0: 谢谢你，云队长。您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天燕楼随时欢迎您。我已经让二奎订好了邓英楼，中午我陪您喝两杯吧。
1: 好，谢谢你。但是我们还有事，现在就得告辞了。
2: 现在就要走？
0: 啊！
3: 哎呀，云队长，好不容易来了，吃完饭再走嘛，到哪儿也得吃饭呢。
1: 对啊，
0: 对呀，吃个饭再走吧。
1: 吃饭吧。
0: 真的有事，我们告辞了。好了。
1: 不用客气，以后啊，咱们吃饭的机会多的是啊。
0: 那好吧，我送送你们。
2: 好，
1: 小宝，咱们去送送。
0: 别送了，大家都回去吧。
1: 连顿饭都没来得及吃，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是啊，
2: 吃完饭再走吧。
4: 吃个饭再走吧。
0: 总有机会的。你一定要常来啊！
1: 我会的，快回吧。云队长，再见。再见，云队长。
0: 雪晴姐，咱们回去吧，别再看了。你个死丫头，走吧。
2: 走走走，回去。
0: 这么看来，天燕楼所处的地段果然是绝佳的，完全符合你的要求。只是不知道梅雪琴是不是能配合你们的行动。梅雪琴把天燕楼看得比命根子还重，恐怕很难配合我们。其实，
1: 这并不是我担心的问题。哦，
0: 我虽然并不了解梅雪琴的为人，但通过这次事情，我能够清晰地感到，要她配合我们行动是不成问题的。
1: 你这么自信？
0: 嗯。 我倒觉得梅雪琴似乎很欣赏你。应该说感激比较准确，所以我说有办法让她配合我们。那你还在担心什么？我担心的是，她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家。
1: 三合会。
0: 嗯，相信我，以辕门才的凶狠歹毒，一定会想方设法干掉他们，将梅雪琴和天燕楼抢到手。
1: 我担心这座书场根本等不到总攻的炮声响起，就会落入三合会手。你是说他们会杀人？
0: 你们总认为杀人是最难以接受的，其实，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种结果，比杀人更令人感到恐怖。
1: 什么意思？
0: 尽量发挥自己的想象吧。
1: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采用更残忍的手段？
0: 可悲的是，在这法律形同虚设的年代，梅雪琴。 居然还对警察局抱有幻想，实在令我为他和天音楼的命运感到担忧啊！
1: 你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啊？还是那句话，
0: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5: 师座，总参谋部今日发来电文，
6: 念。目前敌之主力尚无向平津运动之迹象，只有小股部队留窜于北大房和咸水沟之间。我金堂防守，固若金汤。完了？
7: 是。
6: 总参谋部这些人天天念喜歌，什么固若金汤，就知道吹牛皮、说大话。去吧。
7: 是。
1: 小姐，爸爸，林娜，爸爸，怎么今天这么空闲，跑到爸爸书房来了？爸爸，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谈一谈。啊，
7: 什么事？想说什么？说吧。
1: 爸爸，不知道您感觉到没有，文朗和黄云龙对云队长。
7: 总是有些不怀好意。哦，上次家宴，书房警报故障，他们就诬陷云队长潜入书房，企图盗取城防工事图。
1: 这个我知道，他对我说，云队长很有可能是共军的谍报人员。
7: 前两天，他们又诬陷云队长和高队副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一位少校。他们深夜带领十几名特务闯到咱们家，要逮捕小分队的弟兄们。
1: 其实，云队长和高队副。

0: 我是去了北马路的书场子听大鼓去了，他们两个人忙活了一晚上，最后灰溜溜的回去了。
1: 哼，竟然闹到我头上来了，简直是岂有此理！我看这个黄云龙是要翻天呀。
0: 恐怕不单单是黄云龙的问题。
1: 哦，
0: 我通过观察发现，出事以后，冯文朗虽然总是抹稀泥说好话，但真正的幕后指使其实就是他。我实在是不明白，他究竟对云队长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1: 这个文朗越来越像他爹了，阴质狠毒，富于心计。
0: 以前我真的没看出来，他竟然这么阴险。我只是觉得他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现在看来，这些只不过是表象而已。真正的冯文朗，是藏在内心里的。爸爸，有句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光是一个黄云龙也就罢了，可冯文朗是冯伟仇的儿子，有他爹给他撑腰，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的。
1: 这样吧，改天我去见凤尾虫，跟他打个招呼，让文朗和黄云龙不要再找云队长的麻烦。
0: 除此之外，我还想让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1: 哦，为什么？这里不是很安全吗？在我眼皮底下，他们敢怎么样？
0: 住在这里表面看很安全，其实目标太大，我想让他们搬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1: 可是我正准备将云建明编入我的卫队，这时候离开。
0: 爸爸，还有一件事，云队长想托我跟您谈谈。
1: 什么事？
0: 他
1: 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嘛。
0: 他说打了那么多年仗，不想当兵了，想在天津找个正经职业，做点买卖，养活弟兄们。
1: 哦，他是这么想的。
0: 本来我怕您会生气，想让奶奶跟您说的，可是既然今天说起来了，说就说了吧。
1: 能够理解，谁愿意当炮灰呢？明知守不住还要守，明知打不过还要打，这也正是我的悲哀呀。
0: 爸爸。
1: 啊，好了，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告诉云建明，就说我同意了。
0: 爸爸，你太好了。
1: 我在金刚桥附近还有座洋楼，是民国1923年我任天津国民军副司令时顾长官送给我的，中间装潢过两次，可一直没有用过。丽娜，你应该知道吧？
0: 我当然知道。
1: 我看就让云建明和小分队搬到那儿吧。
0: 真的？
1: 嗯。
0: 爸爸，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1: 好了好了，丽娜，我发现你对云建明好得很呢。
0: 是啊，
1: 林娜，不管文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他好歹是你的未婚夫，又对你言听计从，你可不要做出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啊。
0: 爸爸，我还想跟您说说我和文朗的事情。
1: 你和文朗怎么了？
0: 我要说出来，您可不许生气啊。
1: 你说吧。
0: 我不想和冯文朗成婚。
1: 啊，你说什么？
0: 我不想和冯文朗结婚，我根本就不爱他，我跟他在一起不会有幸福的。
1: 混账话，婚姻大事怎么能够如此儿戏？
0: 爸爸，您听我说，这次东北之行，我和文朗的距离越来越大，无论是从思想还是行为，几乎都是格格不入。他这个人自私虚伪，多疑阴险，这是我在之前的相处中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可是一旦遇到危险却全都暴露出来了。如果说从前对冯文朗还有一丝好感，现在就只剩下鄙视。如果硬要把我们拉在一起，那只会变成悲剧。
1: 你不要再说了，这段婚姻是我与冯伯伯早就定下的，不能更改。不管你爱冯文朗也好，不爱也罢，婚姻就是婚姻，绝不能变。
0: 爸爸，我求您为我想一想，你难道愿意女儿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嫁给一个伪君子？你难道忍心让自己的女儿痛苦一辈子吗？
1: 你简直是强词夺理。我知道你是爱上了那个云建明，才要和文朗取消婚约。
0: 没错，我是喜欢云建明，他勇敢坚强，沉着镇定。

0: 在关键时刻，是他保护了我和奶奶，是他救了我们的命。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从没有过的信任，从没有过的亲近。
1: 云建明救了你的命，这是不假，我也很感激他。可是你们两个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少校，而你是将军的女儿。
0: 将军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的少校，将军的女儿早就死在辽西走廊了。
1: 混账！你难道不懂吗？你的婚姻不仅仅属于你自己，它属于党国，属于军队。你，
0: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我的婚姻会变成悲剧的原因。因为不是爱而成就的，而是蒋介石和冯伟筹拉拢和控制你的砝码。
1: 你给我住嘴！
0: 我绝不会变成你们的木偶，我更不会用自己一生的幸福去做这种无耻的交易。
1: 你，
0: 爸爸，你好好睁开眼睛看看吧。现在的天津就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条小船，十几万守军想要守住一个200万人口的大城市，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看看天津市民恐慌的样子，卖房子卖地，举家外逃，你难道还要执迷不悟，甘当炮灰吗？冯伟筹为什么要拉拢你？为什么要控制你？还不是要在关键时刻让你替他卖命？说句实话，你叶洪凯就是蒋介石、陈长捷和冯伟筹的替死鬼。
1: 你这个不孝之女，你给我滚，给我滚！你散布反战言论，动摇军心，我不但要打你，我还要枪毙你，我枪毙你！混账，混账，真是混账！你等着，我要枪毙你！
2: 洪开呀，洪开，怎么了？
1: 娘，
2: 要枪毙谁呀？
1: 林娜。
2: 什么？好家伙！你这师长当的，枪毙人都枪毙到自己闺女头上了。
1: 哎呀，娘，他说要和文朗取消婚约，还说了很多共党的宣传言论。
2: 怎么，他不想跟文朗成婚？
1: 他对我说爱上了云队长，这简直是……
2: 我早就看出来了，洪开呀，林娜虽然任性，但是好坏还是分得出来的。他讲的话也未必没有道理。说到这段婚姻，恐怕冯伟筹就未必安着好心。如果他真拿林娜当作自己的儿媳妇，拿你当成好兄弟，为什么要调你去守卫天津外围？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林彪大军一到，外围阵地首当其冲，是变数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从这点不难看出，结婚也不过是一步棋，是一步稳住你让你替他们卖命的棋。
1: 娘，您就别说了，您以为我就不明白吗？
2: 再说说文朗吧，本来我很喜欢这孩子，觉得他温文尔雅，有礼貌，懂规矩。可共同经历了危险患难之后，对他的印象却是大有改变。这孩子与他父亲几乎是如出一辙，恩将仇报，阴险狡诈，阳奉阴违。
1: 娘，您对冯文朗的评价与林娜几乎完全相同。
2: 洪开，我知道你心里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清楚。现在可是到了该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了。好了，我去看看林娜啊。
1: 好。

0: 了，行了行了，别哭了，
1: 奶奶。
0: 哎呦，别哭啊。哎，其实啊，你爸爸心里什么都明白。你以为他不知道冯卫仇是什么人？你以为他不知道这桩婚姻是为了什么？
1: 那他为什么还要我嫁给冯文朗？
0: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非是即否那么简单。作为女儿，你应该懂得父亲的难处和苦衷，不该在人前大吵大闹的，于事无补，更会令他对你感到失望。
1: 其实开始也没说到这些，只是话赶话。我就是觉得他被人当玩偶一样摆布设计，自己却还不知，张嘴闭嘴的效忠党国，真是太迂腐了。
0: 我知道，开始一定是为了云建明，对不对？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喜欢云队长。毕竟是门不当户不对，这种事情要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
1: 我知道奶奶，今天是我的话说得有些过分了。
0: 好了，你爸爸需要时间，给他点时间啊。

喂，哦，找孙副官，哦，孙副官，孙副官，喂，他不在这儿。什么？小配电房？哦，好，你等等，我去看看。

0: 孙副官。
1: 啊，
0: 孙副官，
1: 是云队长，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警卫室打电话找你，我说你不在，他们说你在这
1: 儿。哦，是这样，我说呢。
0: 你这一个人躲在小屋子里，神神秘秘干什么？
1: 嗨，我能干什么？检查公馆里的电路呗。
0: 好，快去吧，电话等着你。
1: 多谢云队长。云队长，请。
0: 啊，兄弟啊，咱们在辽西走廊出生入死、枪林弹雨的滚了几十天，这回到了天津，一直也没时间聚聚。
1: 谁说不是啊？云队长，看看什么时候有空，兄弟做东，咱们喝几杯。
0: 哎，兄弟啊，哪能让你请客呢？我昨天啊还在跟高进说，这两天约上你，找个书场听听书，喝口酒，弟兄们好好聊聊。
1: 好，请。那就太好了，兄弟求之不得啊！说句实话，我对老兄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啊！
0: 不敢不敢，都是自己兄弟，这话就见外了啊！快接电话吧。
1: 啊，那咱们就说好了。
0: 啊，一言为定。
1: 好。喂，啊，是我。
2: 意料之外。哎呀，你可回来了！

0: 我仔细观察过了，办公室警报是单一条线路，只有孙副官知道。
1: 是的，我已经看到了。
0: 什么？你看到了？在哪儿啊？
1: 就在一层左侧走廊尽头的小配电房内。

0: 和裴天贵的钥匙，我从孙副官的身上取来的。
1: 嘿，真有你的啊！
0: 立刻取块肥皂来，按下钥匙膜，我马上将钥匙还回去。时间长了，他会发现。进来。

0: 师座，怎么了？冯副司令官来了。哦，还有冯参议、侦缉处处长黄一龙，现在哪里？就在门外。
1: 是。
2: 白少兄，
3: 来的唐突，还请莫怪呀。哎，
1: 哪里哪里，
3: 今日造访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哦，
2: 我和爸爸谈过了。
3: 谈什么？
2: 我把你的想法告诉了他。
3: 他怎么说？
2: 他说能理解，也同意你离开军队。
3: 哦，这就好。
2: 爸爸在金刚桥附近有一座洋楼，过几天你们就搬到那儿去住。
3: 啊，我们恐怕还得收拾收拾。
2: 我知道那座洋楼很长时间没人住了，也需要收拾收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3: 哦，那就好，只是给你添麻烦了。还有别的事儿吗？
2: 我和爸爸吵了起来，他打了我。
3: 什么？师座打了你？
2: 自从妈妈去世以后，他从来没打过我。
3: 叶师长，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2: 你倒是他的知己。
3: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我告诉他，我要和冯文朗退婚，我真正爱的人是你。你是这样说的？
2: 你好像很吃惊。
3: 应该说，震惊才对。
2: 可这些话我早就对你说过。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对你父亲说，难怪他会打你。你真是不知好歹，我是为了你好，你还这样说。
3: 琳娜，上次我就和你讲过，我只是个当兵的，怎么能配得上你这个将军的女儿？而且在这乱世当中，人命如草，天津是肯定守不住的。 你们有权有势的坐飞机跑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会怎么样？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颗炮弹过来，就被炸上天了。
2: 不许胡说！不是我胡说，当官的最讲究门当户对，你爹怎么可能把女儿嫁给我这样一个大头兵呢？我才不管！从现在开始，你走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
3: 可
2: 什么？
3: 反正我今天已经和爸爸翻了脸，我坚决不会嫁给冯文朗。蒋介石、冯伟筹硬要撮合我们两个在一起，你以为是安了什么好心啊？就是为了让爸爸甘心为他们当替死鬼？
2: 真想不到，
3: 叶师长这么大的人物，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2: 可笑，爸爸张口党国，闭口效忠，明知道出卖自己的女儿仍然逃脱不了当炮灰的命运，却还是不敢起来反抗，简直是迂腐至极。
3: 琳娜。
2: 其实叶师长早该替自己想条后路了。谁说不是啊？我和奶奶劝了他好几次了，可他还是无动于衷。好了，不说他了。反正我是跟定你了，你想甩也甩不掉。哎，
3: 琳娜，你听我说。
4: 进来。
3: 孙副官，
4: 怎么了？
5: 林队长，师座请你立刻到客厅去。
4: 我马上去。哎，老袁，
2: 这么着急叫云队长有什么事儿啊？
4: 不知道，来了一帮人，有冯副司令、冯参议，还有黄处长，都在客厅等着呢。
2: 夜猫子进宅，准没好事儿。
4: 小姐，还是先走吧。

0: 总座，
1: 是座。
2: 云队长，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我没有说错吧？
0: 没有，长官。
2: 韦昭兄，
3: 好，非常好，文郎。

0: 长官。叶叔叔，诸位，据我所知，这位才是真正的第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少校。
1: 哦，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这样的把戏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了吧？
0: 林娜，你被站在你身边的那个共党谍报迷惑了。今天我们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揭穿他的身份。
1: 这样的话，我也不只听了一次，甚至也不止第二次了。每次都是信誓旦旦，诅咒发誓，可每次都是灰溜溜的收场。我真不明白你是哪来的信心啊！
0: 我，
2: 林娜，你少说两句。云队长，你有什么要说的？
3: 有林娜小姐的话说，这样的事情卑职经历了不止一次，甚至不是两次三次，卑职已无话可说，只能告诉师座，站在对面的这个所谓的云建明，其实是共军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4: 贼喊捉贼，燕双鹰，你才是这个名字的真正主人。
3: 色厉内荏，空言恫吓，这是对你最好的形容。
0: 云建明少校，不要与他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将你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述说一遍。
5: 是，二位长官。事情发生在11月4日，我正在沈阳奉命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廖长官密电，命我率领手下小分队前往丰城，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及令案。然而我们还没有出发，沈阳便被共军攻占，我率领部下死守四方街的一座小楼，却遭到共军特务营的猛烈攻击，为首的就是站在师座身旁的这个假云建明，
4: 他的真名叫做燕双鹰。
3: 哼，这样的谎话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你们认为还有意义吗？
0: 请你让云少校把话说完。
3: 当然，说谎者总要把故事讲完的，请吧，云少校。
5: 燕双鹰及其部下骁勇善战，将我的部下全部歼灭，最终卑职也落在他的手中。他们缴获了廖长官的密电及卑职的军官证，得知了这次秘密任务。
6: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级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

0: 敞味儿，可可底肌无碱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捡生鲜，一把捡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光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

0: 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正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

0: 敞味儿，可可底肌无碱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捡生鲜，一把捡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光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

0: 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正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

0: 火串味儿，可可体肌骨碱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捡生鲜，一把捡熟食，买的不贵，用的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

0: 再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着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龙源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级强队逐梦龙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我是苏州人，然后现在在澳洲工作，因为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来过兰州，哎，中了兰州马拉松，就特别高兴。兰州马拉松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勇气来。2年以后我在这个赛道 PB 了。
1: 这好像是驼铃是吧？
2: 驼铃的话，其实它主要代表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因为大家知道河西走廊吗？
0: 我这次就是飞过来去敦煌做沙漠的志愿，路过兰州，我一定要来一次，一定要再感受一下这条赛道。
3: 因为我们是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有这么高吧，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爸爸，然后他就会带我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现场。
0: 然后在兰州是特别的热情，每一刻都在我的自己的脑海里不能忘记。
2: 在我们两旁的这个加油的市民，然后看到了我的这个文化衫啊，然后他大喊说：“哎，你是读者的，我们读者呢是代表兰州的，你一定要跑起来，要给我们兰州做一个榜样呀！
3: 来兰州转一转，看一看兰州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
4: 欢迎大家来兰州
5: 吃到这里块牛肉面。
0: 这件衣服也是23年兰马的，我特别喜欢。然后我也去看了皮皮侠，这个名字就在那个马拉松公园，我特别的自豪。
6: 215号，您的好吗？
5: 兰马已经准备好了。
7: 兰马欢迎您！
2: 兰马欢迎您！
0: 兰马欢迎您！
8: 兰马欢迎您！
5: 兰马欢迎您！
1: 兰马欢迎您！

0: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1: 老铁，
2: 这不是青龙寨女婿吗？
1: 别动，
3: 娘的要阴我。
2: 是不是给他附上了女中？
1: 这趟成本没白进啊！
4: 正式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革命队伍。
0: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5: 慢点，
6: 爸爸。
5: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叶叔叔，诸位，据我所知，这位才是真正的第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剑明少校。哦，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这样的把戏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了吧？
1: 林娜，你被站在你身边的那个共党谍报迷惑了。今天我们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揭穿他的身份。
0: 这样的话，我也不只听了一次，甚至也不止第二次了。
2: 每次都是信誓旦旦，诅咒发誓，可每次都是灰溜溜的收场。我真不明白你是哪来的信心啊！
3: 我，林娜，你少说两句。
4: 云队长，你有什么要说的？
2: 有林娜小姐的话说，这样的事情卑职经历了不止一次，甚至不是两次、三次。卑职已无话可说，只能告诉师座。
0: 站在对面的这个所谓的云剑明，其实是共军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5: 贼喊捉贼，燕双鹰，你才是这个名字的真正主人。
2: 哼，色厉内荏，空言恫吓，
5: 这是对你最好的形容。
0: 云剑明少校，不要与他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将你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述说一遍。是。
5: 二位长官，事情发生在11月4日，我正在沈阳奉命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廖长官密电，命我率领手下小分队前往丰城，保护叶市长的高堂及令案。然而我们还没有出发，沈阳便被共军攻占。我率领部下死守四方街的一座小屋，却遭到共军特务营的猛烈攻击。为首的就是站在师座身旁的这个假云剑明，他的真名。
2: 燕双鹰，哼，这样的谎话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你们认为还有意义吗？
0: 请你让云少校把话说完。
5: 当然，说谎者总要把故事讲完的，
2: 请吧，云少校。燕双鹰及其部下骁勇善战。
5: 将我的部下全部歼灭，最终卑职也落在他的手中。他们缴获了廖长官的密电及卑职的军官证，得知了这次秘密任务，于是化妆成卑职，潜入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目的就是为了打入叶市长身边，获取情报，为共军进攻天津做准备。
6: 哼，用心险恶呀！
7: 既然你被共军俘虏，又是怎么来到天津的？
6: 卑职杀掉看守，趁夜逃出纵队司令部。
7: 云队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叶叔叔，他不是云队长。
7: 这一点不需要你提醒，对我来说，他就是云建明。他救了我的母亲和女儿，除非你们有真凭实据戳穿他的身份，否则，希望你们尊重我们叶家的救命恩人。
0: 我。
2: 云队长，有什么话你可以尽管说出来。师座，对这种无耻的陷害，我已经习以为常。崇明伦上，冯参议与这位所谓的云剑明定下诡计，将我骗到仓库，逼迫我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可他们失败。在叶公馆的家宴上，冯参议和黄处长又指责我潜入师座的办公室盗取机密文件，然而。 林娜小姐证明，在警铃响起时，我们再一起说话。这次陷害又以失败告终。两天前，冯参议和黄处长深夜闯入公馆，硬说我和对付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这位所谓的云剑明。但经过多方调查，在那天夜里，我与高进在金刚桥附近的书场听书。
7: 并与当地的流氓发生冲突，被抓进了警察局。他们又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今天这是第四次，是这样的吗？是，但是我们好了，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几次三番怀疑云队长是共军谍报吗？因为此人的出现和行动非常的不合理。
0: 当时共军已将丰城团团包围，他们是怎么潜入进来的？而且，他们的行动。

0: 国军完全不同。哦，怎么不同？这支小分队军纪严明，战斗力极强，根本不是国军能够相比的。哼，
1: 说得好，雷朝兄，本郎真是有见地，不愧是你的好儿子。
0: 混账话！怎么国军就不能军纪严明，战斗力强？简直是岂有此理！
2: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强词夺理，
3: 信口开河。
2: 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他们与普通国军不同。
3: 他们本来就不是普通国军，而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部队。啊，
2: 是。
3: 说我率部潜入被共军包围的丰城，卑职倒想多说几句。当时共军的总攻已经开始。 卑职率部感到，发现城北的进攻兵力薄弱，于是率弟兄们攀城而入。这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于精于非常规作战的部队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而且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们出现在被围困的小楼之内时，冯参议的表情激动、喜悦、热切，就是没有怀疑。如果当时冯参议怀疑我的身份，大可不必随我出城。你说呢？
2: 冯参议的人品真是出众啊，不择手段的陷害自己的救命恩人，哼，真是大义灭亲，恩将仇报。我，而且我还想问一问冯参议，是丰城的形势严峻，还是崇明轮上的形势严峻？作为国军的少将参议，西点军校毕业生，至少在这一点上。 应该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吧？当然是轮船上。我凭着一个人的能力，不是照样救出了你们全歼劫船的日本鬼子，救了52军1000多名国军，救了全船的所有人。那个时候，冯参议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吗？没有。 那为什么在丰城救了你们，你会觉得不合理呢？
0: 不，
2: 别有用心才是真正的原因吧。如果我是共党谍报，日本鬼子劫船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放弃你们不顾，夺走救生艇，离开轮船，这样你们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我说的对吗？
0: 你，
2: 我为什么要救你？为什么要救船上的1000多名国军兄弟？
3: 这是共党谍报干的事情，
0: 对，
2: 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云队长绝不会是共党谍报。有个问题，我想问一问这位所谓的林少校，
0: 什么事？
2: 按照特勤处的保密条例，接到长官密电后，明确任务立刻销毁。你为什么留着密电？
3: 让共军缴获了。当时
2: 战斗激烈，我没有时间销毁密电。销毁密电需要很长时间吗？啊，10秒、20秒、1分钟够了吗？
0: 你强词夺理！
2: 哼，你是满口胡言！说什么共军缴获了你的密电，简直是一派胡言！我在沈阳接获廖长官密电后，第一时间便将密电销毁。
0: 你。
2: 说自己杀死守卫逃出共军的纵队司令部，谁能证明？众所周知，共军的司令部守卫极其严密。你怎么能够轻易逃出来？如果你真的能够轻易逃出来，还会被共军俘虏吗？
0: 我是被你打败的，不是普通的共军。
2: 有一点你说的不错，打败你的的确是我，但另外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你就是共军。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逃出纵队司令部。
0: 你眼霜鹰就是共军派来的卧底，你胡说！
2: 血口喷人，姓燕的巧舌如簧，强词夺理。但今天证据确凿，就算你舌灿莲花也难逃公道。
0: 哼，
2: 是吗？没有人能够舌灿莲花，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别的卑职什么都不想说了。 只是希望这次冯参议和黄处长能够拿出真凭实据，否则卑职心中不服，希望师座给卑职做主。
4: 文郎、黄处长，你们二位听到了吗？

0: 放心吧，这次一定会让你如愿以偿。有请张天华中校。
1: 长官，
0: 张副处长，自我介绍一下吧。是，总座，师座，卑职张天华，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新六军番号取消后，进入五十七军，现任天津警备区稽查处副处长。还有一点，张副处长没有说出来，他是云建明的老朋友，二人在特勤处共事多年，是莫逆之交，因此。
1: 他可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云建明。好，好极了，张副处长，你说说这两位谁才是真的云建明啊？
2: 是长官，
1: 卑职只知道这位是云建明，至于那位，卑职不认识。
3: 证明他是云建明，可谁能证明你的身份呢？哼，
4: 我，这个是我从军中档案库调出的张天华中校的档案，请两位长官过目。

0: 这份档案不会有假吧？
1: 这是机要处封存，带着机要处的公章，不会有假。
2: 好好看看吧，你死到临头了。
1: 哼，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哼，说的对极了，这句话正好用在你身上。
2: 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啊。

0: 怎么样，看清楚了吗？这位张天华中校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既是云建明少校的同事，也是他的好朋友。而你，则是个冒牌货，是共产党派来的谍报员。来人！
1: 处长，
2: 处长，处长，
0: 把这个共党谍报给我抓起来！
3: 是。
4: 处长，
1: 别动。干什么？你要造反吗？
5: 我看你们谁敢动！
6: 反了，反了！孟开兄，快叫卫队进来，抓捕共党谍报！
7: 谁是共党谍报？
6: 当然是他们！
7: 可他们并没有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
6: 可事实已经证明，他就是共军的侦察员，铁证如山。孟开兄怎么还执迷不悟？
7: 本朝兄，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从这份档案来看应该不假，可谁能证明他与云建明是朋友？
6: 这
8: 回师座的话，云建明是民国29年编入暂22师，就是后来的新六军任训练官，卑职是新六军组建后，也就是民国33年编入的，我们同在特勤处，他在特训科，卑职在军需科。
9: 是的，长官，我和天华是老朋友，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
6: 孟开兄，虽然无法证实张天华是云建明的朋友，但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这是真的吧？他认识的云建明才是真的云建明，这难道还有错吗？
0: 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把脑袋扎进档案里面也

0: 找不出可以救你命的东西了，这次你完了。燕双鹰，叫你的人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动手！
1: 是，
2: 住手！
3: 站住！
0: 麻子，你相不相信？一秒钟之内把你们打成筛子，
3: 大不了同归于尽。
4: 龙台兄，希望你以党国利益为重。

0: 程长官会放过你吗？焦总会放过你吗？总裁会放过你吗？你要考虑清楚。
1: 云队长，命令你的部下放下武器。
2: 爸爸，
1: 放下武器！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放下武器！
4: 可他们，
3: 你们要造反吗？放下武器！
4: 放下武器！抓起来！
5: 是。
3: 等等，
6: 师座，
3: 我能说两句吗？
1: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共产党的侦察人，
0: 你算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侦缉处长也敢在这里指手画脚，给我闭上你的臭嘴，否则立刻枪毙你！
4: 是，师座息怒，师座息怒。
0: 你说吧，
6: 师座。
3: 我说这个张天华，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我真的很佩服冯参议和黄处长，连机要处的档案都敢伪造。
0: 你说什么？
3: 凭空捏造一个张天华出来陷害卑职，而且竟然动用了冯副司令官，这种栽赃陷害的手段实在令人发指。
1: 姓燕的，你胡说八道！这份档案是从机要处拿到的，千真万确，怎么可能有假？
3: 好，大家请看，这页档案的抬头写着民国十二年记录。民国十二年就是1924年，当时书写档案全部使用黑色墨汁，而我手中的这些档案则全部用毛笔蘸着蓝色的钢笔水写成的。
6: 师座，请您过目。

0: 这是蓝色钢笔水写成的。民国十二年，军队中根本不可能配发钢笔水，更不可能使用蓝色钢笔水记录档案。
1: 师座说的一点不错，而且如果能够用蓝色钢笔水，为什么不用钢笔记录，而要多此一举的用毛笔蘸着钢笔水记录？
0: 这份档案是假的。
2: 假的？集邮处的档案也能作假？
3: 这，
2: 啊？这，奶奶的，这还有骗你吗？
4: 这还有骗你啊！
5: 姓燕的，你这是扰乱视听，集邮处的档案也能够作假吗？
1: 不承认没关系，我想这应该是很容易检验的。那么冯参议和黄处长为什么要使用钢笔水而不使用墨汁呢？那是因为时间紧急，墨汁干得很慢，而且味道刺鼻，要是味道消失，最少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试想一份1924年的档案距今已有26年，怎么可能还存有墨汁的味道？于是他们使用钢笔水，钢笔水干得快又没有味道，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真相。
6: 师座，
1: 请您立刻派人前往机要处检验调查，真假立判。
0: 嗯，你把档案交给我，让李秘书亲自拿到机要处查一下就清楚了。李秘书，
3: 在。师座，
0: 拿着这份档案到机要处找严处长，就说我要查一查这份档案是真是假，如果真的造假，我就要上报剿组严查此事。仿造机要档案是要掉脑袋的，
3: 去吧。
7: 是。
8: 李秘书，
0: 等一等，
3: 长官有什么吩咐？
9: 洪开兄，且慢且慢。
0: 怎么，李朝兄还有什么话要说？
9: 先不忙检验，还是让他们把话说清楚，也许是误会，贸然惊动剿总就难以收场了。
0: 哼，误会，我看不像吧。
1: 刚刚我还说过，假的就是假的，永远也真不了。
2: 你就是个冒牌货，
8: 我才是云建明。
1: 真的需要用假冒的文件来证明吗？啊，你说有什么能够证明你是云建明？除了这个

0: 和你一样的冒牌货，还有什么啊？
1: 你，
0: 你是特勤处的军需官啊？你是吗？啊，你是我的老朋友，经常和我一起聊天喝酒，我怎么不认识你？你是谁？是谁？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我得罪过你吗？杀过你父亲，烧过你的房子，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
1: 别开枪！不是我要陷害你，是黄处长，是黄处长让我来的。我是个戏子，在电影片场跑龙套的，是黄处长找到我，让我假扮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假装认识这位老总。
2: 谁让你假扮军区官啊？明明是你自己对我说你认识云建明，曾经担任过新六军特勤处的军区官，你这个混蛋。
1: 是你。

0: 云队长，误会，这一切都是误会。爹，我是黄处长的。爹，
1: 别叫我爹，没有你这样不争气的儿子。哼，你们不是说证据确凿吗？不是说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吗？现在是怎么回事？
2: 是他，是他说云队长是共党谍报，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
1: 你他说什么你就相信吗？你是3岁的小孩子吗？
2: 我，
1: 来人，
3: 有，
1: 立刻逮捕这个居心叵测、挑拨离间的骗子，把他押回侦缉处严刑审讯。
3: 是是。
4: 司令，
5: 啊，还不动手？
3: 是，
5: 把这个骗子的尸体给我扔出去。
3: 是是。
1: 今后再敢找云队长的麻烦，我饶不了你们。
4: 是，
2: 是，
1: 还不快滚！
2: 是
4: 啊，是是。
1: 云队长，别往心里去啊！
6: 啊，宗座，严重了。
1: 嗯，洪开兄，实在不好意思，是我太轻信他们了。啊，我还有个会，先走一步了。洪开兄，告辞。
7: 不送。
1: 洪开兄，留步。
6: 师祖，谢谢你。
8: 该道歉的是我，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黄云龙竟然如此卑鄙。
6: 啊，早在意料之中，林大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9: 奶奶的，这帮王八蛋真是无耻透顶，真想吐吐了他们。
6: 看起来我们今后行事还要加倍小心啊。
9: 哎呀，这帮混蛋，别让我再碰到他们，下回再看到他们跟他们没完。哎，行了，散了散了，没事了，该干嘛干嘛去啊，都回去吧，都回去吧。
8: 你要多尽点心呢。林娜说的对，这里看似安全，其实却并不安全。云队长，我看你们还是尽快搬到金刚桥的6号公馆去。
10: 我已经让人去打扫收拾，这2天就差不多了。
8: 琳娜，爸爸不该打你，别生爸爸的气。
10: 怪我，怪我说话没分寸，对不起爸爸。
8: 关于你和冯文朗的婚事，我再考虑考虑吧。
2: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钥匙不见了。
8: 什么钥匙？
2: 就是小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8: 你好好找找，看看是不是掉到哪里了。
2: 上午卫士刚刚检查完电路，记得清清楚楚，把钥匙挂在皮带上了。
6: 先别着急，好好想想下午都去哪儿了。
2: 出了配电房就到客厅接电话，其他地方哪儿都没去啊。

0: 大家伙别光站着呀，赶快帮忙找找啊！
1: 这掉哪儿都不知道，怎么找啊？
2: 我从配电棚出来以后，到客厅接了电话，然后
3: 好好好，赶快找
0: 啊！找找找找找找，都找找啊！哎呀，会在什么地方呢？哎，奇怪了啊！

0: 找到了，要是找到了，
1: 哎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啊！
2: 已经一丈，快走吧。
3: 说好了。
1: 谢谢小姐。
0: 没看见，没看见啊，没看见。
2: 琳娜，别，快放手啊，快放开。

0: 是你啊。
1: 你在做什么？
0: 你都看见什么了？
1: 你怎么了？这么紧张做什么？
0: 哦，没什么，我就是顺口问问。
1: 我刚进来，只看到你傻乎乎的站在这儿。
0: 啊，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来找琳娜。
0: 哦，正好，我有事要找你商量。

0: 哎呦，美姬小姐来了！
1: 高队副，
0: 哎，请吧。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冯文朗、黄云龙的车开了出去，他们来做什么？今天可真悬呐！要不是双鹰机智，就全军覆没了。
1: 怎么回事？
0: 哎，冯文朗、黄云龙这两个畜生贼心不死，找来了真云剑明。
1: 什么？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找来了一个假冒的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说是云剑明的老朋友。
1: 能够证明姓云的身份。那后来呢？
0: 哎呀，幸亏双鹰机智找到了档案文件上的那个破绽，要不啊，今天后果不堪设想啊！
2: 给，坐。
0: 哎，坐。
1: 冯文朗和黄云龙这两个人一阴一阳，狼狈为奸，后面还有冯伟仇撑腰，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再发生的。
0: 哎呀，他奶奶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
2: 这两个畜生天天处心积虑的设计圈套，咱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上。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
1: 怎么解决？
2: 这件事从开始就是冯文朗一手操纵的，黄云龙只不过是个帮凶。没有冯文朗，黄云龙和云建明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因此干掉冯文朗。
1: 什么？啊！你说你要杀掉他？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你的敌人。可是冯文朗的身份非同小可，他父亲冯伟仇是警备区副司令，身边马便卫兵前呼后拥，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啊！燕营长，你可千万要冷静，不能贸然行动啊！一旦身份暴露，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3: 好灵芝，看抢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这武夷山灵芝均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
2: 你抢到了吗？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仰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

0: 是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3: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酸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5: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2: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2: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制氧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像这样高品质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2: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元。
2: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制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制氧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稀喝。
3: 这制氧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制氧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元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元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制氧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

0: 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十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2: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5: 特大好消息，
4: 脚底按摩健步鞋
5: 源头
6: 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9: 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8: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0: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9: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1: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9: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8: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1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防滑透气轻便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2: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7: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2: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7: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2: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9: 轻松又舒服。
8: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4: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特大好消息！
4: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

0: 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2: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3: 对，
2: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4: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1: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5: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4: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1: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2: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7: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7: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4: 这鞋真是太好了。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这么高的山爬一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9: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0: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1: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1: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2: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1: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0: 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哎，老袁，哟，美琪小姐来了。
1: 高队副，
0: 哎，请吧。啊，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冯文朗、黄云龙的车开了出去，他们来做什么？今天可真悬呐！要不是双鹰机智，就全军覆没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哎，冯文朗、黄云龙这两个畜生贼心不死，找来了真云剑明。
1: 什么？
0: 不光如此。
1: 他们还找来了一个假冒的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说是袁建明的老朋友，能够证明姓云的身份。那后来呢？
0: 哎呀，幸亏双鹰机智找到了档案文件上的那个破绽，要不啊，今天后果不堪设想啊！
2: 给，坐。
1: 哎，坐。冯文朗和黄云龙这两个人一阴一阳，狼狈为奸，后面还有冯伟仇撑腰，这样的事情。
2: 以后还会再发生的。哎呀，
1: 看奶奶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这两个畜生天天处心积虑的设计圈套，咱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上。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
2: 怎么解决？这件事从开始就是冯文朗一手操纵的，黄云龙只不过是个帮凶。没有冯文朗，黄云龙和云建明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俗话说。 擒贼先擒王，因此干掉冯文朗。
1: 什么？啊？

0: 你说你要杀掉他。
1: 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你的敌人。
0: 可是冯文朗的身份非同小可，他父亲冯伟筹是警备区副司令，身边马鞭卫兵前呼后拥，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啊。燕营长，你可千万要冷静，不能贸然行动啊，一旦身份暴露，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1: 你看我像是很冲动的样子吗？高静刚才说了一句话很对，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他惦记上咱们，咱们防不胜防。可要让咱们惦记上他，他早晚也得死。
0: 可是说说容易，我们该怎么做呢？
2: 我知道了，他已经有想法了。
1: 美琪啊，还记得你曾经说过，冯文朗和黄云龙做黑市交易，倒卖军用物资换取黄金吗？
0: 对，这是塘沽码头上的同志给我的情报。
1: 你们想一想，如果说冯文朗有可能不被警卫前呼后拥，那会是在什么时候？
3: 睡觉的时候。哦，做黑市交易的时候。
1: 找我，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机会。
0: 对了，冯文朗在小白楼附近有个黄金交易行，平时进行正当的证券黄金交易，以此为掩护，背地里伙同黄云龙从事黑市买卖。
1: 黄金交易行，太好了。高进，明天我们就去探探虚实，看看有什么收获。
0: 等一下。你别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我曾经试图打入进去，去搜集一些他们从事黑市交易的证据，后来发现里面戒备森严，一楼是交易厅，可以自由进出，二楼是冯文朗的办公区，楼梯走道都有侦缉处的特务把守，根本进不去。
1: 放心吧，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2: 他呀是孙猴子孙大圣，会变成蚊子苍蝇飞进去的。
1: 你这嘴里啊就说不出什么好话来啊，变什么不好啊，非得变蚊子苍蝇。
0: 你真的能进去啊？
1: 试试吧，也许我运气好呢。
0: 这种事情也能凭运气？
1: 凡事七分把握，三分运气。好了，说正经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二层办公室警报区电路，取到了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0: 真的？
1: 这就是两把钥匙的模子。美琪啊，你要帮我们做一件事。
0: 什么事？
1: 今天我们挫败了冯文朗和黄云龙的阴谋，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现在公馆门前一定有特务盯梢，我们出去目标太大，因此……
0: 明白了，我把钥匙模子带走，做成钥匙。
1: 啊，不愧是老地下党，钥匙配好马上送回来，我们今夜就要行动。
0: 天黑前一定完成。
1: 还有，找几张大踏栏纸，我要将整个城防工事图踏下来。
0: 放心吧，和钥匙一起带来。
1: 只要图纸一到手，我们立刻离开叶公馆，准备下一步行动。
0: 离开公馆去哪儿啊？
1: 叶琳娜已经与她父亲谈过，将金刚桥附近的一座洋楼给我们赞助。
0: 琳娜对你可真是用心呢。
2: 那可不是，我看叶琳娜是缠上你了，想甩都甩不掉。
1: 行了，闭上你的嘴巴，就会瞎咧咧。
0: 我看不是甩不掉，是根本不想甩。
1: 你说你们俩人啊，你一言我一语的，把个正经事儿说成卿卿我我了。记住，今天晚上9点动手。

0: 从电梯间爬到二层，潜入夜空开办公室。记住，我进入卫生间十分钟后，你拉掉警报器的闸刀，我返回后，你再到配电房把闸刀合上。
1: 放心吧，
0: 行动要快要轻，绝不能被人发现。
2: 行了，还婆婆妈妈的，这样用说？
0: 你啊，
1: 别掉以轻心，出事就上了。
0: 好，知道了。
3: 9点整。

0: 是我。
1: 是你？你是怎么进来的？
0: 我能相信你吗？
1: 当然。出什么事儿了？
0: 帮我一个忙。
1: 什么忙？

0: 拉下的铡刀暴露了我们的身份。
1: 是的，如果没有下午丢钥匙那一幕，就不会有晚上孙副官加强检查，没有晚上加增的检查，你们当然也就不会暴露。
0: 我师父曾经说过，每一次疏忽都是致命的。我忽略了孙副官会因为丢失钥匙而增加检查这一点。
1: 当孙副官发现有人拉下了警报线路的铡刀时，并没有声张，而是不动声色地将此事报告了我。他对我讲起，你上午曾突然出现在配电房，再联想起丢钥匙的整个过程，于是我将怀疑的焦点放在了你的身上。
0: 其实这些我应该是可以想到的。
1: 我已经很佩服你，竟然能够通过冯文朗、黄云龙近乎严苛的考验，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连我都确信你绝不会是共党谍报。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不管怎么样总会露馅，这个时候暴露已经令人难以想象了。
0: 暴露？不，现在说这个话还太早了。看看这里的情形，不难明白，你不想将事情闹大。
1: 什么意思？
0: 如果你真想抓捕共军谍报，一定会招来宪兵和卫队，可现在这里却只有你一个人。
1: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0: 你当然知道我们的身份。
1: 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0: 东北野战军一纵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1: 你真的叫燕双鹰？
0: 不错，这就是我的名字。
1: 你是林彪的部下？
0: 是的。叶师长应该知道的一点是，东野大军很快就要兵临城下，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1: 哼，天津还有十几万部队，还有我，有冯伟筹、陈长杰。
0: 俗话说，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叶师长真的相信这十几万人能够守住这座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用我们参谋长的话说，天津就像个大筛子，到处是漏洞，用手轻轻一撕就是个大窟窿。这一点叶师长应该心里比谁都清楚吧。
1: 哼，我天津外围的碉堡工事密集坚固，就算人少一点，凭借着坚固的城防抵挡一个月也是不成问题的。
0: 那一个月以后呢？
1: 哼，用不了一个月，援兵就开到了。
0: 哼，谁会救天津？嗯，谁能救你？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眼下傅作义起家的血本35军已经被华野的杨罗耿兵团全歼，平津地区只剩下40几万守军，北平30万，天津11万，北平自顾尚且不暇，难道还能分兵前来救你？再说说蒋介石吧，他早就要求傅作义放弃平津，南撤长江协助防守，一旦天津开战，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平津主力由海上撤至东南沿海协防长江，怎么可能再派兵前来救你？到时候叶师长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与天津城一同变为焦土。这也就是今夜叶师长给燕某留点面子的原因。陈长杰、冯伟筹把你摆在天津外围，明显是要拿你当成炮灰，只要我军主力开始进攻，你在前边抵抗，冯伟筹就会指挥主力从塘沽、咸水沽和汉沽一线撤退，与守塘沽的侯静茹会合，由海上南撤，你呢拼死力战，家破人亡，最后得一柄中正剑，拿到市场上也就值个破铜烂铁的价格。你好好想一下，这样的仗值不值得打？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只要做的事对人民有利，不管从前有多么严重的罪行，都可以既往不咎。看看眼前的形势吧，谁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北平的傅作义早就与我党进行接触，准备和平起义，你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无谓的抵抗？叶师长，听我好言相劝，尽早弃暗投明，党和人民会给你一条很好的出路。
1: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0: 配合主力部队

0: 攻克天境。
1: 具体的呢？
0: 对不起，这个我不能透露。
1: 我想盗取城防攻势图和兵力部署图一定是你此行的主要目的吧。
0: 叶师长现在该考虑的似乎不是这个。
1: 哦，依你之见我该考虑什么呢？
0: 如何为自己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2: 云队长说得对。
0: 师座，是我请来了老夫人和琳娜。
1: 娘，这么晚了您怎么也来了？
3: 琳娜来找我说云队长请我过来听听。刚刚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人家云队长，哦，应该叫燕营长。
0: 老夫人，我现在的身份还是云建明，就这样叫吧。
3: 人家云队长说的话丝丝入理，句句都是为你，为了咱们叶家好。陈长杰有傅作义当靠山，冯卫筹有蒋介石，你呢？你有谁？立功受奖的时候没有你叶鸿开什么事儿，到了冲锋陷阵流血拼命的时候把你摆在最前面，这不是炮灰是什么？你这个师长当的是个送命的官儿啊。
0: 师座，我知道其实你心里什么都明白，只是还有些顾虑。
4: 爸爸，我真不明白您还顾虑什么呀，解放军的主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您到时候再决定就晚了。
1: 你以为负责外围防守的只有我一个人吗？我的左翼和右翼都是冯伟筹的嫡系，而且他们对我盯得很紧，只要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被发现。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尤其是燕营长的话代表了贵军，可问题是燕营长有多大的权力，能做多少主，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叶某不是不愿意与解放军合作，只是
0: 叶师长的顾虑也有道理，我毕竟只是大军派来执行任务的。不要紧，有句话叫日久见人心，只要叶师长有弃暗投明的诚意，具体事项会有人与您接洽的。
1: 哦，
0: 我会立刻与组织联系，派专人与你联络。叶师长你看怎么样？
1: 嗯，好，就这样说定了。
0: 嗯，
4: 云队长请你尽快安排。
0: 好，我会的。
1: 燕营长进入我的办公室拿到了什么？
0: 什么都没有拿到，不相信的话叶师长可以搜身。
1: 搜身就不必了，你我心照不宣。今天的事情我会守口如瓶。
0: 谢谢，我仍然是云建明。
1: 当然。
0: 师座之所以没有惊动任何人，其实就是想与我谈这番话的吧。
1: 云队长果然了得，提前预判请来了老太太和琳娜做说客，可以说得上是机智之极。
0: 高进在师座手上吧？
1: 是的，我已经命令孙副官将他送回房间。
0: 哦，师座想得果然周到，谢谢。为了避免引起冯文朗等人的怀疑，也便于今后与叶师长的联络以及工作的开展，我想我们还是尽快离开公馆，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4: 爸爸已经把金刚桥附近的六号公馆给了我，这两天也快收拾得差不多了，明天就可以搬进去。
1: 好，这是个好的开端，我希望有个好的结局。
0: 只要双方都有诚意，我想会的。
1: 嗯，
3: 云队长，有些话鸿开不好说出口，今后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告诉我和琳娜，由我们来说。
0: 我明白，谢谢老夫人。
3: 云队长，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谢谢你。
0: 哎，可别可别，老夫人折煞卑职了。不敢不敢，请老夫人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促成此事。
3: 好。

0: 高队副，别想跟我来威逼利诱这一套，想从我嘴里套话，休想！有本事毙了老子！
1: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2: 是。
0: 高队副，哎，别套近乎啊！告诉你们。

0: 这怎么回事儿啊？哎哎，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已经暴露了吗？
1: 保险柜警报器通电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感觉到一定是出事了。
0: 哎呀，他奶奶的，谁能想到啊，孙副官来了一个回马枪，他一个复查，打得我是措手不及呀。
1: 是我的疏忽，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的。
0: 嗨，真他娘的窝囊。
1: 这样也好，早晚要摊牌，晚不如早。
0: 哎，对了，刚才孙副官和李秘书来了，调走了看守，说什么咱们快成一家人了，这是什么意思呀？
1: 保险柜的警报告诉我身份已经暴露，果然当我返回客厅时，叶鸿开正在那里等着我。
0: 啊，哎哎，那你是怎么回来的？不可能轻易的把你给放回来啊。
1: 首先，叶鸿开不是傻子，不会甘心当蒋介石和冯伟朝的炮灰，他也在寻找出路。
0: 你的意思是他想向我们投诚？
1: 是的，只是苦于一直无法与我们取得联系。
0: 哦。
1: 其次，当我知道身份暴露之后，便做了一件事。
0: 什么事情？
1: 请来了老夫人和叶琳娜。
0: 哎呀，高啊！叶鸿开是个大孝子，老太太说话肯定有用啊。
1: 在大家的合力劝说下，叶鸿开已经决定与我们进行接触，因此争取他阵前起义的可能性非常大。
0: 真的？
1: 当然，如果能够说服叶鸿开率部起义，咱们的总攻部队将会不费吹灰之力夺取天津外城。
0: 哎呀，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4: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

0: 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君赞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嗯，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
1: 嗯，
0: 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
1: 嗯，
0: 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不惧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

0: 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点
1: 钱。也不行，你想戴？嗯，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4: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一百个特惠名额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防滑透气轻便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0: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9: 对，
8: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3: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的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10: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3: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11: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11: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0: 这鞋真是太好了，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0: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2: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3: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3: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3: 比较宽比较高。

0: 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儿，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0: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4: 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高队副，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1: 一家人？哼，你什么意思？
0: 一会儿云队长会告诉你的。

0: 这怎么回事儿啊？哎哎，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已经暴露了吗？
1: 保险柜警报器通电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感觉到一定是出事了。
0: 哎呀，他奶奶的，谁能想到啊，孙副官来了一个回马枪，他一个复查打得我是措手不及呀。
1: 是我的疏忽，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的。
0: 嗨，真他娘的窝囊。
1: 这样也好，早晚要摊牌，晚不如早。
0: 哎，对了，刚才孙副官和李秘书来了，调走了看守，说什么咱们快成一家人了，这是什么意思呀？
1: 保险柜的警报告诉我身份已经暴露，果然当我返回客厅时，叶鸿开正在那里等着我。
0: 啊，哎哎，那你是怎么回来的？不可能轻易的把你给放回来呀。
1: 首先，叶鸿开不是傻子，不会甘心当蒋介石和冯伟超的炮灰，他也在寻找出路。
0: 你的意思是他想向我们投诚？
1: 是的，只是苦于一直无法与我们取得联系。
0: 哦。
1: 其次，当我知道身份暴露之后，便做了一件事。
0: 什么事情？
1: 请来了老夫人和叶琳娜。
0: 哎呀，高啊！叶鸿开是个大孝子，老太太说话肯定有用啊。
1: 在大家的合力劝说下，叶鸿开已经决定与我们进行接触，因此争取他阵前起义的可能性非常大。
0: 真的？
1: 当然，如果能够说服叶鸿开率部起义，咱们的总攻部队将会不费吹灰之力夺取天津外城。
0: 哎呀，你双英啊，双英啊，真没想到啊，咱们这身份呢还暴露对了。哎呦，
1: 此事绝密，绝对不能透露只言片语。
0: 好好，
1: 目前天津市内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冯伟超等人对叶鸿开防范很严，一旦消息泄露，很有可能功亏一篑。
0: 好，我明白，我明白。哎，对了，那个城防工事图拿到了吗？
1: 出事以后，我将工事图交给叶琳娜替我收藏。刚刚他把图纸还给了我。
0: 哎呀，太棒了，这可真叫一举两得呀。
1: 行了，别臭美了，这次的事情啊是个惨痛的教训，也给我们今后开展工作敲响了警钟。我们不是无所不能的，
2: 敌人
1: 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蠢。从今天起，我们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绝不能疏忽草率，重蹈覆辙。
0: 你说得很对，我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横扫东北三省，部队上下充斥着一种轻敌的情绪，

0: 敌人都是愚蠢无能，不堪一击。嗨，是时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嗨，你放心吧，从今天开始，从我做起。遇事三思，冷静处理，绝不贪功冒进。
1: 眼下城防工事图已经到手，办理叶公馆的时候到了。刚刚我和叶琳娜商量过了，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今后行动方便，明天全体搬入金刚桥附近的六号公馆。
0: 嗯。
1: 我们随身携带以及在船上缴获营口大队的武器和弹药，
0: 装到车上一并带走。记住，武器弹药必须保密，否则会引火烧身。哼，明白。
1: 离开叶公馆，就意味着我们正式脱掉了这身军装，变成了老百姓。因此，今后行事更要加倍小心。
0: 放心吧，我会给战士们提前打个预防针。嗯。
1: 安顿下后，立刻安排监视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尽快找出机会，下手除掉他。
0: 嗨，这个畜生活着一天，咱们身边就好像有一双眼睛，做什么都放不开手脚啊。除掉冯文朗是当务之急，不能拖延，否则不但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还时刻有暴露的危险。哎，据美西说，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 好像有侦缉队的特务看守，要想进去，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1: 嗯，先去探探情况，再确定行动方案。嗯。

0: 这就是你们的亲家，怎么样？
1: 哎呀，我们这些当兵的住不起这么好的房子，
2: 有一床一铺就很满足了。
3: 哎呀，我看就是地主老财也住不起这样的地方啊！啊，
0: 为了行动方便，我请爸爸到军需处借了两辆轿车供你们使用。
1: 琳娜，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谢谢。
0: 好了，就别客气了，让弟兄们把东西放下吧。
3: 嗯，哎，对对对，瞧我们这帮老土不开眼的德行！来，弟兄们，快点把东西放下了啊，放下啊！
4: 好嘞，
1: 这边这边。
3: 哎呀，哎呀，这好啊！哎呀，
0: 这就是你的房间，这可是我亲自给你准备的。
1: 哦，谢谢啊。
0: 哎，对了。
1: 哎呦，这么多衣服干什么？
0: 从今天开始，你们不再是军人了，所以不能穿军装了。这些啊，都是我为你准备的，穿上试试。
5: 瞧瞧谁来了！
6: 哎呀，咱们的队副，
7: 是啊，队副，
6: 哎，让我看看，
7: 这衣服真不错呀！
8: 我说队副，您这身打扮也太帅了吧！
5: 就是，
3: 我跟你们说啊，人配衣服，马配鞍鞯，配上这身衣服，我也能成眼双鹰啊！
7: 哎，别说啊，我看这队副这身打扮呢，真有点眼熟。你看这个领带，
8: 我也觉得有点眼熟，
7: 是吧？
3: 像什么？是不是像个阔佬？阔佬啊！
8: 对了，队副，您穿这身衣服，那简直就是马戏团变戏法啊！
7: 真是会说话，
9: 你有我命了吗？这是听命令
3: 了！你们瞎说什么？你们这是啊？就知道你们这个嘴里头是吐不出假牙来的啊！我怎么就像那个变戏法的了？啊，不像那个大老板、大富帅啊？
10: 大老板。
3: 大资本家呀！
11: 哎呀，别聊了，队长来了！
3: 哎，你看，
11: 队长这身啊，你走，咱们过去。
8: 队长，
12: 队长，
8: 您
12: 这身衣服太帅了啊！
8: 太帅了！
13: 一看就像大老板啊！
8: 对呀，这一看就是有富贵气呀！
3: 大富帅，看来我这匹马啊，配什么鞍鞯也没用。
14: 往那一站，你看，就是这么富贵。

0: 听得我心惊肉跳的。
1: 这是我踏下的天明城防工事图，你立刻转交蔡书记，请他派遣熟悉地形道路的交通员，立刻将图纸转送给部队。记住，千万不能耽搁。
0: 放心吧，我立刻就办。
1: 嗯。
0: 你穿这身衣服好帅啊，我差点都没认出来你。
1: 是吗？这衣服啊，往往能够改变人的气质。
0: 看惯了你穿军装，现在穿便装，还真有点不太习惯。对了，你刚刚说叶鸿开有意向我军投诚。
1: 是的，他早就有想法与我们接触，只是苦于找不到联络的人。
0: 看起来是我的工作过于保守，害怕暴露。其实蔡书记早就强调过，争取叶鸿开投诚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敢于摊牌，敢于承担。可是我真是惭愧，很难想象在那种情况下，你竟然还敢与敌人摊牌，说服叶鸿开投诚，这样的勇气实在是太非凡了，真可以说得上是大智大勇。难怪蔡书记经常说大军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从你身上我感觉到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叶营长，今后你要多帮助我呀。
2: 哎呀，我发现这人呐，有的就像块吸铁石，把这四面八方的磁性啊都吸过来了。
3: 瞎练了什么呢？倒正事哪来你？
2: 嘿嘿，我跟你说，这有时候就得有人瞎嘚的啊，要不遇到刚才那种事儿，那多尴尬，是不是，美琪小姐？
0: 高队副是不是有点羡慕叶营长？其实有的人就是有这种磁性，有的人就是没有。就比如您高队副。
2: 我也是，惹谁不行，非惹女的。
0: 现在知道女人厉害了吧？
2: 嗯，厉害了。
1: 啊，说真的，美琪啊，你要立刻向蔡书记汇报，派专人与叶鸿开联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件事情要抓紧，绝不能耽误。
0: 你放心吧，我明白。哎，那就是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
1: 文源黄金证券交易行，
0: 就是这里。
2: 一个倒卖黄金的，起个名字还挺高雅，什么文员，净装孙子。
1: 下车。

0: 一下，我上去看看。
1: 能不能快点？
2: 哎，你干嘛的？
0: 啊，我上去找个茅房。
2: 这儿没茅房，要上茅房出大门，左边公共的。
0: 啊，兄弟，我这尿急，我知道二层肯定有，你能不能通用让我用用？
2: 二层是我们老板的私人地，概不接待外人。你赶紧走吧。看嘛看，还不快走？
0: 真不让用啊！
2: 哎。

0: 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啰嗦，是不是没事找事儿啊？
1: 啊，行行行，外边上去还不行吗？
0: 嘛玩意儿，还想用二楼的茅房？脑袋长圆了吗？
2: 怎么样？看到什么了？
3: 通到二层只有一条楼梯，保镖守得很严，上不去。
4: 我早就告诉你们。哎，高队副不是说你是孙猴子孙大圣能七十二变吗？
0: 哎呦，
5: 他是说我长得像孙大圣。
4: 别说，还真有点像孙大圣。
5: 哎，
2: 还好，别闹了。哎，能不能从楼后面进去？
3: 走，去看看。
2: 二层就应该是冯文朗的办公室了。嗯，哎，你看，这有排水管，可以顺着爬上去。
3: 你看到了吗？二层是叠缝的窗子，想要打开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夜里行动，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们需要在白天潜入进去，趴在二层跳窗子，很快就会被发现。
2: 我忽略了这个问题。哎，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3: 我需要几个帮手。
4: 帮手？
3: 嗯。
6: 我早就说过，仅凭我们三个人是对付不了燕双鹰的。这个人稳定的出奇，冷静的出奇，几乎从不犯错误。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7: 我倒是不这么看。
6: 哦，什么意思？
7: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他究竟是不是燕凤英。
6: 黄处长的意思是说我在撒谎。
7: 哼，住在叶公馆的这位云建明至少还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但你有什么？一无身份，二无军籍，三没有人能够证明你的存在。你说自己是真的云建明，凭什么取信？
6: 我，
7: 冯公子这条计策可以说是绝妙之极，再加上云建明没有丝毫心理准备，如果他是假的，百分之百会上当。然而人家的话说的丝丝入扣，几乎没有任何破绽。再加上您这位所谓的真云建明，张口结舌，吞吞吐吐，难以自圆其说。哼，就是个傻子也能看出谁真谁假吧。
6: 处长是说我是燕双鹰，那个公堂谍报才是云建明。
7: 哼，你是不是燕双鹰这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你根本就不是什么云建明，而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他人。像你这样的人老子我见多了。
8: 我才是云建明，这一点冯参也可以作证。你可以讽刺我失败，嘲笑我无能，但是不能侮辱我的人格。哼，
7: 你连自己是谁都证明不了，还提什么人格？
9: 王处长，你太过分了。
7: 对不起，冯公子，可是我实在觉得这个所谓的云建明非常可疑，可能他就是共党谍报，即使不是，也可以肯定他就是个骗子。

0: 一枪崩了你。
1: 有种开枪，
2: 开枪啊！
0: 一个连自己是谁都无法证明的可怜虫，
2: 老子成全你。够了！
1: 对不起，公子。
3: 你们这是干什么？自相残杀，窝里斗吗？
4: 王处长，你说云少校企图陷害他人，难道我也是吗？
1: 公子，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好了，只是你不要再说了。我绝对相信云少校的身份，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住在叶公馆的是共党谍报员燕双鹰，只是

0: 叶双鹰太狡猾，太诡诈，我们目前尚无法揭露他。是，黄处长，你的话说得太过分了，必须向云少校道歉。公子，他
1: 怎么？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不敢，不敢！云少校，兄弟失言，别往心里去。
0: 云少校，黄处长虽然出言不当，但你也不应该动手打人啊。所以这件事虽然是黄处长失礼在前，云少校也有处置不当之处，是不是也应该向黄处长道个歉啊？
2: 黄处长，对不住，兄弟粗鲁。
0: 我们应该同仇敌忾，而不是兄弟戏强。
3: 啊！黄处长，是兄弟急火攻心，情绪失控，得罪了。哪里哪里，云少校这几拳啊，算是把小弟给打醒了。
0: 哎，黄处长，此事就不要再往心里去了。
1: 不敢，不敢。
0: 燕双鹰这个人实在太难斗了，对付他，我们还要再多动动脑筋。
3: 这些日子，云少校就跟在我身边吧。你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高手，武艺高强，机智百变。我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哦，我除了兼任国军的少将参议之外，还经营了一些自己的买卖。黄处长是我的搭档。
0: 哎，黄处长太小心了，云少校是自己人。
1: 当然，当然。
0: 云少校也知道眼下时局动荡，世道不太平，强盗毛贼多如牛毛。
1: 现在生意是越来越难做，正需要云少校这样的高手保驾护航。
0: 公子，
1: 云少校，怎么样？你意下如何？
0: 非常好，云少校。 你先下去休息一下，我和黄处长有几句话要单独谈谈。
1: 是，我先去隔壁房间等您。
0: 好。

0: 方公子，咱们的生意是绝密的，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至于保安事务，由侦缉队的特务负责，难道还不够吗？何必让云建明知道呢？
1: 不，侦缉队出现目标太大。塘沽港口的工人之所以能够发现我们的行踪，告诉美琪，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有了云建明就不同了，新六军的建制已经取消，云建明虽是军人，编制却不在天津守军，由他负责保安事宜，不但安全有保障，而且更不容易引人注目。还是那句话，现在私自买卖军需物资是要掉脑袋的，因此要小心为事。
0: 可是公子，这个云建明他真的可靠吗？
1: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是孤魂野鬼，除了我谁还会收留他？
0: 这倒也是。
1: 云建明为人机智，武艺高强，又对我感恩戴德，正好为我所用。
0: 但愿他能够知恩图报吧。
1: 哎，对了，山东的买主已经到了天津，就住在林顺德饭店，明天到商行确定交货时间。
0: 好。
1: 又是十几条黄鱼到手。
0: 公子手中是奇货可居，不管拿到哪儿一样的抢手。
1: 天津肯定是守不住的，不趁现在捞上一票，等退到江南那可就是别人的天下，到时候想捞也没那么容易了。
0: 高
1: 黄处长，你要提前把交货地点安排好啊。
0: 公子，这点你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就在咸水沽南港，那里非常清静，很少有人知道。

0: 点半。
1: 我买两张票。
2: 哎呀，
0: 人家看你啊。哎，于叔叔，你可算来了。
1: 哎，小马，哎，
3: 怎么就知道拉他呀？拉了我不行吗？哎。
0: 好，拉你就拉你，
3: 不好吧？
4: 还好吗？
5: 叔叔，
0: 瞧你这人，就这点起子，让你占便宜，你还卖上乖了？
3: 哎，不想我了，
2: 不耍耍嘴还行，
3: 真的有点难为情。
1: 哎，你瞧瞧啊，我说的一点没错吧？平时啊，耍嘴皮子还行，一到正经的就没你了。
3: 不是，这，哎，这不好意思占人家姑娘便宜嘛？
1: 小宝。怎么样，小宝，你还好吗？
0: 于叔叔，什么时候教我学手艺啊？
1: 你呀，想什么时候学，叔叔就什么时候教，好不好？你想学什么？
0: 都想学。
1: 哎呦，那可不是一时半会儿都能学会的。
0: 我拜你为师。
6: 行了，你这学手艺的事儿啊，还是等云大哥有功夫再说吧。
0: 知道了。
1: 小宝，云叔叔答应你，忙过这一阵子，天天教你，怎么样？
0: 好，
6: 云大哥，今天下午雪琴姐还念叨你呢，说要带着我们去看你。
3: 哟，雪琴姐对云大哥这么好啊，天天惦记着他呀。
1: 又来了你。
3: 哎，我这可说的是实话啊。哎，大红，我说的没错吧？
6: 嗯，雪琴姐啊，没事就往门口看，盼着云大哥突然出现，给他个惊喜。哦、
1: 哎呦。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啊，一张嘴就能把天上的太阳说出来。雪琴呢？
6: 啊，雪琴姐在后台呢，我带你去。小宝，你在这看着啊，我带云大哥他们去找雪琴姐。
0: 好，卖票了。
3: 走走走，
0: 卖票。
7: 军队长来了，
1: 二奎、啊，
3: 好，
7: 请请。
3: 大红，今天节目好看啊，那个雪琴呢？
6: 啊，雪琴姐在后台呢。
3: 啊，

0: 会儿啊，我上台给你们表演魔术，那才叫好呢。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哎呀，你是几点场？
0: 九点场。
1: 好，一会儿看
0: 啊。
2: 我说让你来这儿看玩意儿来，有事儿赶紧
1: 去。嗯，我们啊今天有事儿，改天看吧。
0: 好，说定了。你要是不来，我就去救你。
1: 不用救，一定来。
0: 好，走吧。
1: 啊，走。
3: 这两天书场的生意格外的好，真有点奇怪啊。
4: 自从啊那天的事儿以后，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你说这三合会真能不找咱麻烦吗？
3: 他们还能怎么样啊？杀人不过头点地，而且我还真不相信他们真能杀人。
4: 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哦。
3: 常福，我就看不了你这副窝囊的样子。俗话说，除死无大事，顶穷要了饭，还能怎么样啊？他袁文才和五姑再厉害，不也就是个人吗？
4: 雪琴呐，你还太年轻，不知道江湖险恶。不跟您说这些了，这就要上台了，我要前面看看。
0: 雪琴姐，
3: 这样。
5: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

0: 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高血压、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我许阿狗，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解馋又不担心血压。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

0: 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1: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0: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奶奶好棒啊！
0: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5: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特别适合像我们这些高血压人群。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涪陵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血压高、血脂高、脂肪肝、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食欲低、老便秘、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0: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经常便秘，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便秘啊也好了，胃口啊也大开了，涪陵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

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

0: 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1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青海梨园票友聚，秦腔声韵起新城，传统古腔韵味浓，现代新戏别样情，一人分饰多行当，唱念俱佳见真功。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青海赛区决赛第一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

0: 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哦。
1: 常福，我就看不了你这副窝囊的样子。俗话说，除死无大事，顶穷要了饭，还能怎么样啊？他袁文才和五姑再厉害，不也就是个人吗？
0: 雪琴呐，你还太年轻，不知道江湖险恶。不跟你说这些了，这就要上台了，我到前面看看。
2: 雪琴姐，
1: 这丫头像吃了炮弹似的。
2: 你看谁来了？
1: 袁队长高大夫，是你们啊？
3: 是啊，没想到吧？
1: 这人啊，真不经念叨。上午我还跟大红说什么时候去看看你们，没想到晚上就来了。
3: 怎么样？最近一切都好吗？
1: 都好，三合会再也没来找过我们，我们这书场的生意啊，也越来越红火。
3: 啊，这就好。
1: 你们是来听曲儿的吧？这样我给你们啊多唱两段，让你们也过过瘾。
3: 我们今天来是管梅老板借人的。
1: 借人？
2: 借人？
3: 是啊，借人。
1: 借谁啊？
3: 啊，大红和小宝。
2: 我。
1: 这边坐。
3: 好。
1: 先生，请问喝点什么？
4: 我
2: 和小孩喝牛奶，他们两个喝咖啡。
1: 好的。
4: 哎，我说你可以啊。
2: 那是当然了。
3: 小宝，今天这出戏可全看你的了，没有你，我们可就都没戏唱了。
5: 放心吧，云叔，上楼就找有窗户的房子。
3: 哼，真是个小劲道的。
2: 您好，您的咖啡。
4: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换了也往上端啊。
2: 哎，我说别犯老土了行吗？这叫咖啡，就是这个味儿
4: 啊。这世上还有这么难喝的东西吗？这玩意儿也卖钱？
3: 我说啊，你要是不知道就少观多看，省得让人笑话。
4: 我这
2: 你呀，连咖啡都没喝过，也真算是土掉渣了。哎，行了行了，算我请错人了。哎呀，喝牛奶吧。你不会连牛奶也没喝过吧？
4: 嗨，牛奶我当然喝过了，我从前拿牛奶当水喝。
3: 哎，我说你什么时候拿牛奶当水喝了？
4: 我这不吹吹牛吗？你别老揭穿我。
3: 行了行了，别闹了。我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吧？
2: 您就请好吧，看我们这对假夫妻给你们演出真大戏。
4: 哎呦，这丫头什么都不吝，啥都敢说啊你。
2: 敢扮夫妻，还有啥不敢说的？你呀，净弄假招子。
4: 我。我这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吗？要不……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解释了。就不为了完成任务，让我这么俊的人扮你媳妇儿，你能不乐意啊？我就不相信了。
4: 哎呦，这丫头啊，这行行行行，我是不说不说，我服了。
3: 你还有脸

0: 的时候，这可真难得啊。
1: 我算是遇到对手了。哎，
2: 你们请吧，
3: 好，走吧，请。
0: 立刻行动。
4: 喜欢点吧。

0: 怎么样？
1: 小宝上去了。
0: 这孩子真是好样的啊！
1: 你们两个注意周围的情况啊。
0: 好。
1: 哎呀，小宝，你可真了不起啊！来，帮我把绳子解开。
2: 好，张兄。
3: 刚才
4: 吓人的，
3: 憋死点啊！不敢拿，
4: 小心点啊！

0: 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1: 好，没问题。冯公子，这是定金。
0: 杨兄，这批高智商和肥皂都是配备军队的军需物资。尤其是这批沙，
2: 21只，
0: 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那可都是抢手货。我卖给你们鲁青帮才12根金条，完全是看在大家多次合作、彼此信任的份上。
1: 冯公子跟我们鲁青帮那是老朋友了，这些日子帮里的买卖是越来越红火了，全都仰仗冯公子所提供的都是市场短缺的热门货物，特别好卖，到处有人抢。
0: 好说好说。哎，对了，王处长，交货的地点都安排好了吧？
3: 公子放心。

0: 都安排好了，明晚12点咸水沽南港。
1: 好，好，兄弟我准时到。
2: 哼，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没问题。
2: 张兄是住在林顺德饭店吧？
1: 啊，正是。
2: 哦，那我要提醒你啊，眼下是勘乱时期，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的交易一旦被人发现，不要说是你们，就连我恐怕也难逃罪责。因此，还请张兄留在饭店内，不要随意外出走动。
1: 好，请公子放心，我们就待在房中，哪儿也不去。
2: 哼，这就好。秦邦在山东地面帮过我，大家都是朋友，就不计较了。回去告诉你们帮主，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只要冯某能够做得到，一定竭尽全力。
1: 好。
2: 云少校，怎么了？
3: 听到一点点声音，不过现在没事了。
4: 这故弄玄虚，
2: 愤怒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希望你不要做这样的人。
4: 公子教训的是。
2: 这次的货物很多，你们要多准备几辆卡车。
1: 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共是4辆卡车。
3: 保护公子
1: 啊，运出天
3: 怎么了？把车里的钱碗放在怀里，不要让客人看到。
2: 已经开好了，交货的时候一并给你。
3: 开门。
1: 好。

0: 张兄，
1: 哎，
0: 那就这样。
1: 哎，好好好，
0: 我们合作愉快，共同发财。
1: 啊，好，多谢公子款待。那我先走了
0: 啊，
1: 来，
0: 我送你。
1: 多谢公子。

0: 云大哥，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定时烟雾弹。
0: 啊，烟雾弹？
2: 大红，你就别操心这个了，这个你们唱曲的用不上啊。
1: 来了。
3: 杨兄，师傅远送，再见。
4: 再见。
5: 谢谢。
6: 好，
5: 走，这边请。

0: 瞎了，大白天的往人身上撞。
1: 哎呦，对不起，
2: 哎呦呦，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扭了一脚。哎，对不起，
3: 走，
2: 别生气啊。
1: 怎么，不跟了？
3: 再跟下去会引起怀疑，我做了记号。
1: 哎呦，你这人怎么见死不救啊？你扶我一把。
2: 哎呦，没事了，没事了啊。
1: 哎呦呦，
2: 哎，走吧，走吧，走吧啊
1: 啊！哎呦呦呦，
2: 哎呦！
4: 哎，这么大个老爷们儿，这点疼都怕，丢不丢人？哎呦，
5: 大

0: 姐，
1: 就是
0: 贵妇这是跟你撒娇呢。
2: 说人呐，谁撒娇了？真疼啊！
3: 我说贵妇，
0: 记得打紧张的时候，你身上中了三弹也没听你喊一声，皱着眉头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2: 哎，是啊，中了三弹了，还能喊吗？还能皱眉吗？早就被抬走了。
4: 打过仗啊？
2: 打过仗。叔叔打仗啊，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呢，哎，小宝子。哎呀，叔叔当年那可是啊，哦，战场上的一阵风啊。你看这
5: 个样，队长啊，
0: 队长
6: 啊，弟兄们，咱们已经不是军人了，这称呼啊也得改改，否则容易引起怀疑。嗯嗯，从今天起，所有的人都叫我大哥，管对付叫二哥。
7: 是是。嗯，
6: 哎，你这儿干什么呢？
2: 干什么？你看看。
6: 哟，这怎么了？
2: 怎么了？大红给咬的。
6: 他怎么会咬你啊？
2: 哎，今天我们俩在交易厅假扮夫妇的时候，大红发起疯来，冲我脸上啪的一巴掌啊，把我打懵了都。哎呦，然后上来，啪的把我推倒了，冲我肩膀上咔嚓就是一口。哎，你看看，
4: 高叔，你就认便宜吧。大红姐曾经把人家的耳朵咬下来过。
2: 真的？哎呦，我的妈呀！哎，大红啊，我求求你啊，以后你再也别咬我了啊！
8: 你以为我喜欢咬啊？这不是做戏吗？要不是为了养护小宝，你求我咬，我还不咬呢。
2: 瞧我这样，还求我你咬啊？
9: 不过话说回来了哈。男子汉大丈夫嘛，啊，咬一口又怎么样呢？没什么嘛。哎，今后你要是愿意咬，那就咬呗。
6: 你呀，啊，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0: 大红姐，我要是你就再咬他一口。
2: 哎，你们瞎吵吵什么呢？我不就这么一说吗？谁让他真咬？真行。
6: 哎呀，啊。今天啊，可多亏了小宝子了，要不是他用玻璃球提醒我，恐怕我就回不来了。
2: 啊，怎么回事？
6: 云建明发现了我的踪迹，他不露声色地跑到卫生间，钻进通风管道，要抄我的后路。哎，幸亏啊，小宝子把个玻璃球扔进管道里，提醒了我。
2: 嘿，没想到小宝还是个做侦查员的料啊。
8: 您可别小看小宝啊，他可是人小鬼大，在书场里耍弄起常福叔和二奎来，那可是一愣一愣的。
2: 他是人小鬼大，你是人小劲儿大，咬我这一口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吧。啊，
8: 就这么点事儿，老挂在嘴边，像不像个男人啊？
6: 哦，今天的侦查很有收获。冯文郎与山东鲁青帮的人约好，明天夜里12点在咸水沽南码头交货，这正是我们的机会。
2: 你的意思是，咱们提前埋伏，打个伏击？
6: 嗯，咸水沽附近地势开阔，周围都是海水和泥滩，无法设伏。而且冯文郎的保护本来就非常严密，现在云建明又为他们所用，一旦伏击不能奏效，云建明会保护他以最快的速度逃脱。我们一击不成，要想再次动手，那就是难上加难。因此必须一击成功。
2: 那你的意思是？
6: 我想过了，唯一的机会就是利用鲁青帮那些流氓。
2: 哦，哎，你今天说在那帮人身上留了个记号是怎么回事啊？

0: 杰住在南建屋啊？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昨天我们就跟到这儿，我假装崴脚，你就扶我下去了。
0: 哎呦，我说你继续跟，你说再跟下去就会露馅了啊，还说了做什么记号。哎，核算你这是个假行家呀，这都是你说的呀。哎呦，还什么都不知道，连人家住哪儿都不知道。
2: 对呀，
0: 哎呀，真的真是。哎，
1: 马上就要知道了。
0: 知道什么？
1: 昨儿个他们是往这边走的吧？
0: 是又怎么样？难道白屋敲门去啊？
1: 着什么急呀？跟我来。

0: 家伙。为什么找家伙？闭嘴。
1: 把烟给我。
2: 好。
1: 这是什么声音？怎么回事？大衣里怎么会冒烟？去看看。
2: 好。
1: 这是什么？

0: 搜查其他房间，
1: 寻找残敌。
2: 是。

0: 好消息，好消息！蓝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蓝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

0: 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造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士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士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再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士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的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

0: 看，用力把老维持飞轮性断条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7: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哎，
4: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7: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电视来。
4: 也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7: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7: 买去。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

0: 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说到西汉冠军侯，估摸有人会犯迷糊啊，但是提及霍去病这个名字那是如雷贯耳。那么作为西汉名将啊，18岁一战成名，21岁纵横漠北，22岁封狼居胥，成就了古代武将的至高荣誉。至今兰州的五泉山公园里就有霍去病的雕像。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霍去病和他的勇猛精进。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首先呢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历史文化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郑炳林先生。郑教授好。
1: 你好。
0: 同时呢，还有一位咱们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段文岗博士。段博士，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那么说到这个话题，我们首先先问一个概念性的问题啊，请教一下两位老师，一是冠军侯这个爵位，它蕴含着什么样的意义？还有就是霍去病出征的时候，这个陇西是不是我们现在甘肃的这个陇西，地址是不是一样的？
1: 我想首先谈这个爵位吧。这个爵位啊，你从字面意思看，它就是给军队上立功劳立的最大的人给的一个爵位，而且。据我看这个汉书呢，大概作为冠军侯这个封爵只有他一个享受，实际上他就第一。
0: 对，
1: 霍去病呢，他给卫青这些他不一样。
0: 对，
1: 他在汉武帝的宫廷里头，汉朝在宫廷里头培养出来一个将军，因为他有这么大的功劳，给他原先的造业啊有很大关系。你看他一生最大年龄也就活到20多岁啊，24岁左右。他作为带兵打仗，他18岁左右就出军打仗，当时横行漠北，然后收复河西走廊也是他干的。他在汉朝历史上，他把汉朝军队战法和军队怎么样作战，就是汉朝的军队跟今天的军队也是一样，它是混合部队。
0: 对，
1: 混合部队能就是领导着混合部队、指挥混合部队来打仗打赢的，就是两个人，就是他和卫青啊。
0: 对，
1: 别人都没有，像李广，还有李陵，这是汉朝名将。
0: 对，
1: 李广定的啥东军队？骑兵，他是单一作战。李陵定的啥是步兵？最后两个下场都不是太好，虽然打仗打那么多仗，但是赢的少，输的多。
0: 对，
1: 那但是李广利呢，打的仗部队他也用的是混合部队。
0: 对，
1: 混合部队。因此我们看霍去病的时候，就看他的战争的指挥能力，所以把他作为封侯，特别是军队里头封侯封的那么高的地位，变成冠军的这个爵位啊，是有一定。

0: 有道理的。
1: 嗯，那段老师，您了解的这个他们当时出征的时候，这个陇西和现在这个陇西是不是一个地方？
2: 那么这个陇西这个地理名词的概念出现是比较早的。
3: 这个秦时呢，它就出现了陇西郡这个建制。那么当时这个秦时陇西郡的建制呢，它主要就包括像现在的兰州市、定西市、天水市、陇南还有宁夏的一部分。然后到了这个汉武帝时期呢，它分陇西郡的一部分置了天水郡。那么这个时候陇西郡它的辖境就变小了。那么大概呢，还有像现在的这个天水市南，还有这个临洮县、渭源县、广和县、陇西县等部分区域在内了。那么后来陇西郡这个位置呢，就是它的辖境也是一直在反复发生一定的变化。
1: 嗯，
3: 那么所以说现在的陇西县它的一部分应该是就是汉代陇西郡的一部分了。
1: 嗯，
3: 因此就是说陇西这个地理名词它得以保留了，但是它实际指代的这个地理概念其实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 嗯，那么我们也知道啊，历史上这个霍去病是两次啊出击匈奴。那么从历史上角度让我们了解了当时霍去病去出征的他获得的一些战绩和成绩。那很多朋友会说，那难度大吗？或者是具体的战况是什么？对于霍去病来讲，他这两次出征前后，这两次出征的对比有没有，或者是难易的程度？
0: 实际上霍去病对匈奴战争中间呢，打得最艰难的，成绩最大的在北边。
1: 嗯，
0: 就他打到乌兰巴托更朝北了。
1: 嗯，
0: 狼居西山的那个那会儿打最成绩最大的，实际上到打这个河西走廊的时候啊，
1: 嗯，
0: 已经到了后期了。为什么要打河西走廊？这是我们要看《汉书》时候要提出的疑问。
1: 嗯，
0: 当时呢，河西走廊是匈奴和羌人的结合部。
1: 对。
0: 也是中国政府呢，汉朝走向世界必须一个通道，不打这个通道呢，
1: 嗯，
0: 不打开这一块呢，汉朝走不出去。因此，北方的威胁基本上在当时呢，基本上大部分解除了，打败匈奴后大部分解除了，那么就要解决西部问题。西部问题选择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呢，它南边祁连山。再上青藏高原是羌族人，而且羌族给匈奴呢当时是结合者的，当时跟那历史反映啊，以此出兵了10万人对汉朝。那么他主要是靠匈奴的支持，那么汉朝呢必须解决匈奴问题，解决匈奴问题就是要解决河西走廊的归属问题。汉朝派霍去病呢，当时从陇西郡出来往西打，就解决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在当时呢，是属于匈奴右部右贤王管辖的范围，称为匈奴的西域。
1: 哦，
0: 哎，最早用西域是
1: 匈奴的西域，
0: 西域，匈奴的西域。
1: 嗯，
0: 打了两次以后，把这个河西走廊问题解决了。当时的浑邪王杀了修图王，投降了汉朝。这当然是匈奴内部矛盾也有关系，
1: 嗯，
0: 也有汉朝军事威胁震慑有很大关系。当时匈奴在河西走廊有多少人呢？大概4万人左右。
1: 嗯，
0: 号称10万人。浑邪王杀了修图王以后投降汉朝，汉朝用了关中地区几个县的车辆，把这4万人呢运到长安地区。
1: 嗯，
0: 运到长安地区以后呢，就给封爵以后呢，再安置在黄河沿线。霍去病的最大贡献啊，在咱们的北边有贡献，在咱们西边呢，就是打通了，正式打通了国际通道。
1: 嗯，
0: 从此以后呢，汉朝的控制啊，是控制哪一块呢？就沿着河西走廊到罗布泊。
1: 嗯，
0: 是归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地域。另外呢，霍去病占领河西走廊以后呢，还有贡献呢，就是把羌族和匈奴之间的联系的通道断开了。这两个青藏高原少数民族啊和蒙古原少数民族，从此以后再不能联合起来对付汉族了。
1: 比，我们看到了霍去病的他的这个历史的功绩。那跟他同时期的啊，当然了，跟他有一点亲戚关系的这个卫青啊，甚至我们知道的这个李广、李广利

0: 这些将军，他们同时在的同时期的跟霍去病之间的这个征匈奴也好，或者打通这个河西走廊也好，他们之间的联系又是什么样的呢？
1: 这个西汉时期他这些名将之间联系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密切的。因为大家熟知的就是这个卫青，他是霍去病的舅舅嘛，
0: 对
1: 对吧？然后因为这个卫子夫受成的原因，所以霍去病他开始是以这个外戚的身份进入了这个西汉权贵阶层生活嘛。那老师也是刚才提到了。那么后来这个霍去病他是因为善骑射，所以他是进入了这个卫青的帐下。然后呢也是追随卫青去出击过匈奴，他在这个过程中就展现出了他这个超凡的军事才能，
0: 对，
1: 才有了后来他像第一次河西之战是他独自这个率军去出击的。那么第二次河西之战的时候呢，是这个霍去病、公孙敖、李广、张骞，那么他们这些人是分别带领不同的军队从不同方向去攻击匈奴的，所以说他们之间也是在这个过程就产生了一定的这个联系。那么然后呢像后来这个赵破奴，他其实是作为这个霍去病的麾下参与了这个河西之战，因为他后来因功封为这个从骠侯嘛，
0: 对，
1: 所以就能看出他们之间的一个很密切的一个联系了。然后像这个李广利，他西征大渊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就是霍去病河西之战之后，西汉政府能够直接控制河西走廊，那么才能够借助河西走廊这个跳板向西域进军，所以说他们之间都是有很密切的一个联系。
0: 我们老说霍去病那他打仗勇猛，那到底是他的军事才能高，还是说有一个这么庞大或者是雄厚实力的国家在背后支撑着他？
2: 国家支撑是主要的。实际上现在古代的战争到今天的战争一样的，都是打的后勤，
0: 对，
2: 没有强烈的后勤呢，前方战争是没办法打。
0: 对，
2: 他真正拼的战争拼到一定程度是消耗，当然与战争的主要指挥人员的才能也有很大关系。
0: 对，
2: 我们看这些参与战争这些人，比如说赵破奴，还有张骞，张骞咱们都知道，在匈奴地区生活了十几年，
0: 对。
2: 他对匈奴地区的地理地貌、整个情况、风俗啊，啥东西门清，
0: 对，
2: 清清楚楚的。赵破奴也是一样的，他太原人，他也是长时间生活在匈奴地区。
0: 对，
2: 说汉朝用的将领啊，有相当一部分对匈奴地区
0: 了解，
2: 是很了解。
0: 嗯，
2: 我想他是把很多前线的部队，这个将领的个人的造诣、军事才能和国家的实力结合在一起来开展这次战争，而不是单纯我实力到了我就开打。
0: 对，像刚才您郑老师说的，包括段老师说的一样，他能同时支持几路大军从不同方向来进行一个攻击和出击的话，我觉得对于国力来说那是相当的一个考量。你像段老师，我不知道您在研究一些史料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佐证一些东西的确让你看到了，或者是通过那一小段话让你看到了当时汉武帝时期汉朝的这个实力，这个国力有多强。
1: 那么这个像他的国力呢强盛，其实在这个史料中记载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像这个回到这个河西之战的胜利这个方面的原因呢，其实老师也是讲了很多了。就是霍去病河西之战他能够取得这么关键的胜利，其实和他的国力以及和其他因素也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这个里头其实一个很值得注意一个小点，就是他这个张骞出使西域了。
0: 对，
1: 张骞最初出使西域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联合这个大陆支，但当时呢其实这个既定的目标是没有完成。张骞他返回中原之后呢，就是他带回来大量的一个信息，就是关于从河西向西域地区这一段的这个交通道路，以及包括它的这个山川地形呀，还有这个诸国的一个分布，还有风土人情。那么这其实对于军事上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事情报了。所以说呢，霍去病他应该是接触到了张骞带回来这些军事情报，尤其他对于这个河西走廊地区或者匈奴右部他占领这些区域的，像这个水源分布呀，还有他这个山川地形，应该是有比较深刻的一个研究。因此呢，这个张骞他出西域，对于这个后来河西之战，我觉得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积极作用。
0: 能不能说他的这些考察，或者是他带回来的这些资料和信息，为汉朝甚至是出击的这些将领，带来了一定战略上的一个信息的支撑？
2: 他实际上就是啥，他是作为军队的向导啊，
0: 对，
2: 他们直接参战的，
0: 对，
2: 他们资料肯定用到这上头了。
0: 对，
2: 之所以现在这个战争能打胜啊，离不开汉武帝，在任何汉朝皇帝里头都不可能进行这次

0: 战争，
1: 对，
0: 而且打到最后啊，也是打得很艰苦啊，打到最后也是耗得厉害，
1: 坚持，
0: 也是咬着牙支撑下来了。
1: 对，
0: 说卫青。

版图可以说是古代武将战神级的一个存在了，风狼居胥成为了一代绝唱。那么关于霍去病袭击匈奴的话题，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感谢两位嘉宾的这个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1: 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0: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2: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现家楼位于康乐县景谷城，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12师在师长张显约、政委胡吉才率领下抵达景谷，在此设立先遣军部，驻扎52天，开展筹集粮款、宣传抗日政策、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活动。1996年评为宁夏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3年被省政府公布为第9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甘肃传奇甘味乳业，扎根西北乳业沃土，坚守品质初心，深耕乳品精深加工全产业链，公司研发部荣膺工人先锋号称号，团队以匠心破难题，以科研促创新，专注乳品技术攻坚与品质升级。企业主营奶酪、奶油、乳粉、液态奶、厚乳、发酵乳等多元产品，以严苛品控守护乳品的安全与营养，坚持品牌引领，以文化凝聚团队，以精细化管理保障高效运营，致力打造西北特色乳品标杆，助力甘肃乳业高质量发展。
2: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3: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常委会22号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立足我省实际，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深化对俄合作交流。要加力推进对外开放，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扩大机电产品、农产品等优势产品出口，拓展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新兴领域合作，形成更多实质性合作成果。要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促进教育

0: 与中医药、文物保护、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推动对俄交流合作取得更大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了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揭示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要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广泛开展通俗化、大众化宣传普及，不断增强理论宣传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充分发挥省级新型高端智库、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等平台作用，聚焦全省中心工作，开展深入研究，形成一批高质量资政建言报告。要持续加强理论拢军建设，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力度，建立种类齐全、梯次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了我省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会议强调，要拿出决战的气势，采取超常规措施，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农村三资管理、物业服务、社企行政执法、困难群众救助等重点整治项目和重大民生实事，查找梗阻堵点，健全监管标准，优化服务流程，完善政策措施，从源头上防止类似问题发生。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特别是压紧压实县级党委和县委书记责任，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各职能部门要有效履行监管责任，积极主动抓好本行业本领域专项整治。各级纪委监委既要履行监督专责，又要牵头抓总，纵深推进整治工作。会议研究部署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按照七结合双联动部署安排，一体推进深学、侦查、实改，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历史遗留问题，用推动发展的实际体现学习教育的成效。要对照问题清单进行自查自纠，动态补充完善，细化实化，切实把问题查清楚、找准确。对梳理出的问题清单化整改，消耗式推进，锲而不舍整改到位。会议听取了全省少先队工作和省第九次少代会筹备有关情况。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深耕思想沃土，厚植育人根基，推动全省少先队事业加快发展。要把牢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根本任务，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把德智体美劳全面融入实践育人体系，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争当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要深入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持续做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用心用情呵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省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会暨省商贸化综合防治会议22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工程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分类施策，提升项目质量，全面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主持会议并讲话。
0: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是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必须坚决扛牢的政治责任。要分类推进保护和治理，黄河几子湾攻坚战要加强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造林绿化等工作；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要坚持北固风沙、中保绿洲、南护水源，巩固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果，扎实推进沙漠锁边任务。三北工程协同推进区要强化生态廊道建设、流域综合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要加快提升

0: 跟项目质量，深化调查论证，严格审核把关，建立常态化全覆盖的资金审计监督机制，健全项目后期管护长效机制，确保造一片活一片绿一片。要遵循自然规律，讲究科学方法，强化科技赋能，用足国家政策，撬动社会资本，推进公益治沙造林，加快提升生态治理科学化水平。要坚持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加强部门协同，多方协作，区域联动，加力推进中央巡视、中央环保督查、国家审计、省级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持续扩大生态治理成果。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新奇迹。要突出目标导向、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强化治沙治山全要素协调和管理，以系统治理和刚性约束确保攻坚任务全面交账。要突出问题导向，正视生态治理的深层矛盾、现实条件的硬性约束以及工作推进中的突出短板，举一反三，由点及面，真正把攻坚战打在要害处，干在点子上。要突出结果导向，坚持以水定律、科学绿化、规划引领，深入推进新能源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光伏治沙、以路治沙等综合治理模式，全面提升三北工程建设质量，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参加，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发言，副省长王旭通报了全省三北工程建设情况。张掖市、民勤县、省治沙研究所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5:20，新闻继续。一场马拉松沸腾一座城，42.195公里的蓝马赛道，从来不只是跑者的战场，它是整座城市攒劲的能量，也是黄河两岸一声接一声的呐喊。而让这份能量和呐喊持续的，有同一个名字——蓝马岭开源。
2: 2025年，蓝马岭开源合计创造了791.9136万的升量。今年25组608名领开源，从3365名报名者150组选手中脱颖而出。他们要通过自己的才艺，让更多人知道蓝马赛道的分贝不设上限。记者了解到，25组领开源有合唱组、音浪舞力组、乐队组、嗨歌组、呐喊先锋组、萌娃合唱组、管乐组等诸多才艺表现形式，他们是来自兰州各行各业的热情倡导者。甘肃台报道。2026兰州马拉松赛事即将鸣枪开赛，为保障参赛选手便捷出行，兰州中川机场巴士启动专项运力保障，通过优化班次、开通赛事专线、升级出行服务等举措，全力护航跑友出行。中川机场至兰州奥体中心直通车，一、运营周期5月21号至5月23号，二、运营时间10点至20点，动态发车，约1小时一班车，客满即发，高峰时段加密班次。奥体中心至中川机场，5月24号14点至18点，赛事结束后增开往返直通车，保障运动员返程，以现场客流量为准，约2小时一班车，客满即发。机场乘车点 T3 航站楼1层11号门，奥体乘车点奥体中心如意华喜酒店西侧马路边。当天机场巴士1号线、5号线发车时刻行车线路保持不变。温馨提示：一、建议参赛运动员优先选择机场直达奥体中心专属直通车，一站直达，无需中转，节省出行时间。二、赛事当日及领物期间，现场人流较大，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有序排队候车，文明出行。三、若遇交通管制、天气等特殊情况，班次将实时动态调整，具体以现场公示及官方通知为准。甘肃台报道。
1: 长距离跑步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耐力运动，跑前多准备，跑后多放松。
0: 一、热身要做动态激活， 开跑前进行动态拉伸，配合高抬腿、后踢腿。

0: 原地慢跑等动作，持续10到15分钟，充分激活肌肉，促进关节滑液分泌，避免僵硬起跑。二，装备要选对用对，选择支撑性、缓冲性适配自身脚型与步态的跑鞋，跑量较大时可佩戴髌骨带或轻薄护膝，注意不要过紧，影响血液循环。三，恢复要及时科学，跑完及时做静态拉伸，重点放松大腿前侧、后侧及小腿肌肉，注意休息，给膝盖和身体足够的修复时间。甘肃台报道。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村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要严格落实师德师风第一标准，把入职前准入查询作为必要环节，一般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以师范类专业为主，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严格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关规定落实，确保招聘过程公开、公平、公正。甘肃台报道。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439个社保便民服务站，覆盖14个市州、84个县区，县域覆盖率达98%。一张覆盖城乡、高效便捷的社保服务网络正加速成型。2025年以来，省社保中心针对地域辽阔、城乡分散的实际，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路途远、环节多、耗时长等难题，以社营合作为抓手，全力打造甘肃社保15分钟便民服务站，将便民窗口真正搬到了群众家门口。为确保服务规范有序，省社保中心在国家标准、合作机构经办社会保险业务范围36项服务基础上，首批确定了42项高频服务事项下沉至服务站，涵盖待遇资格认证、参保信息查询、参保证明打印、社保卡申领激活等日常业务，群众只需持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就近一站式办理，免去往返奔波。甘肃台报道。
1: 初夏风轻，物产丰盈，眼下张县处处涌动着产业发展的蓬勃生机，当地立足山林生态优势，因地制宜做强银洋货、芦笋等特色种养产业，多点发力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走进义虎镇银洋货育苗基地，连片大棚内温湿度精准调控，药苗长势喜人。全镇现有银洋货种植面积4365亩，标准化基地3处，依托规模化集中育苗模式，既降本提质，又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务工，稳就业，促增收。
2: 在我们家门口育苗基地干活快1年了，从种地、下种到日常灌护都参与，活不种还稳定，1天能挣100多块。每月能增收3000左右。
0: 放眼义虎桥镇芦笋种植田间，成片芦笋清脆挺拔，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打包装箱，田间处处是繁忙丰收的热闹景象。
3: 各种了3亩芦笋，一亩的能产1000斤左右。赶着现在的行情，一亩的就能卖9000多块钱了。而且种一次能收10几年，今年这个芦笋长得很好，根本不愁卖，磕上直接到地头来拉。
4: 下一步，义虎桥镇将持续深挖宁夏经济资源潜力，补齐完善产业配套设施，培优做强宁夏中药材特色产业，将银洋货作为继芦笋、乌龙头之后又一重点主导产业精心培育，大力推广宁药共生发展模式，持续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经济优势和民生优势，全力打造药销浓郁、百姓富裕、乡村秀美的宜居宜业乡镇。
0: 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18号，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加济贡德，数百名民众

0: 齐聚天然泉水旁，参与一年一度的捕鱼活动。参与者不能使用钓竿或商业渔具，而是用柳条篮等传统工具捕鱼。与此同时，参与者还会清除水中堆积的杂草与淤泥，让泉水恢复清澈。当地人表示，这个节日不仅是为了保护传统，也是为了保护该地区的重要水源。切尔西花展是英国最盛大也是全球最著名的园艺博览会之一。近日2026年伦敦切尔西花展率先向媒体开放。爱与可持续性是今年切尔西花展的两大主题。展览分为室内和室外展区，展示各种花卉及园艺产品以及园艺创意设计作品，共有30个花园类作品参与角逐，预计将有150,000人参与这场园艺盛会。近年来，随着消费观念变化和个性化需求的推动，越来越多人开始尝试饲养异宠。一种主要产于肯尼亚的巨型非洲收割蚁正成为全球异宠市场上的抢手货。该国蚂蚁走私问题愈发猖狂。巨型非洲收割蚁整体呈红褐色，因其独特的观赏价值，在全球异宠市场深受欢迎。外国买家通过中间人联系当地居民捕捉巨型非洲收割蚁，单只售价平均100美元，蚁后的售价甚至超过200美元。近日，在墨西哥瓦哈卡州的特万特佩克湾的一处细湖，大量死亡水母被冲上沿岸。海洋生物学家表示，这一异常现象是水温突然升高所致，不仅影响了渔业，也对当地生态系统构成威胁。专家提醒，若搁浅水母未能及时清理，腐烂尸体会持续散发异味，并破坏水体环境。恶劣水质将迫使本地水生生物逃离，进一步打破当地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当地渔民已经直观感受到环境变化对渔业的影响。
1: 感谢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初夏时节，金塔沙漠胡杨林景区的万亩胡杨褪去萧瑟，枝叶繁茂，绿意盎然。节目的最后，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欣赏。

道甘味，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劳模，他的战场在无影灯下与重症监护室里，在日复一日的精进医术中，他筑起守护陇原百姓肝脏健康的防线。他在中西医结合的领域里秉持传承与创新，扛起了一面国家级旗舰科室的旗帜。他就是甘肃省

0: 第二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肝病科主任张文杰。从医36载，他主持30余项省级科研项目，斩获5项省医学科技进步奖。他用精湛的医术挽救生命，更用人心温暖家乡父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文杰的故事。
1: 张文杰生于陇南群山县，自幼目睹乡亲因肝病辗转求医之苦，邻家大叔因慢性肝炎延误治疗离世的悲剧，在他心中立下了守护家乡人民健康的誓言。1990年，他穿上白大褂，这一穿，便是36个春秋。
2: 我现在的主要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我们医院的感染性疾病的诊断、治疗，以及科室间的一些会诊。同时呢，也要负责我们重点学科医学中心旗舰科室的肝病方面的工作。
1: 在他的带领下，医院里的普通科室跃升为甘肃省中西医结合肝病临床医学中心国家级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
2: 那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一个解毒器官、合成器官，也是一个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它承担着很多的生理功能，它的哪一个功能受损了以后，都会给患者造成了非常明显的一个损伤，那就是就是都会产生不良的一些临床结局。
1: 在一般人看来，肝衰竭曾是令人闻之色变的病危通知单。张文杰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在肝病领域努力从死神手中抢人。于是他率先在院内开展非生物型人工肝技术，即通过体外机械装置临时替代肝脏功能，清除体内毒素，为肝细胞再生赢得宝贵时间，填补了省内多项空白。
2: 非生物性人工肝，我们使用的时候，实际上一定要强调一个早期使用，而且模式的选择一定要结合患者在疾病的不同发展阶段的时候，要选择合理的治疗模式，才能提高它的疗效。
1: 2025年大年初六，一场惊心动魄的抢救打破了科室的宁静。一名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长期患者因多脏器功能衰竭命悬一线，张文杰迅速牵头成立抢救组，制定4位一体方案，即人工肝支持、抗病毒、免疫调节与中医辩证施治于一体的综合疗法。这场硬仗不仅是医术的比拼，更是意志的较量。
3: 经过3天的抢救呢，这个患者最终还是转危为安。其实在我们科室，像这样的病例是数不胜数的。当我们下级医生每当遇到这种疑难病危病重的病例的时候，我们都会立即跟张文杰主任联系汇报，有他在，我们永远都是很安心的。
1: 独行快，众行远，他牵头协作成立省内外基层肝病专业委员会，连续举办多期培训班。他的足迹遍布临洮、合政、天柱、永登等地，只为让偏远地区的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3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在他看来，医学的边界在于不断学习，只有持续精进，才能不负生命所托。
2: 我觉得你不学习的话，就谈不上什么尊重患者，谈不上救治患者，你的能力必须要提升。
1: 36载人行人术，今年肝病护佑大众，张文杰用行动践行着一名医者的初心与使命，斩获5项省医学科技进步奖，将科室打造成国家级重点学科。面对荣誉，他始终保持着那份医者的质朴与谦和。
2: 我将始终秉持学习比学历重要、行动比承诺重要的理念，继续在传染病及肝病诊断、治疗、科研、教学领域不断探索，促进学科发展。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

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各位好，欢迎和舒州一起来关注天气。河东大部的持续性降水将从今天拉开帷幕，甘南、定西以及陇东南普遍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降水将会一直持续到26号，需要警惕相关的次生灾害。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24号到25号，全省大部自西向东气温将会有所下降，先前的夏热将会被明显的阴凉所取代，所以早晚还是需要外套加上长裤。另外，明后两

0: 天河西以及陇中部分地方还将会有大风沙尘天气，外出不仅要做好防风防沙措施，也要注意出行安全。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甘南、定西以及陇东南等地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在陇南东部、天水东部、平凉、庆阳的部分地方将会有中到大雨。兰州、白银、宁夏三市州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省的其余地方晴或多云，其中在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阴转多云，13到28摄氏度；酒泉多云，14到29度；嘉峪关多云，15到29度；张掖多云转小雨，16到33度；金昌多云转小雨，15到30度；武威多云转小雨，17到31度；白银小雨转阴，13到27度；宁夏阴转多云，15到27度；甘南小雨，6到22度；定西小雨转阴，11到24度；陇南小雨，22到28度；天水小雨转阴，17到25度；平凉中雨转小雨，15到19度；庆阳小雨，14到22度；兰州新区阵雨转多云，10到25度；甘肃矿区多云，10到28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3到28度；辉县中雨转小雨，17到25度；灵潭小雨，9到23度；康县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两当中雨转小雨，17到25度；兰州阴转多云，13到28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2: 青海梨园票友聚，秦腔声韵起星城，传统古腔韵味浓，现代新戏别样情。艺人分饰多行当，唱念俱佳见真功。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青海赛区决赛第一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我是苏州人，然后现在在澳洲工作，因为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来过兰州，哎，中了兰州马拉松，就特别高兴。兰州马拉松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勇气来。2年以后我在这个赛道 PB 了。
1: 这好像是驼铃是吧？
2: 驼铃的话，其实它主要代表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因为大家知道河西走廊嘛。
0: 我这次就是飞过来去敦煌做沙漠的志愿，路过兰州，我一定要来一次，一定要再感受一下这条赛道。
3: 因为我们是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有这么高吧，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爸爸，然后他就会带我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现场。
0: 然后在兰州是特别的热情，每一刻都在我的自己的脑海里不能忘记。
2: 在我们两旁的这个加油的市民，然后看到了我的这个文化衫啊，然后他大喊，他说：“哎，你是读者的，我们读者呢是代表兰州的，你一定要跑起来，要给我们兰州做一个榜样呀！
3: 来兰州转一转，看一看兰州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
4: 欢迎大家来兰州
5: 吃到这里块牛肉面。
0: 这件衣服也是23年兰马的，我特别喜欢。然后我也去看了皮皮侠，这个名字就在那个马拉松公园，我特别的自豪。
6: 215号，您能跑吗？
5: 兰马已经准备好了。
7: 兰马欢迎您！
2: 兰马欢迎您！
0: 兰马欢迎您！
8: 兰马欢迎您！
5: 兰马欢迎你！
1: 兰马欢迎您！
9: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0: 特大好消息，
9: 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1: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2: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3: 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2: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4: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13: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9: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13: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12: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9: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防滑、透气、轻便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3: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1: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3: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11: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3: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轻松又舒服。
12: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9: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

0: 华透气。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3: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4: 对，
3: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5: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2: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轻松又舒服。
5: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2: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3: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7: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7: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5: 这鞋真是太好了。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5: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9: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0: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2: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1: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2: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1: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0: 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 2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么样？
1: 没有其他人。
0: 立刻行动。
1: 好。
2: 冒出来的，
0: 从后门上来的。
2: 这么急叫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12点了，怎么还不来？咸水沽离天津距离很远，这些买主又不是本地人，可能是因为道路不熟耽搁了。

0: 张兄，钱带来了吗？
1: 冯公子，货准备好了吗？
0: 所有的货物都在这三辆卡车上。这是通行证，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张兄，你的声音好像有些变化。
2: 张兄，你这是干什么？

0: 我们赶紧的，我带人追上去，一定要宰了他们，走！
1: 袁建明失去了冯文朗，就失去了靠山，不会再有人相信他。
0: 哎呀，你忘了，还有黄云龙呢，他一定会去找黄云龙的。
2: 据我观察，黄云龙并不像冯文朗那么喜欢他。
0: 哎，袁建明这个王八蛋，还真够命的，几次三番都杀不了他。
3: 好了，立刻命令弟兄们打扫战场。
0: 是，走！
4: 是。

再好好看看吧。怎么，死不瞑目啊？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你是怎么看出我不是真的云建明？你是怎么看出我们是解放军，不是国民党部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真名叫燕双鹰，是东北。

0: 战军第一纵队特务营营长。
1: 你不该惹我的，否则不会年纪轻轻就丧了性命。想求我饶了你？你设毒计想要置我于死地的时候想过放过我吗？所以我不同意。记住，下辈子别做坏人。你恶贯满盈了。
2: 哼，少阳，已经清点过了，击毙敌人16名，缴获卡车2辆，里面装的都是高支砂和肥皂，这些可都是急需物资，不能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
1: 放心，不会浪费的。
2: 不好，有情况。
1: 没关系，是美琪和蔡书记。
2: 美琪、蔡书记，他们来干什么？
1: 你不是刚才还觉得这些物资不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吗？
2: 啊，我明白了，让蔡书记他们把物资转运出去，交给大军。
1: 大部队目前还没有移动到天津附近，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也能派上大用场。
2: 哦，对对对，只要不落入敌人的手中，给谁都一样。
1: 冯文朗和黄云龙给咱们准备的这么齐全，不用对得起人家吗？
2: 哦，哎，真有你的啊，事事都想在前头啊。
1: 书记，美琪
2: 怎么样了？叶营长，
1: 解决了。
3: 冯文朗死了。你们真是雷厉风行啊！
1: 就像他对我一样，只是他的运气没有我好。
3: 不，不是运气，是机变智慧，是无比的勇气。冯文朗并不缺乏智慧，他缺乏的就是你身上那种无往不胜的勇气。
2: 对这种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敌特分子，绝对不能手下留情，必须坚决予以消灭。
3: 嗯，可怜这个冯文朗机关散尽，最终他是自掘坟墓。
1: 货物都在2辆卡车上，司机带来了吗？
4: 哦，这两位啊，都是老驾驶员，对附近的道路又非常熟悉。
1: 这是通行证，一路小心。
4: 放心吧，你们俩去吧。
1: 把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
4: 叶营长，叶红开的事情美琪已经对我讲了，对于他的工作我们开展了很长时间，但是总感觉时机不太成熟，不敢贸然与之联络。叶营长，你的胆识勇气真是太让人钦佩了，若不是这招险棋，怎么可能峰回路转？眼下区委决定由我亲自跟他接触。
1: 太好了，争取叶红开阵前起义对于攻克天津至关重要。蔡书记，这件事你要多多费心啊。
4: 放心吧，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马上撤离。
5: 美琪
3: 来了。
4: 我们先走吧。
3: 好，
4: 叶营长告辞。
3: 我们先走了。
5: 好。
6: 好，
5: 插队。
6: 是。

0: 不是燕双鹰，他率领小分队化妆成买主发动突然袭击，我们毫无防备。黄处长，现在派兄弟们到咸水沽码头，也许还来得及。黄处长，赶快出发吧！如果再不去，就真的来不及了。
1: 不，你说错了。
2: 我说错了？
1: 应该说，已经来不及了。
0: 你什么意思？
1: 从你将冯公子一个人扔在码头那事起，就已经来不及了。
0: 冯公子信任你，眷顾你，聘请你来负责他的安全。可是你怎么对待他的啊？

0: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1: 当时公子已经中枪，而我也被手雷炸伤，带去的兄弟们被姓燕的全歼。

0: 是你，一切都是你在暗中策划。你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云建明。现在，又设毒计害死了冯公子。你是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忘恩负义的刽子手。你在说什么？冯公子对我有救命之恩，知遇之情，我为什么要害他？哼，当然是为了钱，为了那些物资和十根金条。现在。 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你串谋杀手设下圈套，杀害冯公子，抢走货物和金条，使用侦缉队提供的通行证，将货物和金条运出天津。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1: 那我为什么还要回来给你报信？
0: 哼，你虽然能够使用通行证通过关卡，但侦缉队势力遍布天津周围的郊县城乡。 如果展开大搜捕，你根本无法藏身，因此你才会行险侥幸，自作聪明地跑回来报信儿，企图将杀害公子、抢劫货物的责任再一次推到你自己杜撰的所谓姓燕的，也就是云队长身上，来了个疑祸江东，自己逃之夭夭。
2: 黄处长。
3: 狗喷人！
2: 哼，你这个恩将仇报的畜生，杀害冯公子、抢劫军用物资，简直是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来人，
0: 处长，
2: 把这个无耻的骗子给我抓起来！
3: 是。
2: 我没有杀害冯公子，更没有倒卖军火。我是冤枉的，我不是骗子。
4: 黄云龙，我知道。
5: 打过你，你恨我，你想杀死我？你这是别有用心，排除异己！把他给我拉出去！
6: 是，走，
5: 走。周总，云建明怎么处置？
0: 拉到海边毙了他，
5: 枪毙。
0: 怎么？您真的认为是他谋害了冯公子？
5: 当然不是。那这，你知道戡乱时期倒卖军用物资是什么罪过吗？那是要杀头的。这种事情揭出来就捂不住，不找个替罪羊，怎么可以向长官交代呢？而且冯文朗是冯司令的儿子，我们俩一直共事做生意，他死了，冯伟筹能饶得了我吗？最轻也要埋怨我保护不力。 到那时丢官罢职，还不定扔到哪个犄角旮旯，当擦桌子布局了。嗯，这倒是。哼，万幸，冯文朗自己主动提出要云建明保护，不需要侦缉队出面。现在出了事，只要把责任都推到云建明身上，就说他见财起意，勾结土匪，抢劫物资金条。
6: 需要一颗子弹，我们大家就都干净了。啊，楚座，高啊！而且云建明这个王八蛋，仗着冯文朗的事，竟敢打我，
5: 死他妈800次都应该。
6: 楚座，您就放心吧，我立刻去办。还有
5: 什么？
6: 听云建明说，这姓燕的率人抢劫物资，突袭冯公子，要不要立刻侦讯？
5: 云建明把什么都推到所谓姓燕的身上，我看他根本就是别有用心。多少次试探，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人家云队长真是共党谍报，早就露馅了。我就不相信有人能逃过那么严苛的试探，只有冯文朗那个傻子才会继续相信他。
6: 没错，弟兄们也都觉得奇怪，冯公子为什么总是跟那个云队长过不去呢？
5: 冯文朗的心上人林娜小姐爱上了云队长，他一个堂堂大公子怎么能受得了啊？所以，这是借刀杀人，清除情敌。
6: 哦，原来如此。
5: 有时候我甚至认为，冯文朗才是背后主使，云建明只是他手上的一支枪。
6: 有道理。

0: 好了，再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为今之计，只能是将事情压下去。即使真的是所谓姓燕的下手，咱们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如果这件事真的捅出去，连我也得吃枪子儿，
1: 处座高见。
0: 老四，这件事你亲自督办。记住，多带几个人，把云建明拉到海边，一枪崩了，就地掩埋。咱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
1: 您就放心吧。

0: 你为什么要带我去哪儿？到地方你就知道了。黄云龙要杀人灭口，我说的没错吧？
1: 哎呀，云少校，你想多了，咱们只是换个地方住住。
0: 哦，换到哪儿？
1: 行了，你的问题太多了，还是那句话，到了你就知道。
0: 哦。

0: 怎么到了？
1: 是到了。你的死期到了。上。云少校，别怪我，是黄处长要你的性命，兄弟只是奉命行事。你一路走好，每逢初一十五，兄弟会给你上香的。
0: 你们一共七个人，一炷香恐怕不够吧？
1: 哦，什么意思？
0: 如果香不够的话，我可以借你。

0: 玉，玉少校，别杀我，不是我想杀你，是黄署长，是他。
1: 一路走好，烧香的事儿就不用惦记了。

0: 为什么要害死我的儿子？为什么？总座，那个人并不是云建明。
1: 我不管他是谁，我只想知道他为什么杀死我的儿子。
0: 为两卡车军用物资和10根金条。什么？俗话说，清酒红人面，黄金冻到心。冯公子。 太相信云建明了。本来我已经安排好在甄姬队的保护下进行交易，可公子却执意要云建明提供保护。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2: 云建明，这件事一定要彻查到底，只要是涉案的人，任何人都不能放过。
0: 总座，倒卖军用物资可是重罪，因此这件事还是不要声张为好。
2: 否则，一旦被剿总或军统知道事情，就不妙了。不但公子身后之事不得安宁，弄不好还会牵扯到总座身上。这个云建明现在哪里？
0: 事发后，这个畜生与他的同伙一起逃走了。现卑职正在全城缉拿，
2: 一定要抓住他，我要剖腹剜心，为文郎报仇。
0: 请总座放心，卑职一定竭尽全力。 总座，快扶总座上车！哎，
2: 三，
0: 把冯公子的尸体抬上车。
3: 是。

0: 又怎么了？
1: 云剑平杀了老四和行星的兄弟，逃走了。
0: 什么？
2: 真邪门了啊！日本鬼子、沙尾军，他们怎么自己干起来了？
3: 我早就说过，黄云龙不像冯文朗那么待见云建明。依我看，弄不好两人之间还有矛盾。通缉令上只字不提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只是说云建明杀死了冯文朗。
2: 对呀，你说这是为什么？
3: 倒卖军用物资是死罪，如果说冯文朗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被杀，黄云龙侦缉队乃至他父亲冯伟仇恐怕都难逃干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敢说不能查的原因。
2: 奶奶，冯文朗这孙子算是白死了，这叫眼不吃黄连，有苦难言啊。
3: 只可惜啊，又让云建明跑了。
2: 哎呀，你说云建明这个王八蛋，现有九条命，怎么打也打不死，又让他给跑了。
3: 冯文朗死了，云建明失去靠山，再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已经不足为患。
2: 干掉冯文朗，咱们总算是能够放开手脚了。
3: 时间紧迫，我们要抓紧进入下一步计划。
2: 嗯，好。
4: 文朗的遗照是怎么流出去的？记者怎么会知道军用物资的事情？
5: 总座，卑职已经查过，刊登照片和文章的是大公报首席记者美琪，这个人专门与我们作对，之前就多次暴露过我们的秘密。
4: 这样的人竟然还能活到现在，你们侦缉队是干什么吃的？
5: 总座，这个美琪是李娜小姐的朋友，当时冯公子考虑与小姐的关系，所以才……
4: 行了，别说了，我和文朗已经不在，我不允许有人在他死后还在败坏他的名声。
5: 是，我立刻布置。
4: 记住，要无声无息，我不希望再闹得满城风雨。
5: 请总座放心。
4: 云建明抓到了吗？
5: 啊，我已经全程通缉了。
4: 要扒了他的皮，剜出他的心，为文朗报仇。
5: 总座，我已命侦缉队、特务队全体出动，严查四郊五县，封锁天津市区，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
6: 司令员，
7: 好，
6: 前方电报。
7: 嗯，
6: 是。
7: 好。
6: 嗯，
8: 政委，电报。司令员，电报。
7: 好，好。哎，你看这。野司命令纵队23日出发，向天津方向移动。首要的任务是切断平津敌人之间的联系，完成对天津的战略包围。
9: 从电报上不难看出，军委的这个决定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平津问题，围北平，打天津，迫使傅作义投降。

0: 命令部队停止休整，准备出发。
1: 好，
2: 报告。
0: 进来。
3: 司令、政委，天津地下党的同志通过秘密渠道传来一份机密文件。
0: 哦，在哪里？
3: 就是这个。

0: 这是一份天津外围的城防工事图啊！哇，哎，太好了！这里还有封信，是燕双鹰写了的。这份图纸是他们从叶鸿开的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盗出来的。
1: 这个燕双鹰还真有两下子，他简直就是孙猴子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了。
2: 我就说他们能行吗？燕双鹰这个家伙，我了解，不管多么艰巨的任务都能给你漂漂亮亮的完成。
3: 是啊，这份图纸啊，真是太珍贵了。有了它，我们攻克外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4: 是啊，
1: 回电，统领嘉奖燕双鹰和小分队，并将部队的动向告知他们，要求他们尽快完成获取敌人兵力部署图。
4: 以及在金刚桥附近站稳脚跟之任务，配合大部队夺取金刚桥。

0: 你回来了？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刚到。
1: 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林娜，究竟怎么回事？
0: 文朗出事儿了。
1: 出事儿了？怎么了？
0: 他被人杀死在咸水沽南港的破码头，真是太可怕了。
1: 这可真是太意外了。
0: 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要去做那些违法的生意，可他就是不听。这次终于出大事了，为了几根金条，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太不值了。
1: 心里难受吧？
2: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3: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嗯，
3: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3: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2: 嗯，
3: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2: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

0: 时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00瓦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4: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要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

0: 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4: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呢。
5: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5: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20窟北壁中，五季四声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层峰鸣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 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 慢一点。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事麻烦你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这是一份天津外围的城防工事图啊！哇，哎，太好了！这里还有封信，是燕双鹰写的。这份图纸是他们从叶鸿开的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盗出来的。这个燕双鹰还真有两下子。
1: 简直就是孙猴子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了！
2: 我就说他们能行吗？燕双鹰这个家伙，我了解，不管多么艰巨的任务，都能给你漂漂亮亮的完成。
3: 是啊，
2: 这份图纸啊，真是太珍贵了。有了它，我们攻克外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1: 是啊，回电，统领嘉奖燕双鹰和小分队，并将部队的动向告知他们，要求他们尽快完成获取敌人兵力部署图。 以及在金刚桥附近站稳脚跟之任务，配合大部队夺取金刚桥。

0: 你回来了？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刚到。
1: 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琳娜，究竟怎么回事？
0: 文朗出事儿了。
1: 出事儿了？怎么了？
0: 他被人杀死在咸水沽南港的破码头，真是太可怕了。
1: 这可真是太意外了。

0: 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要去做那些违法的生意，可他就是不听。这次终于出大事了，为了几根金条，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太不值了。
1: 心里难受吧？
0: 他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好，可毕竟在一起时间长了，爱情虽然不在，可感情还有。
1: 我这样说，你能理解吗？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嘛。说实话，我也觉得很突然，但是……
0: 但是什么？我虽然觉得突然，却也觉得并不突然。像他那样的人，迟早会走上这条路。他被人用冲锋枪打死，胸前十几个弹孔，真是太可怜了。我倒是觉得，有句老话说得很对。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1: 人都死了，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毕竟大家都是朋友一场。可他从来没有把我当过朋友，你记得吗？几天前他还想要我的命。如果你希望我替他哀悼，算是找错人了。哼，我不欢欣鼓舞，已经算是很厚道。对不起。
0: 我不敢要求你的。
1: 不说了，
0: 林娜，你今天来是不是有事情？嗯。解放军代表已经跟我爸见过面了。
1: 哦。
0: 是的，是一位姓蔡的同志。嗯，谈得怎么样？非常好。接下来就要谈具体事项了。爸爸特意让我来见你。
1: 一是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二是想让我问问，你们还有什么要求？
0: 叶师长太客气了。啊，没什么。你们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还有什么需要的？啊，
1: 林娜，跟你我就不客气了。我们急需机枪、冲锋枪、子弹和手雷。叶师长能不能解决？
0: 嗯，
1: 应该没有问题。
0: 我立刻回去跟爸爸说。
1: 嗯，太好了。那就拜托了。
0: 哎，对了，下一步你们要做什么？
1: 我要买下天堰楼。
0: 买天堰楼？是的，这中间还少不了要你帮忙。放心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谢谢
1: 你，林娜。回去转告叶师长，注意保密。冯伟朝、黄云龙这些人的眼睛时时刻刻在盯着他，一点细小的疏忽就有可能酿成大祸。
0: 我明白，你放心吧。那我先回去了。
1: 你一定要保重啊！如果说冯文朗的死只是令我感到难过，那么你出事，对于我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别说死，
0: 我不想听到这个字。
1: 放心吧，琳娜，我会保重的。
2: 你们聊呢？啊，那我先走了。嗯。哎，你总是出现的那么是时候，那么让人觉得恰到好处。
3: 哎呦，哪里哪里，我呀只是比较会选择时间。<笑>
2: 要说你这脸皮啊，比那城墙拐弯还厚呢。
3: 当我愿意到这儿来偷偷看你们俩拥抱吗？上级来电报了，啊！
2: 总队已经接到了我们传送的城防工事图，司令员对我们在短时间内搞到敌人的绝密情报提出表扬，予以通令嘉奖。现在，部队已经向天津方向移动，大战迫在眉睫，我们的动作也要加快。嗯，除掉冯文朗，该到了对三合会下手的时候了。
3: 哎，
2: 双英，你有什么想法？一切还是要从天堰楼入手。哎，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嗯，
3: 是的，我想买下天堰楼。
2: 什么？买天堰楼？
3: 你喊什么你？烫着了。哦，
2: 哎呦，不是我，我太意外了。
1: 有什么意外的？
3: 天堰楼主人梅雪琴与三合会袁文才的矛盾极深，这对于我们利用袁文才卧底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身旁，盗取兵力部署图，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而且我们勘察过地形，天眼楼距金刚桥北马路口只有200米远，是最佳的进攻地点。
1: 是，我知道天眼楼的地理位置重要，可是咱们，哎呀，咱们一没有钱，二没有势，咱拿什么买天眼楼啊？人家凭什么把这么大个书场子卖给咱们呢？
0: 谁说咱们没钱
1: 啊？哎，哎，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穿上这身衣服，自己就成阔佬了？
0: 我至少知道有10根金条就是阔佬。
1: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天咱们突袭林顺德酒店，从买货的张兄手里抢到了10根金条，不是吗？
0: 用5根金条买下天眼楼，够多了吧？
1: 哎呀，不是够多，是太多了。买个天眼楼，1根金条就够了。
0: 我们开出一个梅雪群、刘长福不能拒绝的条件，让他们把天眼楼卖给我们。只要有了天眼楼这个基地，我们的所有计划就都主动了。
1: 太好了，我还在发愁后面的事情呢。看起来你早就胸有成竹了。
0: 今晚我们就去一趟天眼楼。
1: 今晚就去啊？哎，太好了，几天没见大红，还真有点想呢。
0: 我就知道你啊是别有用心。
1: 谁别有用心了？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再说了，人家大红说不定也想见我呢。
2: 哎，你这脸皮啊，
1: 比城墙拐弯还厚。

0: 这天堰楼的事儿到底办的什么样啊？
1: 这些日子小马豪和老六正打听消息呢，应该是快有回报了。
2: 大哥
0: 回来了，怎么样啊？
2: 大哥，这几天我们都没闲着，和警察局的冯局长还有天津警备区军事处的严处长吃了几顿饭，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幸运的背景还有事情的经过都摸了个清清楚楚啊。
0: 行行行行行，哪那么多废话，捡那个重要的事儿说。
2: 是，据冯局长说，这个姓云的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叶洪泰母亲和女儿的救命恩人。
0: 哦，
2: 哎呦，他率领小分队将叶母和小姐叶琳娜从东北共军手里给救了出来，因此叶洪泰对他是感恩戴德。
0: 这么说这事儿还真是歪腻了，这是。
1: 真没想到，这梅雪琴还认识这么硬的靠山。
2: 大哥，您别急呀、啊，我这不还没说完呢吗？这云队长虽然跟叶家关系非同小可，可是他与天堰楼却嘛关系没有。
0: 我说小马啊，
2: 啊，
0: 你小子嘛时候学会大喘气了？这是啊，有话说，有屁快放。
2: 大哥，我这不得拴个扣吗？
0: 说正经的了，拴扣拴嘛扣啊？
2: 嗨，其实啊，这云队长压根儿就不认识梅雪琴两口子。
0: 哦，
1: 那他那天管嘛闲事儿啊？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2: 其实啊，那天只是适逢其会，正好赶上姓云的在天堰楼听曲儿，遇到无故砸场子，实在看不过眼了，才出手挡了这么件的事儿。
0: 真的？
2: 千真万确呀！据军事处严处长说，他已经离开了军队，几天前又离开了叶公馆。
0: 哦。
2: 据说，是不愿意在军队里混了，想出去做点买卖。
0: 也就是说，他不再是叶洪泰的卫队长了。
2: 是啊，哎，有句话说得好，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凉。现在姓云的走了，姓叶的就是想护着他，也不可能像在身边那样无微不至了。
0: 这姓云的跟天堰楼没嘛关系，这就好办了。本来呢，咱们也没想跟他斗。咱们要的是天堰楼嘛，啊！
1: 是啊，当家的，原来姓云的有叶洪泰撑腰，咱们还惧他三分。现在他滚蛋了，咱们就更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0: 天堰楼竟敢公然与三

0: 会作对，这就是作死。
1: 不过小马猴老六，你们立刻安排，咱们一不做二不休，给他们来个断门绝坎儿。
2: 是
3: 是。
4: 结账，
5: 云大哥，请好。
6: 哎，
2: 云大哥，高大哥，我们来了。
5: 大黄，二位大哥就交给您了，我到门口盯着去。
2: 好，
5: 完了，下次再来啊，走吧。
7: 大黄，你好吗？
2: 好啊。哎，你这么小声干什么啊？
7: 这不关心你吗？这不是。
2: 哎呀，关心我也用不着这么小声啊，听着鬼鬼祟祟的。
7: 我不是怕他听见吗？
2: 为什么？
7: 他说我到书场来是别有用心。
2: 什么别有用心啊？
8: 大黄啊，你看他这副德行啊，平常能说会道的，油嘴滑舌，现在呢，吭吭哧哧，说不出一句整话。你说你至于？
9: 我说高进，你不会告诉我，像你这样的人还会害羞吧？
10: 我这人怎么了？我。人有脸树有皮啊！我
9: 行了行了，废话连篇，我替你说了吧。大黄，他这心里边啊，一直惦记着你，想见你。
2: 真的？
7: 我你
9: 什么叫我你呀？啊，有什么就说，你不就是喜欢人家吗？
2: 哎，云大哥，你说什么呢？
7: 你说什么呢你？
9: 哎呀，大红啊，摆出这副表情还挺可爱的。可人家是小姑娘，你看看你啊，扭泥做菜，什么玩意儿啊？我这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5: 这是他的
10: 还行吧？长得真棒。
11: 哎呦，云队长。
9: 哎，刘老板，哎，
11: 高队副，今儿个怎么有空来听曲儿啊？大黄，
2: 啊，
11: 还不赶紧把两位老总让到楼上牙间儿？
2: 啊，林大哥，高大哥，我们上楼吧。
11: 哎，
9: 刘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些事情想跟您和梅老板谈谈。
11: 哦，好好好，您看这么着，您二位先请上楼，等雪琴唱完这场，我们就上去。
9: 啊，有劳了。
11: 大黄，别傻站着，快请二位老总到楼上牙间儿，我这就让人送茶水和点心上楼去。
10: 行行行，
2: 二位大哥，楼上请吧，请。
11: 哎，算了，自己来吧。
2: 来，里面请。哎。
12: 什么勾当的，这不所谓的一桩，到底儿俺娘是内心肠，他是跳墙墙藏草岗。
2: 林大哥，你们喝茶吧，雪琴姐应该马上就来了。
11: 好。
7: 大黄，
2: 干嘛？
7: 你
2: 我怎么了？我
13: 接下来啊，
7: 你惦记我了吗？
2: 没有。
11: 你就知道嘲笑别人，其实你好不了哪去你。
9: 哎呀，我笑我自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这是做贼心虚，贼喊捉贼，
11: 一口气说了三个贼，我就那么想贼吗？
14: 云队长，
9: 梅老板，
14: 别老板老板的，叫我雪琴就行了。啊，
11: 云队长，您二位可是我们铁雁楼的大恩人。
9: 哎呀，不敢不敢。
14: 对了，听常福说，你有事情要跟我们谈。大红，哎，你下去盯着点。
2: 好，
14: 请坐。

0: 等会儿，您
1: 这是什么意思？
2: 这就是我要和二位商量的事情。我想卖下天燕楼，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
1: 什么？你说你想买天燕楼？
3: 够，当然够。这可是五根金条啊。
1: 云大哥，要说这五根金条能买下十个天燕楼，可我曾经跟您说过，这天燕楼不光是我一个人的，这还是小宝、二奎、小桃红、大红的，这是天燕楼所有的伙计的，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3: 雪琴，你先别着急说话，听人家云队长把话说完呢。
1: 云大哥，您继续说吧。
2: 雪琴，请你放心，我买下天燕楼后，这里仍然由你和刘老板负责经营，当然你还是天燕楼的头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改变。
1: 哦，
2: 我说的话你相信吗？
1: 嗯，我相信你。
2: 唯一改变的是，我和手下十几名兄弟们也要住进天燕楼。
3: 云队长，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们后院的房子多的是，楼上楼下都有，别说十几个人，就是几十个人那也能住得下。
1: 对呀，可云队长，您花了这么多钱来买天燕楼，却仍然把天燕楼交给我们来经营。
4: 是的。
1: 云大哥，我不是怀疑你的话，可我就是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3: 哦，
2: 你知道我是当兵的，刀头舔血的日子过了几十年了，现在年纪大，不想再当炮灰。我手下有十几个兄弟，随我出生入死，我不忍心扔下他们，所以啊，想要买个地方，为自己也为弟兄们找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1: 你看上了天燕楼？
2: 是的。
1: 为什么？
2: 哦，说不上来，也许是因为对这里有感情吧。
1: 这件事恐怕要再考虑考虑。
3: 哎呀，雪琴，别考虑了，人家云队长开出这么友厚的条件，还允许我们继续留在这儿，有嘛考虑的？
1: 我说的是云大哥。
2: 我？
1: 嗯，长福，云大哥是自己人，是咱们的恩人，有事儿不能瞒着他。云大哥，三合会买我们的天燕楼，只给了我们开出300大洋的价钱。
3: 雪琴，
1: 可你却要拿出五根金条，这可真是天差地远啊！云大哥，你想好了吗？
2: 三合会给你开出的价格，你并没有准备卖给他们，不是吗？
1: 那是当然。
2: 你的话是对的，天燕楼不仅仅是你和刘老板的，也是所有伙计们的。这五根金条也是同样的意思。
3: 是啊，
5: 雪姐，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小小的魔术。
3: 云队长一片豪心，
5: 多多捧场啊！
3: 咱不能辜负人家。
1: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2: 怎么样？
1: 原谅我，这件事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3: 哎，雪琴，你还考虑妈呀？
1: 常福，我们天燕楼虽不止五根金条，但它却花费了我十几年的心血，浸润了我所有的情感。一旦把它卖掉，哪怕是形式上的，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云大哥，我说的话你能理解吗？
2: 嗯，这是人之常情。
1: 所以啊，请您容许我再考虑考虑。
2: 当然，我并不着急。
1: 对不起。
2: 哦，该说这句话的是我，这五根金条先留在这里，我等你的消息。
1: 嗯。
2: 哦，你们再好好商量一下，我先告辞了。
3: 好，我送二位。哎，请，
6: 告辞了。

0: 能确定吗？
1: 放心吧，兄弟们盯了好几天了，梅雪琴和刘长福根本不住天眼楼，他们家在马场道附近，每天场子结束后他们坐黄包车回家。
2: 没错，吴姐，我手底下盯梢的弟兄看得都这儿的，您老就放心吧。
0: 嗯，
3: 回去了，厂子里面你们多照顾着。
4: 放心吧，雪琴姐。

0: 假的说了，梅雪琴要活的。
1: 长虹，
2: 你老色鬼！弟兄们，
1: 长虹
2: 有车。
3: 谁打的电话？
4: 大火了，天眼楼出事了。
3: 啊，出什么事了？
4: 梅雪琴和刘长福遭遇了枪手的伏击。
3: 什么？
4: 我们立刻出发，赶往天眼楼，给叶琳娜和美琪打电话，请他们也去。
3: 好。

雪晴。

0: 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今天收赏子以后，许晴晴和丈夫乘坐黄包车回家，从对面牌坊里冲出十几个穿黑衣服的人，对着我们乱枪齐发。丈夫输，丈夫输的。
0: 哎，别难过，别难过，别难过。
2: 这是谁干的？除了散和会、袁文才那群流氓，还能有谁？
0: 我早就告诫过你们，这些人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可你们并不相信我的话。
2: 这帮畜生，简直是无法无天，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良民，还有没有王法呀？
3: 王法，王法是给老百姓制定的。对于这些权势熏天的黑帮把头来说，王法只是一纸空谈。这些人有军队警察保护，他们怕什么？杀人放火都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2: 我要去市政府，到市长那儿控告他们。

0: 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氏飞轮精算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氏飞轮精算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7: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哎，
4: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7: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电视来。
4: 也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7: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7: 买去。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

0: 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粉丝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老铁，
3: 这不是青龙寨女婿吗？
2: 别动，
3: 娘的，要阴我。是不是给他附上了女咒？
2: 这趟成可没白进啊！
4: 正式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革命队伍。
5: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6: 青海梨园票友剧，秦腔声韵起星城。传统古腔韵味浓，现代新戏别样情。一人分饰多行当，唱念俱佳见真功。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青海赛区决赛第一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防滑透气轻便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0: 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9: 对，
8: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3: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10: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3: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11: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0: 这鞋真是太好了，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0: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2: 像咱们老年人呢、啊

0: 鞋就要穿着抓地的，他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他还穿不上，
2: 这脚底按摩线布鞋
1: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2: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儿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3: 这鞋底的二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4: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2: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5: 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对于这些权势熏天的黑帮把头来说，王发只是一纸空谈。这些人有军队警察保护，他们怕什么？杀人放火都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1: 我要去市政府，到市长那儿控告他们。
2: 这些人是不会让你抓到证据的。就像今天夜里，除了看到十几个持枪的黑衣人，你们还能证明什么？有谁能够指认证明杀人者是三合会的枪手？上次到天燕楼的时候，我就说过，想要保护自己，保护天燕楼，就要组织起来跟三合会的流氓把头进行斗争，否则只有任人宰割的份
0: 儿。云大哥，长风的血不能白流，我要报仇。
2: 有件事你需要明白，报仇不是小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危险，这一点你要清楚。
0: 我想好了，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里，没有好人的路子，容不得善良的人活着。丈夫老是窝囊一辈子了，为人和气厚道，做事谨慎小心，从不坑人害人，可最后呢，竟落得个弃尸街头的下场。这世道，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自私权。我梅雪琴在这发誓，杀他的人一定要血债血偿，就算是搭上我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3: 对，替长风叔报仇。
4: 对，替长风叔报仇。
0: 对，替长风叔报仇。
5: 为长风叔报仇。
0: 我需要你的帮助。
2: 既然事情已经出了，我也不妨实话实说。我之所以要买下天燕楼，这也是原因之一。我早就想到三合会不会放过你们，所以想不到还是晚了一步。这是
0: 从今天起，天燕楼就是你的了。
2: 刘老板刚刚去世，你需要钱，这几根金条你收下，否则我不会接受天燕楼。
0: 好，我听你的。
2: 我答应你，一定会让你看到仇人的鲜血。

0: 他是个坚强的人，你怎么不说话？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一生中遇到这样的生离死别已经太多了，见到弱肉强食的事情也太多了。本来他们在过自己平静的生活，可厄运突然降临，爱人死了，亲人死了，他们能怎么办？ 像梅雪琴这样敢于说出报仇两个字的是少而又少，大部分人都是选择逆来顺受。就像美琪说过的，弹煎饼的小贩就因为发了两句牢骚，便被侦缉队枪毙了。他们的家人能怎么样？只能流着眼泪继续忍受。这样黑暗的世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善良的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保护？到什么时候？
1: 才不会有人吃人。那你说什么时候？
0: 只有推翻这个罪恶的旧社会，彻底消灭那些吃人的畜生，老百姓才能有活路。只有建立一个公平的新世界，人和人才能真正的平等。说得好，
1: 嗯。
0: 买下天印楼应该说是圆满的完成了任务，可我的心情却是从未有过的沉重，从未有过的愤怒。 今夜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好人无辜的死去，原因只是三合会的把头袁文才看上了一个唱大鼓的艺人，看上了一座书场。有谁敢说今后还要见到多少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已经不能够在无视恶势力在身边横行，漠视生命在无情的凋谢。我们要伸出拳头，向恶势力发起沉重的一击。
2: 俗话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1: 你不打他，他一定会来打你。
2: 奶奶的，给三合会的颜色看看，让袁文才知道咱们的厉害。
1: 可是三合会的势力遍及全城，你们只有十几个人，力量也太悬殊了，怎么打呀？
0: 对呀，胜算不依靠人数，而是依靠准确的判断。只要我们打得准，打得狠，不怕他不疼。
2: 哎，你是不是已经想好办法了？
0: 来。

0: 不过，小马哥，你们回来。
1: 挡甲的在屋吗？
0: 挡甲的在屋呢。

0: 家的。
1: 耶，怎么样了？
0: 办妥了，把刘长福那劳动险打得跟筛子似的。
1: 哎，梅雪琴没事吧？
2: 放心吧，爷，咱买天楼为了嘛？不就是为了他吗？那把他打死了，买天楼还有嘛用？本来无辜呢，还说要赶尽杀绝，结果被我给拦住了。
0: 呵，你可真能耐啊！三合会没有你还能办成事儿啊？瞧你的德行，那可是袁爷肚子里的蛔虫啊！
2: 那是啊，袁爷是我师傅。办嘛事儿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全明白了。
0: 你小王蛋怎么没给你师傅生个儿子呢？啊，那多争气呀！
2: 无辜，你老竟然那么说话了。我要能生儿子，我这……
0: 你还蛔虫呢？怎么拉屎的时候没把你小王蛋给拉出去呢？
1: 行，这都哪个哪儿啊？这是啊，六件板大裤衩哪儿也不挨着哪儿，怎么连拉屎都出来了？说正经的。后来呢？
2: 不过您老说，
0: 你多能干啊，你说呗。
2: 爷，就打死一刘长福，眼下天楼这帮人应该知道咱们三合会的厉害。
1: 这帮臭唱曲的歪嘴瞪眼的还以为自己是骂人物呢。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见棺材不落泪。这回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了吧？
2: 爷，眼下正是好时机。俗话说，男子无才心无主，女子无父身无主。梅雪琴刚刚死了丈夫，正在惊慌恐惧之际，咱们立马派人。

0: 过去，未必动喝。毕梅雪琴把书场卖给咱三合会，咱们呢仍然允许他留在厂子里继续唱。这条件开的可不低了，他一定能答应。到那时，原爷您再出面给他个好脸儿，梅雪琴那小娘们儿那不还得跟猫赛的，乖乖的窝在原爷您怀里呀、啊！
1: 好，说得好。哎，这天堰楼啊，地理位置绝佳，我仔细观察过。这金刚桥附近的书场、曲园，属他的生意好。
0: 是，
1: 买下以后，把书场给我扩他个两三倍，肯定能赚大钱的。
2: 我看当家的花这么大的力气拿下天堰楼，恐怕不光是为了赚钱吧？
1: 我说你个老娘们还会说点别的不会啊？整个一个大树摊子。你也不瞧瞧你那副尊容啊，那脸上大疤了二疤了，是个男人都嫌你丑，你还有脸吃醋呢你？哟，
2: 我这疤了还不是为了三合会呀、啊，为了你袁文才留下来的。当家的，你说这个话，你愧不愧心呢啊？
1: 哎，你个臭娘们儿！哎呀，你是有疯啊？你还敢犟嘴了你啊？不过，不是我收了你，15年前你就让人砍成肉泥了。
2: 我就是不明白。梅雪琴那个小娘们有嘛好的，值得花费这么大力气？
1: 你个纯娘们懂个屁！梅雪琴的唱功那是没治的，早晚能成天津卫的大头牌。把她弄到手，就是把摇钱树搬回了家。再加上天堰楼的地段和风水，你动动你那猪脑子，你好好想一想，那是嘛成事啊？附近这些书场曲园子都得让咱们给挤垮了，到时候把这些地界一收，整个河西的娱乐场子可就是咱们三合会的天下了。
2: 哦，对呀，河西的书场曲园子都集中在金刚桥附近，把这儿拿下来，那河西去吃开口饭的可就都归咱们了。当家的，感情你是为了这个呀？我还以为
1: 以为我为了梅雪琴那个小娘们儿。说句实话，袁爷要是光想要梅雪琴的人，让老六带几个手下给我绑来不就结了吗？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吗？
0: 这可是笔大买卖呀！哎呦，我说袁爷，费这么大力气守梅雪琴和天堰楼，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呀！嗨、哎、呀，袁爷，您老可真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高山流水，高……总之一句话，您老就是高了高啊，
1: 高你老了个粪呐、啊！净搁这马后炮捧臭脚。现在您明白，咱们为嘛花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拿下天堰楼和梅雪琴了吧？
2: 明白了，当家的，没二话啊，你了指到哪儿、我们就打哪儿。
1: 嗯，这句话说的还像句人话。好了，这件事儿你们尽快去办。免得一夜长梦多，只要能买下天堰楼，多花俩钱也没事儿
0: 啊。您放心，今儿晚上我就带兄弟们过去。
1: 嗯，
3: 袁爷，
1: 怎么了？
3: 出怪事儿了。
1: 嘛怪事儿啊？
3: 刚才监视天堰楼的弟兄跑回来跟我说，天堰楼张灯结彩，大撒帖子，邀请天津市的曲艺同行、各报记者今晚来天堰楼观礼，而且。凡是今晚来书场听书的客人，一律免费呀、啊！
2: 妈呀，张灯结彩啊！他梅雪琴是不是疯了？爷们儿给打死了，他不出丧，反倒张灯结彩，他要庆祝啊！
0: 这可真是邪了门了啊！梅雪琴这葫芦里卖的是嘛呀？
2: 这就带人过去，看他耍什么花样！
0: 等等，
2: 怎么了？
0: 倒不是怕，袁爷，无辜，你们想想，昨天咱们刚干掉了刘长福，今天他们非但不沮丧，反倒张灯结彩，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呢，梅雪琴请来了大批报社记者，他这是要干嘛？一旦贸然前去大东干个，被报社记者登上报纸，引起公众舆论的话，那咱可就被动了。
1: 小马猴说的有理呀、啊，我看去，今天晚上。

0: 小马猴和老六到天涯楼去探探许氏，看看这个梅雪琴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嘛药。
1: 欢迎欢迎
2: 欢迎，
1: 里面请。
3: 好好，
1: 请。你好，
3: 你好，这位是
1: 啊，这位是古书皇后梅雪琴。
3: 啊，你好你好，
1: 里边请。
2: 欢迎，里面请，里面请。
1: 我今天呢，几乎把天津市所有大小报的记者都请来了。
2: 是这样，美琪可是咱天津市的报业巨擘，人脉广着呢，有她出马，任谁都得买个面子。
1: 行，美琪小姐，林娜小姐，谢谢您。
2: 别叫小姐，叫小姐就见外了，
1: 叫美琪就行了。美琪，林娜。
2: 好，美琪，林娜，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就是好姐妹了。
1: 藏小姐，
2: 你好，你好，
1: 这位是，
2: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文汇报的藏小姐。
1: 藏小姐，
2: 你好，
1: 欢迎你来，嗯，快请进，
2: 请。
4: 啊，美琪，
1: 啊，你好，你好。

0: 去告诉云石。
1: 好。
2: 哎，二位，哎，你们这是？
3: 哎，眼睛出气儿了，连马爷跟六爷也不认识。
2: 哼，对不住，我们这儿不养爷，想当爷外边请。
3: 嘿，你个小娘们儿！
4: 小姑娘，听说今天晚上天楼对外开放，不收门票，这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
4: 我们就是想进去看看。
2: 里面满员了，不能再接待客人。
4: 跟您说实话吧，我们是三合会的，现在跟您好说好商量。可你要是不给面的话，待会儿出了什么事儿，可就别怪爷们了。
2: 好吧，那你们进去吧。
4: 这就对了。

表演的是大变活人。

0: 思吗？哎，手别直。你看那样子，像不像个棺材？
1: 不可能吧？怎么可能把棺材抬进树场呢？这不早晦气吗？
0: 哎，你再看，这周围可都是拿照相机的。
1: 是记者？
0: 他们请那么多记者来干嘛？
1: 难不成要报道刘长富的死？
0: 死了个刘长富算个屁！报道他，谁他妈看呢？

0: 前面请，你们好，真有意思，太神奇了，哎，哇，
1: 看这形势不像是要出嘛事儿，
2: 嗯，
1: 可是林雪婷打要干嘛？难道说她用这种方式给她丈夫发丧？
2: 也不像啊，发丧哪有不披麻戴孝，哪有不哭哭的？
1: 嗯，
2: 这可倒，连大便活人都出来了，哪有这样发丧？
1: 这可真是邪了啊！好，我倒要看看她究竟想要干嘛。

0: 羊圈。妈，
1: 难道真的把小宝打出去了？魔术挑战的就是人的知觉和眼睛，欺骗你是人的知觉和眼睛，其实一切都是假的，只是你无法得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民间经常说，眼睛会欺骗你的。

0: 哎，这是他的，这是什么事儿了？这是啊，来了，看看他要干嘛？
1: 感谢诸位同行，感谢在座的记者朋友，感谢诸位贵宾，谢谢你们不避忌讳来到天眼楼，我梅雪清在这里给大家鞠躬了。
2: 丈夫刘长福，在座的同行们都很熟悉。弹弦子伴奏的，一个老师，靠手艺吃饭的人，从没坑过人、害过人，更没招过人、惹过人，一辈子作揖陪笑、窝窝囊囊。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昨天夜里，竟被打死在树上门前。
3: 什么？强夫死了？这什么事儿啊？
4: 大家静一静，
5: 是谁的毒手？
4: 到底怎么回事？
5: 走走走！
4: 哎，
6: 这是怎么回事？
4: 昌福怎么死的？
6: 昌福怎么死的？
4: 对呀，告诉我们他怎么死的？
7: 三合会这个名字，
4: 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吧？
8: 三合会，几个月前，三合会的军师小马豪来找到我，说是大把头袁文才要买下我们天眼楼，当时就被我和常福拒绝了。此后，他们每次派人前来对我们夫妻威逼利诱，但我们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终于，他们耐不住性子了，派女狗烂和五姑。 带着一帮流氓来砸场子，但却遇到了一位好心的人仗义出手相救，把这群恶棍赶走了，并迫使他们写下了文书，绝不来搅扰天眼楼。当时，这位好心人曾经告诫过我：三合会绝不会善罢甘休，这些恶棍不达目的不会罢休。可我却没有听从这位好心人的告诫。 天真的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三合会总不至于为了一座书场而杀人吧？然而，残酷的枪声就在今天凌晨响起，我的丈夫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他再也没有能够醒过来，我难过。 我痛苦，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丈夫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为他报仇。

0: 雪琴在此发誓，从今以后我要是再唱一句，就天打雷劈。
1: 他好像在看咱们呢，咱们走吧，看看再说。
0: 我要让站在台下三合会的歹徒知道，让杀死我丈夫的凶手知道，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谁呀？
3: 不好，快走！
4: 是他俩，
3: 他们俩
0: 这两位就是三合会的把头，也是袁当家派来打探消息的。我说的不错
3: 吧？干什么？那儿都是记者。
5: 就是他们俩，大家快去拍！
3: 走那边。
0: 怎么，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你们有胆杀人？难道这会儿你们连露脸的勇气都没有吗？
3: 干什么你？各位，不好意思啊，抢走火了，走火了。
6: 对，走火了。这黑帮流氓真是无法无天，在大庭广众之下竟敢开枪。
7: 你们三合会还有没有王法？
8: 有没有王法了？
9: 我的是个刘成福，你们今天又要上谁？
10: 少爷，少爷，
9: 大家上，把他抓进警察局。
0: 我当着各界朋友的面向大家宣布，天燕楼以五根金条的价钱卖给了云建明先生，从即日起他就是天燕楼的新主人。
11: 梅雪琴，我希望您说的不是真的。
0: 让你失望，千真万确。
11: 梅雪琴，我告诉你，跟三合会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0: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威胁吗？有什么能耐，尽管施展吧。

0: 云先生，请吧。
1: 刘长福先生和梅雪琴小姐是我的朋友，当我听到他的悲惨遭遇后，感到莫名的愤慨。生命是上天赐予的最珍贵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将它随意夺走。杀害生命的人会付出十倍的代价。从我接手天燕楼这一刻起，绝不会允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将这两个扰乱社会治安的流氓押到警察局。
2: 是，放开我，我告诉你们。
3: 我养鸭子20多年了，我们这里的鸭子会赶海啊，都是吃海鲜长大的，鸭子也不会饲料的。你看那海边的红树林是天然的养鸭场，每天吃的这些海鸭蛋营养高得很，做出来的烤海鸭蛋那才真就香。这是销路不太好。
4: 广西红树林海鸭蛋销路遇阻，海鸭蛋大量囤货，高营养超美味的海鸭蛋难以走上百姓的餐桌。
5: 我们的海鸭蛋主要供应工厂食材，现在好多工厂产业调整搬走了，这一下子我们的销售就断了，再加上那个养殖鸭蛋对我们冲击力很大，就想在电视上试试能不能卖出去。
4: 一面是鸭农辛辛苦苦养出的原生态海鸭蛋销路不畅，一面是老百姓难以买到真正的好鸭蛋。针对这种两难的境况，我们栏目组特别走进了国家生态自然保护区广西北海湾红树林，寻找藏在海边的鲜香美味，只为让这原生态的极品海鸭蛋惊艳您的味蕾。海鸭蛋，鸭农直销。海鸭蛋，鸭农直销。广西北海红树林海鸭蛋销售遭遇困境，短期难以找到新的销售渠道。养鸭合作社联合本栏目特发起原生态烤海鸭蛋特价直销活动，活动期间，北海红树林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6: 田小妹
4: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进电话，
6: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4: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6: 你能得到两箱。
4: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7: 那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广西省的北海湾的一个神秘地带，然后在这个地方啊，自古以来呢就盛产一道人间美味，是什么呢？那就是喷香流油而且营养价值又非常高的烤海鸭蛋。由于这个地方的整个的销售渠道不畅，所以导致鸭农们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这个海鸭蛋卖不出去。
4: 8000多平方公里的红树林是国家级重点保护的珍稀植物，上千种鸟类、昆虫、贝类、鱼、虾、蟹等海洋生物在此繁衍栖息，是我国罕见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区，是海鸭子天然的营养饲料场。在红树林里穿梭觅食的鸭子们已经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了千百年了，这里是大自然馈赠给鸭子们的欢乐天堂。而这里产出的一颗颗海鸭蛋营养丰富，鲜香四溢，令人回味无穷。北海红树林
6: 田小妹
4: 烤海鸭蛋具有圆润饱满，个头肥大，色泽橘黄，鲜香爆油，红油丰满，沙软可口等特点。
5: 我们的海鸭蛋主要供应工厂食材，本来销售不错的，现在好多工厂产业调整。

0: 班长啦，这一下子我们的销售就断了，再加上那个养殖鸭蛋对我们冲击力很大，我们的海鸭蛋都堆积在仓库里面了。我们的鸭农只会养鸭子，不懂营销。我们这边的鸭子不会饲料的，寄人放养的，在海边运动量挺大，吃的是小鱼小虾。今天你们大老远给我们来搞宣传，为了表示感谢，我决定北海红树林
1: 田小妹
0: 烤海鸭蛋，以普通的鸭蛋价格销售。
2: 那咱今天的这个鸭蛋的品质确定能保证吗，厂长？
0: 我们自己有这么多海鸭蛋都卖不出去，能把鸭货卖出去，我十分感谢了。
3: 广西北海红树林海鸭蛋销售遭遇困境，短期难以找到新的销售渠道。活动期间，北海红树林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4: 田小妹
3: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进电话，
4: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3: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4: 你能得到两箱。
3: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5: 退潮后是海鸭子赶海的最好时候，退潮后红树林里面留下的小鱼小虾螃蟹都是海鸭子的天然饲料。我们这里的红树林是国家自然保护区，我们的海鸭子有丰富的海洋生物作为食物，我们不会任何饲料和任何添加剂的，就是在海边自然长大的。哎，主持人，你看，他吃的很多海螺，这里面你摸摸看。
2: 啊，能摸出来吗？
5: 可以摸得出来。
2: 真的呀，真的是一个一个的那种。大姐，你捡鸭蛋呢？
6: 对呀，我们每天都要捡的呀。这个鸭是我们自己养的，很多的，每天早早就起来捡了吧。
2: 哎呀，这鸭蛋真好。
6: 嗯，又大又圆，它吃那个海鲜嘛，那个小鱼小虾
2: 啊，
6: 它吃的营养很好的。
2: 哦，
6: 我们鸭农户不骗人的，只要是把这些鸭蛋销售出去，我们的鸭蛋的质量非常好的。
2: 那首先呢，我把外面的这个养殖蛋先打开之后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你会发现它这个蛋壳呢比较薄，然后呢很轻易就能够打碎它，然后出来的这个蛋黄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是颜色比较浅的。然后接下来呢再拿我们的这个鸭蛋，咱自己的这个海鸭蛋，哎呦，这个得磕两三下才能够磕开啊，这个壳比较坚硬。然后再来呢，就是把它倒出来之后，明显的能看到这两款鸭蛋的颜色，咱的颜色呢是稍微发橙红色的感觉，就是比它的颜色要更加浓郁一些。再来呢，就是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海鸭蛋的蛋黄啊，要比普通的养殖蛋的蛋黄也要大很多。
4: 田小妹
3: 红树林海鸭蛋特别含有普通鸭蛋没有的虾青素，同时烤海鸭蛋还富含卵磷脂、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18种氨基酸，多种维生素，无激素和抗生素，胆固醇低且味道鲜美，蛋黄流沙，鲜香转糯，满口留香。原价199元每箱的
4: 田小妹
3: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进电话，
4: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3: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4: 你能得到两箱。
3: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7: 首先呢，我们把那个海鸭蛋呢是人工细心的捡出来，优选后的蛋呢就把它放到北海产的红色粘土中，配以一定的那个比例的那个海草灰和那个正宗的海盐，富含矿物质，粘度又比较熟，非常适合我们海鸭蛋的腌制，密封腌制35天左右，整个过程呢就没添加任何防腐剂。我们杀菌烘烤杀菌的温度呢设定在120度，保证没有细菌，一气出产品。随意挑30枚切开，让观众朋友也看一看嘛，看看我们的出油率怎么样吧。这里造不了假的。
2: 刚一切开的时候，瞬间就能够闻得到这种烤海鸭蛋的香气。你看，我们每一个都切开，每一个都一样的往外流油啊！就是现在已经30个都快切完了，很有诱惑力。你可以看到这个黄，每一个都特别的饱满，又大又圆又红，而且都起沙了。 特别好吃，而且就你看，在我吃的这个瞬间，留下了这个满满的油啊，很久都没有吃到那么好吃的这个咸鸭蛋了。
3: 原价199元每箱的田小妹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接电话，
4: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3: 原来。

0: 买一箱的钱，现在
1: 你能得到两箱，
0: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2: 我们的鸭农只会养鸭子，不懂营销，我们自己养这么多海鸭蛋都卖不出去，能把鸭货卖出去我十分感谢了。
3: 199元，您就可以把
4: 两箱
3: 原生态的烤海鸭蛋带回家了。但是你要知道，之前可是199一箱的，今天是
4: 两大箱。
3: 所以您还等什么呢？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
5: 鸭蛋是亮型的，吃了也不上火。黑鸭蛋中啊，含有大量的卵磷脂，这个卵磷脂啊是脑黄金，对我们的身体啊特别的好，是鲜鲜的味道。咸淡适中，吃到嘴里啊，更多的是嫩郁的蛋黄的香味，有点蟹黄的味道，
6: 真的很好吃。我平时啊喜欢喝个小酒，吃这个鸭蛋，味道很香，油多，还有点淡淡的海鲜味。我随便拿一个掰开，你看看这油。
7: 我那小外孙呀特别爱吃，关键是啊，这次啊人家搞活动很划算。
0: 北海红树林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1: 田小妹
0: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接电话，
1: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0: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1: 你能得到两箱，
0: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现在打接电话，
1: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0: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1: 你能得到两箱，
0: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2: 我们的鸭农只会养鸭子，不懂营销，我们自己养这么多海鸭蛋都卖不出去，能把鸭货卖出去我十分感谢了。
3: 199元，您就可以把
4: 两箱
3: 原生态的烤海鸭蛋带回家了。但是你要知道，之前可是199一箱的，今天是
4: 两大箱。
3: 所以您还等什么呢？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
5: 鸭蛋是亮型的，吃了也不上火。黑鸭蛋中啊含有大量的卵磷脂，这个卵磷脂啊是脑黄金，对我们的身体啊特别的好，是鲜鲜的味道。咸淡适中，吃到嘴里啊更多的是嫩郁的蛋黄的香味，有点蟹黄的味道，
6: 真的很好吃。我平时啊喜欢喝个小酒，吃这个鸭蛋，味道很香，油多，还有点淡淡的海鲜味。我随便拿一个掰开，你看看这油。
7: 我那小外孙呀特别爱吃，关键是啊这次啊人家搞活动很划算。
0: 北海红树林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1: 田小妹
0: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接电话，
1: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0: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1: 你能得到两箱，
0: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8: 200里碧水黄河，30000顷高峡平湖，这里是位于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的黄河三峡。洮河是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流经甘肃省潞区、卓尼、灵潭、岷县、临洮等地，在永靖县刘家峡水库大坝附近汇入黄河。从空中俯瞰刘家峡水库，就像一块巨大的蓝色宝石镶嵌在群山沟壑之中。从群山之巅远眺，黄河一波碧水，洮河黄沙滔滔，两股水流相遇时，一青一黄，犹如两条巨龙在此盘旋嬉戏。当地人把这一景象称为二龙戏珠，相映成景，美不胜收。在刘家峡水库上游，坐落着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省中部的临夏回族自治州，这里曾经是通往西藏的唐蕃古道的重要通道。黄河呈 S 型流经永靖县107公里，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同时便利的交通也使得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

融合传承发展，造就了享誉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是久负盛名的甘肃三大石窟之一，这里最早

三五成群，高低错落，巍巍壮观。炳灵寺石窟四周山崖，林木葱茏，鸟语花香。石窟所在的小积石山，因其特殊的地质构造，加上峡谷、石柱、峰林、丹山赤壁天然石刻形象和造型，形成了雄奇壮美、飞霞流火般千帆林立的丹霞地貌。如今，以炳灵寺刘家峡为核心景区的黄河三峡，已经成为宁夏州永靖县的网红打卡地和文旅新名片。

来就是快乐。

0: 希望您说的不是真的。
1: 让你失望，千真万确。
2: 魏雪琴，
0: 我告诉你，跟散文会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1: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威胁吗？有什么能耐，尽管施展吧。

景吧。

0: 刘长福先生和梅雪琴小姐是我的朋友。当我听到他的悲惨遭遇后，感到莫名的愤慨。生命是上天赐予的最珍贵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将它随意夺走。杀害生命的人会付出十倍的代价。从我接手天燕楼这一刻起，绝不会允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将这两个扰乱社会治安的流氓押到警察局。
1: 是，
2: 放给我，我告诉你们。
3: 你们这帮蠢货呀！我养你们有嘛用？哎，堂堂的三合会军事红协啊，竟然让一群记者和唱曲儿的给送到警察局，闹的是满城风雨。你们以后在天津卫还能混吗？
4: 这下可好了啊！眼下全天津卫都知道，咱们三合会为了强占书场，杀了那个刘长福。你说说，你们办的这叫嘛事儿啊？啊！
5: 原野无故，没想到这个梅雪琴和那个姓云的，料到咱们会派人过去探听消息，故意设好的圈套让咱们钻呢。
3: 你们是一对傻子，一对出啊！第一次出去办事儿啊，人家画个套你就往里钻啊！你们两个猪脑子！
5: 原野。没想到他们给咱摆了个记者阵，对我们是一通拍照，六哥没搂住，当众放了枪，这下子让他们给抓住把柄了。
3: 你说说，你也是老江湖了啊，连这点人事也不懂，当着记者放枪，这不告诉天下人咱们是流氓咋不地吗？你还不如当街把警察打死算了呢。
6: 当家的，杀人放火咱不怕，可他们玩的这套是阴胎的，一帮记者有男有女好几十，网上就涌，打也不是骂也不是，这怎么弄啊？
3: 没法弄就拔枪啊，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你啊？亏了我把事儿还交给你们办，我真是瞎了眼了。我现在可倒好，不但天燕楼没拿下来，自己还惹一身骚。
4: 当家的，你了也别生气了，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他们。
3: 嘛意思？
4: 我琢磨着，这些事儿绝不是一个梅雪琴能够做出来的。
3: 哦，往下说。
4: 刚才小马豪和老刘说了，当时那个姓云的也在场。
5: 没错，梅雪琴当众把天燕楼卖给了姓云的。
4: 当家的，我觉得那个姓云的才是后台。这些人我都打过交道，就凭梅雪琴和天燕楼那帮乌合之众，不可能设计出这么巧妙的圈套。可那个姓云的就不一样了，这个人沉着冷静，老谋深算，事事算计在你前头。上一回我也是吃了他的亏。
5: 还别说，无辜的话还真有点道理，他们设的这个套可不简单呢。先是天楼张灯结彩唱大戏吸引我们过去，而后他们再将刘长福的尸体摆在书场里，突然揭开以制造轰动博取同情，而后将苗头指向我和刘哥身上，利用梅雪琴哭诉事情经过引起公愤，这一步步都是设计好的，绝不是偶然发生。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当我和刘哥准备离开的时候，书场的大门给锁上了。
6: 没错，当时我想开枪把锁打开，让小马给拦住了。
5: 没错，这就说明他们早就有预谋，绝不是偶然发生的。
4: 从小马说的不难听出来啊，这些都是提前计划好的，目的就是要把矛头指向咱们散合会呀。你想想啊，

0: 凭他没血亲能有多大的面子，
1: 能把咱们天津卫大小报社的记者都给请过来，
0: 就凭这一点儿就不难断定这一切有高人指点。
2: 有道理，看起来背后的这个高人就是那个云建明嘛。
0: 没错，这个人手眼通天，连冯公子、黄处长和叶红凯的闺女为了他都能够大早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么大本事请来几个记者就更不在话下了。
2: 奇怪呀，我们跟姓云的无怨无仇，他为嘛要屡屡跟我们作对呢？
0: 这个我真不知道了。
3: 袁爷进来。袁爷，
4: 怎么了？侦缉队黄云龙黄处长来了。
3: 在哪儿呢？
4: 在二门等候。
3: 混蛋，还不请进来。
4: 是。
2: 昨夜刚杀了刘长福，今天黄云龙就登门了，恐怕不是嘛好事儿啊。
5: 可他无凭无据，能把咱怎么着？
2: 你懂个屁！如果是那个姓云的让他来找事儿，那就麻烦了。你们都到里屋去，不叫你们谁也不许出来。
3: 哎呀，黄处长，
6: 袁爷，
3: 别来无恙啊，别来无恙啊。
6: 好说好说，您老身体轻健，哎，
3: 托您的福，来来来，里边请。
6: 请啊，
3: 请，请坐，请坐，来，坐坐坐
6: 啊，请。
3: 来人啊，沏茶。
6: 哎，袁爷啊，客套就免了吧，我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3: 哦，黄处长，有话您就请说吧。
6: 三合会杀死天燕楼掌柜的刘长福，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袁爷，如今这舆论可是一边倒啊！梅雪琴已经报警，我刚从警察局来，陈局长也很为难。我知道袁爷和警方的关系一直很好，可这次的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
7: 哎呀，这件事儿是天燕楼和梅雪琴栽赃污蔑三合会。我们的确是有意要买天燕楼，可这完全是正当的买卖行为啊！报纸上的这些报道完全是无中生有。梅雪琴说我们杀死刘长福，没有任何证据吗？
6: 袁爷，俗话说人言可畏呀，眼下的舆论说风就是风。前些日子冯公子被杀，报上竟然说他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分赃不均送了性命。你想一想，连冯公子尚且难逃厄运，就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三合会了。
7: 我
6: 一旦这舆论逼得警察局没有办法，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那可就麻烦了。至于证据嘛，其实很容易，只要查一查天津卫各个帮会的枪支来源，一切就都清楚了。据我所知，天津卫的所有帮会中拥有自动武器的只有袁爷与三合会吧。啊，还有事发当天夜里，我手下的一名小队长看到距天燕楼两条街外停着一辆卡车，三合会的大把头和五姑小马豪老六率着十几个人从车上下来，钻进了旁边的胡同里面。
7: 黄处长，据我所知，侦缉队是从不插手地方刑事案件的。
6: 话是不错，可一旦社会舆论压力太大，警察局肯定会向侦缉队求助。到那时，恐怕我黄某人也无能为力呀。
7: 兄弟和三合会对黄处长和侦缉队从来都是礼敬有加，从来没敢得罪过呀。
6: 那是那是，
7: 黄处长有嘛需要请尽管开口，金条银元要多少有多少。
6: 哎，袁爷您误会了，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儿，还是那句话，这舆论最重要啊。

0: 只要那些报社不再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我们才好帮忙啊。
1: 是，黄处长说的极是啊。就请您给文才指条明路，怎么才能让这些报社闭嘴呀？
2: 袁爷，有件事，我希望你先要弄清楚。跟你作对的不是梅雪琴。
1: 哦，
2: 梅雪琴不过是个唱大鼓的艺人，她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她的背后有高人在指点。
1: 请黄处长明示。
2: 这一点袁爷应该比我清楚。
1: 云建明曾经是新六军特训科的科长，听说此人与黄处长的关系也很莫逆，上次在警察局就是黄处长和冯公子替他出头啊。
2: 哼，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我与他不是朋友。
1: 哦，
2: 怎么奇怪吗？
1: 无辜对我说，几天前黄处长还大清早的跑到警察局去帮这位云少校的忙啊。
2: 上次的事情那是看在冯副司令和叶师长的面子上。袁爷您也知道，叶师长的女儿林娜小姐是冯公子的未婚妻。
1: 我还听说这个云建明曾经是叶师长的卫队长啊。
2: 哎，他已经离开了叶家。再说了，冯公子死了，叶琳娜已经不再是冯家的儿媳妇。
1: 哦，那就是说我现在是没嘛可顾虑的了。
2: 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这个姓云的很难斗，袁爷可要小心为妙啊。
1: 只要黄处长不帮他，谅他一个当兵的能掀起嘛大浪来。
2: 这是袁爷自己的事情，与我无关。
1: 黄处长真的不管？
2: 当然，我与他之间恶感多于好感，袁爷和他有什么过节尽管自行处置，与我无关。
1: 好，有黄处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其实今天我要说的并不是云建明，而是另外一个人。
1: 哦，是谁呀？

0: 记着。
1: 聪明，不愧是三合会当家的天津卫头一号大把头。这个人叫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也是云建明的好朋友。我这么说袁爷应该明白了吧。
2: 黄处长刚才说的偏起舆论，指的就是他。
1: 这个女人能量很大，三合会枪杀刘长福之所以能够一夜传遍天津卫，就是因为她替云建明招来了大批记者。不仅如此，她还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惹得冯副司令很不高兴。
2: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这件事袁爷就掂量着办吧。
2: 黄处长言重，这件事儿就报在我身上，一定让您满意。
1: 至于怎么对付云建明、梅雪琴和天燕楼，那都是你三合会自己的事，你要怎么处理与我无关。我想这一点警察局也会非常明白。
2: 多谢黄处长关照。
1: 这件事袁爷最好办妥，否则还会有人找你的麻烦。
2: 明白，明白。
1: 好了，袁爷，那我就告辞了。
2: 哎呀，我送黄处长。
1: 哎，袁爷，留步，留步。
2: 哎，黄处长是客，必须要送。
1: 哎呀，那就有劳了。
2: 请请请，
1: 请，
2: 请请请，请请请，
1: 请。
3: 梁队长，这个
4: 好嘞，
3: 您拿吧。
1: 好，
2: 那我就送。

0: 奉了。
1: 那我就告辞了。爷爷，再会。再见，
0: 慢走啊。
2: 当家的，
3: 黄云龙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
2: 嗯，
3: 他是要借我们的手除掉那个大红报的记者美琪。
4: 这臭娘们敢跟咱三合会作对，奶奶的，把他碎尸万段了。
5: 对，交给我了。嗯，
3: 从黄云龙的话里头听得出来啊，这件事情是冯副司令叫办的，一定要办好。我要的是意外、车祸、抢劫、杀人，总之是意外，而不是什么碎尸万段，懂吗？
5: 放心吧，袁爷，交给我了。
3: 记住，干净利落，绝不能露出半点马脚。
5: 好，我马上就办。
3: 看起来，他们对天燕楼、云建明并不感兴趣，尤其是对云建明的态度，实在是令我有点意外呀。
2: 这下可好办了，当家的，今天晚上我就率人到天燕楼宰了这帮王八蛋。
3: 嗯，姓云的毕竟曾是叶洪凯的卫队长，这年头惹上当兵的总不是件好事情。
2: 嗯，
3: 我看这样，先跟他谈谈，如果他知道好歹，敢于让出天燕楼和梅雪琴，咱们就放他一马。可如果这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咱们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叫他们一起见阎王。小马猴，你立马派人到天燕楼约姓云的今晚见面。
4: 好，我立马去办。

0: 雪晴，这天燕楼有魔术戏法，一定有暗道门子吧？
1: 这是当然。当年重修天燕楼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魔术戏法这一点，所以呀，修了暗门暗道。这些啊，大红最了解了。
2: 就在那里。
3: 暗门啊，我明白了。哎，你们那个大变活人就是把人从箱子底下送进暗道，再从暗道到书场的各个地方啊？才明白呀，真够笨的。哎，你不会真的认为我们把人给变没了吧？
2: 哎，还别说，真像啊！哎，哎，等会儿，你什么时候帮我也变没了吧？
1: 那怎么变呀？
2: 哎，把我变到你的心里。
1: 哎呀，讨厌！
2: 高队副，你对我们家大红可好得很啊！
4: 哎哎，是，我和大红我们俩，我们俩没什么关系。
2: 哎，没良心，白对你好了。
3: 大红，这暗道通到哪里啊？
1: 啊，四通八达，从舞台下面一直通到书场地下，再从门口的柜台下面通到二层。
2: 好极了，什么好极了？
4: 有了这条通道，事情就好办了。
1: 云大哥，你在说什么？这什么事情就好办了呀？<笑>
2: 他在说这种话的时候，一定有人要倒霉了。
4: 高进，一会儿我画张图纸，你们根据图纸改造通道，记住一定要快，马上就会派上用场。
1: 好，交给我们了。这条通道是变魔术用的。
4: 为什么要改造它呀？你们很快就会明白了。
2: 大哥，
4: 怎么了，二勇？
5: 在和慧派人送了一张帖子。
4: 帖子呢？
2: 帖子里说什么了？
4: 袁文才约我今天在海河小码头见面，说要谈谈。
1: 不行，你不能去，这太危险了。这些坏蛋人面兽心，绝不会放过你的。

0: 要去你也不能一个人去啊。
1: 好，人家既然点名要见我，不去太不给面子，就我一个人去。
0: 你疯了，你明知道龙潭虎穴，你还要硬闯？
2: 他们没安什么好心，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1: 啊，放心吧，今天他们只是探探虚实，不会动手的。
2: 不行，我不让你去。
1: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2: 不，我已经失去了我的丈夫，我现在绝不能再失去你。
1: 我去准备一下，这儿交给你了。
0: 好。
3: 哎呀，雪琴姐，云大哥一定不会出事的。
2: 出了事就晚了，你常福叔不就是前车之鉴吗？
3: 雪琴姐真是急了，我发现啊，她可在意云大哥了，嘴上不说话，心里却放不下。
0: 哎呀，
3: 叹什么气呀？
0: 那你看看人家多有情有义，你再看看你，
3: 看看人家云大哥的长相，再看看你，我能有情有义吗？
0: 我这长相怎么了？我这长相就不能有情有义了？

0: 梅西小姐，辛苦了，等这么久。没事，您是大忙人，我多等会儿怕骂的。咱走吧。
1: 回家。好嘞。谢谢。
2: 真别说，张师傅，您唱的这两口西河还真有味儿。
3: 嗨，我这破锣嗓子跟着瞎哼哼。

0: 半天。咱俩不会煮麻叉子吧？
1: 待会儿他们来了，你们俩有嘛想法吗？
0: 你可别乱来。
1: 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0: 等等，
1: 怎么？
0: 我们原野就在里边，想见他得先搜身。
1: 你也不问问我是谁？

0: 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了。
1: 那你不问问我愿不愿意让你搜身？真没想到你们三合会还卖枪啊。
0: 你说吗？
1: 你们不是要把手枪卖给我吗？
0: 谁说要把手枪卖给你了？
1: 哎，奇怪啊，那你们为什么要扯开衣襟让我看你们的枪啊？
0: 哼，我是要告诉你，你要是不听话不守规矩的话，看见了吗，就有这家伙管你。你笑吗？
1: 我明白了，你是在吓唬我。
0: 嘻嘻，少你妈跟我废话，把手举起来，搜身。

0: 呛呢。
1: 你们是在找这个吗？这十块大洋也是你的吧？啊！
2: 这
1: 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样才能改变啊？这是什么啊？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什么？是枪吗？不是我看不起你，这几件东西在你们手上连个烧火棍都不如，就你们这三块料，除了欺压良善，吓唬吓唬那些老实巴交的平民老百姓外，还能干点什么啊？能干什么？你们能杀人？你们敢杀人？就在这儿，你杀我！
3: 我。
1: 你们不是要搜我的身吗？啊，搜我！我就在这儿。
0: 来人！
1: 怎么着？三个打不过，来了三十个，你们三合会就这点能耐？来啊，开枪啊！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要不要同归于尽？
4: 别乱动！
5: 放肆！是我请云大哥来议事的，啊？谁让你们东倒东呛的？把枪给我放下！云大哥，您过来。
1: 这位想必就是袁爷吧？
5: 正是不才。
1: 在下云建明。
5: 云大哥，
1: 袁爷名动江湖，尤其是在京津两地，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日得睹尊容，可真应了那句话：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如不见。
6: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7: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8: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现在买。

0: 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 爸爸，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

0: 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

0: 六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

是一条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的巨龙，以5464公里的血脉滋养华夏大地。当它蜿蜒入甘，在马曲草原展开温柔的臂弯，这里40%的黄河水量再次涵养，被誉为中华水塔。甘肃黄河上游华夏的摇篮，913公里奔流，哺育4市15县，更在陇原大地刻下万年文明印记。陶纹里藏着农业的起源，马家窑彩陶漩涡中印着远古的星辰，齐家鲜明的玉琮沟通天地，四挖遗址的青铜铭刻着部落交融，河域文明，文明溯河。当黄河支流渭河与洛水交汇，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择之。人文始祖伏羲，他在黄河的波涛中推演八卦，一画开天，点燃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黄河根脉从未断流，当文明火种穿越5000年，甘肃这片土地再次成为民族精神的熔炉，陕甘边根据地的星火，会宁三军会师的铁流，红色基因如黄河奔流不息，沉淀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从大禹治水到小浪底工程，从黄河宁天下平的古老祈愿，到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世纪宣言，甘肃以上游担当守护大河安澜，马曲草原退牧还师，兰州打造百里生态廊道，戈壁崛起新能源绿洲。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指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要保护弘扬黄河文化，传承好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大河汤汤，根脉永续，从马家窑的陶罐到太空站的中国

0: 从福喜挂台到数字中国，黄河之水承载的不仅是厚重的历史，更是五千年未绝的文明密码，是中华民族奔赴复兴之路的勇气和决心。
1: 施华诺广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好菌种，好配方，霍小天高活性益生菌。
0: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0: 我呛呢。
1: 你们是在找这个吗？这十块大洋也是你的吧？啊！
2: 这
1: 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样才能改变啊？这是什么啊？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什么？是枪吗？不是我看不起你，这几件东西在你们手上连个烧火棍都不如。就你们这三块料，除了欺压良善、吓唬吓唬那些老实巴交的平民老百姓外，还能干点什么啊？能干什么？你们能杀人？你们敢杀人？就在这儿，你杀我！
3: 我。
1: 你们不是要搜我的身吗？啊，搜啊！我就在这儿。来人！怎么着？三个打不过，来了三十个，你们三合会就这点能耐？来啊，开枪啊！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要不要同归于尽？
4: 别乱动！
5: 放肆！是我请云大哥来议事的，啊？谁让你们东倒东呛的？把枪给我放下！

0: 您那个，您过来。
1: 这位想必就是袁爷吧？
0: 正是不才。
1: 在下云建明。
0: 云大哥。
1: 袁爷名动江湖，尤其是在京津两地，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日得睹尊容，可真应了那句话：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如不见。
0: 哦，嘛意思？
1: 这份帖子是袁爷派人送到天燕楼来的吧？
0: 正是。
1: 这上面说，袁爷今夜要与我见面，在下没有领会错意思吗？
0: 当然没有啊。
1: 也就是说，是袁爷请我来的，并不是我要见你。
0: 老弟，究竟想说嘛呀？
1: 刚刚贵手下拦住在下，说是要见袁爷就必须搜身。可我从来没有要见袁爷的意思，而是你派人下帖子将我请来。江湖上的这点规矩，袁爷还是应该明白的。呵，你请我来，是不是至少应该以礼相待？
0: 哎呀，是手下人鲁莽了。可云大哥不也搅了他们的呛了吗？啊，
1: 打人的人被打了，要责怪挨打的人吗？
0: 我可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啊，只是很佩服云大哥的身手啊。
1: 袁爷过奖了。
0: 我们走走吧。
1: 好，
0: 请。哎，云大哥，在哪儿练的这等好身手啊？
1: 死亡教会我稳定和敏捷，黑夜教会我懂得危险。
0: 黑夜？
1: 袁爷难道没有听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0: 我是刚刚听你说的呀。
1: 如果袁爷真正经历过黑夜，就会明白我的话了。在白天看到的东西和夜里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黑夜充满了危险和变数。
0: 有意思。
1: 袁爷今天叫我来，不会是为了闲聊的吧？
0: 啊，的确是有事儿跟云大哥商量。
1: 啊，不敢，袁爷请讲。
0: 听说云大哥花五根金条想要买下天燕楼啊？
1: 不是想要，天燕楼已经是我的了。
0: 不不不不不不，云大哥可能还没明白，在天津卫这个地界，我想要的东西别人不可能拿走。
1: 哦，有意思。
0: 天燕楼我是志在必得，任何人也别想从我手里抢走。然而看在云大哥曾身在军旅和叶市长渊源颇深的份上，袁某提个条件，就算是对你的补偿吧。你让出天燕楼的房契，我用另外一家书厂和你交换，怎么样？
1: 那我所付的五根金条要怎么办呢？
0: 这就不是我的事情了。其实你明明知道三合会要收购天燕楼，却仍然开出中介，难道不是存心要和我作对吗？我这样做已经是顾全各方的面子，给你开出的最好的条件了。如果你不答应，等待你的将会是无尽的黑暗。能着，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1: 三合会的人似乎都喜欢威胁。
0: 我只是在说实话。
1: 我这一辈子最讨厌别人威胁，可却总是有人喜欢这样做。
0: 我对你已经很有耐心，对别人我通常会采用另外一个办法。
1: 有一点我想要告诉你，我不会屈服于任何人，任何威胁。
0: 是吗？那可能是因为你还不知道我袁某是何许人呢。
1: 最后一点忠告，如果你想

0: 安然度过余生，就请你不要惹我，否则我会让你后悔自己活在这个世上。这是我听到的最狂妄的，也是最可笑的话。
1: 不相信的话，可以试试。
0: 希望你自己考虑清楚。
1: 哦，对了，还有件事，即使你肯出。

0: 当家的，
1: 真是一群废物鸡，把咱们散客会的脸都给丢光了。
0: 我早就说过，这姓云的不是好惹的。小马不听我的吧，非要给他个下马威，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2: 哎，不过我这不也是为了散和会，为了咱们原野挣个面子吗？没想到。
1: 行了，别净说那些没用的。这姓云的可是跟咱们宣战了啊！从今天起，大伙儿给我打起12万分的精神来。
0: 是。嗯，
2: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了，那一个打不过他，几千个还打不过他吗？
3: 对。咱们三合会四角五线好几千人，一人吐口唾沫也能把那小兔崽子淹死。
0: 当家的，你可发话了，只要你一声令下，咱们就把那姓云的碎尸万段。
3: 对，嗯，
0: 到时候看看铁燕楼那帮杂碎还敢不敢跟咱们叫板。
1: 哼，姓云的以为自己很行，这次让他见识见识嘛叫三合会。
0: 嗯，把这王八蛋的心挖出来下酒。
2: 无辜说的没错，把他活剥了点天灯。
3: 对，当家的，您发话吧。
1: 小马儿，眼下咱们手里的武器弹药能配发多少人呢？
2: 也就50-60人吧。
1: 哟，对付这个姓云的50-60人恐怕是不够嘛。
2: 爷，人咱有的是，就是这抢弹。
0: 哎，当家的，段志宏段大哥。那可是警备区的作战厅长啊，让他老人家帮忙解决几条枪，算个多大的事儿啊！
1: 嗯，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立刻指挥四角五线的20个响堂，各派30个人到总台。
0: 是。
1: 老六，整备现有的武器弹药，查查究竟还有多少。
3: 是，回去我就办。
1: 小马儿，给段大哥打电话，就说。我要见他，
2: 爷，您就放心吧。
1: 干掉姓云的和书场里的其他人，让梅雪琴变成孤家寡人。到那时，看他还敢不敢嘴硬。
4: 雪琴姐，已经快12点了，她还没回来。我就说不让她去，她就是不听我的。
5: 哎呀，你已经在外边站了快1个小时了，先回屋吧。云大哥马上就回来了。
4: 我不回，我就要在这儿等他。哎，
5: 那把外衣披上吧。
4: 我不穿，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冻死在这儿。
5: 姐，您这是跟谁呀？冻坏了身子还不是自己的？厂副处刚没，要是您再有个3长2短。让我们怎么办呀？
4: 傻孩子，我不会有事的。我现在就是心里着急。
5: 我知道你喜欢云大哥。
4: 你这张嘴怎么什么都说？你常呼出刚走，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那我成什么了？
5: 好好好，我以后不说了还不行吗？你先把衣服穿上。
4: 好吧。行了，你快回去吧。
5: 好，
4: 去忙吧。云大哥，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去报案了。
6: 怎么，你担心我会被他们杀了？
4: 我等了你1个多小时，越等越害怕。害怕担心变成现实，害怕你真的回不来。反正我想好了，你要是回不来了，我就……
6: 你怎么样？
4: 他们要是夺走了我最后的希望，我就跟他们拼了。
6: 傻话，你一个女人怎么拼啊？

0: 个是一个，大不了他们也杀了我。俗话说，处死无大事，定军要了饭，人要是连死都不怕了，他们还能怎么样？
1: 别担心，他们杀不了。
0: 你总是这么说，他们人多势众，你就是浑身是铁，能捻几根钉啊？这些人心狠手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上次你来书场跟我说过，我却没当回事儿。想不到丈夫就这样死在他们手里，我现在来劝你，你又不听，难道你还想让悲剧再重演一次吗？
1: 你知道，我并没有想让你担心。
0: 现在丈夫死了，天堰楼就剩下我们这些女人和孩子。你是我们唯一的靠山，是我们的救星啊！可万一你再有什么好歹，我们就……
1: 对不起，其实我并不是不听你的劝告，而是……好了，不解释了，我答应，今后要做什么，一定会对你讲清楚。
0: 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1: 什么事啊？
0: 别再冒险。
1: 你怎么不问问我和袁文才见面的结果？也许我在骗你呢。现在天堰楼的主人是我，我很有可能会将天堰楼高价卖给袁文才，以保全自己。
0: 我除了担心你的安全，从没考虑过其他的。但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那我也无话可说。
1: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告诉袁文才，不会把天堰楼和梅雪琴交给他，因此我们要做好以三合会开战的准备。
2: 小姐，我在这儿等您。
0: 好。
2: 小姐，怎么了？
0: 没事，你就在这儿等我吧。
2: 是。

0: 到甘味。
1: 回答你刚刚的问题，不冒险是不可能的。不光是我，这里的所有人，包括你，都会经历危险。
2: 这我明白，我指的是些无谓的冒险。
1: 当然。
3: 你们在说什么？
1: 哦，林娜，是你啊。没什么，我们啊就是闲聊。
2: 啊，是啊，你看我有什么话不能进去说，我们进去吧。
1: 走。
3: 喝水吧。
4: 谢谢大黄。
3: 累不累啊？
4: 你可真好。
5: 谢谢。喝一碗啊。
6: 来，给我个钉子，来。
5: 来，干。
3: 哎呦，我的云大哥，你可算是回来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呀，有人可就要疯掉了。看看，这不是全虚全影的回来了，着什么急呀？哎呀，我就说云大哥不会有事的。你说呢，雪姐姐？你就不能闭上你的嘴啊？这会儿又假装镇定了。行了，我不说了。小桃红，咱们干活去。
1: 哎呀，这个大红啊，就像是只小麻雀，整天叽叽喳喳的，不见他有什么烦心事。
3: 他呀，就是穷欢乐。
4: 哎，怎么样，进的袁文才了？
1: 嗯，
4: 谈的怎么样？
1: 准备开战。
4: 奶奶的，干这帮家伙去吧。
2: 赛和会人多势众，仅天津周围的四郊五县就有20多个乡堂，好几千人，你们可一定要做好准备。
1: 嗯，放心吧，就算他有千军万马，只要进到我这天眼楼，哼，也要让他有来无回。哦，林娜，上次说的枪支弹药的事情怎么样了？
2: 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爸爸让我告诉你，没问题。他已经命令郭大陆从新建制中抽调了3挺轻机枪、12支冲锋枪、6支手枪和各式子弹2000多发。明天郭大陆就会把武器运到这儿了。
1: 嗯，太好了！我要把这天印楼变作天罗地网。高进，你率领二奎和弟兄们抓紧时间，加班加点，用最快的速度将暗道改装出来。
4: 放心吧，大不了今天晚上不睡了，明天下午就能完工。

0: 今晚我要回六号公馆，将藏在公馆内的枪支弹药全部运到这里。
1: 七八个大箱子呢，您人行吗？
0: 大不了多搬几趟。
1: 好好好好，行。哎，那我干活去了。
0: 哦，雪琴啊，为了天燕楼和你们的安全，从今天起兄弟们就要住进来了，你也要尽快准备好房间和铺盖。
2: 你放心吧，都是现成的，我马上就去准备。
0: 好。
2: 尹大哥，林娜，我现在去准备，你们先聊着。尹大哥，您饿不饿？我去准备点吃的。
0: 好，不饿，你快去忙吧。
2: 行。
3: 他对您可好得很呢。
0: 是啊，他是个和善的人，对我们都很好。
3: 应该把这个门字去掉，是对你很好。听到他刚才说的了吗？你饿吗？而不是你们饿吗？
0: 你的观察可真是细致入微啊。
3: 当女人变得敏感多疑，气量狭小，爱哭爱闹，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时候，就说明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你了。她在门口等了你多久？
0: 你怎么知道她在大门前等我？
3: 我刚才下车的时候看到你们俩在门前说话，她身上穿着大衣，这就说明她一直在外面，而不是刚从书场出来。我了解你，你是不可能带他去见袁文才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站在门口等你，而且等了很长时间，所以才会披上大衣。
0: 女人在这个时候的判断实在令人感到震惊。是的，雪琴告诉我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她是怕我被袁文才害死。
3: 他爱上你了，对吗？
0: 你说什么呢？你是不是觉得这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都会爱我？这也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吧。
3: 我是女人，而且深深地爱上了你，因此我并没有说自己例外，不是神经质。我并不想责怪雪琴，爱一个男人是不由自主的，几乎无法控制，但我只想知道你的态度。
0: 我，可你说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3: 这当然有关系，爱情是有带有偿的，他有他的态度，你有你的，这直接影响到我的感受。
0: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我他听都听不懂。好了，我们是朋友，这是不假，可我并没有爱上他，这总行了吧？
3: 这还差不多。我走了。
4: 好。
0: 哎，我说你那双贼眼能不能休息休息？
1: 哎，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啊！什么叫贼眼呀？啊，我那是偶尔抬头一看，您在这忙着呢。
0: 哎，你说你好好干着活，你抬什么眼啊？啊？
1: 哎，我说，你也太王道了吧！这干活还不许人抬头看吗？
5: 哎，我也觉得你的眼睛有点贼，老好像要偷东西似的。
1: 怎么说话？谁偷东西？
5: 你没听见吗？我说的像，又没说你真偷。
1: 哎，大红，难道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个形象吗？啊？哎，真是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心。
5: 我没有辜负呀。
1: 谁说辜负了？辜负。
5: 是啊，我没有辜负。
1: 哎，不是辜负，是辜负。辜负不是辜负。辜负还不是辜负。
0: 行了行了，我看啊，只有大红能治你。好了，你们抓紧时间，我回六号公馆了。
1: 放心吧，没问题。

0: 东西好吃吗？如果你进来只是为了吃顿饱饭，那我劝你带着食物离开。如果你有别的目的，事情就难办了。
1: 这些日子东躲西藏，好几天没吃过正经饭了。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一定很可笑。
0: 我真的很佩服你，竟然赶到这儿来。
1: 能让我先把这点东西吃完吗？

0: 我走投无路了，黄云龙陷害我，说我勾结土匪杀死冯文朗，抢劫军用物资和金条。
1: 街上到处都贴着通缉令，我看到了。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你怎么会躲到我这里来？你不怕我杀了你？
0: 我宁可死在你手里，也不会落在黄云龙手上。
1: 为什么？
0: 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我宁可死在你这样的敌人手里。
1: 这算是吹捧吧？
0: 随你怎么想吧，反正我就在这儿，你随时可以杀我，但是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会的。
1: 你凭什么这样认为啊？你是我最大的威胁，你活着一天，我的身份就有可能暴露。
0: 现在不会了，我杀死了冯文朗，变成了第一号通缉犯，已经不会再有人相信我说的话了。只要我一出现，就会被乱枪打死，因此我对你已经没有威胁。
1: 可你伙同冯文朗、黄云龙设下毒计陷害我，令我屡次涉险，几乎暴露。就算是为了报仇，我也应该杀了你。
0: 将一个濒死的人推到井里，这样做有意思吗？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1: 我会做任何事情，但是要看值不值得。
0: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走投无路的人来说，值得吗？
1: 你认为黄云龙不会想到你会躲在我这儿，是吗？
0: 更不会想到你会收留我。
1: 哼，我并没有说我要收留你。
0: 你会改变主意的。
1: 为什么？
0: 我们曾经并肩作战，消灭了劫船的小鬼子，
1: 可你却

0: 却在最后关头想要杀死我。
1: 人心是复杂的，你偷走了我的身份，化妆成我，我却变成了孤魂野鬼，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用。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
0: 这勉强算是个理由，但是想让我收留你，最好有更好的理由。
1: 其实我今天之所以赶来，就是已经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0: 有，是什么？
1: 你不想问问我是怎么找到你新的住处吗？
0: 我的住处并不保密，对于你来说，打听到我的住处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什么意思？
1: 跟我来。

0: 美琴，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昨天我跟踪黄云龙，发现他到了三合会总坛，我翻墙进去，爬上了屋顶，听到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他要袁文才替他干掉一个叫美琪的大公报记者，于是这两天我就蹲在大公报报社门外，果然发现了三合会的几个杀手前去踩点。今夜他们开车撞飞了美琪乘坐的黄包车，美琪受了重伤，是我尾随其后干掉了那两个杀手，将美琪救下，在他昏迷之前告诉了我这个地址。
3: 一定是美琪揭露冯文郎倒卖军需物资的恶行，这才得罪了冯伟成和黄云龙。
2: 一点都没错，我听到袁文才和黄云龙就是这么说的。
3: 黄云龙这个畜生，
2: 看起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3: 除此之外，你还听到他和袁文才说了什么？
2: 袁文才替黄云龙除掉美琪，作为交换，黄云龙不插手你们之间的争斗，这本来就是袁文才最担心的事情。
4: 凉拌海带丝，热卧炒海带，
5: 海带冬瓜汤，
6: 海带排骨汤，
7: 海带炖豆腐，
8: 海带鸡蛋饼，海带酸辣汤，太好吃了！
9: 海洋天赐的美味，鲜嫩脆爽，自然之来压缩海带丝，真空保鲜，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染色剂，100%新鲜海带，烘干压缩，一小包能泡出一大盘，百变吃法，健康美味，方便又过瘾。
6: 这大鱼大肉吃多了，对我们老年人那血管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本来血脂血压就高，更应该少油少盐，这海带可以多吃，可以经常吃，我都查过了，海带那脂肪胆固醇里边几乎都没有，有的是我们老年人需要的钙铁磷钾，尤其是海带里的甘露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早上凉拌海带配粥，中午啊海带炖豆腐，海带砂锅，晚上再做个海带冬瓜汤，这好吃又营养，变着法吃。
4: 你看啊，这配料表多干净啊，只有新鲜的海带，等级一级，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也没有什么化学添加剂，吃的就是安全。你看啊，这么一包很快就能泡出这么大一盘啊，这要是在饭店啊，至少也得十几块钱呢。早上起来给孩子做个海带鸡蛋饼，再做一个海带虾仁汤，这多有营养啊，这比那些油条汉堡健康多了，
8: 太好吃了。
9: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吃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美堤搭桥，渔民直卖。为了让无污染天然好海带走进千家万户，自然直卖压缩海带丝，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足够吃一顿。现在邀您来品尝，请您亲口来体验，十包整整的泡10大盘的天然好海带只要29.9元，没错，能泡10大盘只要29.9元，一盘不到3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0: 海带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但是我们不吃化学染色的海带，不吃有防腐剂保鲜剂的海带，要吃就吃正宗的新鲜的海带。看我的身后呀，就是汪洋

0: 洁净海域，从源头上把控品质，让千家万户吃上方便、安全、健康、新鲜的海带。
1: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海域中，海带我们这里啊，家家户户天天吃，顿顿吃，变着花样吃。您不远千里啊来到这里，让我们这儿的老奶奶啊给你露一手，尝尝鲜，
0: 真的是家里人的福气。
2: 对呀，这一小片把它放在水里边，很快呀就能泡出个一大盘。
0: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小小一包呀，真的是泡出满满当当的一盘。
2: 煮一下，放点葱蒜，一点点盐，一点点油，拌一下，这就好了。
0: 来尝尝，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尝。
2: 好吃吧？好吃吧？
3: 鲜，真的是太鲜了，好好吃呀！
0: 我也不顾什么形象了，我要多吃几口。入口呢，就是又鲜又嫩，而且非常的 Q 弹，嚼起来有种脆脆的感觉，满嘴的海洋的味道呀，真的是太满足了，太爽了！谢谢奶奶，谢谢您，先休息一下。
2: 好好好，
0: 朋友们，极力推荐，太美味了。您说呀，像我们这种不靠海边的，真吃不到这么鲜美的海带。那和我们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海带呀，真的是一个在天上，一个是在地下，这又是为什么呢？
1: 这个海带啊，主要吃的就是一个新鲜。像我们这里啊，每年4到5月份是海带收获的季节。为了保留海带的鲜味，不放冷库里，也不放其他的保鲜剂、防腐剂，就用现在的烘干脱水技术，把海带里的腥味和水分去掉，直接压缩成饼。这样做既保留了海带自然的鲜味，又不破坏啊海带的营养，真空保存不变质。想吃了就拿一包，又方便又有营养。
0: 那季老师，价格这么的便宜，品质能有保证吗？
1: 那是肯定的，我们这里啊什么不多，就是海带多，没有必要弄虚作假。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只有新鲜海带，等级一级。我可以当着大家伙的面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我们寄到您家里的保证是一模一样的，保证和主持人现场品尝的一模一样。你只要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你不用花一分钱，我们快递送到你家，你亲自看一看，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们承担。要是您满意了，也留下和家人一起慢慢品尝。即使你开袋吃了觉得不好吃不喜欢，没有关系，我们退货退款。只要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退货退款。我们土生土长的老渔民，踏实本分一辈子，不会为了这点钱让乡里乡亲们看不起。
4: 栏目组走进海带恒星产区，产地直供，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障。自然之派压缩海带丝，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足够吃一顿。现在邀您来品尝，请您亲口来体验，十包整整的泡10大盘的天然好海带，只要29.9。没错，能泡10大盘，只要29.9。
5: 我们家呀，就多买了一些。你看啊，它是真空包装的，也放不坏。这想吃的时候啊，就拿出来一包。你看啊，就这一包啊，能泡这么大一盘呢。这么大一盘新鲜的海带啊，在饭店得卖20块钱吧？现在呀，咱才花上一盘不到3块钱呀。这没事的时候多泡上几包，和全家人一起吃个火锅，真好吃，还又实惠。
6: 这海带呀，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它比青菜啊有营养，比大肉更健康，血脂稠，血压高的一定要经常吃海带，因为海带啊还有很丰富的甘露醇，这甘露醇呢对血管啊是很有帮助的。自己在家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没胃口的时候，简简单单拌个海带，来点醋，胃口一下子就打开了。中午晚上炖个海带豆腐汤，这香味真是绝了。自然之脉压缩海带丝，我是买对了。
4: 踏实本分的老渔民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不好吃可以退，不喜欢可以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自然之脉压缩海带丝，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足够吃一顿。现在邀您来品尝，请您亲口来体验，十包整整的泡10大盘的天然好海带，只要29.9。没错，能泡10大盘，只要29.9，一盘。

0: 3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真正懂养生、爱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个海带有两大特点，一是低脂肪、低胆固醇，鲜味十足。它的脂肪含量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用担心吃海带会长胖，也不用担心吃海带啊会影响血脂血压。爽口脆弹的口感，加上特有的鲜味啊，让咱们、啊、吃过瘾。
2: 哎，是的，那所以说呢，海带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以及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1: 是的，
2: 包括孕妈妈都可以放心的吃。尤其是呀、啊，嘴馋又怕长胖的人吃海带，那就对了。
1: 是的，海带啊，第二大特点就是、啊、营养丰富，它有丰富的钙、铁、锌、钾、维生素 A、维生素 D 以及各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尤其是啊，海带中啊含有丰富的甘露醇。大家都看过，海带从海里捞回来，晒干后啊，海带上啊会有一层啊白色的晶体。
2: 哎，是的。
1: 其实这就是啊甘露醇。甘露醇大家都不陌生。住院的时候啊会开甘露醇，眼压高、血压高、心脑血管有问题的时候啊，医生啊也会开甘露醇。有这个高那个高的，尤其是中老年人，更应该啊吃海带，经常吃海带啊，补充甘露醇啊，保护好我们的心脑和血管。
2: 是的，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呢正在长身体，也会挑食，要补钙，要补充钙铁锌。那海带啊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的，
2: 它鲜嫩脆爽，尤其是海带特有的鲜味儿。又养身体，把咱们的孩子呀养得壮壮实实的。
1: 是的，
2: 那咱们的老年人也是，大鱼大肉可以少吃，吃多了血压血脂高，但是海带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因为海带呀是低脂肪低胆固醇，吃也不用怕长胖，也不用怕吃大鱼大肉会影响血压血脂。更关键的是，海带还有丰富的甘露醇，对心脑和血管是很有帮助的。别凉拌海带丝配粥吃，比咸菜疙瘩呀好太多了，健康多了。那现在天气热，很多人呀会觉得没胃口，但是有了它，开胃绝对食欲大增。在家里当个下酒菜，老两口在家做饭太麻烦了，不知道做什么。那现在有了自然之脉压缩海带丝、凉拌海带丝、清炒海带丝、肉末炒海带，熬点白粥，下碗面条，再蒸个白米饭，瞬间就饱了口福。
1: 是的，每一包都是真材实料的新鲜海带，一包啊能泡一大盘。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啊，这是大海里自然长出来的，我们啊也就费了点苦力，让全国各地的朋友吃到正宗的好的新鲜海带。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香精色素，您亲自打开看一看，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您拿回家亲眼看一看，如果发现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只要您有一点的不满意，都可以啊退货退款。
0: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吃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自然之脉压缩海带丝，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足够吃一顿。现在邀您来品尝，请您亲口来体验，十包整整的泡十大盘的天然好海带，只要29.9元。没错，能泡十大盘只要29.9元。一盘不到3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一包啊能泡一大盘，够实惠，用的是新鲜海带，没有泥沙，很干净，比超市买的品质好，比网上买的还实惠。
4: 这一包啊能泡一大盘，真材实料的新鲜海带，鲜嫩脆爽，吃着鲜美，吃着过瘾。
5: 一包能泡一大盘，价格公道，品质很好，买的不亏，吃着过瘾。
0: 他是本分的老渔民，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不好吃可以退，不喜欢可以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自然之脉压缩海带丝，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足够吃一顿。现在邀您来品尝，请您亲口来体验，十包整整的泡十大盘的天然好海带，只要29.9元。没错，能泡十大盘只要29.9元，一盘不到3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

我是苏州人，然后现在在澳洲工作，因为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来过兰州，还中了兰州马拉松，就特别高兴。

0: 兰州马拉松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勇气来。两年以后，我在这个赛道 PB 了。
1: 这好像是驼铃，是吧？
2: 驼铃的话，其实它主要代表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因为大家知道河西走廊嘛。
0: 我这次就是飞过来去敦煌做沙漠的志愿，路过兰州，我一定要来一次，一定要再感受一下这条赛道。
3: 因为我们是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有这么高吧，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爸爸，然后他就会带我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现场。
0: 然后在兰州是特别的热情，每一刻都在我的自己的脑海里不能忘记。
2: 在我们两旁的这个加油的市民，然后看到了我的这个文化衫啊，然后他大喊说：“哎，你是读者的，我们读者呢是代表兰州的，你一定要跑起来，要给我们兰州做一个榜样呀！
3: 来兰州转一转，看一看兰州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
4: 欢迎大家来兰州，
5: 吃到这里外牛肉面。
0: 这件衣服也是23年兰马的，我特别喜欢。然后我也去看了皮皮侠，我的名字就在那个马拉松公园，我特别的自豪。
6: 215号，您能跑吗？
5: 兰马已经准备好了。
7: 兰马欢迎您。
2: 兰马欢迎您。
0: 兰马欢迎您。
8: 兰马欢迎您。
5: 兰马欢迎您。
1: 兰马欢迎您。
9: 我是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10: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1: 老师，不能冒险的。
12: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11: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10: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3: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4: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兰州新区中川镇牢牢把握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主线，以临港中川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为载体，推动基层党建与农文旅深度融合。示范村、史腊口村以基层党建为抓手，通过积分赋能、网格联动、党员带头、联建抱团，破解发展难题，激活振兴动能，实现从集体经济空壳村到省级文旅振兴乡村样板村的跨越，成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鲜活案例。中川镇始终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史腊口村作为全镇核心示范村，深化党建加网格化治理模式，将全村划分为三个网格，由村两委成员、党员骨干担任网格员，统筹环境整治、矛盾调解等工作，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
1: 我最近你看一下咱们多少积分？
2: 看一下30分，那我就给你看着换个东西。
0: 同时依托全镇积分超市激励机制，细化45项积分明细，将村级事务、志愿服务等纳入积分管理，组建7支党员志愿服务队，设立7个党员先锋岗，累计开展志愿活动200余次，以小积分激活治理大能量，推动村民从要我参与变为我要参与。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史腊口村完成水电气污水管网全覆盖，打造了一批小花园、小菜园、小果园，先后获评甘肃省卫生村、兰州新区和美乡村等荣誉，文明兴风蔚然成风，为产业发展筑牢了根基。
3: 作为乡镇下派的村党组织书记，我始终牢记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主心骨。我们把网格化管理、积分激励机制和景区运营、村民服务结合起来，让党员与平台发挥作用，让村民有渠道参与治理，村子治理顺了，发展的底气也就更足了。
0: 针对单村发展资

0: 源分散的痛点，中川镇党委统筹谋划，推动史拉口村党总支牵头，联合周边九个村企业党组织，组建农文旅融合发展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以组织联建、资源联享、事务共商、集体共富为核心，打破村域壁垒，抱团发展，统筹整合各村资源，集中打造中川青云驿乡村旅游区项目。截至目前，项目累计接待游客超40.3万人次，经营收入约1612万元。2025年，史拉口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08.68万元，直接带动98位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
1: 我们和史拉口村、陆金水村抱团发展，整合村集体经济，打造了城路资产控制餐饮项目，既盘活了闲置资金，又实现了村集体稳定收入。真正做到了优势互补、集体共富、群众受益。
2: 以前的年轻人都往外跑着了，现在我把闲置的院子租给了民宿、业务股，还在游乐园找了一份保洁工作，一年能多挣几万，日子越过越好了。现在
0: 党建引领治理与产业的深度融合，让史拉口村成为中川镇乡村振兴的标杆样板。2023年获评甘肃省文旅振兴乡村样板村，2026年项目运营单位被授予甘肃省乡村振兴先进集体，其党建加治理加产业的发展模式成为全镇乃至新区可复制推广的范本。如今中川镇持续建强文旅融合发展共同体党委，深挖区域特色资源，优化业态布局，史拉口村也持续深化治理模式，完善产业体系，推动治理效能与产业活力双向提升，让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持续增强。
3: 我们始终把建强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根本保证，持续致密建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聚焦8个美丽，做好4篇文章，切实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以组织振兴引领产业振兴，带动治理效能，全力打造灵魂经济区、乡村全面振兴的中川样板。
4: 5月19号，兰州新区召开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传达学习全省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暨5区基层党建经验交流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新区上下要紧扣5区建设和1100万目标，抓实政治建设、分类施策、党建引领、新兴领域覆盖、党员教育管理等工作，持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推动各领域党建提质增效，以高质量党建赋能新区发展。近日，兰州新区第5届校园科技创新大赛在新区实验小学开幕。此次比赛共有29所学校、606支代表队、1025名中小学生参加数字绘画、创意编程、智能机器人 C、人工智能主题创作赛等27个项目的比赛，共选出109名学生代表新区参加全省校园科技创新大赛。大赛集中展现了新区学子出众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用科技解决实际问题的责任担当。兰州新区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教育融合，拓展校企研协同合作，汇聚高新企业与科研院所优质资源，为青少年搭建更广阔的科创成长平台。近日，兰州新区上川镇刘家井志宏调蓄2号水库进入关键施工期，目前土方工程完成20%，供水管线工程完成60%，泄洪建筑物等作业有序推进。项目建成后，将保障中川国际机场周边农业和生态灌溉用水及新区绿色化工园区工业用水，汛期与已建水库联调，可显著提升新区绿色化工园区、核心城区及中川国际机场防洪安全保障能力，助力新区高质量发展。近日，兰州新区小横路中心社区城市书屋正式揭牌启用，书屋藏书3000余册，设成人、儿童阅览区等功能分区，作为新区图书馆服务网络的重要延伸，书屋实现文献资源共享和通借通还，居民凭身份证即可享受便捷借阅服务。

0: 同时，书屋将定期举办阅读分享、公益讲座等活动，打造15分钟阅读圈，为社区居民筑起家门口的精神家园，助力书香新区建设。5月20号，兰州新区婚姻登记大厅里，誓言声声，暖意融融。兰州新区民政司法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多部门，为新人举办了一场特别的集体颁证暨婚姻家庭辅导活动，健康婚检文明婚俗宣传和婚姻第一课同步展开，让这个520既庄重又实用。
1: 今天的日子来的人都比较多，都是来领证的。我看还有咱们这个免费的这个婚检，就是工作人员也宣传的很到位，就是给咱们都详细的介绍了，一直在宣传的这个有婚姻所啊，感觉挺棒，是符合现代年轻人的这个三观。
0: 登记大厅外，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设立便民婚检点，一个上午就为30多对准新人提供了婚育健康指导、婚检和咨询服务。
2: 我们主要通过婚前检查，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及时呢排查出一些潜在的疾病，那么只做好一个优生优育的指导，是助力他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0: 据了解，2025年5月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来，兰州新区持续推动婚姻登记从行政程序向情感体验转变，常态化开展婚俗改革宣传、婚前教育和家风宣讲。
3: 我们倡导这个广大家庭和青年新人呢，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价值观，摒弃彩礼越高越体面的错误认识，自觉践行低彩礼、零彩礼、婚事新办、喜事简办的文明新风。
4: 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6: 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7: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8: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6: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9: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具

0: 我是苏州人，然后现在在澳洲工作。因为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来过兰州，哎，中了兰州马拉松，就特别高兴。兰州马拉松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勇气来。2年以后，我在这个赛道 PB 了。
1: 这好像是驼铃，是吧？
2: 驼铃的话，其实它主要代表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因为大家知道河西走廊嘛。
0: 我这次就是飞过来去敦煌做沙漠的志愿，路过兰州，我一定要来一次，一定要再感受一下这条赛道。
3: 因为我们是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有这么高吧，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爸爸，然后他就会带我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现场。
0: 然后在兰州是特别的热情，每一刻都在我的自己的脑海里不能忘记。
2: 在我们两旁的这个加油的市民，然后看到了我的这个文化衫啊，然后他大喊说：“哎，你是读者的，我们读者呢是代表兰州的，你一定要跑起来，要给我们兰州做一个榜样呀！
3: 来兰州转一转，看一看兰州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
4: 欢迎大家来兰州
5: 吃到这里外牛肉面。
0: 这件衣服也是2023年兰马的，我特别喜欢。然后我也去看了皮皮侠，我的名字就在那个马拉松公园，我特别的自豪。
6: 215号，您能跑吗？
5: 兰马已经准备好了，
7: 兰马欢迎你。

0: 蓝马欢迎您，
1: 蓝马欢迎您，
2: 蓝马欢迎您，
3: 蓝马欢迎您。
4: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奇怪，总有粉末飞出来，每个角落都给我擦干净。
1: 是，队长。
0: 我的头啊！原来罪魁祸首在这里，小潘，我说过不要在宇宙飞船里睡觉。
2: 那个怎么会在那里？
3: 队长，这里也有。
2: 对不起，那是太累了，突然想吃点甜的，所以。
4: 本月账单已到。
3: 啊！冰淇淋100个，饼干100个，果冻100个。小潘，你吃什么吃这么多？
0: 小潘，接下来一段时间禁止零食。
5: 太过分了！
0: 活动经费也所剩无几了，我要快点打败恐龙战队才行。
2: 你就放心吧，队长，不是有我制作的暗影迅猛龙吗？比乐乐做的还要厉害，很快就能消灭恐龙战队的了。
3: 什么？暗影迅猛龙更厉害？要打赌吗？
2: 来呀，输的弹脑门10下，
3: 这就够了。把玩具星球罐头全部压上，
2: 连那个也要。
3: 怎么了？害怕了？难道怕输了？
2: 输？谁输了？既然这样，所有东西都压上，身上穿的也压上。
0: 够了！刚才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2: 是什么呀？交给我吧。
3: 不行，还是得交给我。
2: 我去。
0: 小潘，你去，一定要成功。
2: 是，队长。克林，好好看着，因为马上就会有有趣的事情发生。
3: 好期待呀！
6: 我觉得当然是百兽之王狮子更厉害了。
7: 哼，满颈毛的猫是百兽之王？什么百兽之王啊？老虎更厉害。
6: 不是，狮子更厉害。拿条纹的猫来和谁比较呢？
7: 我们打赌谁说的对吧？如果我赢了，就把恐龙陀螺给我。
6: 好，那如果我赢了，你所有的恐龙贴纸全部是我的。
7: 好，那就。
3: 为了芝麻大的事情争吵，真的像傻瓜一样。
2: 对吧？太有趣了。现在就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0: 三角龙更快，
7: 不是万龙更快，要赌10块饼干吗？
0: 10块，我要20块。
7: 以为我不敢吗？那就要30块。
8: 绑，
0: 准备开始。
7: 三角龙加油！我们赢了，把饼干交出来。啊，
0: 绑说什么呢？我们三角龙先到的。
7: 不是，万龙更快。
3: 停下，你们怎么突然吵架了？
0: 三角龙赢了，他还在嘴硬。
7: 哼，我才没有嘴硬呢。
9: 够了，你们赶紧和好吧。
0: 算了吧，什么和好？哼，三角龙，我们走。
7: 跑步天才万龙，我们走。
10: 真奇怪，为这么点小事吵架还打赌，平时都不会这么做。霸王龙，我们还是看爸爸的视频吧。
11: 哭啊！
10: 奇怪，爸爸最近没有上传视频啊。哭啊！电脑也关机了，麦克风也不在。

0: 我真是太倒霉了。
1: 爸爸，你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打赌输了，麦克风和相机都被东山抢走了。
1: 打赌？你们平时都不会做这种事啊。
0: 哎呀，不知道，

0: 赶紧召唤机器人吧！
1: 甲龙，新疆甲龙，召唤！

0: 爱影剧猛龙干得漂亮，真棒！
1: 连颗粒的黑色机器人都出现了，新奇，快将机器恐龙变身成机器人模式吧！
2: 好，
3: 赤焰甲龙机器人模式变身。
4: 你们好啊，
5: 孩子们，
1: 你们好。
2: 面对这两个怪物，需要你们一起齐心协力。
4: 就相信我们吧。
6: 那家伙看起来挺厉害的，很好奇他有多强大。
4: 是吗？那就去战斗试试不就行了？出发！
6: 等一下，赤焰霸王龙，一起走！
4: 烈焰进展！
6: 不要忘了我。那个，你的锤子看起来挺结实的嘛，要不要和甲龙尖锤对决一下，看看哪个更结实？

0: 情绪魔龙是小潘妈妈做出来的，和妈妈真的一模一样呢。
1: 醒醒，暗影迅猛龙，我的机器人。
2: 原来是个力气大的笨蛋啊。
1: 暗影迅猛龙，你先休息一下啊，
2: 我不会放过你们这些家伙的。吃野霸王太重了，
3: 我最近吃的有点多了。
4: 地下怪物的盾牌看起来非常锋利，
5: 撞到的话可能会伤得很严重，大家都要小心。
3: 你要一直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吗？比我弱的家伙。
2: 我比你弱？哼，开什么玩笑，连地下怪物都对付不了的家伙。
3: 什么？好啊，我们打赌谁先把地下怪物打倒。
2: 好啊，输的人要和新奇玩通宵。
3: 那我要先进攻了。让开，我先。
2: 不要，我更强，我先。
4: 这样子无法对抗地下怪物，他们两个要合力才行。
6: 需要将赤焰霸王龙和金刚甲龙合体吗？
5: 合体？是啊，还有这个办法。好的，
4: 赤焰霸王龙
5: 合体。

危险给我，断！我警告过你危险的，赤焰土星。

0: 你好，双星合体机器人，
1: 合体真是太帅了。
2: 是吗？我也会帅气的消灭地下怪物的。啊！特！啊！
3: 啊！别打了，脑袋嗡嗡响。
2: 现在投降吧。

0: 妈妈打赌输了，我也回去好了。
1: 太厉害了，双星合体机器人，帅气出色的表现。
2: 谢谢，合体后充满了力量呢。
3: 他们两个这样齐心协力，真是太好了。

0: 是一只好漂亮的蝴蝶呀，快来我这里吧。
1: 乐乐，小白。
2: 是队长。
1: 今天终于到克里的生日了，我想送一份相将点的礼物给他。
3: 队长，我就知道会这样，所以准备了礼物。
0: 小潘，你怎么回事？

0: 什么什么？
1: 看好了，噔噔噔。嗯，
2: 胸针。小潘，克里不可能会喜欢这种又老又旧的东西。
1: 什么？这个整整花了我300块买的。
3: 小潘，乐乐说的没错，克里喜欢又闪又漂亮的东西。
1: 又闪又漂亮的东西？
3: 没错，就比如像这种宝石之类的。
4: 哇，这真的是又闪又漂亮，
3: 是吧？
1: 好的，队长，我们马上去买这个宝石。
0: 没错，给克里送最好的生日礼物吧。
3: 等一下，等一下，我也想这样，但是要买这个宝石的话，需要非常非常多的钱。
1: 那需要多少啊？
3: 这么多？
1: 400？
0: 4000？
3: 不是。
1: 难道是40000？
3: 不是，整整4000万。
1: 4000万这么贵？
0: 队长，那可怎么办？我们可没有那么多钱
3: 啊！待不定，乐乐、小潘，我有一个好主意，你们都凑过来。我们就这样，这样，知道了吧？
1: 原来有这种方法呀！
0: 没错，那个办法肯定可以给克里一份最好的礼物。
3: 相信你们队长我吧，
4: 队长英明。
0: 你们在聊什么事这么开心？
1: 什么事都没有，你小孩子不用知道。
0: 没错，没什么特别的事，你不用操心。
5: 不对劲啊，
3: 克里，你要在这个地方先玩一会儿吗？妈妈有急事要暂时去个地方。
0: 我知道了，虽然有点反常，但这次就算了，因为今天我和这只漂亮的蝴蝶成为了朋友，所以感觉到非常开心。
3: 是吧？
0: 是吗？
3: 谢谢啦。那你在这里等我们一会儿，我们马上回来哦。
0: 好的，路上要小心啊。来，小蝴蝶呀，那我们继续一起玩吧。蝴蝶呀，你去哪儿？过来，跟姐姐一起玩吧。
6: 你是克里？
0: 你是恐龙战队？你怎么在这里？
6: 你究竟是谁？
7: 这不是小恐龙吗？你迷路了吗？
8: 你是不能进入这里的，这里马上就要公开展出全球最美的宝石了。
7: 你是说那边有什么东西吗？
8: 到底是什么？

0: 不能在博物馆里乱跑，博物馆里有很多珍贵的东西，可不能弄坏了。好了好了，走吧，我们去公园玩吧。罗拉和三角龙也去了。
1: 麦克风测试，一二三，一二三。尊敬的各位恐龙城市市民，现在开始为各位介绍世界上最美、最昂贵的宝石。
0: 你看那个问龙，要公开真实的宝石了，真的好期待。啊，
1: 说到这个宝石，名叫超级无敌大钻石。没有，没有了。怎么看都没有啊！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展示宝石了？快拿出来吧！
3: 没错，快快展示宝石！
4: 宝石其实是我们拿的。
5: 现在终于可以送给科里一件像样的礼物了。
4: 队长，任务都完成了，我们是要撤了吗？
6: 还没。这么一看，这里有很多昂贵的东西。既然来了，当然能把能用的东西都拿走吧。
5: 还真不愧是队长，你简直是宇宙反派之最呀！
2: 我的钱包去哪儿了？
7: 我的发带也不见了，怎么回事啊？
8: 我的观察也
0: 小偷了！混龙，大家的东西突然都被偷了，一定是这些怪物干的。变身成闪光双颈龙吧！闪光双颈龙变身！闪光双颈龙在那边，要赶紧追上去，不能让他跑了，拜托了！
4: 队长，恐龙战队一直跟来，怎么办？
6: 顽固的恐龙战队！

0: 啊，是警报声，难道是地下怪物？
1: 我得去帮妈妈才行。暗影迅猛龙召唤。

0: 闪风双脊龙和地下怪物吗？狂暴剑之虎，拜托你以最快的速度！
1: 不行，这样下去妈妈他们很危险。暗影迅猛龙，拜托你了，加油！
2: 暗影能量启动，暗影迅猛龙机器人模式变身。

0: 最强机器人暗影迅猛龙登场。
1: 啊，你是
2: 妈妈，你们好。
3: 可以，
2: 我们一起过来帮妈妈你们了。
1: 哟，这小东西真可爱，做得不错。
4: 伙伴们没事吧？
5: 我没事，但闪光双脊龙疼。
4: 不好了，闪光双脊龙的能量正在急剧下降，好像是那个粘胶在慢慢夺走双脊龙的能量。
5: 那现在怎么办？这样下去的话，我们会输给蓝星侦察团的。
4: 小豪，冷静，战斗不是还没有结束吗？我们要相信双脊龙，为他加油到最后。
5: 伦伦，我知道了。
1: 这又不是动画里的故事，喊加油就能改变情况了吗？
2: 就是说呀，妈妈，还有迅猛龙，让剩下的家伙们也看清楚现实吧。
0: 好的。
6: 模式开放，需要将机器人合体成双刃剑虎吗？
5: 拜托了，
7: 双刃剑虎合体。

0: 孩子们，你们好啊！
1: 你是双刃剑虎吗？
0: 嗯，没错。从现在开始，由我来消灭那个坏蛋分子。
2: 恐龙战队！
3: 嘿，
2: 那游戏我

0: 什么事儿也没有啊，装什么了不起呀、
1: 我们也快逃吧。
2: 真的谢谢你，双刃剑虎。
3: 小事而已，危急时刻请随时呼唤我。哦，
2: 双刃剑虎，你真的非常可靠呢。
4: 相信双刃剑虎就行了。
3: 很好，敌人闪开，双刃剑虎我来了。

0: 下次我一定要战胜恐龙战队。
1: 克里，
0: 怎么了？
2: 这个给你。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3: 是送你的生日礼物，克里。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2: 虽然不是克里你喜欢的宝石，但一样是闪闪发亮的。你能收下这个吗？
0: 生日。
2: 哪里不舒服吗？
3: 果然还是不喜欢这个礼物。
0: 不是，我是太高兴了才哭的。怎么样，觉得好看吗？
1: 这礼物戴上太漂亮了。

0: 希望我能跟晚霞一样美。
1: 小雅，你也很可爱呀。
0: 你是在夸我吗？
1: 居然在小雅面前失礼了，这该怎么办呀？
0: 怎么办？刚刚好像在馒头面前做了什么呀？哎呀！什么？
1: 那个小雅，我们今天先回家吧。
0: 好啊，好啊，明天再见吧，拜拜。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

0: 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初心如炬，照亮前行之路，精神如旗，引领时代征程。在新时代陇原大地上，有这么一束束光，从练功房的镜前升起，从祁连山的隧道中穿过，从打鼓场的跑道奔来，从重离子加速器的控制室迸发。这些光来自于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今天的节目，我们来继续关注他们的感人事迹。
1: 从小，敦煌舞的曼妙与灵动，就在康琪心中种下一颗艺术的种子。壁画中翩跹的飞天，经典的反弹琵琶，穿越千年时光，在他心底勾勒出最美的模样。他常常来到这里，对着壁画出神，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跳出这样的舞步，走进这份独属于中国、独属于敦煌的美。而这个梦，在他22岁那年真的实现了。他成为丝路花语第20任阴阳的扮演者，这一跳就是12年。
2: 敦煌舞当中最经典的反弹琵琶造型，源自敦煌莫高窟中第112窟的舞姿壁画。我刚开始跳这个舞姿的时候，觉得特别难扭，因为敦煌舞当中我们的身体和动作需要呈现高度的倾斜和弯曲，单脚站立，稳定性难度也特别的高。我呢，就是平时对着镜子和壁画一遍一遍的反复练习。
1: 12年，对一个舞蹈演员来说是最珍贵的青春。压腿、旋转、反复打磨的敦煌舞韵律，这些就是他12年来每天重复的动作。汗水浸透衣衫，顺着发梢滴落，这是他对舞台最深的敬畏。工作之余，康琪还坚持研读敦煌文化典籍，在历史与艺术中汲取养分。10余年间，康琪跟着院团去往4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敦煌舞带上世界的舞台。一位美国女孩不远千里专程找到他，只为学习敦煌舞。那一刻他明白了，敦煌文化的魅力跨越山海，而他就是这份文化的传递者之一。90后的康琪，这些年先后获得甘肃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等殊荣，2022年还光荣

0: 当选了党的二十大代表。
1: 如何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光荣使命与责任。
0: 面对新一代舞者，他倾囊相授，耐心指导，守住前辈的光，照亮后人的路，让敦煌文化生生不息，让丝路花语永远芬芳，让甘肃的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
2: 高铁时，你有想过从窗外看到的那些支柱和电线究竟发挥什么作用吗？
3: 我现在是在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铁站山丹马场站，今天我在这里要等待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陈永红。
4: 我感觉好多人其实都不知道这个接触网是干啥的。
5: 对，动车车顶上有个受电弓，通过这个接触网取电输送给动车，在进行这个变压。
2: 在这个高寒缺氧、爬冰卧雪的工区，他无数次徒步走过祁连山七座隧道、八座大桥，摸清了每一处设备的脾气秉性，再微小的隐患他也能一眼看出。
6: 凌晨两点钟我们提前来到工区，准备要跟今天晚上三点到七点的天窗作业。那所谓的天窗呢，就是在列车运行图当中留出的短暂空隙，所以在天窗作业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争分夺秒。现在是凌晨四点，从列车开出来之后，大家的状态都是非常安静的，一直在盯着前方。
2: 这是陈永红在一年里要上几百次的战场，他用这样的重复把零事故这个记录死死定在这里。
3: 这些年您觉得您的工作里面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5: 不能有太大的挑战，如果有太大的挑战，就证明我们平时的工作就没有做好。我小时候在铁道边长的，看着这个蒸汽机车、内燃机车还有电力机车，所以我当时就想不能错过高铁时代。
2: 过去坐在高铁上，只觉得窗外的接触网一排排闪过去像翻动的书页。认识陈永红之后才发现，那一页一页的背后是值得被看到的人生。下一次当接触网再次从窗外闪过，也许你会知道那里一直都有人在。中国高铁这张闪耀世界的国家名片，它的影响力不仅来自技术的先进，更来自无数个像陈永红一样的人，以山为证，以路为家，日复一日的守护。因为有人甘愿做基石，丰碑才能屹立不倒；因为有人守住寂寞，中国速度才能惊艳世界。
7: 他用双脚奔跑了2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五圈。他用20多年的坚守，斩获53枚奖牌、40枚金牌、6次打破全国纪录、1次打破亚洲纪录，至今仍保持2项全国纪录。
8: 家门口的打鼓场上一圈一圈的跑，没有教练，没有专业的装备，但是我就是不服输，不认命。
7: 2002年是王满意人生的转折点。凭借出色的耐力和韧劲儿，他入选残疾人田径队。从零开始的他，要付出比正常人多10倍甚至是100倍的努力。
8: 刚进队的时候动不动就跑出道了，脚底下磨出茧、磨出血泡，那都是家常便饭。这是我人生的第一块金牌，是对我刻苦训练的奖励。我每天平均至少跑20多公里，平均4个月跑来就说啊，最快的时候3个礼拜报废。每年除了大年初一初二休息，其他时间不是在训练就是在训练的路上。
7: 35岁早已过了运动员的巅峰期，可他顶着伤病和年龄的压力，成功卫冕全国第12届残运会男子 T13级5000米冠军。
8: 因为我一是年龄大了，二是加上受伤，最后在外省的运动员做战术的情况下拿的。我是最后一届全运会，不想留遗憾。6届全运会冠军我拿下了。现在身份转变为教练员之后，我感觉肩上担子更重了，因为我想把我20多年的训练经验分享给他们，想让他们站上更高的领奖台。
7: 他看不清世界，却让世界看清了甘肃残疾人运动员的尊严和力量。当一个人成为光，他就能照亮 更多向光而

0: 行的人。这张照片拍摄于2025年10月27日，这一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HIF 成功出束。全球领先的大型重离子加速器将典型重离子脉冲流强的世界纪录提高了8倍，实现了短寿命原子核质量测量的世界最高精度。而这项世界级大科学工程的背后，是这支创新团队持续16年科技攻关的不懈奋斗。1957年，承载着发展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使命，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在兰州成立，重离子加速器便是最令人瞩目的国之重器。
1: 在重离子领域，很少实现从过去的这个紧跟啊，这个模仿并行到跨越啊，这是一个非常长的发展的过程啊。但是我们几代科学家通过4代大科学工程建设啊，实现了这样一个跨越。
0: 从第一代装置的引进吸收，到第4代的创新突破，引领前沿。氧离子束流强度是国际最高指标的2.5倍 ，B 离子是国际最高指标的8倍。这支扎根甘肃的创新力量，把国际上2到3年的安装周期压缩到了8个月。2012年，武威重离子中心破土动工。标志着我国首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离子治疗肿瘤装置从基础研究走向临床应用。
1: 当所有的人觉得这个事要失败或者扛不住的时候，你得要扛住。我告诉大家，肯定可以。
0: 这支不服输的团队互相激励又通力协作，效果也超乎预期。随着兰州等地重离子治疗装置的相继建成，实现了高端医疗设备从国产突破到普惠应用。
1: 我们现在整个装置的造价啊，是国际上同类装置造价的大概1/3。运行费用的话也是他们的这个1/3。我们现在大概也在国内推广了10多台，这个也是临床大概现在要接近3800例以上的，这个疗效是非常显著的。这个
0: 70年来，团队高效运行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先后建成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专用离子加速器、质子位移损伤效应模拟装置，构建了我国唯一国际领先的航天辐照加速器集群，为国家航天事业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支撑。团队科研项目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和2次2等奖、全国创新争先奖牌等多项荣誉。
2: 榜样之光亮陇原，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份承诺。承诺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能成为舞台，每一次默默的坚守都能被看见，每一颗滚烫的初心都不会被辜负。让我们循着这束光，在自己的人生跑道上跑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当千万束微光汇聚，陇原大地必将光芒万丈，时代华章必将生生不息。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1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

0: 建立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 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

0: 就真没了。
1: 黄河汤汤，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七。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企业考察合作恳谈会举行，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任正赫、庄国泰出席。
0: 我省深入实施强基础行动，加力推进革命老区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明天20:08发射，三名航天员乘组今天集体亮相。
0: 2026年甘肃省科技活动周在兰州启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企业考察合作恳谈会今天在兰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介绍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
2: 胡昌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对来甘考察合作的企业表示欢迎，对各位企业家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好资源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甘肃拥有充沛的风光资源、富集的矿产资源、独特的农业资源、优质的中药材资源、丰富的文旅资源，发展基础厚实，潜力商机无限。好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我们将坚持工业强省、产业兴省不动摇，注重打好创新牌、集群牌、数字牌、开放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好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我们将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全面落实包抓联六必坊制度，做实做细、全天候、全过程、全生命周期服务，让企业在甘安心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好企业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希望广大企业发挥市场优势、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在甘布局更多产业和项目，与我们共商合作、共兴实业、共谋发展、共享红利。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湖北、新疆等地的58家企业负责人参加恳谈会，7家企业代表先后发言。大家表示，甘肃资源能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营商环境优越，发展后劲十足，是创新的天地、创业的福地、发展的高地，将持续深化与甘肃各领域务实交流合作，为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

0: 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四五”期间，我省聚焦庆阳、平凉、会宁两市一线革命老区，深入实施强基础行动，加力推进革命老区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
2: 振兴老区，交通先行。曾经闭塞的交通严重制约老区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十四五以来，我省持续出台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和铁路、公路、民航等专项规划。截至2025年底，两市一线建成运营铁路505公里，高速及一级公路1390公里，普通国省干线5350公里，路网密度达每百平方公里74.33公里，为全省平均水平的1.9倍。如今干线成网，挺起老区发展硬脊梁。五年来，庆阳先后建成田涌、西河等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里程达733公里。华池县彻底告别不通高等级公路的历史，平凉建成6条高等级公路，里程跃升至527公里，提前2年实现县县通高速。
3: 去年4月，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全省革命老区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该文件是近年来我省首次出台的革命老区交通发展顶层设计文件，意见统筹铁路、公路、民航、邮政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明确了构建发达的快速网、完善的干线网、广泛的基础网、高效的融合网、四匝交通网的发展路径。
2: 实施意见印发以来，全省革命老区交通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重点项目建成通车，一批骨干工程加快推进，一批重大通道落地实施。
4: 自意见印发实施以来，已完成交通投资394亿元，即309河水至西峰、即244长庆桥至罗汉洞等重点项目建成通车，累计建成公路里程1306公里，目前 G671 太华、G341华二等5个409公里的公路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平庆铁路、长庆桥至王家沟等铁路专用线开工建设，平凉机场批复立项。
2: 路通乡野，方能惠民富民。截至2025年底，老区乡镇通3级公路，自然村组通硬化路覆盖率分别达到78%和97%。十四五期间，新增14个乡镇通3级路，6264个自然村通硬化路。会宁、静宁等地城乡公交、校园专线实现全覆盖，5个高速公路开口子项目建成投用，会宁红色驿站、海寨沟服务区成为红色文化展示窗口与农产品展销平台，交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立足新起点，甘肃将紧扣强基础行动部署，对标“一网四化”要求，以交通建设实效不断提升老区群众出行品质，为革命老区现代化发展提供持久而坚实的交通支撑。甘肃台报道。
5: 今天上午9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通报此次任务的有关情况。发布会后，航天员乘组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6: 现在是北京时间5月23日上午9点，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稍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在这里召开。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上，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时间、任务目标以及备受瞩目的飞行乘组名单将正式揭晓。
7: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0: 据了解，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

0: 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今天上午11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问天阁，神舟23号飞行乘组3名航天员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第3批、第4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让我们跨域融合，把个人的理想汇聚成为国出征的共同目标。
0: 其中，神舟23号航天员张志远籍贯甘肃白银，2020年9月作为航天驾驶员入选为我国第3批航天员。扎根陇原故土的成长经历，造就了他勤勉务实、攻坚克难的行事品格，正是甘肃精神的真实写照。
2: 我出生在西北这片热土，
3: 曾经同千万人一道仰望星空，见证神舟5号一飞冲天。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
0: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甘肃台报道。
4: 今天上午，2026兰州马拉松系列活动“慢跑京城”在兰州奥体中心鸣枪开跑，提前点燃整座城市的激情，让兰州正式进入蓝马时间。
5: 3、2、1。
6: 慢跑京城正式开跑，4.8公里趣味赛程沿黄河风景线铺展。不管是独自奔跑释放活力，还是全家出动温馨同行，大家在奔跑中畅享运动带来的满满欢乐。
7: 第一次到咱们兰州来，我们南马的南京非常棒，他们热情度非常高，然后兰州人民非常热情。我希望是明年能够跟我们家人一起可以再到兰州来，
8: 感受就非常棒，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跑这种马拉松，想体验咱们本地的这个盛会，然后服务配套都挺，我没有想到会这么的全面。作为一个参赛者跑下来的话，非常开心，非常舒服。
0: 本次慢跑京城系列活动包含欢乐跑、健步行、家庭跑3个项目，分时段鸣枪，总规模达1.3万人。赛道沿用部分蓝马经典路线，从兰州奥体中心出发至万达茂终点，全程约4.8公里，让专业跑者、普通市民、亲子家庭都能感受蓝马氛围，提前体验黄河风景线赛道魅力，为明天正赛预热。
9: 这个氛围特别好，主要是带孩子来体验一下。5公里虽然比较短，但是体验感满满。
10: 摄影师工作人员跟我们击掌，还给我们加油，欢迎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和小朋友们都来兰州，兰州欢迎你们。
0: 2026兰州马拉松正赛将于明天上午7点正式鸣枪开跑，总计3.3万名参赛选手相约黄河之畔，共同开启这场活力奔跑盛会。5月24号6:46，甘肃卫视视听甘肃客户端将开启全程现场直播，超100家省内外新媒体直播平台同步参与，全方位、全景式呈现赛事精彩瞬间。甘肃台报道。5月21号，兰州市召开市委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要

增强创新创造动能，促进航天领域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和商业化应用，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深度拓展商业应用场景，高效利用能力资源，推动科研试验设施

0: 构建低空经济应用场景体系，做好低空加大文章，构建低空空中交通管理体系，提高空域使用效率，构建全链条安全监管体系。
1: 把果苗种进黄土，长出来的是香甜。致富路上，他不做独行人，把曾经的贫瘠地变成了丰饶的沃土。今天的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我们关注甘肃德美地缘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基林。
2: 田基林，这位从黄土地里走出的晋宁汉子，高中毕业后远赴新疆闯荡三载，风沙的磨砺与岁月的淬炼，让他本就坚毅的性格里更添了几份不服输的韧劲儿。返乡创业，他从摆地摊收杏干起步，守着一份初心和坚守，从小卖部到拔地而起的高楼，一步步打拼成当地家喻户晓的知名企业家。挣到钱后，他心里始终装着一件事儿，一定要为家乡做点什么。他以商贸和地产作为后盾，全身心投入苹果产业，率先在晋宁规模化推广矮针密植技术，累计投资近8亿元，用于科技研发、种苗组培、生态种植、冷链助运和精深加工，建成10000亩的现代化生态果园和总容量50000吨的仓储物流园。
3: 我是田先生，一心想让乡亲们的苹果呢，变成致富果。
2: 他创新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模式，以订单农业保底收购利润返还，让社员苹果收购价每斤高于市场0.5到1元，推出保险加期货模式，让全县18个主产乡镇、238个村、超过20000户果农种得安心，卖得放心。
3: 一亩要生产10000多。
2: 他联动高校共建产学研平台，构建起育苗到种植到营销完整产业链，从北京到深圳，从兰州到重庆，让晋宁苹果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3: 把这个能带动千家万户能致富的这个产业呢，作为我的人生追求的这个目标，一辈子呢把这个事情坚持着干下去。
0: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中，酒泉市宿州区低保中心主任马燕用深耕基层20余载的丰富经验，以实际行动落实帮扶政策，让困难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
4: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开展以来，马燕牵头构建起政府救助加慈善帮扶加社会参与的多元帮扶格局，推动省市区三级力量下沉，对接爱心企业和社会组织，组织开展物资捐赠、技能培训等服务。
5: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民政干部，但每一次我走进困难群众的家，他们拉着我的手说感谢党、感谢政府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代表的不是我一个人，是组织，是党和政府对老百姓的承诺。
4: 马燕总结出一讲、二听、三查、四解工作法，建立起动态管理与问题闭环转办机制。他推动帮扶从简单的送米送油转向帮学助教、医疗康复、心理抚慰等服务，帮助困难群众从受助走向自立。
6: 马燕主任一直以身作则，冲在最前线，他的心里始终都装着帮扶对象，在他的带动和感召下，我们的工作也特别有劲头。
4: 截至目前，宿州区累计开展4.1万人次的联系交流，落实实事4520件，投入278万余元的帮扶资金，撬动社会资金500余万元。这些数据的背后是许多家庭生活的真实改变。甘肃台报道。
0: 5月23号，2026年甘肃省科技活动周在兰州启动。本届科技活动周紧扣“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主题，立足甘肃科技创新优势与产业发展特色，统筹科技创新加科学普及双轮驱动，集中展示“十四五”以来全省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领域的重大科创成果，搭建科技成果转化、科普惠民共享、人才交流培育、产业融合发展的全方位平台。 平台，为全省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活动周期间还将举办甘肃省科创成果展演第十一。

0: 届科普讲解大赛决赛、甘肃省科技成果路演、科学之夜等特色活动，聚力聚智，打造全民共享的科技嘉年华。甘肃台报道。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浓缩千年文脉的甘肃展馆人气高涨。一群深圳学子走进展馆，带着好奇发问探寻，近距离邂逅来自千里之外的陇原文脉。
2: 你手上这个茧是怎么来的呀？就是它是用来干嘛的？
3: 纸张普及了之后，这些茧还有没有做什么用处？
0: 一连串真诚的提问，拉开了第22届深圳文博会甘肃馆研学活动的序幕。
4: 公元404年之后，我们的茧炉还是有使用的，比我们纸张的这个历史呢，基本上是等长的。
0: 作为知名的汉简之乡，甘肃留存着数量庞大、保存完好的古代简牍。这些生于南方、长在海边的深圳少年，与2000年前的西北简牍来了一场真切的文明对话，
5: 填补了自己对于这一块历史知识的一个空缺吧。
6: 讲解过程中呢，更多的是基于甘肃作为汉简之乡的重要性，以及我们日常书写过程中留下的这些文字入手。
0: 汉简诉说着古时边塞故事，数字敦煌沉浸式重现莫高窟壁画神韵，读者文化蓝小五本土 IP 亮眼吸睛，传统文物搭载数字科技，全方位展现甘肃厚重又鲜活的文化特色。
7: 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就是真正的让历史书上的文物活在眼前，可以开阔他们的眼界。
0: 对话文明建古至今，悬泉置的丝路通商、游艺往来，简牍之上的古人笔墨、千年往事，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静默陈列，而是少年口中跃跃欲试的分享。古老的丝路文化也将在新一代的解读与创造中焕发无限可能。甘肃台记者深圳报道。近日，辉县利川镇举办又见白塔乡村音乐节，依托建于北宋年间的千年白塔历史文脉，打造全民参与的乡土音乐赛事，吸引省内外多地选手参赛参演。
8: 我呢，参加过全国许许多多的赛事和演出，但是呢，关于乡村音乐节还是第一次，让我感受到辉县地区音乐的这个蓬勃发展。
9: 昨晚在天水就刷到这个抖音，然后今天早上我就带着我的家人驱车赶往辉县，一路上风光优美，这里的老百姓也相当的热情。
0: 本次乡村音乐节累计接待游客超4.3万人次，线上观看量突破830万，现场同步展销农特产品，带动文旅消费290多万元，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实实在在为乡村振兴注入文旅新活力。
10: 又见白塔乡村音乐节唱出了文化自信，也奏响了乡村振兴的动人乐章。
0: 甘肃台报道。今天上午，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临洮县开幕。率先结束的残运会越野滑轮比赛听力女子组2公里个人自由技术项目中，定西代表队选手毛翔翔以5分28秒592的成绩勇夺桂冠，这也是本届省残特奥会开幕式后产生的首枚金牌。
1: 近日，省政府印发通知，公布了第一批甘肃省红色资源名录，名录共计77项，其中重要旧址、遗址遗迹、纪念设施及场所33处，重要档案、文献、手稿及实物44件。名录涵盖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各个历史时期，生动呈现100多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陇原大地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取得的伟大成就。
0: 近日，方大碳素成功获得一笔来自东南亚600吨碳砖订单，标志着公司快类产品时隔12年后重回东南亚市场。方大碳素依托过硬产品品质与专业技术实力，为碳素新材料产业持续拓展国际市场打下基础，今后将持续深耕矿热炉用砖及碳素新材料领域。
11: 近日，兰州铁路局依托环西部火车游品牌，为350名兰州学生量身打造5V3日高铁研学线路。此次研学为学生专门定制动8881次、动2726次往返高铁。

0: 形成，针对大型学生团体优化进站、候车、乘车、出站全流程，开通团体便捷通道，全方位保障学生出行安全舒适。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这30年里面就围绕着这样一个分子，我做了一系列的
3: 守望科学的初心，守望母亲河的安澜，也守望一代代青年学子的成长。他就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卢小泉。劳模记录工程，今至21:10，敬请关注。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河东大部的持续性降水将会从今天拉开帷幕，降水将会一直持续到26号，需要警惕相关的次生灾害。另外，明后两天河西以及陇中部分地方还会有大风沙尘天气，外出要做好防风防沙措施。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宁夏、甘南、定西、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以及白银市的中南部应有中雨，其中定西中部、白银南部、天水北部、平凉西部以及庆阳市的部分地方有达到暴雨，兰州、陇南两市以及白银市的北部应有小雨或阵雨，局部地方会有中雨，张掖、金昌、武威三市多云转阴，局部地方有小雨或阵雨，市内区域地方为多云。另外，酒泉市还会刮起5级左右的偏东风，武威、白银、兰州、定西等市的部分地方还会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6到7级，上述地区局部地方伴有沙尘。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小雨，16到26摄氏度，酒泉多云，13到25度，嘉峪关阴，15到27度，张掖阴，16到28度，金昌阴，16到25度，武威小雨，16到27度，白银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宁夏多云转中雨，15到19度。

0: 甘南小雨，6到18度。电影西多云转中雨，11到20度。陇南小雨，22到28度。天水阵雨转中雨，17到21度。平凉小雨转中雨，14到22度。庆阳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兰州新区多云转小雨，12到19度。甘肃矿区多云，11到2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2到24度。辉县小雨，18到25度。临潭小雨转中雨，7到19度。康县小雨，17到24度。两当小雨，18到25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6到26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

0: 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1: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4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1: 未来5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5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

0: 龙江力量。
1: 15/5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3: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
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4: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1: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5: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1: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6: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1: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4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7: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8: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

0: 安邮件处理中心二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十一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一百万代件提升至超五百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十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1: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2: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3: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4: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5: 川气东送二线呢，走到已经近期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3: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0: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6: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8: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7: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9: 大家都是同类，它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7: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10: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两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7: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四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一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

0: 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1: 这是工商局，这是开发局，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0: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2: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0: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3: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4: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
3: 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5: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2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

0: 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换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

0: 加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四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青龙寨女婿吗？别动，娘的也要阴我！是不是给他服侍了女佣？
1: 正式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革命队伍。
2: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这30年里面就围绕着这样一个分子，我做了一系列的
2: 守望科学的初心，守望母亲河的安澜，也守望一代代青年学子的成长。他就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卢小泉。劳模记录工厂，今日21:10，敬请关注。
3: 我陈某，即便走进棺材做了鬼，我都不会放弃。
4: 如果段厅长敢承认这个三方共管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那我就不去怀疑任何人了。
2: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1: 次长是怎么知道的？
2: 王仁峰在你办公室大吵大闹，走廊很多人都听到了。另外他们保密局那个叶祥之

0: 不也找了你们二厅那个刘副处长吗？打听这些事儿。
1: 是啊，这个毛局长责备我，说正是因为我提出了三方共管，才让共谍有机会救走了林义良，直接把通共的大帽子扣到我头上了。
2: 你也不是第一个被扣帽子的人吧？再说了，三方共管不管是谁提出来的，没错呀。
0: 毕竟抓共谍又不是他们保密局一方的职责嘛。
1: 是啊，保密局这么干我能理解，情治机构整合他们着急嘛。考察哟，您稍坐啊。喂，哎呀，大连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有要紧的事情，我就不去接你了。你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了？啊，
1: 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啊，家里没事儿，没事儿。来喝茶。
2: 段太太，跟你闹别扭了？
0: 嗨，女人家嘛，没事儿。
2: 嗯？我听我太太说，段太太上次说去窦公馆打牌，其实没去，她没跟你说，那是有原因的。
0: 哦，那件事儿啊，哎，其实那两天我太太身体不太舒服啊。
2: 不是身体不舒服
1: 啊，我听我太太说的啊。其实那天在窦公馆牌桌上，
2: 段太太说了几句闲话，后来可能窦太太不开心了，就不让她去了。他没跟你说，估计是怕你没面子吧。你太太毕竟年轻，你还是要多关心关心她。
0: 啊，哎，这都是女人的小事儿，喝茶。
2: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家事不宁，你就很难在工作上心安啊。翠芝，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你看要不要我太太找段太太去宽慰她几句，毕竟女人之间说话方便一些。
0: 啊，是是，次长放心，我一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绝不会影响工作。
2: 后来那几天他没去
1: 窦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0: 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之间的小事儿，不必打听。
2: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别人可以不管，你不能不管。翠芝啊，你工作性质不一样，别让别人钻了你太太的空子。
0: 明白了，您提醒的对啊。
1: 我觉得你应该做到心里有数。
2: 如果你需要的话，你看，要不然让我太太帮你去打听一下，那几天段太太没有去窦公馆，究竟是去哪儿了？

0: 那就是闲聊天。
1: 好，
0: 嗯，家和万事兴嘛。
1: 哎，是。
0: 行了，段厅长，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你忙。
1: 行，等我下次再拿到好茶呀，我马上给您送到府上去。
0: 好，谢谢了啊。
1: 嗯，好，次长慢走。哎。

0: 老师，情况怎么样？
1: 段推真办公室被装了窃听器，毛人凤要钓鱼。啊？
0: 那毛人凤就是来搭台唱戏的。李义良被抓，肯定就是他们自导自演啊。
1: 没错，在白眉混阵，醉翁之意不在酒。
0: 啊，那现在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首先要确认，镇帮组把人藏在哪儿了。
2: 绿豆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3: 没事，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不必让这怎么能是小事呢？
4: 哼，搭了这么大的台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哎，你让我听什么呀？你就让我听他跟别人聊茶啊，还有他们两口子那些破事儿。
5: 局长，那也不能排除是国防部的其他高层泄露了转运信息，而且咱们不过才盯了一天嘛。我的意见是咱们不着急撤这个监听室，再缓两天。
4: 嗯，我在草山行馆再给你弄一个监听室。别干让保密局丢脸的事儿了，林忆莲就在你手上，想办法让他开口说点什么，也让我跟剑锋同志有个交代，成吗？
5: 是。

0: 就给咱家弄点吃的去。嗯，
1: 给林阳也买点粥，他身子不虚。嗯。
2: 先生回来了。

0: 人好惬意啊。
1: 回来了。
0: 看第几遍了？
1: 三遍。当初是谁说好了要补齐我要的书单？书呢？说好了算数。
0: 一下午都在看书啊？
1: 没有，刚闲下来。下午带着建成去做衣服，然后陈太太过来聊聊天。
0: 陈太太来吧。
1: 嗯。
0: 你没带着去我书房欣赏那些字画啊？
1: 你怎么那么自作多情呢？干嘛要去欣赏你的字画呀？我们女人之间聊了聊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0: 上次他看到董其昌那些字帖，说很喜欢。
1: 那你就送他一幅呗。
0: 你可真够大方的。
1: 抠门。

0: 咱们可以再多休息一晚上再回台北的。
1: 我们来台湾这么久，终于等来了组织上安排的新任务，我的心恨不得马上飞回台北。
0: 那回到台北要不要先见见吴司长啊？毕竟他都已经发来那么多电报催了。
1: 我回来的首要任务是等人来接头的，

安兄，如果你在家，我们能见一面吗？我带来几个小菜，我们能否小酌一杯？四真兄，我知道今天你回台北了，我知道以后我就赶过来了，就想赶过来跟你见一面，因为我们同在异乡，没一刻

相逢情感，便相知。

0: 听说你回来了，我让毕奎做了几道你之前喜欢的家常菜，时间太紧了，就不知道味道如何。
1: 味道对，我要造这个事情，我何必当初那么费劲统战你呢？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0: 早知道是你的话，我当初何必躲躲闪闪呢？
1: 哎呀，这个华东区跟华南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横向联系的，组织上能让我们跨局接头，可见中央对东海小组的重视。
0: 是，我聂西还有一位交通员组成的东海小组，我们各司其职来跟太空北取得联系，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1: 是，陈宝藏向东海小组正式报道。叶先生，之前台大医院那个绑架事件是不是也是为了传递情报？
0: 是，劫持我的是我原来的交通员，
1: 他是求你牺牲的，
0: 就在我眼前，我亲眼看着举枪自尽。

0: 叫张浩，原名林一伟。现在我们遇到的麻烦就是跟太空卫联系的负责人被捕了，他叫林一亮，是林一伟的弟弟。
1: 就说哥哥牺牲了，弟弟就被捕了，
0: 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必须得救。你打算怎么救？
0: 我本来是打算先把人调到北舰，再找机会接触，可是后来保密局自导自演，在转运的路上把人又劫了，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想办法再从保密局手里面把人救出来。可是现在人手不够，
1: 现在有我了，有我和老杜啊。
0: 是，所以子珍兄，你能加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1: 是是，玉兄你别着急啊，虽然我这张老脸大家伙都太熟悉了，但是老杜可以啊。老杜是组织上派来协助我工作的，枪法好，身手也不错。
0: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先调查清楚林一良被关在哪儿了。
1: 那跟踪顾正文呢？
0: 顾正文这个人心思缜密，在他身上下功夫行不通。我跟聂西分析过，像这种事儿他很可能交代给手下人，他手下有一个行动队队长叫于小南，我想在他身上找突破口，先调查他。但是这个于小南也认识聂西。
1: 那就让老杜去。
0: 可以。

0: 那天我听说你当翻译了，真是把我气个半死。我不相信，我打死也不相信你能给鬼子当翻译。还好，还好，现在终于清楚了，明白了。我当时给你送的驴肉火烧，是扔了还是吃了？想听真话吗？
1: 没忍住吃了，别笑。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好嘞，谢谢啊。发现他有一个相好，是华都大舞厅的歌女，这女的叫阿玲。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从阿玲这儿找一些突破口，您看能不能让陈太太帮忙盯一下。
1: 陈太太是交通员，不是情报员，安全起见，不要让她卷出来。
0: 是，您说的对，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也没有其他人了。我今天早上一直跟着阿玲，跟到澡堂就没法跟了，怕引起他的警觉。我真觉得陈太太挺合适的，您看这回多亏他反应快，给咱们通风报信。如果能在保证他安全的情况下让他负责一些外围的盯梢工作呢，您看行吗？
1: 好，去找阿美，开个病假条，这几天你频繁外出，不要有问题。
0: 明白。

0: 之前电话里不便细说，但是今天当面必须得感谢您一下，谢谢您给吴半打的这个电话，太及时了，幸亏您反应快，再晚一点都非常麻烦。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两天我发现啊，只要阿林有演出，于肖楠就会来。
0: 可是找安全屋还需要一点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1: 你上次说的那个溶剂点心，于肖楠这次也带了。
0: 溶剂点心我是查过，台北一共有两家店，一家在宁波东街，另外一家在中山桥附近。
1: 那我明天去看看。
0: 如果知道于肖楠是在哪一家买的，那安全屋应该离那不远。
1: 对。
2: 怎么样，歇够了吧？是不是可以开始工作了？
3: 是又有新任务吗？
2: 也不算是新任务，我就是想知道知道最近聂西有什么新的动向。
3: 您没有让我主动接触，我就没有盯得太紧。但看样子他好像挺忙的。
2: 行，还是别主动接触，但是最近把他盯紧点，他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做了什么，都要给我记清楚。
3: 是，

0: 老板，哎，你们家招牌点心是什么呀？
1: 我们这儿鲜豆糕卖的最好。
0: 哦，那给我来一点。
1: 哎，好嘞。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也是你们家吧？我看是一样的啊。
2: 对啊，是我们家的，哦，一样的。
0: 上次我一个朋友给我买了点心，我觉得很好吃。啊，哎，那宁波东桥好像也有一家，你们是一家的吗？
1: 全台湾就我们这一家。哦，我们呢叫荣记糕点，嗯，他们叫荣记点心铺。哦，荣记其实就是想沾我们点光，啊，可这味道啊，跟我们比那就差远了。
0: 那我就每样都来一点吧。
1: 好嘞。
3: 台北就只有一家荣记糕点店，并且袋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在中山桥附近。这儿倒是有几处民宅可以看看，想藏个人比较方便，我再去排查。

0: 经过这几天的排查，我觉得他们最有可能关押林老板的安全房就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我打算守株待兔，进一步确认一下。
1: 这可是一个苦差事啊，我让老杜配合你。
0: 谢谢陈将军。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哦，阿妹，啊，有点头疼。
2: 量一下体温。
0: 哎，能给我倒杯热水吗？
2: 过来吧。
0: 最近累吗？
2: 没有你累。赶紧量上吧。
3: 哎，阿美，你过来一下。
2: 哦，

0: 41度，是有点高。为什么说谎？最近太累了，想休息休息。
1: 想休息几天？
0: 两三天就行。

0: 感冒发热，去内科。
1: 好，好的，谢谢。嗯，
0: 下一个，护士。嗯。38度，有什么症状？
2: 咽痛、头痛。
0: 几天了？
2: 2天。
0: 还有什么不舒服？
2: 没有了。嗯。您就是聂福根的太太吧？
0: 你怎么知道？
2: 啊，我和他是同事，国防部的，但我在西药科。哦。刚刚我好像在医院看到他了。他怎么了？
0: 受了点风寒，感冒了。
2: 哦。您真好看啊。
0: 你也很好看。
2: 谢谢。
0: 这两天天凉，你要注意身体哦。
2: 您和聂副官一样好，我一直想找您道歉来着。前段时间他为了救我受了枪伤，虽然现在痊愈了，但我心里还是很愧疚，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您道歉。
0: 什么枪伤？
2: 您不知道啊？不对呀，他说钥匙您给他换的呀。
0: 他可能怕我知道了会担心，没告诉我吧。
2: 我不应该说的，对不起。
0: 没关系没关系，你赶紧去内科看看吧。

0: 你怎么出来了？顾长门警惕性很高。走，刚才又派余香兰过来查了一遍，这地留不住了，撤吧。陈丹丹，我们商量过了，我和老杜打算在阿林演出的晚上行动。聂副官，你有没有想过，老杜如果出了问题，陈将军怎么办？如果你出了事情，那吴次长怎么办？
1: 东海小组的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0: 陈太太，我明白您的意思。我建议请台工委的人来具体实施营救。
1: 可是，连老板出事之后，台工委的同志不是都撤了吗？
0: 我想办法跟他们沟通。

0: 郑书记，陈太太来了。
1: 陈太太，什么事情这么急着见面啊？
2: 东海小组已经制定了解救林一良同志的方案。
1: 好，那太好了。一良同志如果能脱险的话，那基隆台北的同志就不用转移了呀。
2: 但是有两件事情需要你们配合。第一是一定要准备一辆查不到来历的车。第二是救人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安置他的地方。
1: 车的问题啊，我来解决。安置的地方啊比较麻烦啊。如果是在台北，那容易被特务发现。那不在台北怎么送出去呢？这是个问题。前段时间呢，上级啊希望我们派一个熟悉台湾状况的同志回大陆。哎，可不可以啊让东海小组想办法把一良同志送出去台湾？
2: 这是个好主意，我汇报一下。这个是地址，最晚明天傍晚之前这个车辆一定要落实。
1: 放心了。
3: 老师，我和老杜确认过了，安全屋不是钓鱼，确实在关押，值班特务每天两班倒，每班三人，换班时间是早晚八点。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于小南，除了古正文每天早上和傍晚审讯那几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一直都在，最长离开的时间就是去华都大舞厅找他的相好叫阿玲。
4: 于小南去找阿玲一般情况下几点回安全房？
3: 一般都是在阿玲家过夜，早上才回去。
4: 阿玲下次演出什么时间？
3: 今天晚上就有。
4: 今晚上就有。你让陈太太通知太空卫，今天晚上就行动。
3: 好，我去找老杜，跟他一起准备接应。
4: 你不能去，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

0: 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郑书记，我还是觉得您亲自参加营救风险太大，我们3个去就行了。
6: 据我所知，林忆良被救走的那天，吴石、他和聂西都没有行动的时间。
7: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甘味。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1: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2: 看一下发票，谢谢。
3: 这边扫码。
4: 请看发票。
5: 这个你也喜欢？

0: 箱已加满，
1: 请看一下发票。
2: 请稍等。
3: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4: 怎么了？啊，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啊，家里没事儿，没事儿。来喝茶。
5: 段太太，跟你闹别扭了？
6: 她是求你牺牲的，
5: 就在我眼前，我亲眼看着。
7: 也不算是新任务，我就是想知道知道最近聂西有什么新的动向了。
3: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最常离开的时间就是去华都大舞厅找他的相好叫阿玲。
1: 于江南去找阿玲，一般情况下几点回安全房？
0: 一般都是在阿玲家过夜，早上才回去。
1: 阿玲下次演出什么时间？
0: 今晚上就有。
1: 今晚上就有。你让陈太太通知太空卫，今天晚上就行动。
0: 好，我去找老杜，跟他一起准备接应。
1: 你不能去，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这事儿交给太空卫和老杜。今天晚上我会在部里开会，为了避嫌，你早一点回顾我们宿舍。

0: 你先到外面等我们吧。郑书记，我还是觉得您亲自参加营救风险太大，我们三个去就行了。
1: 营救义良同志啊，不光是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更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送出去重要情报。这次行动，东海同志身先士卒，我们台工委，尤其是我这个书记，更不能落后。
2: 那你还得加班。
3: 感冒头疼，
2: 早上
3: 吃两片药。
4: 不是
5: 脸皮子都抬不
3: 住。是我们今儿就准备上去睡了，啊，改天约吧。
6: 多喝水。
7: 侯副官，感冒了。啊，哎，没事吧？
3: 没事。
8: 好久没去放松了。
9: 感冒了。
3: 啊，感冒了。
9: 吃药了吗？
3: 药吃了。
9: 有什么我能帮忙做的吗？
3: 哦，没事，我上去休息休息，睡一觉就好了。

0: 老杜，哎，你在这里干什么？
1: 老师心里一直关心这事儿，我跟你一起去。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哎，
1: 我看到林老板脱离危险，我心里也不踏实。两个人给我照应，走吧。

0: 来，你上我还欠我的呢啊！得了，一会儿说咱别玩了，于队长回来肯定霸占整体。
1: 于队长，嗯，不知道啥时候呢，
2: 你问我。
0: 哎，我拿着钱，请你们吃宵夜。
1: 你又跑？
0: 得了，
3: 每次都这样，赢完钱就跑。

0: 哎，于秀南啊。
1: 组长，于队长出去巡逻了。
0: 哦，找个人换他，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是。哦哦，好好好。一队，一队，
3: 说说说，
2: 你手下来电话说，长官在找你，让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去。
3: 现在啊，
2: 快回去吧，
3: 啊，回头给你留位置啊。

0: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保密局知道人丢了，一定会追踪的，咱们赶紧撤吧。
1: 你去开车，

0: 宁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宫殿。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宁副官，我真的会开枪。
1: 宋先生，
2: 老总，开枪。
1: 放下。
2: 老杜，
1: 放下！
2: 老杜，你听我说，不能让他走，让他走我一样是死。
1: 放下！
3: 快！
1: 放下！
3: 放下枪！听见了吗？

0: 谢谢，我来处理这里。所以我第一反应我就开车去追，结果发现我的车也不见了。
1: 对了，阿北呢？阿北呢？一定是阿北开着我的车去追他们了，然后也有可能他们抓了阿北，开着我车跑了。
2: 幸亏找到阿北，联系警察局。 让他们一定要找到那辆黑色福特的车主。对了，这事就按照有匪徒入室抢劫处理，尽量封锁消息。还有于队长，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让二厅的人知道。

0: 组长，您找我。
1: 嗯。
0: 我听说林一良被救走了。
1: 这是给你准备的。
0: 整封文信。
1: 这本书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你一定要认真的学习这本书，因为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渗透台工委。渗透台工委不是渗透三荣行那么简单了，以你现在的情况肯定是通不过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这本书。这里面有关于如何增强党性，需要什么样的学风党风，包括学习方法，非常系统，相信它能帮助你快速的成长。记住，必须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做一个共产党员那样的要求。
0: 明白。

0: 即刻申通吗？对，利用好你之前建立的人际关系，比如说那个叫陈发斌的。组长，我对您、对党国肯定是忠诚不二的，这个我可以保证。但是林一良被救走了，我的身份，包括这个任务。 我现在没法完成。放心，
1: 你的身份还是只有我和于队长知道。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你就是行动队副队长。
0: 去，我走了。

0: 林一良已经安置在陈将军府上了。是。组长，就是关于林一良的被劫的事情，卑职呢想跟您汇报一下卑职的想法。嗯，坐下说。
1: 哎，卑职认为林一良，我们应该继续追查。
0: 现在戒严令这么严，搜遍台湾肯定能找到他。嗯，那你认为多长时间能把人找到？
1: 那可能得花不少时间。
0: 那能开始正题了吗？啊，卑职最近一直在渗透吴次长的司机，姓钱。吴次长的司机，不错，有长进。
1: 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没有？
0: 暂时还没有。不过卑职查到吴次长的太太特别喜欢烤点心，味道特别好。
1: 你吃过了？
0: 我没有，我就是听说的。
1: 但是吴次长太太烤点心烤得好吃，算不上多有价值的消息吧？
0: 卑职继续努力。嗯。
1: 渗透啊，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人的软肋。我建议你啊，去查一下那个小钱，在台湾有没有亲人。
0: 卑职明白，我去查一下小钱的社会关系。
1: 还有，鞋挺亮的。
0: 还行吧，组长。组长，就我家那妹嘛。
1: 不是总觉得我不够牌面，然后在他小姐妹当中说给他丢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啊。我就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咬着牙给自己就买这一双鞋。
0: 嗯，这么讲牌面，你女人在哪里上班啊？
1: 在那个，华都大舞厅，挣了辛苦钱。
0: 你高兴就好，但是别忘了戴罪立功。
1: 明白，组长，谢谢组长，
0: 去了。

0: 真的被共党劫走了？
1: 是。
0: 那你告诉我，我怎么跟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交代？
1: 属下之错确实是御下不利。
0: 你现在低头有个屁用啊！
1: 局长，您息怒。其实现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转机。我手下有一个叫翁连旺的，之前一直在执行渗透任务。幸运的是，林义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信任这个人的。我已经派翁连旺回去继续渗透工作了。林义良的逃脱，
0: 我只看结果。自己弄的烂摊子，自己去善后。
1: 是，
0: 出去。
1: 是。
2: 现在要想办法给林义良办通行证，尽快安排到丽泰。
3: 是。
2: 上次给陈太太办的通行证麻烦吗？
4: 是托一个警务处的朋友办的，但是陈太太是来探亲的，所以她有正当理由离开台湾，还算容易。林老板这个不一样，他必须是全套假证，不是托一般关系能完成的，有一定难度。

这样，晚一点我去见陈将军，看看从他那能不能想想办法，不能总是你三天两头都去办同行程。

0: 哎呀，真的辛苦啊！
1: 你干嘛呀？又来？
0: 啊，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昨天晚上吴次长啊，他是不是一整晚都在家？
1: 不在啊，昨天晚上8点钟，我送次长去部里开会了。
0: 哦，开会去了？那他跟谁开的会？开到几点？

0: 口甘味。
1: 跟谁开会我怎么知道呀？大概12点吧，我接次长回来的。
2: 哦。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你想跟我说的呢？啊。
1: 不用了，这次就算了，也没啥事儿。你以后别来问我这些问题了。
2: 我这个，你可以给你爸你妈买点好东西啊，对吧？没事，
1: 我爸妈不在台湾。
3: 宿舍睡觉，今天早晨才离开宿舍的。
4: 知道了。
5: 组长，我从司机小钱那儿打听到了，吴次长昨晚一整晚都在接收馆开会。
4: 嗯。
5: 另外，那辆黑色的雪佛兰也找到了，车主是台湾银行的一个乡里。
4: 人没抓到吧？
5: 那辆车半个月之前就被盗了，而且当时就到警务处报了案，现在一直让警方帮他找车呢。
4: 当然，人家早都准备好了。
5: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4: 人都撒出去，重点是找你那辆车，还有那个阿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5: 明白。
6: 高局长，
7: 段厅长来了。
6: 戏呢，我配合你们演完了，现在人在你们这儿。咱们既然说好了是三方共管，那么是不是应该把审讯结果给我们二厅也沟通一下啊？
4: 当然当然，但是段厅长，真的不好意思。我们一直在尽力询问林一良，但是他因为受不住刑罚，人已经死了。
6: 人死了？人埋了没有啊？
4: 埋了，就在六张犁的乱葬岗。
6: 好，你这就带我们去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7: 段厅长，请留步。
8: 必须要跟你说实话，林一良真的被共长接走了，万分抱歉。
6: 什么？出了这么大个纰漏，你一个抱歉顶个鸟用啊？
8: 通过这件事情，恰恰证明我们当时的担心是正确的呀。千防万防，最后还是被共长接走了。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三方共管上啊。
6: 三方共管当初可是你毛人凤和彭司令同意的，建方同志也批准了。我说说你们啊，这人要是放在北间什么事儿没有啊，啊偏要自作聪明偷鸡不成蚀把米，监守自盗，这下好了啊，林义良被共党劫走了，你们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还告诉你们泼不着，我这就向建锋同志汇报。
8: 那正好，我要向建锋同志汇报一下三方共管是

谁先提出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跟我们保密局分一杯羹，还是故意制造机会让共党劫走林一良？

0: 行。
1: 段厅长慢走。局长，属下学到了。
2: 出去。

0: 组长，阿北和我丢失那辆盗窃车找到了，
1: 让他来见我。
0: 阿北他死了。
1: 死了？阿北是在追踪过程当中被枪杀了，还是说他被撕票了？但不应该啊，阿北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价值。
0: 我不知道，组长。
1: 小兰啊，你不知道，但你总该知道，林一良丢了，得有人担责任。
2: 那谢，你多吃点啊。
3: 嗯，
2: 好几天没来了。我今天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3: 谢谢师母。
2: 啊，喝点那个花甲冬瓜汤。
3: 嗯，好。
4: 聂西哥哥，你领子上怎么有血呀？
5: 怎么弄的呀？
3: 早上刮脸，刮破了。
2: 我一会儿吃完饭出来，我给你洗洗。
3: 不用，我等会还有事儿，回去自己洗就行了。

0: 所以说，如果不是老杜枪法精准，反应机敏，你不是已经暴露了，就是已经牺牲了，对吗？你答应过我不参加行动，为什么还要去？
1: 老师，我跟您是眼睁睁地看着老张牺牲了，我知道您对张浩和林一良兄弟俩的感情，所以我必须看着林一良脱离危险，否则我心里不踏实。我知道如果真出了什么意外，您一定会痛上加痛，永远无法释怀的。
0: 如果你出了意外呢，我就能释怀了。把衬衣换上，早点回宿舍休息。
1: 不行，老师，我还要去找陈将军呢。
0: 我去。
1: 不行，老师，您现在去太危险了。我是您的副官，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您的安全。
0: 你怎么保护？你打算怎么保护？
1: 我已经留好一封信，信里证明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跟您没有关系。您只是我的长官，必要的时候我自杀。
0: 那你还应该给阿美留一封信，跟她说你对生活绝望了，让她重新开始生活，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孩子。

0: 报名局这帮混蛋打起人真够狠的，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头一个冲进保密局，把侦防组那帮孙子给突突了。我去看看。
1: 谁啊？是我。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让你袭来呀？这样太危险了。
2: 这个时候你袭过来也很危险。我将来亲自跟你商量，给你量立台的事情。另外，我也想看他一眼。

0: 于群雄，林良的通行证我抓紧时间办好的。这次需要给他办理全套的假身份，应该比较复杂吧？
1: 现在办通行证的东南行政长官龚师傅交接科科长，是我的老部下，我找他通融通融，不会是问题。
0: 等办好之后，你通知我，
1: 我把国军空军要轰炸上海的情报交给你，
0: 你别送出去。

0: 你怎么出去这么长时间啊？工作上的一些事儿。你跟聂西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你怎么会这么想？ 不知道，只是有点担心。
1: 为什么担心？
0: 不知道。

咱们好久没拍全家福了，刚好你明天有空，要不咱们拍一张。

0: 上一定还有人，
1: 睡觉吧，很晚了，对不对啊？我们不要再瞪瞪大眼睛了。
2: 昨天晚上跟踪聂西，发现他是在跟踪吴次长。
3: 跟踪吴次长？
2: 嗯。
3: 那最后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2: 天太黑了，中间又隔着聂西的车，我不能靠太近，跟丢了。
3: 你确定是跟踪吗？
2: 这个我确定，因为我跟了他们很长一路，我确实知道那是吴次长的车。
3: 跟踪？聂西为什么要跟踪他的长官呢？没道理，不是跟踪，不是跟踪，那就只能是暗中保护自己的长官，这才说得通了。可是在台北又为什么要暗中保护呢？我知道了，林忆良被营救一定就是吴次长策划，除了他不可能有别人了，所以他可能救走林忆良之后，他要策划把林忆良送出台湾，他不让聂西跟着。
2: 不是不是，组长，据我所知，林忆良被救走的那天，吴石他和聂西都没有行动的时间。
3: 不重要，重要是他们这种行为非常反常，非常反常。而且你不知道的是，在之前张浩这条线的张浩那个交通员，他有一个驿店员叫谢仲豪，谢仲豪被我们发现，然后我让余潇南在他家附近布控监视所有停留过的人，吴次长的车经过了，余潇南报告说吴次长的车经过，虽然没有停，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常，是开车的人是吴次长，聂西坐的副驾，他跟我说很反常，当时我没有当一回事儿，但是不能总是反常呀，这次就太反常了。聂西有什么必要要跟踪吴次长？这么多反常加在一块儿，他们就有问题。我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他们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4: 哎，看这儿，看这儿啊，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对，好。哎，那个小姑娘，来下一个。好，再来，小男孩，来坐到爸爸腿上。
5: 来。坐爸爸腿上，
4: 好，
5: 来，
4: 好，来，
5: 妈妈
4: 跟爸爸亲密一点，亲密一点啊，
5: 亲密一点，
4: 哎，好，好，哎，真好啊，保持不动啊，哎，小姑娘再笑开一点啊。

0: 曹老好，曹老好，快请进。玉兄说您回台北了，啊，是，
1: 真是太好了。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呀？要是早点说啊，我多做几个好菜，你们好好喝一杯。哎呀，
0: 还是嫂子惦记着兄弟，最近啊，国防部这个军事繁忙，我实在腾不出空，晚上才过来。我给玉兄带了一块天皇石，他一直喜欢。哎呀。
1: 他就喜欢这些东西，在楼上呢，啊，他在书房呢。玉勋，
0: 那我上去。
1: 陈将军来了，好，您上去。所有证件都办齐了，明天就可以走了。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

0: 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就为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刚刚从香港转过来的，请交给东海同志。
7: 放心吧。
8: 厦门要塞的迅速沦陷，就跟这个共谍有直接关系。
9: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这30年里面，就围绕着这样一个分子，我做了一系列。

守望科学的初心，守望母亲河的安澜，也守望一代代青年学子的成长。他就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卢小泉。劳模记录工厂今日21:10，敬请关注。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厂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是西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卢小泉教授，他有三张名片，第一张是卟啉探秘者，他用30年只钻研这一个分子。第二张是黄河守护者，他把实验室建在了黄河岸边，用分析化学守护母亲河的水质安全。第三张是匠心传承人，他带领团队自主研制扫描光电化学显微镜，让中国的科学家有了自己的科研之眼。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卢小泉，聆听这位科研工作者的化学人生。
1: 坐落在黄河岸上，这是西北师范大学校歌里的一句词。对于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卢小泉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科学使命。
2: 我们成立了个实验室，叫高原交汇区水资源安全与环境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这是目前呢部署实验室里面唯一一个针对这个黄河水质去研究，因为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我们的校园坐落在黄河岸上啊，这是我们校歌里面唱的话。
1: 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成果最终要转化为支撑国家重点项目的坚实保障，或守护民生福祉的有力支撑。卢小泉选择将科研触角伸向黄河，有着深刻的历史考量。
2: 义务期间呢，这个国家建设了130多个大型企业，那么我们甘肃呢占了很大的一部分。那么这些企业呢，无论是冶炼还是呢石油化工呢，都在沿黄流域啊，所以说呢，黄河保护呢也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
1: 要理解卢小泉如何守护黄河，首先要认识一个分子——卟啉，这是血液中血红素的核心成分，也是植物中叶绿素吸收光能的关键结构。从1996年至今整整30年，卢小泉就围绕着这一个分子做出了一个大千世界。
2: 有些把它做成催化啊，去催化呢这个一些有机污染物，有些呢我把它作为一个传感，我去测量这样一些生命物质里面的，像这个蛋白质啊，或者说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分组成啊。那么也有一些呢，我把它做成这个专门的研究，我们作为制备。所以说这个桌面上看的这三类材料呢，实际上跟我们卟啉息息相关。
1: 黄河水中的有机物来源复杂，有工业排放的，也有树叶腐朽后自然产生的，它们如何在黄河中迁移，如何沉降负极，这些看似基础的问题，正是保护黄河必须回答的科学命题。
2: 测出来它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再想怎么能够把它降解到这个矿化啊，产生最终的二氧化碳和水这样的矿化，让它失去这个对环境的影响啊，这个是我们做的。
1: 卢小泉团队将分析检测的技术优势延伸到了甘肃特色农产品的开发中，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卢小泉用专业技术诠释着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2: 你比如我们的这个玫瑰和这个枸杞，它就是个甘肃特有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啊。

0: 这首先是给他一个定义，然后把这里面的一些有些成分有效成分呢把它拿出来，我们何老师我这个团队里面把它做成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做成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护手霜等等的话，这一下子呢从一个简单的农产品就变成一个高附加值的产品了。
1: 我是第一次接触到光电催化，因为我之前做的不是这个方向。从刚开始接触扫描光电化学显微镜这台仪器的时候，我从我的这个茫然无措到罗老师他就是耐心指导，然后一步一步引导我们应该怎么做。
2: 这台扫描光电化学显微镜是卢小泉团队自主研制的科研利器，能够看见材料微纳界面上光生电荷传输行为，研究催化反应机制。卢小泉也正如这台显微镜般进检，并护送着一批批学子奔赴远方。
0: 黄河一去不复返，咱的学生毕业了要到祖国各地去要工作，那么我们还要在这个岗位上坚守好，送走一届的学生就像我们的电流给过来一样，那么留住的是什么？是成绩啊，他曾经做的一些成绩。我也很感谢我的学生们跟我一起这个战斗和奋斗的这个日子。看着黄河水日夜奔流，就像看着一代代学生在实验室的成长一样，扎根在西部，希望呢种在土壤。40年来我只做了您这一个分子，一辈子就问电子在土里面怎么走，光怎么流。

0: 绿水青山如何变成金山银山，甘肃正用自己的实践书写答卷。在康县梁河镇，小小的木耳正在讲述一个产业蜕变的故事。
1: 以前那是零星的，一个村最多是有七八户、八九户种植啊，因为这个产量、价钱都不得上去，技术也不行，所以我们同意，我们用我们这个联合社做这个基地。
0: 早年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周元文带领村民种了好多年木耳，可日子依旧没能好起来。2024年，镇里统一规划发展林下经济，在政策扶持下，一个由12个村集体和6个合作社联合打造的木耳种植基地建了起来。
2: 有统一他们技术指导，统一他们管理，我们通常是出人力，钻棒点菌啊，到养菌，现在就遮木耳这些全部是我们村民全部参与。
0: 统一管理，统一技术，从钻孔点菌到采摘晾晒，村民全程参与。昔日的零散种植变成了有组织的现代化生产。去年头两茬干木耳就卖出40多万元，迎来了开门红。
3: 一月做23个工，挣2000多块钱，还行吧，给我们农民讲增加点收入嘛。
0: 梁河镇过去是靠山吃山，却产量有限，如今依然是靠山吃山，却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林间种植生态木耳，凭借着这一绿色招牌，康县木耳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了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铁杆庄稼。
4: 因为这个大量的种植的这个青冈木耳，我们今年也是第一年有产业了，让老百姓这个能够增收致富了，腰包鼓起来了，才能够真正实现的乡村振兴。
0: 依托深厚的生态本底，甘肃青冈山林绿的丰富资源，在守护生态底线的同时，积极探索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高效转化。陇原大地处处涌动着电绿生金的蓬勃生机。两当县依托山地气候，创新林下经济模式，发展林禽、林药、林凤立体种养，亩均产值突破1000000元。
5: 育林带种，栽植成品麻，育埋菌床，发展天麻种植30余亩，带动周边20多名群众务工，增加收入。
6: 每天100块钱左右。

0: 离家也比较近，我来打小工吧，家也照顾了，把钱也挣了，给我们自己的也增加了收入，也是很不错的。
1: 林下生井、生态富民的故事在甘肃多地生动上演。天水市利用丰富森林景观，发展森林人家、农家乐3000多家，年收入超6500万元。庆阳市深化林权改革，初步形成5大林下产业区。2024年，林下经济产值达8.55亿元。
2: 截至目前，全省呢41个地区开展了两山基地的创建活动，探索形成了互绿换金、聚绿成金、借绿生金等两山转化路径，有力提升了地方绿色发展成色，对全省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甘肃，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
1: 甘肃通过林下种植养殖、采集加工和森林景观利用等多种途径，着力打造河西走廊、陇中、陇东、南部秦巴山地4大林下经济发展区和甘南高原试验区。2025年，全省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林下经济产值突破100亿元目标。甘肃正沿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路坚定前行。这一片土地上，点绿成金的故事

0: 老铁，
1: 这不是青龙寨女婿吗？
2: 别动，
3: 娘的，要阴我！
4: 是不是给他附上了女中？
1: 天堂什么可没白进啊！
5: 正式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革命队伍。
6: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口甘味。从轰动一时颇具争议的传说，到史料考古基因的三重拷问，
1: 如果这个事件是真的，也就是说公元前35年罗马战俘被安置在我们甘肃的永昌的黎谦的话，那么中外交流史上的这个历史需要重写。
0: 当传说褪去光环，留下的不仅是真相，更是我们看待历史的方式。
1: 凡是符合人类和平交往、文明互鉴、有利于人类利益的这种故事，都是很有生命力的。
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黎谦探源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在甘肃永昌县的黎谦村，曾一度传着一个引人注

0: 的说法。当地的村民是古罗马军团的后裔。这个说法的起因呢，是源自于村里的部分村民高鼻深目的欧式长相，以及牛头祭祀等与古罗马相似的风俗传统。上个世纪的80年代，这个猜想被提出来之后呢，迅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然而呢，随着史料的梳理、考古发掘和基因检测的逐步深入，这个说法最终被否定了。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讲者，他长期从事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研究，那么他将为我们还原这段学术探案的始末。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1: 姬庆红，历史学博士，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罗马史、马可波罗时代的东西交流史、神话传说与早期全球化等领域的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出版著作《马可波罗来华问题研究》和《古罗马教师研究》，在《中国藏学》《古代文明》《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30余篇，获得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3等奖各一项。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姬庆红，有请。姬老师您好，
2: 你好，陆毅，
0: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哎、好、
0: 嗯，那今天呢，您给我们带来的是关于离迁古城的一些传说。
2: 嗯，
0: 那作为一个长期从事中外交流史的学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这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呢？
2: 自从我进入罗马史领域以来，我就发现离迁这个学界公案就已经进入到我的关注当中。当然后来在2009年我又来到兰州大学，在甘肃的兰州大学工作，我就更加关注这个话题。所以说这样说来也有10几年的时间了。
0: 那在这10几年当中，您可能掌握了大量的一些关于他的前世今生的一些故事。
2: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期待您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2: 好，谢谢。

大家好，我是丝路大讲堂的讲者姬庆红，来自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主题可能大家比较感兴趣，因为它就发生在我们脚下的这片黄土地上，甘肃。那么大家看甘肃的这个地形地貌，它非常像这个丝绸之路上的一把金钥匙，锁着丝绸之路上古往今来的许多神秘的故事和传奇。我今天带来的这个主题，罗马军团是否来过甘肃，就是一个极好的案例。对，你没听错，古罗马军团的战俘来到了我们西北甘肃永昌的一个小村，叫黎谦村。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奇怪？但是其实关于这个观点，早在上个世纪40到50年代的时候，牛津大学的汉学家叫德孝谦，就已经在他的论著当中提出了这个观点。他甚至在1957年出版了一本这样的书，这个名字就叫做《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城》。他说，在公元前35年，那么在帕提亚作战惨败的这么一支罗马军团的战俘，辗转反侧，在来到了我们甘肃的永昌的黎谦县。那么他这个观点提出来，实际上在几十年里边没有受到什么关注，直到1981年，澳大利亚的学者David Harris 去巴黎开会，见到了他的作品，发现了这个新奇的观点，于是他非常的兴奋，便来到我们甘肃的永昌黎谦进行考察，而且与西北民族大学和兰州大学的一些学者共同来研究这个话题，得到了媒体的大量关注。那么兰州大学呢，也成立了一个兰州大学意大利文化研究中心。在2010年，我清楚地记得意大利驻华大使叫门卡多谢萨来参与了这个意大利文化研究中心的揭牌。

0: 仪式。作为这个研究中心的元老之一，曾经的元老之一，我亲身经历了这些历史事件。那么如果这个事件是真的，也就是说公元前35年罗马战俘被安置在我们甘肃的永昌的黎谦的话，那么中外交流史上的这个历史需要重写。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我们的《后汉书·西域传》明确记载，在公元116年，那么正是我们官方记载的两大帝国之间的首次接触。如果公元前35年罗马战俘真的辗转来到了我们的甘肃永昌的话，那么这样两大帝国交流的时间一下就提前了201年。所以说这是一个中西交流的一个大的一个事件。
1: 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中原王朝便与遥远的罗马帝国有了间接的往来。丝绸、香料、玻璃器沿着商旅的脚步，在两大文明之间传递着彼此的消息。汉和帝时，甘英曾出使罗马，却最终止步于波斯湾沿岸，抱憾而返。直至公元166年，一批自称罗马使节的人终于抵达洛阳，向汉桓帝献上了象牙犀角玳瑁。这是中国正史中关于两国直接往来的首次明确记载。
0: 那么这股离迁热实际上成为学界的很大的一个公案。而我自己呢，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研究罗马史的学者之一，也是唯一在罗马在甘肃的兰州大学坚持研究罗马史的学者，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来讲讲清楚这个事情。德孝谦作为西方有名的汉学家，他肯定不能胡编乱造这个故事，所以说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2000多年前，在帕提亚的卡莱战役失败的罗马战俘是不是真的来到了甘肃永昌的黎谦？当时西罗马帝国和遥远的这个汉帝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历史大事件，促使像德孝谦这种学者把这两个看起来毫不关联的两个事情构建起来，形成了这么一个传奇故事。那么如果要想讲清楚这个事情，我需要首先从罗马帝国方面讲起。那么这里边有一个主角人物，就是克拉苏。那克拉苏是何许人呀？那么如果大家熟悉罗马共和国后期的历史的话，那么他与凯撒、庞培把罗马帝国进行了三聚割分。那么与其他的两个人相比，克拉苏是罗马首富，是一个商人，但是他的战功远远不如庞培和凯撒。于是他在成为登上这个政治舞台以后，他一心想捞取军功。于是在公元前54年，他组织了7个军团，外加辅助的其他势力大概有40000人，与他的小儿子普布利乌斯开始要征讨波斯帝国，当时叫帕提亚帝国。那么当时克拉苏就心想，如果我能像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那样能够征服东方，一直打到印度，那我的军功相对于凯撒、庞培来讲，那绝对是彪炳于世，比你们强太多了。所以他心很急，当时不顾国内势力的反对，然后呢在公元前53年，于是带领罗马军队进入了帕提亚帝国。那么由于罗马人，咱们想一想，他是孤军深入，长途跋涉，而帕提亚骑兵呢实际上是弓马娴熟，地形熟悉，于是就把他们引入了一片开阔的荒漠大平原，这个地方就叫卡瑞。卡瑞这个地方呢，对于罗马这种重装步兵的军团来说可以说是坟墓，但是对于帕提亚的骑兵来讲可以说是天堂。所以呢这个克拉苏的军队在卡莱被打得落花流水，结局是非常惨的。根据我查到的，那么关于这场战役的核心资料是普鲁塔克写

0: 写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当中的克拉苏传中这样记载，说克拉苏本人被斩首级，他的儿子也死在了这场战役当中，其中有20000士兵被歼灭，10000士兵逃回了叙利亚，另外10000士兵成为了俘虏。那么在卡莱惨败之后，罗马人非常关心那10000名俘虏，这10000名俘虏下落不明，非常有名的这个老作家老普林尼以及讽刺诗人赫拉斯，他们在文献当中说，这10000战俘呀被帕提亚人发配到了东部边境马尔基亚纳去戍边。那么这个马尔基亚纳大致上相当于我们中国古籍当中提到的木路城，木头的木，小路的路，木路城相当于现在的托库曼斯坦的马雷市附近，它距离卡雷这个地方有1500英里，当然还有其他的说法，可见罗马人自己也非常的不肯定。所以呢，关于这10000罗马战俘他们的命运和去向，成为了罗马史上的一大谜题之一。
1: 德小谦的目光沿着安息帝国押送罗马战俘的路线落到了马尔奇亚纳，这些异国军人难道就此淹没于中亚的黄沙之中？他翻开《汉书·陈塘传》，读到悬头稿切蛮夷底的记载，又见地理之中离前县名赫然在目，一个大胆的念头骤然浮现：这些罗马战俘或许曾被东迁安置于此。
0: 我们汉朝军队当时攻打匈奴，在公元前36年，陈汤以及甘延寿发兵交战去攻打自治单于，在公元前36年，他打败了自治单于，并且杀掉了这个自治单于本人，取得了大胜，并且留下了一个千古名言。这句千古名言就是：“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件事呢，就被记载到了《汉书·陈汤传》当中。那么，德小谦作为一个汉学家，他早年的时候是在中国待了10几年，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汉学基础。他在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他注意到了3个细节。那么第一个细节就是，他读到这个书中有，他说城下步兵100余人，夹门榆林阵。啊，这个榆林阵是什么？然后后面还有一句，就是提到那么城外土城外有众牧城，这个众牧城又是什么？德小谦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他说，那么这个匈奴人作为蛮族，打仗往往是一拥而上，很少能够出现这种长期训练纪律严明的职业军队所出现的这种所谓的榆林阵。他说榆林阵应该是罗马人的龟甲阵，那么这个众牧城应该是也是罗马军团的一种城防形式。那么这时候他就想，那么罗马的龟甲阵怎么跑到了匈奴人的这个军营当中呢？他想这应该是得到了匈奴人得到了罗马人的帮助，但是请问罗马人从哪儿来呢？于是他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我们上边提到的那10000名下落不明的罗马战俘。他猜测，他说也许这10000名罗马战俘逃脱了帕提亚人的奴役，投到了与他们为敌的匈奴人战营当中，为了谋生做了雇佣军，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榆林阵和众牧城。当然这是他的一种猜测。当他再读到第3个细节的时候，就是提到当时的陈汤反斩燕之太子明王以下751把首级。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陈汤取了大捷，杀掉了燕之太后、太子以及所有的贵族1581个首级，斩杀。那么他说生虏145个，俘虏，这个地方是生虏，就是活禽的意思啊。然后有降虏1000多人。那这些俘虏给谁了呢？这些俘虏

给了帮助汉军作战的15个西域小国。德孝谦就想，为什么把生虏的这145人单独拿出来说，不能归到那1000多人的这个俘虏当中去？这145个申请的俘虏，是不是就是前边我们看到的步兵100余人，夹没？

0: 哎，他在我们的《汉书地理志》读到了离迁这一条，说离迁莽改结鲁。这个莽是谁呢？大家学过历史的都知道，叫王莽。王莽把这个汉代的这个离迁这个词呢，改成了结鲁。结鲁是什么意思啊？结鲁就是说攻取、管控异族俘虏之地。大家想又想，哎，这个异族的俘虏指的是谁呀？应该指的就是罗马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叫离迁，离迁恰恰是我们汉代中国对罗马的称呼。所以他认为张掖郡的这个离迁应该是公元前35年我们汉代安置罗马战俘而得名，离迁这个名字是这样来的。这是他整个的我们看起来比较合理的一个逻辑链条。
1: 德小谦最终提出，甘肃永昌的离迁村便是汉代安置罗马战俘的故地。然而经过国内外学者数十年的审慎考证，这一假说被逐一拆解。史料、考古、基因三重检验之下，德小谦的立论根基尽显松动。那个轰动一时的谜底终究未能经受住时间的追问。
0: 那么第一个漏洞就是我们通关德小谦的所有的论文著作，那么它有一个立论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说他假设在卡莱战役惨败的罗马军俘被帕提亚人发配到了马尔基亚纳，那么这一部分人而且是幸存下来。但是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为什么呢？我们假设在公元前53年卡莱战役之后的这10000罗马战俘在缺衣少食、受尽屈辱的情况之下，从卡莱经过长途跋涉1500英里到达了这个马尔基亚纳，能有多少人存活？所以说呢，这就致使这个德小谦的这个理论前提实际上基本上崩塌了、崩盘了，那他的观点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这是第一个漏洞，我们也否定了他的理论前提。那么第二个漏洞是什么呢？那就是德小谦说我们汉书当中出现的榆林镇和众目城是为罗马人才有的这么一种战术和防御工事。那我们下面就看一下罗马人的龟甲阵和我们中国的榆林阵是不是一回事。那么这个是罗马人的龟甲阵，罗马人的龟甲阵呢，实际上是罗马人自创的、广泛使用的这么一种战术。也就是说，当敌人的这个外来的这个弓箭进行袭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把战牌竖起来，然后摞成这么一个龟甲的形状，所以说叫龟甲阵。那么这个帮助罗马人可以说是东征西讨，打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确实是非常有效。那么汉书当中提到的榆林镇是什么呢？榆林镇实际上又是我们中国古代，据说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人首创的这么一种，那么步兵与车队协同作战的这么一种方法，是形状看起来像鱼群次第进入，所以顾名叫榆林镇，也叫榆立镇。那么大家可能产生一个疑问，如果他不归罗马人所有，那么匈奴人有没有掌握我们汉人的这种战术？问题是，这个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后呢，其实匈奴人俘虏了我们汉军当中的一些降兵降将，他们从这些人手中学到了这种榆林阵。所以呢，我们看它两个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也就是说龟甲阵跟榆林阵完全不同。那么再说这个众目城，那么这个众目城呢，一般来说它内部是土夯城堡，外部呢有两层这种横木竖的木头，然后这个捆扎而成的这个很牢固的这个众目城，一般是作为都城来进行使用的。而罗马人德小谦提到的罗马人的这个众目城，实际上它是一种木栅栏的一种防御工事。我找到了公元1世纪罗马银矿，就是外边作为防御的这个木栅栏的这种木质防御工事。我 我们看它的这个结构，实际上它就是在这个

湿土里边插进去，然后横向来进行编织，所以它的这个防御的这种坚固性它远不如这个中牧橙。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对比之后，我们知道德孝谦应该是犯了这个错误类比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漏洞。那么第三个漏洞就是德孝谦他说我们张掖郡的黎谦这个地名应该是公元前35年汉代我们汉代安置这个罗马人战俘而得名。但是事实我们根据我们中国的这个考古出土的这个汉简里边发现，那么出现黎谦这个词汇的时间是在公元前60年，也就是说是神爵2年。已经出现了黎谦这个词，那么这个汉简上的这个黎谦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它并不是指的地名，而是指的一个养马院，指的养马院。虽然说它不指的是地名，但是说明黎谦这个词源它与罗马人之间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对吧？它已经出现了，那么这使得德孝谦的观点呢不攻自破，这是他的三个漏洞。那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来反驳德孝谦，那就是我们拿出这个科学证据来。这是我们兰州大学的这个曾经的谢晓东教授的这个团队对这个黎谦村民的基因进行了大规模的收集和比对。通过研究发现，黎谦人的这个基因当中我们汉族人的贡献是最大的，也就是说黎谦人不是什么所谓的古罗马人的后裔，也不是什么现代的意大利人，他不是欧亚人种，他更有可能是我们汉族人与中亚，就是在河西走廊这个通道上与中亚人与欧洲人长期杂交然后这个融合的这么一个特殊的一个种群。所以说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吧？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古罗马军团战俘应该没有来过中国，也没有被安置在甘肃的黎谦。那么黎谦更谈不上是德孝谦所说的是罗马人的一块殖民地。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必须对德孝谦提出一个严厉的一个批评。为什么说呢？他没有把这个地方说成是罗马战俘的安居地或者安置地，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罗马人的一块殖民地，因为他忽略了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黎谦在当时是属于西汉王朝的管辖，主权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讲，主权都是隶属于西汉王朝的史实，永远不会改变。那么他混淆了异族聚居地和殖民地之间的学术概念和界限，这是西方人从罗马人以来一直到现代，西方人浪漫化东方并且试图殖民东方的那么一贯做法，所以我们要提出严厉的驳斥。那么当然话说到这里，我们驳斥了德孝谦，可是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德孝谦作为一个汉学家，他丰富的想象力以及他根据罗马的史料以及中国古代的这些史料进行了一个丰富的联想和构建。那么他构建的这个故事呢，实际上契合了我们东西方人类交往的这么一个宏大叙事，在国内在国际都出现了黎谦热，传播了80多年，这个故事非常的富有生命力。那么他不仅在学界引发了这个黎谦公案的这么一个学术争论，而且促进了民间的交往，民间的交往，比如说他们这个请了意大利的专业的演员来进行出演罗马战俘归降记，而让民间的交往持续频繁，当然也加深了高校以及政府之间的合作和交流。也就是说这个富有生命力的故事有一个 story， 有一个传奇，变成了真实的历史，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那么这个故事的长期传播和强大的生命力也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凡是符合人类和平

0: 交往、文明互鉴、有利于人类利益的这种故事，都是很有生命力的，也将成为东西交往的主旋律。好，谢谢大家。
1: 季老师，通过您刚才的演讲呢，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故事当中非常有趣的点。同时呢，今天在现场看到有很多的同学们也在聆听您的演讲，他们刚才呢有很多的问题想跟您交流，我们汇总了一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
0: 好的。
2: 季老师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丽轩传说它被证伪，但是它带动了当地的旅游程度、开发程度，就是后续的话宣传当地文化是否要把这一个继续作为宣传，还是说成新之后不再宣传？
0: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需要平衡来看。那作为这个学界的研究者呢，我觉得应该根据考古的资料以及科学的基因对比比对，还有呢这个古籍这些包括历史人类学的方法来看，我们需要还历史真相。那么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它的最优解就是发现这个故事是德小谦的一厢情愿和丰富的联想。但是呢，就是我们不得不说，黎圈村的这个村民的长相高鼻深目，以及他们的生活习俗跟我们汉族人确实是不一样的。他们已经把这个旅游包括民俗很多行业做了起来，作为 IP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效用的。我们作为学者传达正确的历史观，但是呢它与当地的经济进行结合，而且它也的确促进了真真实实的中医之间的交流，所以我觉得这个 IP 可以继续使用的。
1: 好的，再一次感谢季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季老师，感谢他的分享。
0: 好，感谢各位。

0: 青海梨园票友聚，秦腔声韵起新城，传统古腔韵味浓，现代新戏别样情，艺人分饰多行当，唱念俱佳见真功。本期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青海赛区决赛第一场，甘肃卫视即将播出。
1: 朝凤九天翱翔，这里是由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冠名的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青海赛区总决赛的荣耀现场。我是青海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常璐。
2: 大家好，我是陕西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杨硕，欢迎各位的莅临。

0: 欢迎大家。
1: 本次大赛呢，是在国家广电总局规划院以及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还有陕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及中共宝鸡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由陕西省戏剧家协会、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联合主办，青海卫视协办，同时并与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卫视、甘肃卫视、宁夏卫视、青海卫视以及兵团卫视和西北五省区各秦腔院团共同承办的大型群众文化品牌赛事。
0: 那么这一路走来呢，我们也特别要感谢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的全程鼎力冠名。正是西凤酒以千年匠心致敬百年艺术，以清明美酒服务广大百姓的文化担当，为我们搭建起了如此辉煌的舞台。
1: 是啊，本次大赛呢，也让普通人的秦腔梦照进了现实。
0: 秦腔吼出的是老百姓的喜怒哀乐，那么西凤酒酿出呢，同样是寻常百姓的岁月情怀，二者相融，正是艺术源于生活又回馈于生活的真实写照。
1: 今天呢，就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两大扎根于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群众的非遗瑰宝，在青藏高原交织出最华美的乐章。
0: 那么经过了初赛和复赛的激烈角逐，七位顶尖的唱将从众多的高手中也是脱颖而出。那么今天他们将在这里向总决赛的入场券发出最后的冲击。
1: 接下来我们来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莅临现场的几位重量级的点评嘉宾，他们分别是
2: 曲巧哲，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傅静清，青海省剧协原主席，著名剧作家陈栓昌，一级演员徐松林，一级演员段亚军，一级演员。
0: 那么接下来呢，由我们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决赛赛制。
2: 七位决赛选手通过公正抽签决定出场顺序，并依次竞演。每位选手演唱结束后，评委老师将现场点评并打分，评分采用百分制，精确至小数点后两位。每位选手的最终得分为五位评委所付分数之总和，最终按分数排名。排名前三的选手将直接晋级西北五省区总决赛。
0: 那么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李晕杰，他将演唱祝福选段，有请。

0: 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评委老师对于您的专业点评，好不好？
1: 看到一号选手的演唱非常高兴，声音洪亮，情绪饱满，希望下来以后是继续坚持你的热爱，把在琴弦事业传承下去，提点不走的地方，以后注意鸟字，就是比方说是深山密林，不能说深山密林，有好几个字呢，你把这方面要是一改以后会更好的，加油。
0: 谢谢谢谢陈老师，
1: 谢谢大家。
0: 所以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一号选手您的最终成绩情况。一号选手李云杰，你的最终得分494.73分，祝贺您。下面让我们有请二号选手汪菊川带来智取威虎山当中的经典唱段，掌声有请。

0: 那么接下来呢，请评委老师为二号选手汪菊川点评，有请。
1: 菊川今天整体发挥的是不错的啊，嗓子很洪亮，高八低缓。这个菊川有个特点，在鸟子

0: 自上作为咱当地人来说啊，已经是很不错了啊，字正腔圆啊，就是要注意一点，一定要控制感情，当然要投入，但是必须要把它控制住，要不然就会影响你的嗓子。好，
1: 好，谢谢曲老师。那么，请我们的评委为我们的二号选手汪菊川打分。那么他的最终成绩是496.48分，恭喜您。接下来有请三号选手刘威峰登场，他将演唱的是金榜题名的选段，有请。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现场的评委老师对于您的点评。
1: 这一半戏唱的是一字一半，不吹不干，四个字非常圆满。下面给你提一点缺点，你的最大的弱项是表演，是你的弱项。你的眼睛一直给这个戏风就唱着，观众坐的胃口刚合适。有一句话

0: 要说以身的息在脸上，以脸的息在念上，靠念经传神表达情绪。所以你念经就看到地下，表达不出你情绪。所以你唱响没有问题，非常好。哎，唯独断半是表演，就说这一点，你非常棒。
1: 谢谢，
2: 谢谢徐老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刘大哥，您的得分情况，您的最终成绩是495.82分，祝贺。接下来呢，我们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四号选手王桂英带来唱段是《二进宫》当中的经典唱段，掌声有请。

0: 来请评委老师为四号选手王桂英点评。
1: 咱们的王桂英啊，唱的相当好，铿锵有力。一杆三的唱段不好唱，但是你把花脸、虚声还有单角的声腔韵味换得非常好。那么不足的地方就是方言还有些重，美不美第一口，尤其是太平年间的太子，太平年间把这个太子要发出来就更好了，为你点赞。
0: 好，谢谢，请评委老师两分。四号选手王桂英的最终评分是495.1分，恭喜你，谢谢。
2: 致敬所有的付出、汗水与荣光，当然，一声秦腔也继续唱响在追逐梦想的路上。
0: 感谢西凤九以酒为媒，守护非遗之光，助力文化发展。感谢每一位选手用最真挚的热爱点燃了高原的天空。
2: 晋级决赛的选手将会带着青海的豪情与西凤的祝福，在总决赛的舞台上，
3: 凤鸣九天，
2: 翱翔四海。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0: 家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带
12: 上了。上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七。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企业考察合作恳谈会举行，胡昌生

0: 出席并讲话，任正赫、庄国泰出席。
1: 我省深入实施强基础行动，加力推进革命老区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明天20:08发射，三名航天员乘组今天集体亮相。
1: 2026年甘肃省科技活动周在兰州启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企业考察合作恳谈会今天在兰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介绍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
2: 胡昌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对来甘考察合作的企业表示欢迎，对各位企业家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好资源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甘肃拥有充沛的风光资源、富集的矿产资源、独特的农业资源、优质的中药材资源、丰富的文旅资源，发展基础厚实，潜力商机无限。好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我们将坚持工业强省、产业兴省不动摇，注重打好创新牌、集群牌、数字牌、开放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好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我们将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全面落实包抓联六必坊制度，做实做细、全天候、全过程、全生命周期服务，让企业在甘安心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好企业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希望广大企业发挥市场优势、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在甘布局更多产业和项目，与我们共商合作，共兴实业，共谋发展，共享红利。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湖北、新疆等地的58家企业负责人参加恳谈会，7家企业代表先后发言。大家表示，甘肃资源能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营商环境优越，发展后劲十足，是创新的天地、创业的福地、发展的高地，将持续深化与甘肃各领域务实交流合作，为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甘肃台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党的18大以来，特别是14、15期间，我省聚焦庆阳、平凉、会宁两市一线革命老区，深入实施强基础行动，加力推进革命老区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
3: 振兴老区，交通先行。曾经闭塞的交通严重制约老区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十四五以来，我省持续出台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和铁路、公路、民航等专项规划。截至2025年底，两市一线建成运营铁路505公里，高速及一级公路1390公里，普通国省干线5350公里，路网密度达每100平方公里74.33公里，为全省平均水平的1.9倍。如今干线成网，挺起老区发展硬脊梁。5年来，庆阳先后建成田涌、西河等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里程达733公里。华池县彻底告别不通高等级公路的历史，平凉建成6条高等级公路，里程跃升至527公里，提前2年实现县县通高速。
4: 去年4月，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全省革命老区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该文件是近年来我省首次出台的革命老区交通发展顶层设计文件，已经统筹铁路、公路、民航、邮政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明确了构建发达的快速网、完善的干线网、广泛的基础网、高效的融合网、4张交通网的发展路径。
3: 实施意见印发以来，全省革命老区交通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重点项目建成通车，一批骨干工程加快推进，一批重大通道落地实施。
5: 自意见印发实施以来，已完成交通投资394亿元，即309河水至西峰、即244长庆桥至罗汉洞等重点项目建成通车，累计建成公路里程1300

0: 106公里，目前 G671 泰华、G341华二等五个409公里的公路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平庆铁路长庆桥至王家沟等铁路专用线开工建设，平凉机场批复立项。
1: 路通乡野，方能惠民富民。截至2025年底，老区乡镇通三级公路，自然村组通硬化路覆盖率分别达到78%和97%。“十四五”期间，新增14个乡镇通三级路，6264个自然村通硬化路。惠宁、静宁等地城乡公交、校园专线实现全覆盖，5个高速公路开口子项目建成投用，惠宁红色驿站、海寨沟服务区成为红色文化展示窗口与农产品展销平台，交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立足新起点，甘肃将紧扣强基础行动部署，对标“一网四化”要求，以交通建设实效不断提升老区群众出行品质，为革命老区现代化发展提供持久而坚实的交通支撑。甘肃台报道。
2: 今天上午9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通报此次任务的有关情况。发布会后，航天员乘组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月23日上午9点，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稍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在这里召开。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上，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时间、任务目标以及备受瞩目的飞行乘组名单将正式揭晓。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5: 据了解，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今天上午11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问天阁，神舟23号飞行乘组3名航天员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
6: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第3批、第4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让我们跨域融合，把个人的理想汇聚成为国出征的共同目标。
5: 其中，神舟23号航天员张志远籍贯甘肃白银，2020年9月作为航天驾驶员入选为我国第3批航天员。扎根陇原故土的成长经历，造就了他勤勉务实、攻坚克难的行事品格，正是甘肃精神的真实写照。
7: 我出生在西北这片热土，
6: 曾经同千千万万人一道，仰望星空，见证神舟5号一飞冲天。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
5: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 入场，甘肃台。

0: 报道。
1: 今天上午，2026兰州马拉松系列活动慢跑京城在兰州奥体中心鸣枪开跑，提前点燃整座城市的激情，让兰州正式进入蓝马时间。
2: 3、2、1，
3: 亲爱的马拉松选手们，
4: 这里是兰州奥体中心2026兰州马拉松系列活动慢跑京城正式开跑，4.8公里趣味赛程沿黄河风景线铺展，不管是独自奔跑释放活力，还是全家出动温馨同行，大家在奔跑中畅享运动带来的满满欢乐。
5: 第一次到咱们兰州来，我们南马的南京地非常棒，他们热情度非常高，然后兰州人民非常热情，我希望是明年能够跟我们家人一起可以再到兰州来，
6: 感受就非常棒，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跑这种马拉松，想体验咱们本地的这个盛会，然后服务配套都挺，我没有想到会这么的全面，作为一个参赛者跑下来的话非常开心非常舒服。
0: 本次慢跑京城系列活动包含欢乐跑、健步行、家庭跑三个项目，分时段鸣枪，总规模达1.3万人。赛道沿用部分蓝马经典路线，从兰州奥体中心出发至万达茂终点，全程约4.8公里，让专业跑者、普通市民、亲子家庭都能感受蓝马氛围，提前体验黄河风景线赛道魅力，为明天正赛预热。
7: 这个氛围特别好，主要是带孩子来体验一下。5公里虽然比较短，但是体验感满满。
8: 摄影师工作人员跟我们击掌，还给我们加油，欢迎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和小朋友们都来兰州，兰州欢迎你们。
0: 2026兰州马拉松正赛将于明天上午7点正式鸣枪开跑，总计3.3万名参赛选手相约黄河之畔，共同开启这场活力奔跑盛会。5月24号6:46，甘肃卫视视听甘肃客户端将开启全程现场直播，超100家省内外新媒体直播平台同步参与，全方位、全景式呈现赛事精彩瞬间。甘肃台报道。5月21号，兰州市召开市委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要增强创新创造动能，促进航天领域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和商业化应用，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深度拓展商业应用场景，高效利用能力资源，推动科研试验设施设备开放共享，做好行业管理服务，强化人才支撑保障，加强全链条安全监管。会议强调，推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构建低空航空器产业体系，完善低空服务供给，构建低空基础设施体系，协同布局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构建低空经济应用场景体系，做好低空加大文章，构建低空空中交通管理体系，提高空域使用效率，构建全链条安全监管体系。
9: 把果苗种进黄土，长出来的是香甜。致富路上，他不做独行人，把曾经的贫瘠地变成了丰饶的沃土。今天的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我们关注甘肃德美地缘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基林。
10: 田基林，这位从黄土地里走出的晋宁汉子，高中毕业后远赴新疆闯荡3载，风沙的磨砺与岁月的淬炼，让他本就坚毅的性格里更添了几份不服输的韧劲儿。返乡创业，他从摆地摊收杏干起步，守着一份初心和坚守，从小卖部到拔地而起的高楼，一步步打拼成当地家喻户晓的知名企业家。挣到钱后，他心里始终装着一件事儿，一定要为家乡做点什么。他以商贸和地产作为后盾，全身心投入苹果产业，率先在晋宁规模化推广矮针密植技术，累计投资近8亿元，用于科技研发、种苗组培、生态种植、冷链助运和精深加工，建成10,000亩的现代化生态果园和总容量50,000吨的仓储物流园。
11: 我是宁宁人，一心想让乡亲们的苹果呢，变成致富果。
10: 他创新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模式，以订单农业保底收购利润返还，让社员苹果收购价每斤高于市场0.5到1元，推出保险加期货模式，让全县18

0: 个主产乡镇，238个村，超过20000户果农，种得安心，卖得放心。
1: 一亩要生产10000多。
0: 他联动高校，共建产学研平台，构建起育苗到种植到营销完整产业链。从北京到深圳，从兰州到重庆，让晋宁苹果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0: 在协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中，酒泉市宿州区低保中心主任马燕用深耕基层20余载的丰富经验，以实际行动落实帮扶政策，让困难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
1: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开展以来，马燕牵头构建起政府救助加慈善帮扶加社会参与的多元帮扶格局，推动省市区三级力量下沉，对接爱心企业和社会组织，组织开展物资捐赠、技能培训等服务。
2: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民政干部，但每一次我走进困难群众的家，他们拉着我的手说感谢党、感谢政府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代表的不是我一个人，是组织，是党和政府对老百姓的承诺。
1: 马燕总结出一讲、二听、三查、四解工作法，建立起动态管理与问题闭环转办机制。他推动帮扶从简单的送米送油转向帮学助教、医疗康复、心理抚慰等服务，帮助困难群众从受助走向自立。
3: 马燕主任一直以身作则，冲在最前线，他的心里始终都装着帮扶对象，在他的带动和感召下，我们的工作也特别有劲头。
1: 截至目前，宿州区累计开展4.1万人次的联系交流，落实实事4520件，投入278万余元的帮扶资金，撬动社会资金500余万元。这些数据的背后是许多家庭生活的真实改变。甘肃台报道。
4: 5月23号，2026年甘肃省科技活动周在兰州启动。本届科技活动周紧扣“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主题，立足甘肃科技创新优势与产业发展特色，统筹科技创新加科学普及双轮驱动，集中展示“十四五”以来全省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领域的重大科创成果，搭建科技成果转化、科普惠民共享、人才交流培育、产业融合发展的全方位平台，为全省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活动周期间还将举办甘肃省科创成果展演、第11届科普讲解大赛决赛、甘肃省科技成果路演、科学之夜等特色活动，聚力聚智，打造全民共享的科技嘉年华。甘肃台报道。
5: 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浓缩千年文脉的甘肃展馆人气高涨。一群深圳学子走进展馆，带着好奇发问探寻，近距离邂逅来自千里之外的陇原文脉。
6: 你手上这个茧是怎么来的呀？就是它是用来干嘛的？
7: 纸张普及了之后，这些茧还有没有做什么用处？
4: 一连串真诚的提问，拉开了第22届深圳文博会甘肃馆研学活动的序幕。
8: 公元404年之后，我们的茧都还是有使用的，比我们纸张的这个历史呢，基本上是等长的。
4: 作为知名的汉茧之乡，甘肃留存着数量庞大、保存完好的古代茧图。这些生于南方、长在海边的深圳少年，与2000年前的西北茧图来了一场真切的文明对话，
9: 填补了自己对于这一块历史知识的一个空缺吧。
10: 讲解过程中呢，更多的是基于甘肃作为汉茧之乡的重要性，以及我们日常书写过程中留下的这些文字入手。
4: 汉茧诉说着古时边塞故事，数字敦煌沉浸式重现莫高窟壁画神韵，读者文化蓝小五本土 IP 亮眼吸睛，传统文物搭载数字科技，全方位展现甘肃厚重又鲜活的文化特色。
11: 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就是真正的让历史书上的文物活在眼前，可以开阔他们的眼界。
4: 对话文明建古至今，玄泉志的丝路通商、游艺往来，简读之上的古人笔墨、千年往事，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静默陈列，而是少年口中跃跃欲试的分享。古老的丝路文化也将在新一代的解读与创造中焕发无限可能。甘肃台记者深圳报道。近日，辉县利川镇举办又见白塔乡村音乐节，依托建于北宋年间的千年白塔历史文脉，打造全民参与的乡土音乐赛事，吸引省内外多地选手参赛参演。
12: 我呢，参加过全国许许多多的赛事和演出，但是呢，关于乡村音乐节还是第一次，让我感受到辉县地区音乐的一个蓬勃发展。
13: 昨晚在天水就刷到这个抖音，然后

0: 今天早上我就带着我的家人驱车赶往辉县，一路上风光优美，这里的老百姓也相当的热情。
1: 本次乡村音乐节累计接待游客超4.3万人次，线上观看量突破830万，现场同步展销农特产品，带动文旅消费290多万元，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实实在在为乡村振兴注入文旅新活力。
2: 又见白塔乡村音乐节唱出了文化自信，也奏响了乡村振兴的动人乐章。
1: 甘肃台报道。今天上午，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临洮县开幕。率先结束的残运会越野滑轮比赛听力女子组2公里个人自由技术项目中，定西代表队选手毛翔翔以5分28秒592的成绩勇夺桂冠，这也是本届省残特奥会开幕式后产生的首枚金牌。
3: 近日，省政府印发通知，公布了第一批甘肃省红色资源名录，名录共计77项，其中重要旧址、遗址遗迹、纪念设施及场所33处，重要档案、文献、手稿及实物44件。名录涵盖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各个历史时期，生动呈现100多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陇原大地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取得的伟大成就。
1: 近日，方大碳素成功获得一笔来自东南亚600吨碳砖订单，标志着公司快类产品时隔12年后重回东南亚市场。方大碳素依托过硬产品品质与专业技术实力，为碳素新材料产业持续拓展国际市场打下基础，今后将持续深耕矿热炉用砖及碳素新材料领域。近日，兰州铁路局依托环西部火车游品牌，为350名兰州学生量身打造5V3日高铁研学线路。此次研学为学生专门定制动8881次、动2726次往返高铁行程，针对大型学生团体优化进站、候车、乘车、出站全流程，开通团体便捷通道，全方位保障学生出行安全舒适。
3: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5: 你给我出来！
6: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7: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A 吞奔码。
5: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7: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6: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7: 就知道吃。知道五威从何而来吗？
6: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7: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4: 可惜当归汉，
8: 少爷、
7: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2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各位小伙伴，猜到哪里才配享如此低调而又骄傲的评价吗？对了，就是河南。河南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中原大地出土了数量庞大的珍贵文物，承载着华夏文明的无限荣光，而其中一部分最有历史价值的就保存在这里，河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太大了，让我们先把焦点对准一层的华夏古乐厅。这里不展出文物，却让文物活了起来。馆藏的音乐类文物被搬上舞台，一场穿越千年的古代音乐会即将上演。有三组探访嘉宾齐聚河南博物院，他们将赴一场神奇的古代乐舞穿越之旅，感受华夏礼乐文明的无尽魅力。
1: 如果说中国音乐史有源可溯的话，应该从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的骨笛说起。
0: 鼎鼎大名的贾湖骨笛是河南博物院的头牌网红，它其貌不扬，但却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仍可演奏的文物，被誉为中华第一笛。围观人群中，这个人显得尤为兴致勃勃。
2: 我是方颂平，一位原创音乐人。在近几年的音乐创作中，我一直在尝试把中国古代的音乐元素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听说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复原了贾湖骨笛等众多古代乐器，这次来到河南博物院主要是为了了解华夏古乐团复原的古代音乐，并尝试一些合作。相信这次的探访也会给我的音乐创作带来很多新的启发。
3: 泱泱华夏，泽中建都。
4: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常设性群展，就是一个系列的群展。
5: 现在在我们面前呢，就是我们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贾湖骨笛。它出土于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贾湖村贾湖遗址。
0: 上世纪80年代，在贾湖遗址考古发掘中，一座编号为 M282 的墓葬，同时出土了两只骨笛。这两只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期的笛子一经发现便震惊世界。
5: 贾湖遗址同时期出土了有40多只骨笛，40多只骨笛基本都是褐类齿骨。
6: 褐类啊，它可能细一些，
5: 对，
6: 要用细的那种吹出，
5: 它更直一点，更直一点，更规整一点，这样好发声。
0: 8000多年前的一天，居住在贾湖附近的先民得到了一根死去仙鹤的骨头，先民们如获至宝，他们用简单的骨器和石器熟练地在鹤骨相应的位置凿出小孔，哆、瑞、咪、发、嗦、拉，

0: 我们熟悉的七声音阶在骨笛纤细的共鸣腔中回响，先民的聪慧令我们震惊。手握现代工具的我们，今天要复刻一支骨笛，比比看，是不是比8000年前的笛子声音好一点？在华夏古乐团的办公区，有一小方天地，这里是燕文涛进行骨笛复制的区域。
1: 那我说一下我们大概的一个制作流程吧。
2: 行啊，
1: 就是我们拿到一块骨头之后，会给它两端截开。截开之后，我们先吹一些音，去试一试，看这个骨头怎么样，能不能吹响。然后根据我们吹响的这些音来做一个计算。计算，然后我们把孔定上，开孔。那你来，你来体验一下，把它截开吧。截开。
2: 怎么截？
1: 首先，这两个是固定的东西。固定器，咱们给它加上。
3: 不用太多，对吧？
1: 都可以。
3: 对。就吧，好
1: 的。哎，好，
3: 好的，
1: 非常好，非常棒。
3: 哎，谢谢。
1: 你看，都是天然中空的。
3: 对。
0: 切掉尺骨的两端，便会得到一根中空的骨管，这是一个天然的共鸣腔。接下来是最为关键的打孔工作。
2: 比如说要肯定要哦，先要
1: 有定位的
2: 定位。
1: 对。
2: 像这个做多少年了已经？
1: 这个我做了有5-6年了。好，照正中心打，
3: 看这个，然后慢慢摁下去，对吧？
1: 摁着点骨头，你摁着点骨头。
3: 哦，哎，哦，
1: 我们还乱动，看着点，对准位置，
3: 感觉会
1: 好，已经可以了。看咱们打的这个孔，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圆。
4: 恭喜你，第一次打孔就打得相当之完美。
0: 借助现代工具，燕文涛可以实现快速打孔。不过，这些看似随意打下的孔，其实很有讲究。
1: 这是我之前做骨笛的一些数据。对，
3: 哇，
1: 你看这些跟温度啊、跟管长啊、跟直径啊、内径都有关系。
2: 还这种数学。
1: 对，没错，还得根据自己的一些经验来进行一个调音。
0: 即便是在今天，复原一根甲骨骨笛也并非易事，需要充分考虑鹤骨的长短粗细，再经过复杂的公式计算，才能让骨笛发出声音。而8000年前，甲骨先民已经知道通过开凿更小的细孔来校正音准。据考证，只有部落中的大祭司才有资格吹响骨笛。方颂平马上有机会过一把大祭司的瘾，不过前提是他得能吹得响。
3: 我能吹响就不错了，我感觉很难吹，这个不好吹。
1: 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我们甲骨骨笛的一个复制品。
2: 我大概知道它斜着吹，但要多斜，我看看。
4: 对，太小了。
1: 人家口开的小一点，风门开的小一点，让这个风门裹在这个笛子里面去。你看，这不是笛子口吗？你风门开到这样。就太直了，就类似于笛子的吹法了。就稍微斜一点点，
3: 大家就知道了。
0: 甲骨骨笛这把上古乐器吹奏方法果然非同一般，方颂平这位民乐世家也不得其要领。其实用吹笛子或吹箫的方法是不能把骨笛吹响的，正确方法是嘴唇与吹孔呈45度斜吹，贴着骨段缓缓送气。为了充分展示骨笛在远古时代创造性的意义，华夏古乐团编排了一场以骨笛为主导乐器的远古音乐表演，方颂平也加入到演出中。既然吹不响，那就唱吧，

骨笛、陶埙、龟甲响器，这些来自远古的乐器悠远而神秘，似乎把人带回了那个遥远的时代。当部落中的大祭司吹响这根骨笛时，清脆响亮的声音昭示着他们架起了与神灵沟通的桥梁。

0: 我是李石磊，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目前从事中国古典舞方向的教学和表演工作。听说在河南博物院收藏着一块关于汉代舞蹈的画像砖，这次来到河南博物院，是希望从这块画像砖里寻找到一些关于舞蹈创作的灵感。
1: 这个展厅呢，就陈列了比较多我们汉代的一些形象，然后尤其是这里，看这里。这个七盘舞画像砖，它是我们河南南阳出新野县出土的一组汉画砖，然后能看到这个舞者他身穿长袖的一个舞蹈的服饰，然后呢脚踩的这个圆圆的这个呢是一个鼓，然后下边看有一二三四五六，它可能不是很全啊，比较全的图上大概是有六七或五个盘子。
2: 汉代是一个武林争霸的时代，上至宫廷，下至民间，舞蹈是全民顶流。恰好汉代是一个喜欢在砖上作画的朝代，众多保留至今的画像砖中刻画了汉代舞蹈的名场面，这也给现代舞蹈艺术家留下了研究的窗口。

0: 这是华夏鼓乐团根据盘古舞画像砖还原创作的一段汉代盘古舞。舞蹈演员王景在盘和鼓之间或飞舞长袖，或踩鼓下腰，展示了汉代舞蹈清新、苍劲、壮美的艺术风格。
1: 一般这个盘古舞上现在是基本上是按照女性的特色编的，但如果我们男生的话，一般呢也有这种，比如说就可能是比较大气一点。就可能是比较大气一点的，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
2: 这动作更舒展，然后重心感觉移出去的更多一些，
1: 对，然后力量感更强，
2: 对，力量感更强一些。
0: 在这块画像砖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一男一女两名舞者联袂队伍，而在华夏鼓乐团目前复原的舞蹈中，只有女子独舞。为了重现画像砖上的场景，李石磊和王景决定通过资料分析还原汉代双人盘古舞。
2: 像这个会踩长袖舞泳这个造型，感觉是比较有典型的汉代的。对对对，
1: 它是一个勾脚的一个造型，
2: 可以用在我那个舞蹈里边的，就是开始的时候有个造型的定住。
1: 对，可以是踏鼓接这个动作，或者说是造型
2: 接这个动作。
1: 对，
2: 这边还有一些踏片。
1: 哦，这个是
2: 这个在展厅里边也有呈现，是一个男舞和女舞对舞的两个人双人舞的一个表现。这个动作是不是也可以把它给呈现一下？
1: 对，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编排一些类似的，这种发展出一些类似的汉代舞蹈的这种形态，然后把它激活。
2: 好嘞。
0: 盘古舞在汉代应该就是一种难度很高的舞蹈，如何在今天还原并演绎好这种舞蹈，对李石磊和王景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 我基本上，你看第一个动作，然后你一个动作，对对，你就过去了，对，然后哒，
2: 哒。

0: 然后 OK， 我准备上鼓，打打。那刚好这个跟那个画像砖特别的像，因为咱们是第一次配合嘛。然后咱们乐队看一下，只要我一上鼓，咱们就刮奏嘚儿大上这一下。刮奏，对。
1: 几轮排练之后，双人盘古舞的动作已经基本成型。换装之后，李石磊将正式完成这次的汉代双人盘古舞的挑战。

0: 代乐舞受杂技、幻术、脚底、排优的影响，已经展现出一种挑战高难度的趋势。而盘古舞则是集难度与艺术表达于一身的代表性舞蹈。2000多年后，李石磊和王景还原盘古舞，成就达成。
1: 我是朱小贝，是河南测绘职业学院艺术系的老师。我从小学习钢琴，大学毕业后到国外修习钢琴专业。近两年，为了在教学中拓展民族音乐方面的内容，我选择把古琴作为新的研究方向。听说河南博物院收藏了一把宋代古琴，那里的古琴老师不仅会弹琴，而且会做琴，我得赶紧去看看。
2: 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0: 河南博物院的宋元文物展厅内收藏着一张宋代古琴，这是朱小贝了解古琴最好的实物例证。
3: 这是宋代的一张老琴，我不知道你平时见过这老琴没有，可能见的都是现在的琴多，
4: 现在的琴
3: 是吧，
4: 偏多一些、感觉它好像更薄一点，更细一点，
3: 秀美一些。宋代的琴它偏文人一些，重泥饰多，以简为美的东西多一点。
1: 古琴实际上也承载了我们各个历史时期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种体现。
3: 从魏晋的时候，其实这个琴的基本定型就定了然后包括13个徽、7根弦基本的长度，它的这个尺寸制度基本上都形成了。
0: 古琴是一种很特殊的音乐文物，它并不像古笛或者编钟那样在地下深藏千年，而是在一代代琴师手中传承保存至今。那么作为一种木器，古琴为何能保存千年之久呢？

0: 古代文人四友琴棋书画中，琴居首位，古琴在古代文人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直到今天，古琴仍然被视为雅乐。低音深沉，高音清澈，这宽广的音域，柔和的音色，很难相信这是从一台制造于1000多年前的古琴中发出的声音。宋代的古琴到今天仍可以自如演奏，古代的琢琴师莫非有什么魔法或者什么特殊工艺可以使古琴千年不朽吗？今天罗苏里特意邀请朱小贝前往他在郑州郊区的制琴作坊，了解一张琴的诞生过程。50年以上的杉木或者紫木做的老房梁是上好的古琴原料，一块上好的材料是成就一张好琴的基础。在罗苏里看来，琢琴有四美，除了要有好的材料，更要有好的手艺。
1: 先推边，你看要拿好以后要推直，要轻轻的，不要压可重。这一类，就是这。对，再用那个寸劲儿
2: 往下。这不行，这个技术，这是个技术活。
1: 古琴做到最后之后是非常非常精细的。它又是一个乐器，
2: 又是一个工艺品。
0: 古法琢琴是对古琴精工细作的一门时间艺术。开型、挖槽腹、合琴、上漆、劈灰、校音、上推光漆、拴弦，百余道工序，全凭手工一点点打磨。一张手工古琴制作周期从1年到2年不等，考验的是工匠的技艺、耐心、审美。一张古琴想要音色最佳，上漆劈灰的工序至关重要，将鹿角霜、云母、玉石粉等与大漆调在一起，细细地涂抹在琴身上。
3: 这个腻子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4: 它这个腻子呢，是主要是让这个古琴发出低沉的声音。如果说没有这个腻子，这个木料上直接架琴弦，它的声音都是上浮的，它不能低沉而悠远啊。当然了，我们为什么古琴能在博物馆展出，我们还能看到唐宋元明清的古琴，为什么就是靠这个腻子啊？因为它有厚厚的漆胎保护了这个木胎，那么它能长久的保存。
0: 没有什么魔法，古琴传承千年最重要的原因竟然是大漆。同时，不同时期的琢琴师会不断对破损的部位进行修复，这就是古琴千年不坏的秘密所在。
5: 明月出天山，
0: 古琴被中国文人视为高雅的代表，吟唱时的伴奏乐器。长久以来，古琴一直都是独奏乐器。为了更加深入了解古琴的音乐特色，罗苏里和朱小贝一拍即合，决定让古琴和钢琴进行一次音乐的碰撞。
4: 九狂，咱合一个九狂，好不好？这个九狂呢，它的节奏性很强，三拍子的。这个要合上，我觉得这个是要合上的。从这个，从这个地方呢，咱接一句前面，你走还是刚才那个，对。进拍。

0: 悠悠琴曲意象盎然，琴上七弦承载着三千年的文化积淀。走进河南博物院的华夏古乐厅，我们可以听到八千年前的古笛悠悠，看到汉代盘古舞的意象万千，也能品味古琴虚静高雅的意韵。这既是一场精心筹备的古代音乐会，也是一次来自博物馆的华夏礼乐文明的洗礼。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4: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我们立刻掉头赶在前面到曹家帮等他们。嗯，
1: 掉头
2: 是。
0: 我有特高课开的通行证。
3: 报警！

0: 是做什么的？
1: 我们的，东亚商行的，于太君，亲善亲善。
0: 亲善？我看不见的吧？有人举报，你的卡车上装满了黄金。
1: 太君，我这里有特高贺开的通行证。

0: 高克，
1: 哼，
0: 你是在用陆军来威胁我吗？
2: 我不是那意思。
0: 给我仔细搜。
1: 嗯。

0: 太君，请听我向你解释。
1: 不需要解释，你们就是劫持黄金的歹徒。
0: 太君，太君，
1: 带走！
0: 太君，
2: 误会，太君，
0: 回总部。

0: 你想携款潜逃啊？说的对极了。你以为我真想给重庆那帮大佬们卖这个不值钱的命？别的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我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现在终于来了。你能想象吗？3亿法币，我的天哪！有了这些钱，我能把整个上海都买下来啊！哈哈。
1: 难道你加入军统时所说的誓词都是假的？哼！难道你就为了这些钱就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哎呦，什么誓词信仰，都是骗人的把戏。傻小子，你以为在重庆那些大佬在做什么？你以为他们真的想抗日？实话告诉你。 这些人天天搂着美女进出豪华的酒楼和舞场，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啊，叫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我早就看透了，他们让我们替他们卖命，其实自己在变着法儿的与日本人讲和。可你是军统上海区区长，猎鹰暗杀队是你一手组建的。
0: 难道你就不顾同袍之意，一走了之？

你这是无耻的背叛呢！你，反正你们从来没有喜欢过我，燕双鹰才是你们的偶像，不是吗？回去告诉他，从现在开始，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秦牧君。
1: 啊，燕军，谢谢你，你的消息太准确了，我们抓到了劫持黄金的歹徒。
0: 秦牧君，这可是大功一件
1: 啊，让陆军那些笨蛋看一看我们海军的效率。燕军，这都是你的功劳，我要向特使阁下禀报，给你申请一枚天皇勋章。
0: 秦牧君，你有忘记我对你说过的，在他们面前不要提及我，否则又会引起那些人的怀疑。
1: 对不起，我太兴奋了，忘记了这件事。
0: 怎么样，审问过疑犯吗？
1: 还没有，我在等你。
0: 哦，现在就开始吧。
1: 好。

0: 他娘，这是误会。
1: 误会？误会？什么误会？
0: 黄金，当然是黄金了。我们并不是抢劫黄金的歹徒，我叫李楚雄，是大日本帝国的朋友，与陆军情报部部长原田阁下，以及76号特工总部的李志群李主任，我们都是好朋友。
1: 哦，你和

0: 他们都是好朋友？
1: 是的，是的。
0: 也就是说，你做的事情他们都知道？
1: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
0: 你的意思是，抢劫正金银行的黄金是原田俊吉和李志群与你同谋的？
1: 不不不，您误会了，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
1: 这些黄金不是我们抢来的。
0: 那是从哪里来的？
1: 我能不能给袁田阁下打个电话？
0: 打电话做什么？串供吗？
1: 不，我请他向您解释。
0: 这件事不需要他，我只需要你的解释。
1: 可我……
0: 好了，不要再演戏了，马上供出你的同伙，详细交代你们抢劫黄金的全部经过。
1: 太君，真的，我们真的不是抢劫黄金的歹徒啊！太君，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0: 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里是大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总部。换句话说，这里是海军，不是陆军宪兵队。如果你以为陆军情报部的原田俊吉和76号特工的李志群能够救你，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1: 是，我知道。
0: 我现在毫不夸张地告诉你，我可以放你走，也可以枪毙你。黄金是从海军陆战队的手中丢掉的，对于我来说这是耻辱，因此我必须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如果有人胆敢阻拦或者欺骗我，我保证会让他后悔自己活在这个世上。
1: 是，我明白。
0: 因此，你只有一条出路，将事情的原委从实道来。
1: 是。
0: 好好考虑考虑吧，你的时间

0: 依你看，李楚雄会是抢劫黄金的歹徒吗？
1: 如果他是，袁天俊杰和李志琼则势必与其共谋，如果不是，他们之间也必然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否则被劫的黄金怎么会落在李楚雄的手里？
0: 嗯，不错不错。
1: 如果袁天俊杰和李志群真的与李楚雄策划阴谋，那就说明他们破坏了已有的气场，遭到了自然的惩罚，这就是李楚雄为什么会落到你手中的原因。因此你必须要李楚雄交代出事情的真相，否则自己就会陷入被动。
0: 嗯，我会的。

人被关在一层值班室，有守卫两个，先解决掉这两个。

1: 李叔叔，大哥让我们来救你们。你们是？
0: 好了，别问那么多了，快，跟我们走。
1: 好，走，快走。
0: 上这辆车。
2: 怎么样，想好了吗？我的耐心是有限的。是，我想好了。说吧。可我该从哪说起？
3: 从头。
2: 我是一年前与陆军情报部合作的，开设了一间商号，名字叫做东亚商行。
3: 表面上是做皮货生意，实则是奉了陆军司令部之命，在私下为其套购黄金。哦，
2: 怎么套购？用，怎么？你不想说实话？
3: 不，当然不是，这是事关机密，请阁下保守秘密。如果需要，我当然会的。是。
2: 是我们使用市场上流通的法币来套购黄金。哦，怎么套购？确切的说，是假钞，是法币假钞。法币假钞？用法币假钞套购黄金？是啊。你不是在欺骗我吗？套购黄金需要大量的假钞。 陆军是从哪里搞来那么多法币假钞？我绝不敢欺骗太君，是真的。陆军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假钞，是因为什么？
3: 因为陆军司令部控制着一家假钞印制厂，
2: 那里能够印制大量的法币。陆军印制假钞？
3: 是的。
2: 江海关运往正金银行的黄金，就是陆军用假钞套购来的。是的，这笔黄金是通过我的手套购而来的。陆军竟然私自印制伪钞套取黄金，而且竟然还打着大日本帝国。 兴亚院的名义，还要我们海军陆战队来护送，这简直就是无耻的掠夺！我说几天前，军购部长对我说，采购军需物资时，商家宁可接受军票，也不要法币。我问他们，支支吾吾地说，最近一个阶段，假币太多。 原来事情是这个样子的。陆军使用假币来套购黄金，搅乱了市场，令所有的商家都不敢接收法币。我们海军手中存留的几十亿真法币还有什么用？我要给军部打报告，揭露他们的阴谋。假钞厂在哪里？在乌松区松兴路48号雾峰冶炼厂中。
3: 再问你，这些黄金是怎么到你手中的？黄金是我师兄拿来与我兑换的。你师兄是谁？
2: 他叫马庆云，是军统系的特务。
3: 这个马庆云现在在哪里？
2: 交易完毕后，他带着钱离开了。李志群主任在跟踪他，一起找到猎鹰暗杀队的老巢，将之一网打尽。
3: 李志群在哪里？
2: 我们约好事情结束后。
4: 在东亚商号见面。
2: 秦穆君，你似乎很愤怒。这些不法之徒伙同陆军做这种可耻的勾当，竟然公然印制假钞套购黄金，简直是无法无天。我要把他们抓起来，送到兴亚院，交给特使阁下。

0: 警部长官，看守黄金的两名警卫被杀，装载黄金的卡车也不见了。
1: 你说什么？
0: 你快去看看吧。
2: 这是怎么回事？
3: 立刻封锁四门！
4: 警部长官，黎主雄的手下杀死两名警卫逃走了。

0: 你的手下在哪里？什么手下？别让我再问第二遍了！什么手下？
1: 就是和你一同被抓的两名手下，他们杀死了我的部下，劫走了卡车。
0: 什么？
1: 不要再演戏了！立刻带我找到他们，否则我…… 一刀劈死你！
2: 是。

0: 靠近他们，但是要和他们保持距离，不要被他们发现。
1: 是。

是小弟，据你看，这里会是他们的老巢吗？不像。那继续监视。

0: 舞女，怎么样？
1: 手到擒来。
0: 了不起，
2: 舞女干得漂亮。这下子小日本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3: 你们不是李大哥派来的？
1: 当然不是了，你们那个汉奸大哥死到临头了，看好他们。
0: 走。

0: 飞人，情况怎么样？怎么了？到底怎么了？说话你啊！你哑巴了？你哭了？
1: 当初马青云骗咱们加入军统的时候信誓旦旦，什么一心抗日，光复国土，杀敌复国，保卫领袖，这一切都是假的，他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出卖。
0: 究竟出什么事了？
1: 马青云卷着钱跑了。
0: 什么跑了？

0: 马庆云携款逃跑了，是吗？早在我意料之中。
1: 这个王八蛋将所有的钱都装在船上，沿着河跑了。临行前还跟我说，记住了，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别以为重庆的大佬想抗日，其实他们都忙着和日本人讲和呢。你听听，
2: 这个畜生真不是个东西，就这么个人竟然是军统上海区的区长，重庆的戴老板真是瞎了眼了。
0: 你以为戴老板是好人啊？我早就说过，别对重庆寄予太大的希望，那些人和马庆云是一丘之貉。
3: 特大喜讯，天降福扇。您知道吗？有一道菜传承千年，曾是宫廷御膳，如今飞入寻常百姓家，它就是佛跳墙。曾是达官显贵才能品尝的千年御膳，普通人一辈子都难尝一口。它不是普通的汤，而是食疗之王，营养之冠。但今天我们打破阶层，打破高价，让您用超低价吃上国宴级的滋补盛宴。全国名菜推广期间打入电话，
4: 19.9一大罐，一箱整整十大罐，品牌专属福利，买多少会员卡立马返还多少，你实付多少钱同等金额直接存入个人会员卡，无门槛，无套路，不限时间，下次消费直接当现金抵扣，相当于白拿货品，余额永久能用，全场任意消费直接抵扣，福利仅限活动推广期间。
3: 由于订购人数较多，请注意接听010区号客服来电，电话热线已爆满，名额正在秒减，您还在犹豫吗？健康不是等来的，是吃出来的。佛跳墙开盖即食，轻松养生，一碗佛跳墙，吃出好身体，吃出好健康，赶快抓紧时间拨打

0: 打电话抢购吧，它就是搜罗全球山珍海味，原料新鲜，配方正宗的皇家药膳佛跳墙，老母鸡高汤24小时文火慢威，十多种山珍海味营养精华充分释放，一罐能抵一顿饭，不掺杂不掺假，大块大块的山珍海味亲眼看得见，一口鲜美，两口满足，每天来上一大罐，全营养倍滋补更健康。
1: 这佛跳墙啊，以前啊都是有钱人吃的，咱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现在好了，你看它不像别的罐头用汤汤水水来冒充重量，每一罐啊都是料真量足，一大罐啊能抵一顿饭，特别的挡饿，吃着滑嫩爽口，鲜香入味，关键营养也是一步到位，而且不是油炸的，像我这种怕糖怕得厉害的人吃起来不怕有负担，每天上一罐心顺气顺事事顺，有了它呀，其他的营养品就不用再吃了，瞧我现在调理的这气色，一准能活个大岁数，
2: 味道啊一点不比我在五星级酒店吃的差。而且你看这一罐的量啊特别足，全家人都能分着吃，原汁原味好吃，老人牙口不好啊怕油腻啊，吃点佛跳墙有营养，我们一家人呀特别爱吃特下饭，佛跳墙开盖直接上桌，一家人一起吃别提多香了，这佛跳墙啊真的是个宝，要不以前那皇室贵族都抢着吃呢，今天呢赶上活动一定要多买点，
3: 今天锁定我们栏目啊将会为您带来全年最大力度的超级优惠单品，就是皇宫秘传土豪专享的皇家药膳佛跳墙，我们精选深海鲍鱼肥厚海参金黄鱼胶瑶柱花菇等18味山珍海味，捕捞即冷冻，入场即检测，锁住第一口鲜活，从原产地直达您的餐桌，我们还原古法工艺，文火慢炖，层层出鲜，让鲍鱼的 Q 弹，海参的软糯，花椒的年华在汤中交融，汤色如琥珀，浓郁不腻，入口绵长，回味无穷。
4: 自己做的不正宗不好吃还特麻烦，去饭店一碗佛跳墙就大几百，现在有了它，自己不愿意做饭开盖就能吃，来客人了简单在微波炉热个3分钟就上桌，朋友都说好吃，也让我帮忙订了2箱，啥时候想解解馋都能来一碗，好吃太好吃了，品质味道都有保障，比饭店大厨做的还好吃，色香味全，入口软烂，这味道那叫一个绝呀，在家也能吃到5星级大酒店的味道。
3: 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此时此刻眼睛都睁大了，是真的吗？真的，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佛跳墙陈师傅，陈师傅您好。
5: 大家好，我们的皇家药膳佛跳墙真正来自皇宫秘传药膳，真正对标的是国宴水准，真正带给每个人味觉与健康的双重价值，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山珍海味，每一罐都是绝佳滋补。
3: 中国十大名菜中的佛跳墙啊，很多朋友听说过但从来没有机会吃，佛跳墙又叫满盘香，也叫福寿全，古人称赞呀，弹起魂香飘四邻，佛闻气禅跳墙来，你想象一下呀，佛闻气禅跳墙来。该有多香啊，满汉全席的压轴菜啊就是佛跳墙，清朝皇帝的钟爱菜还是佛跳墙，
5: 我们的佛跳墙名气震古烁今，一靠味美，二靠营养，你要知道佛跳墙也叫华夏长寿汤，华夏第一汤，是第一大药膳，它营养丰富，物料丰富，工艺繁杂，既能解饿又能吃补，要不皇亲国戚天天拿它当饭吃，它的调理作用甚至大于美食价值，
3: 真的是好原料好手艺好配方才能有这么好的皇家御膳佛跳墙，早上不吃咸菜是一大块啊，能抵一顿饭，一天的营养补到位，此时此刻我想提醒各位观众，这一次机会啊不是人人都有，
0: 全国名菜推广期间打入电话，
6: 19.9一大罐，一箱整整10大罐，品牌专属福利，买多少会员卡立马返还多少，你实付多少钱同等金额直接存入个人会员卡，无门槛无套路，不限时间，下次消费直接当现金抵扣，相当于白拿货品，余额永久能用，全场任意消费。

0: 直接抵扣，福利请见活动推广期间。
1: 由于订购人数较多，请注意接听010区号客服来电，电话热线已爆满，名额正在秒减，您还在犹豫吗？健康不是等来的，是吃出来的。佛跳墙开盖即食，轻松养生，一碗佛跳墙，吃出好身体，吃出好健康。厂家首次上电视做活动，厂家向您承诺不好吃或者跟电视上展示的不一样，全额给您退，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够吧！
2: 只在本档节目才有这么大的便宜，不多的机会留给大家，祝大家下单成功！
1: 皇家药膳佛跳墙，用尽世间珍奇，祈愿福寿安康。一看用料满满，珍奇荟萃；二糖清鲜扑鼻，汤汁醇厚；三补全面营养，一贯到位。八十杀菌法加锁鲜包装，常温储存一年都不会变味变质，拿回家都能敞开吃，放心吃。
2: 非常感谢大家。短短几分钟，我们的备货量啊已经下去了一大半了。这种滋补级别的药膳呢、啊、您平时在家里啊下饭店。甚至是在普通的星级酒店里真的是吃不到的。
3: 嗯，没错。我可以给大家郑重承诺，今天给大家的每一罐皇家药膳佛跳墙都保证真材实料。您看，冰岛的海参，南美的花椒，深海的扇贝，再到南非的一品豹，还有云南的新鲜菌菇，您拿回家的每一罐打开都跟我手中的这一款一样的料多味鲜，如果不一样您大可来找我。
2: 建议大家一定抓住机会，尽量多组来订。为什么呢？因为啊，这十年以来啊，也只有今天这一次给大家争取到了这样的聚会。
4: 这次看到电视上厂家做活动啊，我都赶紧抢两组回家。这一尝啊，真不错，一放那味道啊，立马都不一样，比平时多吃了两大碗。用它补了一段时间呢，变化特别大，我这后腰啊，啥时候感觉都热乎乎的。可有劲了！
1: 皇家药膳佛跳墙，用尽世间珍奇，祈愿福寿安康。一看用料满满，珍奇荟萃；二糖清鲜扑鼻，汤汁醇厚；三补全面营养，一贯到位，拿回家都能敞开吃，放心吃。皇家药膳佛跳墙，高奢滋补全民享。全国名菜推广期间，打入电话
0: 19.9一大罐，一箱整整十大罐，品牌专属福利，买多少会员卡立马返还多少，你实付多少钱，同等金额直接存入个人会员卡，无门槛，无套路，不限时间，下次消费直接当现金抵扣，相当于白拿货品，余额永久能用，全场任意消费直接抵扣。福利仅限活动推广期间。
1: 由于订购人数较多，请注意接听010区号客服来电，电话热线已爆满，名额正在秒减，您还在犹豫吗？健康不是等来的，是吃出来的。佛跳墙开盖即食，轻松养生，一碗佛跳墙，吃出好身体，吃出好健康。
0: 厂家首次上电视做活动，厂家向您承诺不好吃或者跟电视上展示的不一样，全额给您退。
1: 佛跳墙开盖即食，轻松养生，一碗佛跳墙，吃出好身体，吃出好健康。
0: 厂家首次上电视做活动，厂家向您承诺不好吃或者跟电视上展示的不一样，全额给您退。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特大喜讯，天降福膳。您知道吗？有一道菜传承千年，曾是宫廷御膳，如今飞入寻常百姓家，它就是佛跳墙。曾是达官显贵才能品尝的千年御膳，普通人一辈子都难尝一口。它不是普通的汤，而是食疗之王，营养之冠。但今天我们打破阶层，打破高价，让您用超低价吃上国宴级的滋补盛宴。全国名菜推广期间，打入电话。
0: 19.9一大罐，一箱整整十大罐，品牌专属福利，买多少会员卡立马返还多少，你实付多少钱，同等金额直接存入个人会员卡，无门槛，无套路，不限时间，下次消费直接当现金抵扣，相当于白拿货品，余额永久能用，全场任意消费直接抵扣。福利仅限活动推广期间。
1: 由于订购人数较多，请注意接听010区号 客服来电，电话热线已爆满，名额正在秒减，您还在犹豫吗？健康不是等来的，是吃出来的。佛跳墙开盖即食，轻松养生，一碗佛跳墙，吃出好身体，吃出好健康，赶快抓紧时间拨打

0: 打电话抢购吧，它就是搜罗全球山珍海味，原料新鲜，配方正宗的皇家药膳佛跳墙，老母鸡高汤24小时文火慢威，十多种山珍海味营养精华充分释放，一罐能抵一顿饭，不掺杂不掺假，大块大块的山珍海味亲眼看得见，一口鲜美，两口满足，每天来上一大罐，全营养倍滋补更健康。
1: 这佛跳墙啊，以前啊都是有钱人吃的，咱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现在好了，你看它不像别的罐头用汤汤水水来冒充重量，每一罐啊都是料真量足，一大罐啊能抵一顿饭，特别的挡饿，吃着滑嫩爽口，鲜香入味，关键营养也是一步到位，而且不是油炸的，像我这种怕糖怕得厉害的人吃起来不怕有负担，每天上一罐心顺气顺事事顺，有了它呀，其他的营养品就不用再吃了，瞧我现在调理的这气色，一准能活个大岁数，
2: 味道啊一点不比我在五星级酒店吃的差。而且你看这一罐的量啊特别足，全家人都能分着吃，原汁原味好吃，老人牙口不好啊怕油腻啊，吃点佛跳墙有营养，我们一家人呀特别爱吃特下饭，佛跳墙开盖直接上桌，一家人一起吃别提多香了，这佛跳墙啊真的是个宝，要不以前那皇室贵族都抢着吃呢，今天呢赶上活动一定要多买点，
3: 今天锁定我们栏目啊将会为您带来全年最大力度的超级优惠单品，就是皇宫秘传土豪专享的皇家药膳佛跳墙，我们精选深海鲍鱼肥厚海参金黄鱼胶瑶柱花菇等18味山珍海味，捕捞即冷冻，入场即检测，锁住第一口鲜活，从原产地直达您的餐桌，我们还原古法工艺，文火慢炖，层层出鲜，让鲍鱼的 Q 弹，海参的软糯，花椒的年华在汤中交融，汤色如琥珀，浓郁不腻，入口绵长，回味无穷。
4: 自己做的不正宗不好吃还特麻烦，去饭店一碗佛跳墙就大几百，现在有了它，自己不愿意做饭开盖就能吃，来客人了简单在微波炉热个3分钟就上桌，朋友都说好吃，也让我帮忙订了2箱，啥时候想解解馋都能来一碗，好吃太好吃了，品质味道都有保障，比饭店大厨做的还好吃，色香味全，入口软烂，这味道那叫一个绝呀，在家也能吃到5星级大酒店的味道。
3: 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此时此刻眼睛都睁大了，是真的吗？真的，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佛跳墙陈师傅，陈师傅您好。
5: 大家好，我们的皇家药膳佛跳墙真正来自皇宫秘传药膳，真正对标的是国宴水准，真正带给每个人味觉与健康的双重价值，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山珍海味，每一罐都是绝佳滋补。
3: 中国十大名菜中的佛跳墙啊，很多朋友听说过但从来没有机会吃，佛跳墙又叫满盘香，也叫福寿全，古人称赞呀，弹起魂香飘四邻，佛闻气禅跳墙来，你想象一下呀，佛闻气禅跳墙来。该有多香啊，满汉全席的压轴菜啊就是佛跳墙，清朝皇帝的钟爱菜还是佛跳墙，
5: 我们的佛跳墙名气震古烁今，一靠味美，二靠营养，你要知道佛跳墙也叫华夏长寿汤，华夏第一汤，是第一大药膳，它营养丰富，物料丰富，工艺繁杂，既能解饿又能吃补，要不皇亲国戚天天拿它当饭吃，它的调理作用甚至大于美食价值，
3: 真的是好原料好手艺好配方才能有这么好的皇家御膳佛跳墙，早上不吃咸菜是一大块啊，能抵一顿饭，一天的营养补到位，此时此刻我想提醒各位观众，这一次机会啊不是人人都有，
0: 全国名菜推广期间打入电话，
6: 19.9一大罐，一箱整整10大罐，品牌专属福利，买多少会员卡立马返还多少，你实付多少钱同等金额直接存入个人会员卡，无门槛无套路，不限时间，下次消费直接当现金抵扣，相当于白拿货品，余额永久能用，全场任意消费。

0: 直接抵扣，福利请见活动推广期间。
1: 由于订购人数较多，请注意接听010区号客服来电，电话热线已爆满，名额正在秒减，您还在犹豫吗？健康不是等来的，是吃出来的。佛跳墙开盖即食，轻松养生，一碗佛跳墙，吃出好身体，吃出好健康。厂家首次上电视做活动，厂家向您承诺不好吃或者跟电视上展示的不一样，全额给您退，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够吧！
2: 只在本档节目才有这么大的便宜，不多的机会留给大家，祝大家下单成功！
1: 皇家药膳佛跳墙，用尽世间珍奇，祈愿福寿安康。一看用料满满，珍奇荟萃；二糖清鲜扑鼻，汤汁醇厚；三补全面营养，一贯到位。八十杀菌法加锁鲜包装，常温储存一年都不会变味变质，拿回家都能敞开吃，放心吃。
2: 非常感谢大家。短短几分钟，我们的备货量啊已经下去了一大半了。这种滋补级别的药膳呢、啊、您平时在家里啊下饭店。甚至是在普通的星级酒店里真的是吃不到的。
3: 嗯，没错。我可以给大家郑重承诺，今天给大家的每一罐皇家药膳佛跳墙都保证真材实料。您看，冰岛的海参，南美的花椒，深海的扇贝，再到南非的一品豹，还有云南的新鲜菌菇，您拿回家的每一罐打开都跟我手中的这一款一样的料多味鲜，如果不一样您大可来找我。
2: 建议大家一定抓住机会，尽量多组来订。为什么呢？因为啊，这十年以来啊，也只有今天这一次给大家争取到了这样的聚会。
4: 这次看到电视上厂家做活动啊，我都赶紧抢两组回家。这一尝啊，真不错，一放那味道啊，立马都不一样，比平时多吃了两大碗。用它补了一段时间呢，变化特别大，我这后腰啊，啥时候感觉都热乎乎的。可有劲儿了！
1: 皇家药膳佛跳墙，用尽世间珍奇，祈愿福寿安康。一看用料满满，珍奇荟萃；二糖清鲜扑鼻，汤汁醇厚；三补全面营养，一贯到位，拿回家都能敞开吃，放心吃。皇家药膳佛跳墙，高奢滋补全民享。全国名菜推广期间，打入电话
0: 19.9一大罐，一箱整整十大罐，品牌专属福利，买多少会员卡立马。返还多少，你实付多少钱，同等金额直接存入个人会员卡，无门槛，无套路，不限时间，下次消费直接当现金抵扣，相当于白拿货品，余额永久能用，全场任意消费直接抵扣。福利仅限活动推广期间，
1: 由于订购人数较多，请注意接听010区号客服来电，电话热线已爆满，名额正在秒减，您还在犹豫吗？健康不是等来的，是吃出来的。佛跳墙开盖即食，轻松养生，一碗佛跳墙，吃出好身体，吃出好健康。
0: 厂家首次上电视做活动，厂家向您承诺不好吃或者跟电视上展示的不一样，全额给您退。
1: 佛跳墙开盖即食，轻松养生，一碗佛跳墙，吃出好身体，吃出好健康。
0: 厂家首次上电视做活动，厂家向您承诺不好吃或者跟电视上展示的不一样，全额给您退。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人情况怎么样？怎么了？到底怎么了？说话你啊！你哑巴了？你哭了？
1: 当初马青云骗咱们加入军统的时候信誓旦旦什么一心抗日光复国土杀敌复国保卫领袖，这一切都是假的，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出卖。
0: 究竟出什么事了？
1: 马青云卷着钱跑了。
0: 什么跑了？

0: 马庆云携款逃跑了，是吗？嗯嗯，早在我意料之中。
1: 这个王八蛋将所有的钱都装在船上，沿着河跑了。临行前还跟我说，记住了，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别以为重庆的大佬想抗日，其实他们都忙着和日本人讲和呢。你听听，
2: 这个畜生真不是个东西，就这么个人竟然是军统上海区的区长。重庆的戴老板真是瞎了眼了。
0: 你以为戴老板是好人？我早就说过，别对重庆寄予太大的希望，那些人和马庆云是一丘之貉。
1: 哎哎，伯爵，你刚才说什么？你早就料到马庆云要跑？
0: 你们想想，马庆云起初坚决反对我们抢劫金车，可事成后却一反常态，对劫来的黄金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不厌其烦地做我的工作，甚至将身在香港的戴笠都搬了出来，这是为了什么？
1: 哦，不错不错，看来这个王八蛋早就打好了算盘。哎，不对呀，伯爵，你既然早就料到他要跑，干嘛不做好准备啊？现在他卷钱跑了，那我们的计划怎么办啊？
0: 马庆云逃跑本来就是计划的一部分。
1: 这什么意思啊？
0: 马庆云得意的太早了，放心吧，他还会回来的。
1: 回来？他现在拿了几亿法币，都成了大财主了，他还能回来？
0: 不要着急，你很快就会明白了。今夜的行动收获不小，首先已经搞清替日本人收购黄金的汉奸就是李楚雄。
2: 真的是他？
1: 啊！
0: 而且从李楚雄口中得知了日本人的假钞印制厂就设在吴淞区48号五峰钢铁冶炼厂中。
2: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1: 哎，看来这几个月的辛苦没白费啊。
0: 不仅如此，我们这出以火江东挑拨离间之计还收到了奇效。现在青木率部队包围东亚商号，日本鬼子窝里反，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1: 真的？
0: 这是意外的收获。
1: 哎，伯爵，你说我们下面怎么办吧？
0: 别急，事情还没有完呢，好戏刚刚开锣。

0: 李主任，史太君，你们来了。
1: 你们老大呢？
0: 还没回来。二位先坐一下吧。
1: 怪了，他是从阳京帮码头直接回到日馆去的，按时间算起来，早该到了。
2: 会不会出事了？
1: 哎，阳京帮到这里只有不到10里的路程，只要过了哨卡，进入日馆去，还能出什么事情？

0: 问得好。
1: 施先生，李主任，救命啊！
2: 秦穆长官，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找到那两个杀害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凶手，
3: 送。
2: 秦穆长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谁杀害了海军陆战队的士兵？
0: 今天夜里我得到线报，有人私自运载黄金过境，于是我便率领海军陆战队员在半路伏击，果然截下了这个叫李楚雄的人。他对我说，与陆军情报处的原田俊吉、李志群还有士都是好朋友，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2: 是的，今天这个行动是针对猎鹰暗杀队的，这一点我可以证明。
0: 你可以证明？替谁？替他吗？
2: 当然。
0: 你还是想一想谁来替你证明吧。
2: 秦穆长官可能不知道，这次行动是特使阁下批准的。
0: 印制法币假钞也通过了特使阁下的批准吗？到今天我才明白，从江海关运往正金银行的黄金竟然是你们陆军用假钞套购得来的。陆军司令部竟然私自下令印制假钞，这是强盗的行径，是对大日本帝国的亵渎，是对军部的背叛，是对海军和其他兵种无耻的掠夺，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
2: 秦穆长官，能私下谈一谈吗？
0: 没什么好谈的。是，听我的劝告，立刻交出杀害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凶手以及被盗走的黄金，否则的话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2: 秦穆长官，你说什么？
0: 事到如今还在演戏，你们这些做特务的人一辈子生活在欺骗中，不但欺骗别人，连自己都会被自己编造的谎言所欺骗。你们身穿威武的帝国军人的军装做的事情却与骗子一样，你们不觉得羞愧吗？我最后再说一遍，交出凶手和黄金，否则我就要逮捕你们。
4: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5: 刚刚在海军陆战队总部有人杀死了警卫，抢走了装载黄金的卡车，还有
4: 什么？
5: 还有我的两个手下也不见了。
4: 两个手下也不见了？
5: 负责看守他们的两名太君被杀，他们俩逃走了。
2: 那黄金呢？
0: 你说呢？
2: 我又不在现场，我怎么会知道？
0: 李楚雄的手下杀死了看守黄金的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将卡车开走了。
2: 就是说，我们辛辛苦苦从猎鹰暗杀队手中夺回的黄金再一次被劫走了。
0: 这难道不是你们的杰作吗？
2: 秦穆长官，本来今晚是陆军情报处和76号针对猎鹰暗杀队采取的特别行动，并没有海军参加。我们诱惑猎鹰暗杀队用黄金兑换法币，然后将其一网打尽。可你在没有告知我的情况下率人劫机运进车，又出了岔子，黄金再一次丢失，而你却将责任推在我们身上，这有些说不过去吧。
0: 说得好极了，这番话还有你们私自印制假钞套购黄金的阴谋，等到了兴亚院华中联络处，你亲口对联络部长官金田靖之阁下说吧。

0: 他是海军中将，也许他并不介意陆军私印假钞的事情。
1: 青木长官，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此事没必要惊动金田阁下，我们能不能再谈一谈？
0: 没什么可谈的，来人逮捕他们。大狗
2: 走。
3: 你们陆军在未经过内阁、军部和新案院的同意下私自制造假钞，性质极其恶劣。
4: 是。
3: 一个国家竟然允许自己的军队制造假钞，这个消息一旦传出，会在国际社会带来多么恶劣的影响。
4: 是。将军阁下说的是。
3: 我们海军本着天皇陛下、内阁和军部以战养战的原则，在攻占上海、杭州等城市后，从中国人手中夺取大量的法币，总量达十几亿元。海军以此维持日常军购补给，维持生战需要。现在陆军肆无忌惮地印制和使用假钞，势必会搅乱市场，令商家不敢接受法币。这样做会令海军和其他兵种握有的大量法币变成废纸，这是无法接受的。
4: 将军阁下请息怒，听卑职解释。
3: 哼，
4: 阁下知道陆军入侵内陆较晚，又遇到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损失极其巨大，而其所夺取的黄金、银元和法币数量却是极其有限。虽说军部为陆军配发了军票，并严令市场流通，但军票毕竟是无根之水，因此商家私下收取的仍是黄金、银元、法币等硬通货，这令陆军的军购产生了危机，因此才想到印制假法币套过黄金这个方法。
3: 你们这是饮鸩止渴、倒行逆施，是阴谋破坏生战。我要将制造这个阴谋的人送到军部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1: 今天阁下，我来晚了。
5: 特使阁下，
1: 今天阁下，青木君，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
3: 拜托了。
1: 袁天君，你为什么明知陆军私自印制假钞，却不马上向我报告？
4: 对不起，特使阁下。
1: 混蛋！
4: 是。
1: 这样的做法是对大日本皇军形象的亵渎，对帝国的侮辱，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
4: 是。

0: 由于你们办事不力，屡屡造成海军与陆军的矛盾，简直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来人，把他们几个押下去，听候处理。
1: 好，走，走。

0: 位，事已至此，总要拿出一个办法。以我之见，这件事还是不要扩大化，军队的问题自己协商解决为好，不要闹到内阁，更不要惊动天皇陛下，否则对我们大家都不利。
1: 我同意特使阁下的意见。
2: 是是，特使阁下说的非常正确。
3: 哼，陆军情报处处处针对海军，经常对我和我的朋友燕军无

0: 合理怀疑，横加指责，这还不算，更有甚者，陆军用假钞套过黄金，却要我们海军陆战队护送，出了事情，还要将罪责推到海军军官的身上，这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1: 青木长官，请你息怒。之前陆军情报部的工作确有不妥，我在这里向长官赔罪。
2: 青木君，你要冷静，对于过去的一些事情，不要总把它记在心里。你身为海军的高级将领，应该以大局为重。
0: 是，
3: 特使阁下，假钞的事情可以不闹到军部，但是陆军必须要对海军有个交代。
2: 这是当然，由于陆军目前现存的法币数量有限，仅凭军部配发的军票无法满足需要，因此印制假钞是陆军司令部的命令。
3: 这样的命令太无耻了，完全违背了军部以战养战的原则，是对各军种的掠夺。
2: 今天阁下只是考虑到了军队的利益，却没有考虑到政治的因素。
3: 这什么意思？
2: 法币毕竟是中国人的货币，印制假钞搅乱市场，受害最大的也是中国人。你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市场和货币流通搅乱，中国的经济也就被摧毁了。对于重庆政府来说，这将是多么沉重的打击。本来内阁和军部早已要求占领区废弃使用法币，以军票代替，只是各军种各自存有大量的法币，军部这才决定不采取一刀切的策略。而对于海军来说，法币总有用完的时候，到那时假钞变成了好东西，将假钞变为黄金，它更是无本万利的买卖，你说呢，金田阁下？
3: 我要求陆军将已经套购得来的黄金分给海军一部分，而今后的套购所得两军平分。如果陆军司令部能够同意这样的合作方式，我们不但不追究印制假钞的事情，还可以帮助陆军进行地下交易，并出兵保护假钞印制厂。啊，
2: 好极了。我立刻与陆军司令部联系，请负责此事的宫本庆隆中将秘密抵达上海，到时候我们面商此事。
3: 好的。

0: 你们办事太不小心，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够让青木知道呢？特使阁下，是李楚雄告诉青木的。
1: 本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谁料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青木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率兵拦截，在卡车上搜出了黄金。他问我黄金哪来的， 我百口莫辩呢，只能实话实说。而且当时我想，太君都是日本人，
0: 那还不是一家子，谁知道？哎，最可疑的一点就是，青木红衣是怎么得到的消息？你的两个手下杀死警卫，逃离现场，还将装在黄金的卡车开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没亲眼看见，是青木说的。
0: 那两个手下呢？
1: 没看见他们。
0: 特使阁下，会不会是青木想要死？

0: 私吞黄金，因而将黄金藏了起来，却赖在李楚雄手下的身上。
1: 很有可能。
2: 今日之事没有酿成大祸已是侥幸，即使真是如此，我们也不能再继续追查下去了。此事就到此为止吧。好在假钞之事已经解决，否则一旦军部追究起来，我们这里一半以上的人会被迫以死谢罪。马青云那边怎么样？
3: 于世宝率人跟踪监视马青云，很快便会有消息。
2: 猎鹰暗杀队一定要尽快解决他们，否则永无宁日。中央银行，
3: 跟着他。
4: 先生，有什么能够帮您？
5: 尊驾。

0: 先生，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怎么，银行存钱还要查钱的来路？
1: 哦，不，当然不是，只是，哦，先生，您稍等片刻，我去取就来。
0: 快去快回，否则我就把钱存到别的银行。
1: 是是是，经理。

0: 先生，这位是我们的经理，他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一问你。什么问题？请问您的钱是从哪里得到的？我要告诉你，这钱是抢的，你相信吗？先生说笑了。
1: 就是啊，银行只管存钱就是了，问那么多问题做什么？
0: 可是，
1: 好了，不要再多说了，能办就办。
0: 办不了，我就到别处去。先生，您这箱子里的法币都是假钞。<笑>

0: 老弟，我是马天云呐。
1: 哦，师兄啊，师兄有事吗？
2: 师弟啊，这票大买卖做成了，师兄得好好谢谢你啊。今晚在大世界咱们聚一聚，我请你吃大菜。

0: 好啊，师兄，这几天光顾着忙生意了，也没得空跟你好好聊聊。今天晚上我做东，七点大世界，不见不散。
1: 好，晚上七点，不见不散。

0: 报告，今天早晨他到了中央银行，发现用黄金换来的全是假钞。以马青云的为人来看，他势必不肯善罢甘休，因此今夜摆下了鸿门宴，请你前去。老李啊，你骗了猎鹰暗杀队的黄金，他们当然不会罢休的，因此今夜猎鹰暗杀队一定会现身。
1: 猎鹰暗杀队来无影去无踪，连日本海军陆战队重装押运的黄金都能劫走，要我的小命还不是易如反掌了。
2: 你不要害怕，我与李主任动用了76号所有的特务，又有日本宪兵队做后援，绝不会有事。
3: 是是
2: 啊，蛇要出洞了，
0: 今夜一战彻底消灭猎鹰暗杀队。
4: 先生，这边请。
5: 楚兄啊，真想不到青帮中还有你这样的高人。
6: 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马上就要请出我们的开场演员了。我们看过就是线上节目都知道，开场演员是非常难的。提点话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开场演员，他叫大汉。
1: 哎，大家好，我是大汉。我是一个重庆人，刚来深圳。其实确实开场会难一些，而且我们一般外地来的演员到当地呢是会保护一下的，是不会让他开场的。
2: 我不知道那个俱乐部老板咋想的。
1: 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来了就是深圳人。
3: 深圳人，就是打工人的城市，地铁能开到晚上12点，快餐下午过2点，晚上过7点半就给你打折。
4: Hello，
5: 干嘛呀？
4: 我不是在翠湖这边刚好有那个雪儿泡菜吗？我买一点，然后一会儿去丹丹家拿着。
5: 你干嘛呢？
3: 想你了。
5: 你吃饭了吗？
3: 没有，不吃了，一会儿晚上吃。
4: 你手咋的了？
5: 啊，带个冰袖。外卖的。
4: 拉倒吧，还带个冰袖。
3: 我态度还行吧。
4: 别那样。
5: 好吧。
4: 好嘞。
5: 我就演出去了。
4: 行，去吧去吧，拜拜
5: 拜拜。
4: 我能感觉出来，我感觉出他在那边很不自然，因为他有点那种社恐，他有时候还是比较哀的那种。

0: 他是个脱口秀演员，但是台上跟台下还是有点区别的。
1: 那他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个什么呢？让我们掌声欢迎重庆演员大汉。
2: 大家好，我是大汉。
3: 谢谢。
2: 我之前为了找女朋友啊，我主要火力呢就集中在网上，我就去玩了很多社交软件，哎，其中有一款特别好，它是主打寻找灵魂伴侣的。
4: 他段子里面不是就是说你，那个时候和你在搜
0: 认识的啊，二零年吧，七八月份的时候，
2: 我很快就遇到，我就先发制人，我说你好，你是哪儿的呀？没想到我说你好，一起出来看电影呀。
5: 刚好那一天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心情可能会有一点就是低落，然后加上身边的同事啊朋友他们可能当时都回家，所以就是身边都没有什么人，就我自己一个，然后就在网上就碰到了大汉，然后还是我主动的，我说要不要一起出来看个电影。
2: 那我还是很清楚的，我自己这个长相是不配有那么快的进度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的相册，是个很好看的小姐姐，我看着看着我就觉得我不配，那谁配呢？我就到了电影院，结果我跟那个女孩啊在一起已经四年了。
5: 后面的话，慢慢慢慢的开始简单的一些聊天。哎，这个人，他挺善谈，然后而且我们俩很多的想法和观点是能够相切合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6: 我认识他以后，我就觉得我生活要立马回到正轨，我就回到昆明去找了份工作。
5: 当时他就离开珠海，然后说那就先回到他这个生活的昆明嘛，然后我就偷偷的跑过来了。看到我之后他就有点觉得很惊慌失措，然后也很激动。也是那一次我就开始坚定说要不然我就来昆明。
6: 我以前是从来不陌生的人，然后那个时候我俩刚在一起，家里面就是什么 Happy Birthday 啊这种全部布置好了，然后他自己也换了一条特别漂亮的裙子，他就边录像边牵着我走，然后他就说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沙发上就是他的娃娃，他那些娃娃，但是沙发上今天咱们的亲朋好友都来到了现场。当时一下就绷不住了，就想到我俩的近况，就在昆明没有朋友没有家人，又加上我自己也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
2: 这四年我还是体会到一点，就是一段好的感情啊真的需要双方都要付出的，比如说我女朋友她就付出了时间来经营我们这段感情，我呢就付出了尊严来配合她经营我们这段感情。
5: 我是脾气会稍微比较急，然后他呢是比较偏哀人一点，社恐一些。东北女生嘛，不光是我哈，很多东北女生可能对男朋友会动动手啊，是吧？不听话就打一打呀，就是要求他去做一些家务啊。
2: 有一天我在家玩手机，我坐在那儿玩呢，说大汉，你去拖一下地。他说叫你去拖一下地。我说你们东北人没有死到三吗？

在吗？在家呢。你别管了，我去先。嗯，好，拜拜。

我上个月给他求婚了。很失败啊！那天我俩一起约会，在外面逛了一天，国内的戒指也背了一天，没找到地方跪。

0: 发现自己有点社恐，最后回家跪着，回家掏出戒指一跪下就开始哭，我也没有准备词儿，我掏出戒指一跪下，我憋了一憋了一句，我以后我呼你周旋，我跟保安一样。
1: 申东女士，你站起来。我给你准备了戒指，这就是我最大的生日愿望，乖乖。我希望我能够，你能够答应我，让我呼你，今后所有的人生，我保你安全，保你周全。你让我让你快乐，我呼你周全，希望你愿意。答应嫁给我，这是我今天最大的生日愿望。我爱你，乖乖。
2: 我愿意。
3: 我俩都不知道在感动啥，他也在哭，然后他说愿意把戒指戴上了，我俩就拥抱。还没抱完呢，他就反悔了，他说
2: 看草根了，我要一个是裸住一天的，啥也没录上，我们俩刚才这样站着都没录上。
3: 走，赶场的。
4: 这块他们的语言环境就是说普通话，他们会慢。
0: 哎，大家好，我是大汉。
1: 你今天演只剩两场了。
3: 我今天演五场，我感觉好累。
4: 我给你换一下。
2: 我妈她第一反应就是。我怎么敢
5: 从珠海跑过来，人家搁那边都找工作了，都待一两个月了，我才通知你。
2: 当时我也把大汉的情况，家里的情况都跟我父母讲了，我父母更不同意了。
5: 一开始说没钱我还能认了，后期说负债你知道不，还有你都不知道我那啥心情。哎，咋整那些孩子，你就有个性你咋整？
3: 没钱，我妈就1000万现金全没了，失联了，到现在也没联系。跟我相关的也可能100多万吧，拍卖了一套房子，剩下的都自己卖水果，做水果生意这样还的。
5: 我是得让他拿15万，我姑娘在家站着还没等于大汉那啥，我这都没跟大汉说过，我姑娘就搁那横方说没有。没有15万，那我说那是没有15万，10万也没有。
2: 因为我妈妈当时极力反对，我确实动摇了一次。
5: 爸也做不了啥，都听我的。小孩有时候喝点酒也嘟囔，也骂他，就是骂大汉是个骗子。
3: 我每天早上那7点钟出门，10点多才回来，感觉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更努力了，就是。
5: 那你图他啥呀？那就跟他在一起开心。
2: 我当时的第一想法说我可以跟他分开，但不是现在，因为现在是他最难的时候，因为那段时间他们家发生了一些变故。
3: 我打电话的说哭着说，就是说你爸摔倒了。我说摔倒了你哭啥呀？他说医生说快不行了。我说啊，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怎么搞钱救他。
2: 当他爸爸离世的时候，他还是挺坚强的。直到有一次，就是大家一起去唱歌，他突然就别人点了一首《水手》，然后他就突然就是说他想唱这首歌。
3: 可能我跟我爸唯一的感情链接就是那首歌。
2: 然后唱着唱着的时候，他就在那个 KTV 爆哭，
3: 崩溃了。我就一直抱着我女朋友哭。
1: 请听到广播的孙东女士您乘坐的 MU5864 前往昆明的航班已经登机了，请听到广播后立刻到达 F22 登机口，尽快登机。
2: 不好好赚钱，多赚点钱知道吗？也不枉费我们两个甜甜的这样分开。
1: 有很多同行会反对，很反对像今天这样的演出频次。

0: 高密度的演出，但是每个人境况不一样。
1: 从去年开始，我们俩就一直分开。最长的时候都已经是有半年时间。这一年两年吧，他至少把他的一些债务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会通过视频电话呀、打语音交流和沟通。尤其是他不放心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他觉得太孤单嘛，所以他也会让就是猫猫来陪我。对，这样的话我有一些事情做，就有一些陪伴了，就也不会太难过。
2: 你行不行啊？这挺好看
3: 哎，但是它会有点干，你油皮还好。
4: 走吧，
5: 拜拜，
4: 拜拜。

0: 回来给你道歉呀！哎呀！
1: 那你为啥生气？啊，为啥生那么大的气？
2: 你不记得了？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嘛，然后不工作压力有点大，事儿有点多，不顺心，然后我就跟你讲这个事情。你感觉你好像很敷衍我，你不怎么理我。
1: 你这个工作就是这些东西。
2: 可是我跟你说的不是工作上的，就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这样两地分开的一个状态，有很多这种我有情绪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察觉到。我跟你讲，就好像是在对酒弹琴，没有得到一点点的情绪价。你想的是事情，但是我当时想第一时间让你去安慰我的情绪，是安慰我的心情。那既然所有的事情都要我自己去消化它，那我要你干什么呢？是吧？那也不能每次的时候都是要这样。哦，生气了，完了，我不想理你，然后你又再跑回来，偷偷的跑回来。
1: 哄你啊，回来。
2: 又不是我让你回来的。
3: 经常哭。
4: 我一回家，他就坐在那儿嗷嗷哭。哎呀，你们老板怎么喊我呀？我干不下去了，是吧？
3: 因为就是因为刚来昆明嘛，人生地不熟，谁也不认识。那会儿很迫切，就很想马上扎根在这里，赶快找到一份工作，我这样好有钱赚呀，然后好有自己的一个生活。
4: 跟我闹？
3: 没咋闹吧。
4: 说我离福西不挣钱啊，太乐观了。我说那要咋挣钱吧，我白天上班晚上脱口秀已经是安排满了，这时候你还可以去跑个滴滴啊。
3: 你当时你家庭条件是啥样，你还欠着债，然后我又刚来，我的薪资也没有很高，然后你又欠着钱，然后当时你的工资也不高，你也是靠那个提成吃饭的，然后你出去演出你也不赚钱，就一天天就这样往外跑，时间都搭在里面了，但是得不到任何的收入啊。那我就是很着急啊，我替你着急，我就想了一个人怎么可以乐观成这个样子。你学历又不高，你找工作又不好找，你又没有一技之长，你又还没有工作经验。那你说你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学历，又没有一技之长，你去干啥？你只能去送外卖。那我当时我就是这么觉得，我就觉得你不上进呢。我觉得你一天天的，你不会为了自己，不会为了我们以后未来去做打算。
4: 那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现在的认知是对的吗？
3: 我也没觉得。
4: 你放。
3: 我心里本来就很有压力，然后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在自己去消耗。而且我在质疑我自己，我是不是当初的选择

0: 是错误的，我是不是就不应该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为了一个这样的感情，然后就觉得很，
1: 可能我当时不好像有点圣母情节，就有点想救赎他的那种感觉吧。这样讲有点太不要脸了。
2: 我一点啊，
3: 这不是，这是我来一首被子，然后你来一个什么东西，你来一个家族组啊，啊，剩下其他的再请别人吧。
4: 我给黄黄发一个，
5: 他来什么？吃泡这口。
4: 小哥，你先。
6: 深入都市生活中的日常脉络，挖掘平凡琐碎里的动人故事，展现爱情在不同人群、不同职业和不同生活背景下的甜蜜瞬间。纪录片《但愿人长久》，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见证时光中的温暖坚守。
7: 先承诺要带我去重庆，所以我觉得那好吧，那就听他的安排。
8: 看自己像，看高一点，下巴再高。
4: 我这个脚
8: 没问题啊。
9: 眼神，坚定的眼神，
8: 看看。
4: 都是从小的时候就包括他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从小都一起认识嘛，
10: 全是将来大足的乡村旅游是搞得还不错。嗯，大足的那个李子花，
11: 李子还有花呀？
10: 李子肯定有花的，没花那个结果啊，大哥。
11: 从哪里出来哟？
8: 来，
11: 啊，
8: 来。
3: 马上就要出来了。
10: 我们小时候他的外号叫小帅哥，就那种奶油小生的那种，然后两个头发梳得顺光顺光的，头发上面多住两天他家里面有几只蟑螂你都知道的。
3: 健康。
10: 对，可以，
8: 你终于少一场个人脑袋上。
3: 你们小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吗？
10: 对，小时候还要舒服一点。我们小时候就在旁边，就现在围起来这个地方，不是那个热的时候就直接打下去，就没有旅游都可以倒上去玩。
11: 那个时候本来是我奶奶上午她去买菜，就顺便送我上学，然后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她看见我，她不叫我名字了，她说哎。你川，后来我放了学回家，我听爸妈就说我奶奶去买菜的时候就是连钱都不认识，后来发现是那个
3: 老年痴呆
11: 突发的那种老年痴呆。
3: 但他还认识你。
11: 对，他就知道要送我去学校，他也不知道我叫啥。
3: 可能以后我们也会有那一天。
11: 那如果我突然一天傻了，忘记了，你怎么办？
1: 那就重新让你记忆起来呗。
3: 你不是说你去重庆寄宿学校吗？然后十岁。
11: 对。

0: 10岁，第一次是我爸妈送了我一次，然后我爷爷送了我一次，总共就送了我这么两次。
1: 但至少你很独立了。
0: 可是他们那个时候老说我独立独立，夸一下嘛，心里面好受点。但是后来越长大越感觉跟别人还是不一样的。
1: 其实你不想独立。
2: 父母突然来看我，我当时还记得我妈来的时候是逆光的，我妈一个熊猫眼。我说妈你咋了？他说没事，我走前两天搬货的时候被砸了。我爸就站在后面不说话。他们说是为了我没有分开，但是也没有好好的在一起。
3: 火腿肠，大厨的红菜。
4: 他是跟我孩子是小学的同学，因为我们两家也走得比较近。
5: 这个小孩的品质也很好，因为当时我就是盼着他学坏。
6: 好，以后要回来的话就来看你们。
4: 把最困难的时间过了就好了，以后的路他就会宽的。
2: 回老家就很痛苦，你知道吗？就是会有人指着鼻子问，说：“哎，你妈呢？你妈是不是欠钱跑路了？”
0: 就是心理安慰，我也安慰过自己，就是家里出事儿，找不到我妈，然后同时心里又担心她，就去重庆。去了好几个寺庙，每一个寺庙每一尊佛都拜。
1: 你希望他平安是吗？哇，几年就变化这么大吗？啊，
0: 拍张照，拍张照。最开始我们来租不起带电梯的仓库，就在这儿，这个五号库，然后那层
1: 几层
0: 货就这么往上
1: 搬上去啊。
0: 对，
1: 你每天这样要扛多少次？
0: 扛好多次，有次有好几次都扛通宵，超级累。就这儿被他们封起来，
1: 这个、然后那时候
0: 对，我们自己把这个窗子涂上，我们设计了个 logo， 然后涂上自己 logo。
1: 这么累还能坚持要去做它？
0: 就还债啊，就是还债要挣钱。咱俩一起把生活越过越好的，还纠结这苦日子干啥？
7: 那我希望你有一些什么，你心里就是难过伤心的时候，你要第一时间跟我去讲。因为我是你最亲近的人，我也希望，我不光是希望跟你分享喜悦，还希望去跟你去承担。
0: 希望以后我们没有什么。
7: 希望没有。好了。
8: 第一次到重庆还是不止，
1: 第一次来，对，
9: 你别说那种
10: 兄弟，
0: 我跟你说他，我跟你说他妈还是阿总，来云南我们见了面，最后一天晚上喝酒，然后前面就在一起很多天了，他比较认可，然后关系就被第一句话是我的女儿都交给你了。然后过了几天回东北，我说你老汉最近喝酒没喝了，我说他是现在对我有啥子评价没得，回去过后他说他喝了酒过后跟那些朋友说我女儿在云南遭骗了。
2: 见老人了，
8: 先
11: 叫是在
8: 饺子啊，但是他们北方有差的，我们那边不包饺子啊，我们就是拿烟酒茶去过节了，
2: 那是上门儿，
8: 哎，上个门儿。
11: 正常的不管，说老辈子老丈人他吃不吃，
2: 尴不尴尬？哦，
11: 但是他肯定喝了有用的。
8: 但是去了如果喝酒都没那尴尬的，勤快点儿，该收碗收碗，该洗碗洗碗。
11: 勤不勤快，不是说你帮他洗个碗那个，你自己。

0: 事情，你宁愿多接出去接几个电话，不管有没有电话，出去接几个电话，你都不要想到你还哎在他屋头你还哈动哦，喝酒啊或者耍抖音一定不要耍手机，那个是垃圾。
1: 相聚带着满满的关爱，祝福你好运常伴。
2: 也紧张不？
3: 紧，有点。
4: 那我这岁数也差不多。
3: 孙子，
5: 累并快乐着，累并快乐着，你把那个打人打的真好
3: 呀！你是在家抽吗？别在家抽烟吗？
2: 我抽烟，抽烟我能干啥？在门口，在门口抽怎么办？
6: 在金水岩、五指山、天水湖，
2: 老多地方了，
6: 转一转。
4: 他就快差成咱这儿了。
6: 能吃惯东北菜不？
3: 吃得惯，我太不挑了。
4: 你爸妈这个还不能算是东北菜的水平啊，只能是我们家的最高水平了啊。
3: 东北人做的就是东北菜。
6: 我就从他，我看他跟大汉他俩在一起。总有嗑唠，我就感觉到这就是可能就是所谓的那个，爱吧哈。我这一生的软肋，就是他，这家伙给你拿捏的死死的。大汉总而言之还那啥，潜力股，东东的眼光应该受不了。最后就是，就是能护他周全，哎，我就是你的妈。
3: 好
6: 完了，那个她是你小妹，
4: 别整岔了呀！我是你儿媳妇儿。像这样的老房子现在越来越少了，你看。
3: 你家比我想象中好，我听你的描述，我就感觉你家很破，然后很黑里面。
4: 那咋的？我家这有多不堪呢？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有一年有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在外面待不下去了，我们就也回来。鹤岗还是会在，还有这么多人。
3: 坐好了，女士，准备出发了。
4: 啊，驾！
3: 哎，驾！
4: 放手！放手！
3: 行，可以吧？我这手可以吧？我这手自带暖气。大汉，你可以烧纸哦，烧点钱用。你看，烧也烧得远，是东北。晓得为啥子来东北哦？娶媳妇哦。来到你儿媳妇来的。其实我爸走的时候，我俩已经在一起了。
4: 在一起
3: 了。本来以为。我不会很想念你，但是这个还是经常想起你。我也有自己的家了，你放心吧。事业嘛，也在稳步向前。你儿媳妇儿在东北，东北人。叫孙东，鹤岗一个大城市，

0: 放心吧，叔叔，我会替你照顾好大汉的。
1: 只要叔叔一保佑大汉健康顺顺利利的。

0: 心动女神，我给你准备了一封信，我给你念一下。生活最重要的仪式感，不是生日、节日、纪念日这些日子，而是我们为生活一起努力的样子。我想说的是，我们越来越相爱，生活越来越好，就好像我们认真的过生日，许的每一个愿望都实现了一样。所以在你生日的今天，我也许一下愿，我们许很多愿，都让它实现。我希望你永远天真美丽，希望你不被烦恼袭击，希望你愿意。嫁给我，我爱你，春哥。
1: 我愿意。
0: 愿意，那你
2: 愿意吗？
0: 大声点吧。
3: 我愿意。
4: 重庆本地演员，重庆本地演员，有请我们的大汉。
5: 哎，大家好，我是大汉。
6: 哎，大家看到是我做的第一本，就是有那么感情的吗？
7: 我爸知道我说脱口秀的时候，他巨开心，跟他身边所有的朋友分享的，我拿我儿子上舞台了。
5: 来配合他经营，我们就很感谢。
7: 那个时候还是个新人，刚刚开始有好笑的段子，发给他看，没看到更成熟的我
5: 就可以，就你在他面前展示脆弱，去激发他的保护欲。没有准备词的人，我操！这题不晓得。
6: 谢谢大家，我拿下，谢谢。

0: 哎，不希望心里去，更不许恨我，啊！你呢，事事都是为了大家好，为了孟红，为了朱砂。我山鹰呢，虽然是个粗人，但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关于你这个队长，虽然嘴上不认，但我心里是认的。
1: 行，不说这个了。来，干一个，关大队长，
2: 别叫我队长，身份，我们是兄弟，出生入死的兄弟。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队里要是没有你，我还真撑不下去。
0: 得了吧，来来来来，来。

0: 该睡了，再喝点。哎，再喝点。哎，都这么晚了，赶紧休息，明天还有一天的事儿啊！
1: 睡觉，睡觉。哎，
0: 来了，
1: 来了，
0: 哎呦，哎，喝多了？
1: 没有，
0: 这酒来，我送你回去。
1: 慢点啊，
0: 好，来来来来。哎呀。

0: 聊完了。
1: 哎，你怎么还没睡啊？
0: 那边又被你俩吵醒了。啊，
2: 聊啥了？
1: 哎，这老关非拉我喝酒，这没两下就喝多，让我给扶回屋去了。
2: 想一想啊，老关其实也挺难的。咱们这队伍啊，特殊不好带。老关又是头一回带队伍，他压力啊肯定挺大的。你没事儿，你别老跟他呛呛。
1: 我哪儿呛他了？
2: 就你那驴脾气，还说没有。以后啊，咱都注意点啊。
1: 啊，行行行，我心里有数啊。快睡吧，明天还有一堆事儿。来。

0: 哎，队长，
1: 锦明啊，临找我，正好来帮帮我的忙。
2: 帮忙？
0: 这，哎呀，队长，这我们两个大男人在这屋子里边，您回去找嫂子好好的练一练，那效果不是更好？
1: 你就别提你那嫂子了啊！她去年啊，把我的脚都快踩残废了。
0: 我一直以为我笨，没想到她比我还笨。
1: 去年在日本人面前把我的脸都丢尽了。
0: 这一次啊，说什么都不能带她。来来来。
1: 您敢不带嫂子？我这次想好了，就在咱们队里找一个。哟，
0: 怎么还踩着我的脚啊？
1: 队长，退步了，退步了吧？都知道你练得很好，怎么还踩着我的脚啊？
0: 队长，您玩笑了，我只是偶尔的跳一跳而已。
1: 来，听说有个叫王琦的，跳舞跳得不错。
0: 王琦，啊，哦，对，是医务室的，跳的还可以，不过
1: 什么呀？他这个人比较腼腆，上不了台面。哦，
0: 是这样的。
1: 嗯，哎，
0: 要不你给我引荐引荐？
1: 好，我试试啊，来，
0: 这，对，
1: 对，
0: 脚。
1: 嗯，是这样吗？嗯，队长跳得很好。对，你看手，这个球，
0: 能不能大佐？大佐，
3: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
4: 打搅了二位的雅兴啊！大佐光临，请指教。天长节酒会是中日共荣的伟大节日，看得出来，宋队长已经在很积极的准备了。不过，今年恐怕要让。

0: 宋队长失望了。
1: 大佐的意思是，我今天特地来通知队长，就是想说，今年的田长街舞会，恐怕要改规矩。
2: 改规矩？怎么改？鉴于目前的形势紧张，所以今年的舞会改为封闭式的酒会。
1: 宋队长这舞，今年怕是跳不成了。还有，所有闲杂人等一律不得进入。
3: 大佐，恕我直言，现在外面风声鹤唳的，会不会惊动了高层？
1: 正是因为今年有满洲国的高层，所以很有必要。

0: 王医生。
1: 哟，罗科长，怎么，这是又要约我去跳舞？
2: 我正要和你说这件事儿呢。舞会改成了一个封闭的酒会，跳舞的活动都取消了。
1: 为什么？
3: 还不是因为日本人呗。
1: 不就是个舞会吗？至于这么紧张兮兮的吗？到底什么人要来啊？
2: 嘘，听说有不少大人物要来。哦，对了，
3: 最近进门出门都要查证件，知道吗？
1: 即使舞会被取消了，我们平时也是可以约着一起跳舞的。
3: 过了酒会再说吧。
0: 哦，对了，
2: 你舞跳得太好了，宋队长已经听说了。

0: 准备得怎么样？
1: 一切都和我们料想的一样，楠木和宋宪武会到现场，但我觉得很奇怪。
0: 什么？
1: 日本人好像已经加强了戒备，打算严密地监控会场，原来公开的舞会变成封闭的酒会，他们似乎已经有所防范，想在酒会上动手是不是太冒险了？
0: 但是从近期来看，酒会是唯一的机会，不能再等了。
1: 那好，我帮你们混进酒会。
0: 你的身份掩护得怎么样？
1: 我已经取得了罗景明充分的信任。
0: 罗景明虽然心思紧密啊，但是和楠木比起来还差得很远，你最应该提防的还是楠木。
1: 这个楠木是有点让我担心啊，宋宪武似乎是冲着扫清抗日分子来的，所以对我特别关注。
0: 这么快就注意到你了？
1: 也许是我跟罗景明的接触，但也有可能。
0: 我们内部有问题了。
1: 这话我不敢说，但你必须要留心。
0: 我心里有数了。王琦，你一定要小心，如果出现暴露身份的情况，立刻撤离。
1: 你放心，我会保护好自己。再说，从第一天起

0: 我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 不，你不能牺牲，你的家人，你的战友都在等待着你完成任务回来的那一天。我们不是害怕牺牲，而是不要做无谓的牺牲。我们是革命的火种，要一直燃烧下去，直到胜利的那一天。

0: 方琦送出来的情报非常重要，既然他们加强了戒备，我们也好多一份准备。
1: 但是
0: 怎么，你有顾虑？
2: 突然加强戒备，是楠木谨慎，还是我们行动出现了纰漏？这个我很担心呐。
0: 既然话说到这儿，我也有种感觉，但是我又说不出来。
2: 如果怀疑内部有问题，一定要先清除内部，然后再行动，否则满盘皆输啊。
0: 可是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和条件，能够稳住山鹰和门户已经不容易了。小天在楠木的手上，每一分钟对于他们来说那都是煎熬。如果取消行动，他们随时会崩溃。孟红的崩溃对如沙任务的完成那是致命的。
2: 继续行动最坏的结果是全军覆没，停止行动最坏的结果是孟红崩溃。你认为这两种结果哪一个组织上能够承受？
0: 我知道这两个结果组织上都不能承受。
2: 我的意思是两害取其轻。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万无一失的行动，如果仅凭感觉就放弃原本大好的机会，那是我对组织的不负责任。
2: 既然你决定了，我尊重你的判断。
0: 按照现在的情况，我只能随机应变了。
2: 随机应变？
0: 如果之前我们和小鬼子在战场上是你来我往的兵戎相见，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和楠木的博弈。就算是我们内部有问题，顶多就是双方都有一颗定时炸弹在对方那里，唯一不同的就是楠木在明，我们在暗。楠木因为顾及如沙，不会轻易对我们下手，所以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和楠木下一盘生死棋局。
2: 说是这么说，既然有了怀疑，那就要多留心。
0: 我明白。老邓，金龙军那边有消息吗？负责甄别天晚的同志什么时候到？
2: 我也为这事着急呢，一点消息也没有啊。
3: 关林知道，没有实质的证据，随便怀疑任何一个同志都是不妥当的。在特战队中，张扬或打草惊蛇，或离散军心都不可为。向组织汇报也只能点到为止，只说说心里的迷茫。要真是错怪了同志，对个人对集体都是不利的。行动指示已经传达，箭在弦上，无路可退。
0: 从今天起，我们要为天长街酒会的行动做准备。
4: 我还是觉得这次行动太危险，在大庭广众之下生擒他简直是不可能的。
5: 对，我们应该趁机不备在暗中下手。其实就算是在暗中下手，我们也没有一击必中的把握，更何况是在天长街上啊。
6: 暗中下手，你觉得楠木会给你那个机会吗？楠木可不是一天到晚吃喝玩乐的上云霄啊，你见楠木什么时候在外面玩过？暗中那就更没机会。

0: 会下手。
1: 山鹰啊，行动归行动，没必要往枪口上撞吧。
2: 山鹰说的有道理，天长劫确实很危险，可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如果想等楠木公开露面，根本不可能。
1: 那说到底，我们要怎么对付楠木呢？
3: 有这个，我能保证没有人能拦得住我们。
4: 对，炸药好。
3: 只要我能把这个包围带到交辉上去，它的威力能让所有的人去见上帝呀。
5: 炸药的威力虽然很大，但是这次行动不能用炸药。
3: 为什么？
5: 我们不能让楠木死。
3: 那危险系数就像天外说的那样，不可能。
1: 所以我说还是从长计议，生擒他太危险了。
2: 大家稍安勿躁，这次任务是为了小天，抓楠木的行动我认为应该由我们夫妻两个去完成。
6: 没错，大家已经够仗义的了，抓楠木的事儿就交给我们两口子吧。
5: 行，就这么定了，楠木交给你们我也放心，从现在开始进入备战状态。啊，等等，我宣布一条重要的纪律，从现在到执行任务，所有的人都不允许离开染坊这间院子。
6: 好
2: 好。

0: 没事，哎呦，这个鞋它不太习惯，没事，哎，慢点儿，慢点儿，杨梦红姐，不是这个衣服怎么这么难受啊？我给你调一调啊，哦，你调一下，这是我好不容易从日本会所借来的和服，你就将就将就吧，嗯，
1: 不是这个衣服真的勒得我都快吐了，
0: 来，我给你松松绑一下行吗？嗯，咱们是去参加日本人的酒会。 就需要有些日本礼仪，日本女人参加正式场合都是要穿和服的。
1: 不是田婉，我现在穿着这个鞋，我走路都费劲，就更别提跑了。
0: 日本人是都怕自己媳妇跟人跑了吗？
1: 青青，啊，说话，啊，啊，那个田婉，不是针对你啊。
0: 我自己穿着这个浑身难受，真的特别特别难受。
2: 要不是我做过宪兵队的监狱，也不用给你训练。你就克服困难吧，啊！你看看人家孟红，
3: 哎，我哪能跟孟红姐比啊？
0: 老毛子，你笑什么呢？你怎么不换呀？
2: 哎呀，亲爱的青青啊，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
4: 你以为我穿和服会让人相信我是日本人吗？
5: 你又说我傻是不是？
4: 我跟你说，我现在穿这身衣服浑身都难受，再看你这样我就更不舒服了。队长，哎，这次的行动妮娜不参加是不是？妮娜
6: 当然要去啊。
4: 那
5: 不是，你看她这张脸，穿这身衣服合适吗？
4: 哎呀，好了，我们先来一起训练一下。来啊。 日本人的礼仪呢，首先就是要鞠躬，和对方讲话的时候不能直视对方，表示对对方的尊重。来，你们俩试一下。
7: 好。
4: 青青，弯腰。

0: 再下去点儿，你这下到哪儿去啊？
1: 请教，这是任务。请教，快点通话，队长说你啊。
2: 好了，我们一起再来试一下，啊，鞠躬。

0: 您是王琦医生吧？南木大佐，
1: 你认识我？这里有谁会不认识南木大佐？
0: 王医生果然不简单，别人听到我的名字都吓得不行。可是王琦医生见到我的本人却如此的从容佩服。大佐又不是老虎，有什么可怕的？再说了，我是一个医生，每天都面对生死。
1: 敢问阁下，跟生死比起来，哪个更可怕？看来王医生不光医术高明，口才也好，难怪罗科长在我面前经常提到你。
0: 大佐说笑了，您和罗科长都是聊大事儿的，怎么会谈论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医生？王医生果然聪明啊，不过罗科长在我面前确实经常夸你医术高明。 人也长得漂亮，不仅如此，还说你在工作中认真负责。来到这里时间不长，却获得了一致的称赞。
1: 罗科长实在是过奖了，王琦只是尽自己的本分而已。
0: 对了，不知道王医生对中医有没有研究？研究谈不上，略知一二。
1: 王医生太谦虚了，中国的医学博大精深，即便是略知一二。 也是十分了得。是这样，这些天我身体有些不适，在我们的医院里看了很多次，可是都不好。不知道王琦医生是否愿意抽出时间帮我看一下？
0: 能为大佐效力是王琦的荣幸。
1: 那太好了，我们就一言为定。过两天我派人来接你。
0: 静候大佐召唤。
1: 嗯，我还有事情，不打扰了。

0: 大佐，怎么对这个王医生这么感兴趣？这个王医生不简单。一个中国女医生有什么特别的？你见过哪个中国老百姓在和我们谈话的时候会这么的从容？这个确实没有。不过据我所知，这个王医生之前就在我们的医院工作。
1: 他见我们从容一些，已不足为奇。宋宪武之前就提到过他，这个女人是因为罗景明的关系掉入的，而且他和罗景明的关系非比寻常。
0: 大佐这么一说，确实罗景明有几次见他的眼神非比寻常。如果是罗景明看上一个女医生，倒也没什么。
1: 我最担心的是，我们这个洛科长最终过不了美人关。您的意思是？看来我得亲自考察一下这个王医生。那这个宋宪武也信不过吗？永远不要相信中国人。
2: 哎，
3: 南木大佐，肖老科长，
2: 你们队长呢？
3: 我们队长出去检查防务，特意让我来迎接大佐阁下。队长说了，酒会之前，他一定会到。
4: 好，只要他今天晚上能够到场就可以了。
3: 跟你谈更好，我喜欢和聪明人讲话。
4: 今天晚上不会只有像这样的人把守的大门吧？
2: 立正。
4: 大佐放心，我们根据现场的情况已经安排了详细的病历部署，保证不会出任何的差错。而且酒会开始之前，锦明会亲自带人在现场核查前来参加酒会人员的身份，一个勤检一个人，保证不会让任何人有可乘之机。
3: 很好，有罗科长亲自出马，我就放心了。
2: 在下职责所在。
3: 大佐，里面请。不用了，我们。
5: 还是直接去会场。是。小组军，明天把这里全都换成特搜队的人。
6: 这次刺杀行动，我和邵青青扮成一对夫妻，山鹰和孟红扮成一对夫妻进入酒会现场。

0: 妮娜通过苏军的关系，以外国机构工作人员的身份进入酒会现场。嗯，这是酒会大厅的平面图，大家看一下。宋宪武交给我和邵青青，山鹰和孟红负责抓捕楠木，其余的人进行掩护。
1: 但是楠木见过孟红，孟红一旦出现，楠木就会发现的。
0: 所以啊，我们要进行化妆，这样楠木就不会认出我们了。
2: 日本式的装饰，还有日本的歌曲很好。
3: 酒会当天，我还会准备一些日本的食品和日本酒，这毕竟是日本的天朝节。
0: 也不要都是日本的东西，还可以放一些你们中国的食品。
2: 明白。
3: 好了，
2: 你去办吧。记住，
3: 一定要做到外送内检。
2: 是。

0: 怎么这么久？
1: 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0: 什么都没有。再去等。

天长劫的酒会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存亡，楠木再有自信也不免有些焦躁。杨子迟迟没有情报传送出来，楠木唯有亲自把关酒会现场，尽可能让一切部署都落实得紧密完美，以求心安。特战队的动作愈发猛烈，愈发密集，这让楠木感到自己似乎落了下风。

都准备好了没有啊？出来吧！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 3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该怎么做再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你带
11: 不吃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天长劫的酒会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存亡，楠木再有自信也不免有些焦躁。杨子迟迟没有情报传送出来，楠木唯有亲自把关酒会现场，尽可能让一切部署都落实得紧密完备，以求心安。特战队的动作愈发猛烈，愈发密集，这让楠木感到自己似乎落了下风。

0: 都准备好了没有啊？出来吧。
1: 老关
0: 啊，
1: 别说啊，哎，你们看看，他还挺像的。
0: 哎，像什么？
1: 像小鬼子。
0: 去。哎，山鹰，你也出来吧。来，哎，快点。
1: 哎，快点啊！
2: 哎，你说这小鬼子这衣服设计的怎么这么难受？你
3: 就这也叫鞋啊？这也叫鞋？
0: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化妆吧。啊，
4: 好。
5: 关团长，关团长，
0: 怎么了？
5: 刚刚接到情报，这次参加酒会的人都需要请柬，没有请柬进不去啊。
2: 请柬？这，
6: 我去找吧。
0: 什么？你去找？
6: 是啊，参加酒会的都是日本人，你别忘了，我也是日本人。
0: 这和找请柬有什么关系？
6: 哎呀，现在时间紧迫，说不了那么仔细了。总之，请柬我去找，你们在酒会附近等我就行了。
0: 沈莹，要不你和天晚一起去？
7: 啊？
0: 他一个人去太危险。
7: 啊，哦，
2: 行啊，我跟你一起去。来，走。走，现在就走啊！
0: 快去吧。
1: 你们注意安全啊！
2: 命を懸けて神死んでください。神死んで。
8: 山田君，あなたは祭りの許しを取ってもらえば、勘弁してやる。
2: 藤田さんよ。この要求は実に難しいんですよ。私はただ普通の庶民だ。言ってる事情は私は本当にできないんですよ。それがここでやってることはすでにできなくなったよ。
7: 我好像听到他说不是吗？怎么这小鬼子不合作？
2: 哎呀！
6: 你听懂他的话？

0: 会说中国话呀？会哪儿？你他娘的给老子装！想糊弄我是不是？没装。我哪能找到秦简？再给我罗了吧嗦的，我就你们。少。大少爷，怎么是他妄议了兄弟的呢？
1: 又别说话！
0: 我要是把秦简给你，他妈肯定不会饶了我的。
1: 我就没有命了。我是怎么杀的桥本，都是因为你的帮助。你觉得他们会饶了你吗？你这是诬陷！你拿日本人的情报去卖钱，这总不是诬陷吧？一份买卖你赚两份钱，我知道的一清二楚。我想这些，你不想让楠木一郎知道吧？
2: 还不快说！
0: 好吧，请把纸笔给我。
3: 又他妈
0: 有
3: 玩花样！
0: 我这不是答应你了吗？你等点小姐。
1: 山鹰，他不敢了。

0: 这些就是应邀前来参加酒会人的房间，我都写在上面。
1: 阿里嘎多。哎，
0: 藤田小姐啊，我请你务必替我保密啊！我家里还有孩子需要抚养，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呀！
1: 山鹰，给他留条活路吧。 山田，你不适合待在中国，回日本吧。
0: 我不能回日本，我不能。
1: 我们再到处搜搜吧。

找到两张

0: 么人竟敢在日本会馆里偷东西，你们胆子也太大了。
1: ありがとう。
2: 别，
1: 怎么回事啊？
0: 别慌，这里东西你们尽管拿好了，不要伤害我们。
1: 我们该拿的东西已经拿到了，不过被你们发现了，那就要先委屈一下。
3: 队长，山鹰哥怎么还不过来呀？
4: 放心吧，山鹰是老同志了，经验很丰富，很快就会回来。
3: 经验再丰富，速度也得快呀。我看今天这个时间，我们怕是进不去了。
5: 青青，好了，别说了，山鹰他们应该马上就会来。
6: 你非要留活口，这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
1: 不会的，快走吧，要不然来不及了。

0: 马上给佐藤君送去。是，快！
1: 天晚，你们来了。哎呀，山鹰哥，你们怎么才来呀？
2: 山鹰，怎么样了？
3: 一切顺利。请柬呢？
1: 好，
3: 行动，走。

0: 让我先生。
1: 我听说宋队长这两天身体有些不适，现在怎么样？
2: 大日本帝国这么大的节日，我就是爬也要爬来。
1: 宋队长果然是我们皇军最亲密的战友，等一下酒会就由你来主持。
2: 好，那我真的是不甚荣幸啊。
1: 这里是你的地盘，你是这里的主人，当然你来主持最合适。
2: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0: 小姐，你的耳环掉了。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各位来宾，今天是日本帝国一年一度的天长节，
1: 很荣幸我代表楠木大佐欢迎各位的到来。
2: 宗队长，听说最近城里不太平，还有人听见有枪声，现在治安如此之差，在这个时候举办酒会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
0: 很稀奇，我们今天举行这样的酒会
1: 就是为了大东亚的新秩序。
0: 如今大日本帝国的军队
1: 正在中国取得节节的胜利，
0: 但国民政府的军队正溃不成军，整个中国大陆的交通都已经掌握在了皇军的手里，实现大东亚共荣圈指日可待啊。但是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还在负隅顽抗，他们甚至潜入到满洲国骚扰皇军，破坏大东亚的新秩序。我看不合时宜的是共产党啊。
3: 小老君，茶可不是这样品的。
4: 大佐，您就一点不担心外边的情况吗？
3: 担心？与敌交战，最忌讳的就是心浮气躁。越是到了这种时候，越需要冷静。慌乱只会让我们产生失误，给对手以可乘之机。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喝上这样的好茶。
5: 大佐，
3: 开始了吗？
5: 开始了。
3: 重要的客人到了吗？
5: 都到齐了。
3: 几个人？
5: 一男一女。
3: 很好，龙凤呈祥，要开始了。

0: 帮当官的在里面逍遥快乐，老子还得给他们看着场。
1: 知足吧，这罗科长不是说了吗？适合每个兄弟多发10块呢。
0: 别高兴得太早，平白无故的发什么财？这些当官的，老子被驴踢了。今天啊，兴许要出事儿。
1: 出事儿啊？那咋办？
0: 记住了，万一出了事儿，我们先找个地方撒下。哎，
1: 可是长官要是怪罪下来，那
0: 到时候不是全都烂套了吗？说他追你小子，钱这个东西啊，有命在才有钱花，命要是……
1: 别动，别动！
2: 哎呀，说的有道理啊！
3: 看你们两个挺懂事儿的，小爷我啊，就饶了你们两条狗命。
2: 把你们身上衣服脱了，
1: 哎，脱脱
2: 脱衣服啊！
3: 不过呀，还是要委屈你们两个一下。你们两个在这里面好好待着，
4: 一会儿这儿很热闹，里面呀很安全。
3: 我进去和队长他们会合，你们两个在这守着。
5: 放心吧，九哥，这事交给我俩了，
0: 一准没问题。
5: 走了。
6: 现在我宣布天长节酒会开始。
7: 楠木先生，楠木先生，楠木先生，
8: 今天楠木大佐不接受采访。
7: 听说最近共党的抗日分子活动比较频繁。
8: 我说了，今天大佐不接受采访。

0: 什么大佐？今天的这个保安工作好像……
1: 你不用担心，你只管喝酒就好，其他的事情不用管。

0: 我感觉好像不太对劲儿啊！南漠身边走了这么多兵，像是知道我们要来似的。不对呀，你们先撤，回头再找机会。
1: 今天确实不太合适，可就这么撤呢？我实在有点不甘心。不如。

0: 赶紧撤。
1: 老关他们怎么办？
0: 你先往后门走，我去通知他。
1: 好。

0: 敌人好像发现我们了，赶紧撤！我也觉得有些不太对劲，你带着人先从后门撤退，我来掩护。
1: 站住！这位女士，我可以请你到那边喝杯酒吗？
0: 不好，孟虎被发现了。

是你。

0: 没事吧？
1: 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0: 走，跟我来。
2: 快点！
3: 混蛋，放火了！
0: 不行，我要去救山鹰。不行，
4: 我们心等的速度都会死在这里。

0: 山鹰，你带着蒙古姐先走，我必须救山鹰哥。
1: 秦青，不行，
2: 慧磊，秦青，不要走无谓的牺牲。我已经看好了，那边有条路，没有日本人，咱们从那边走。
0: 不行，放开我，我要去救山鹰。
1: 哎呀，山鹰很可能已经被南木抓住了。
3: 山鹰不会有事的。
0: 你现在去了就是白白送死。
1: 你放开我，我要去救山鹰。
2: 你放弃了你的使命吧？山鹰已经被抓住了，你现在再去的话，谁去救小天？
3: 我不管，放开我！
4: 快！It is not good. I will surely protest against the Japanese. And it is the Lord's bad, you know. It is very bad that you did all these things. Now this party, it is not good. Okay? It is very shocking. It is, yeah, it is very shocking.
5: I'm very sorry.
4: No, you don't.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7: 是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我们一生会推开很多扇门，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走进这扇门，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穿过这扇门，在寂寞的坚守中，让青春闪光。跳出这扇门，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守住这扇门，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征兵大门已开启，火热军营，精彩人生。
19: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放心的合作都会死在这里。

0: 把抓住的那个抗日分子赶紧关起来。记住，这件事情不能让秋草军将军知道。
1: 赵总，我认为把他关在罗科长那儿，这样秋草将军想查也查不出来。很好，就这样办。
2: 不告诉秋草将军何事吗？
1: 快去。是。
3: 今天你们的表现令我很失望。今天的事情已经严重的伤害了帝国军人的脸面。今天的事情必须有人出来负责。是谁负责今天晚上会场的具体警宣工作？
4: 把他们两个拉出去，
3: 将军，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还望将军能够网开一面。你的意思，你替他们两个解释军法？
4: 将军，根据军纪，您不能随便处决他们，你应该送他们回日本接受军法处置。
3: 我不需要你告诉我规矩。 今天的事情牵扯了大日本帝国的尊严，我有权处置。
4: 还请将军三思，
3: 要么你死，要么他们死。真的，拿去。

0: 我枪毙他们，是为了保护你，要不然我对上面没法交代。将军，他们可都是帝国的军人，不应该死在自己人的手里。So
1: this， 所以。 他们不应该死在你的手里。水原萨在你那里怎么样了？
0: 将军放心，他很好。嗯，
1: 今天这里有吃有喝的，我怎么没看见他？
0: 水原君在居所，正在为帝国效力。怎么了？ 你还是欺骗我吗？史元萨已经病在床上三四日了，他如何为帝国效力？我把人给你找回去了，你说的我也信了。你画的蓝图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哎，我在军部为你们这些烂摊子打掩护。
1: 知道我定的多大的压力吗？拖累将军，但我深感惭愧。不过，还希望将军能够耐心的等候。虽然我的计划不够顺利，但是抗联也损失惨重，一切都在如常推进。我相信，卢沙很快就有结果。
0: 具体时间，我要具体日子。
1: 我军情报消息已经获得，苏军正在秘密调动部队。所有的情报显示，他们的目标是鹿都山。
0: 他们速度这么快？咦，
1: 是你的数字太慢。5天，我只给你5天。如果找不到，你不是按照规矩办事吗？我满足你。 把你送回日本国内，接受军事法庭和日本国民的审判。达米拉，到那时候，你就是罪人。你知道日本国内是如何对待一个罪人？达米拉。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0: 小九回来了，
1: 来帮忙。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3: 阿主，
4: 这不是那谁跟山一在一起的那个人吗？
3: 老关，军医姐的队长。
4: 这是怎么了？受伤了？
3: 他们今天行动被发现了，差点被鬼子抓住。
4: 行动失败了？那青青呢？青青会不会有危险？
3: 我没看见青青姐，不知道什么情况。
4: 那怎么行呢？赶紧带两个弟兄，务必把他给我带回来。他们头都已经成这样了，他们能去哪儿啊？啊！赶紧去，还愣着干什么？
3: 是，帮主。
4: 还愣着干什么？被窝里去。

0: 你们在天长节上闹这么一出，是不是想害死我们？我们可都是中国人，
1: 你还配说自己是个中国人？

0: 我今天就让你看一看，我到底配不配？求求你，送我回日本吧！求求你，送我回日本！
1: 你冷静一点，能不能做？拜托你了，送我回日本吧！
0: 他们要杀我！
1: 回什么日本？
0: 站起来！
1: 你个蠢货！
0: 他们要杀我！
1: 不要走！不要走！
0: 看来他神志不清，我们改天再来吧。
2: 命令部队全程搜索抗日分子，只要有嫌疑，全都抓起来，一个也不放过。
0: 嗨。

0: 小鬼子开始抓人了，
1: 我们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乐红，你能走吗？
0: 可以。
1: 不行，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目标太大，太危险了。
0: 没错，你们先走，不要管我，快走！
1: 别瞎说，我们怎么可能扔下你呢？
0: 实在不行，跟小鬼子拼了！
1: 拼拼就知道拼，人都拼完了，拿什么跟日本人斗？
0: 那你说怎么办嘛？
1: 我们分头走，我带孟红走，你带孟红去哪儿啊？
0: 我带着孟红捡回哨帮。
1: 不行，哨帮不安全，一路上有小鬼子把守，不行的。这样吧，我带孟红去酒吧，就在前面。那是外国人的地盘，日本人不会到那边搜查。
0: 我觉得有道理，我们要化整为零。
1: 那好，妮娜，孟红就交给你了。
2: 保证完成任务。
1: 那你照顾好你自己，我们过两天再来看你。
3: 好。
4: 小老科长，这是什么意思？今天没有带证件的人，全部抓起来。
5: 全部都抓？不是说只抓那几个抗日分子吗？
4: 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原木大佐欣赏你，不代表你可以在我面前随便发号施令。
5: 是。
6: 快走吧，
7: 大帅，
6: 赶紧
7: 走！
6: 快点，快点，
7: 快！
6: 赶紧，别去，赶紧，别打我！你看见我，我啥没犯，你别抓我呀！为什么抓我呢？你看见梁明哲，
7: 赶紧
6: 走！
7: 快点，
6: 快点，
7: 快
6: 点！别去，别咬我！我有梁明哲，你看，你看一下，你看，你看，
8: 老实点！
6: 不是真的，你别咬我！
4: 今天所有人必须接受检查，否则，
5: 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0: 你先走，我掩护你。
1: 小九，
0: 别犹豫了，他们一会儿该回来了，赶紧的。
1: 长脾气了你？
0: 走啊！
1: 包好你自己的电表。
2: 小林，你快跟肖兰军汇报，我们去看看。今天就是约我来让我看你喝酒的。
3: 王医生，跟我喝。怎么，王医生不肯赏光？你也看不起我们这些个汉奸？

0: 是因为酒会的事吗？宋建武死了，心里不痛快。之前不是挺看不上他的吗？怎么？
1: 有做人的机会，谁他妈愿意当条狗？
0: 我们警备队上到宋建武，下到普通的弟兄，哪个不是堂堂的七尺男儿？ 你看我们现在，再看宋建武的下场。闺女啊，出去这点时间，受了不少啊！回来就好，到家了啊！
2: 爹，我好想你。
0: 傻丫头，爹也想你呀！啊，在日本人眼里，我们就是条狗。可你知道，在中国人眼里，我们是什么吗？我们连狗都不如。<笑>
3: 爹说说，山云他们有没有欺负你？嗯。
0: 小九，你跟他们在一起待的时间长，你告诉我，是不是有人欺负咱们家青青？
4: 帮主啊，这个我可真不知道。不过欺负咱们家人啊，还真没生出来呢。<笑>
0: 我就说嘛，有谁敢欺负咱们家青青啊？啊？<笑>
4: 你知道。

0: 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
1: 养条狗，贼进了家里边还会汪汪的叫两声。可是我们呢？
2: 我们这些当兵的，日本人连个屁都不敢放，
0: 还帮着他们祸害自己的同胞。
3: 哎，我说青青啊，你今天看上去可不像是我闺女。告诉我，是不是山鹰他们真的欺负你了？如果真是这样，我现在就找他们算账去了。
4: 山鹰对我很好，就是……
3: 就是什么呀？就是……哎呀，我说闺女啊，你怎么出去一阵子连脾气也改了？你赶紧说呀，你都急死我了。
4: 哎呀，爹，就是我喜欢山鹰大哥，可是我没有想到他已经有媳妇儿了。哎，你笑什么呀？
3: 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小事一桩，我回头就找山鹰兄弟去，让他把他老婆给休了，娶了咱们家闺女不就行了吗？
4: 那怎么行啊？这种事儿怎么能硬来呢？就不是抢码头占地盘，
3: 有什么不行的？他现在被日本人抓了，他要是不答应，我就不去救他。
4: 不行，爹，那个现在就得去救，人一定要救。
3: 看来我这傻闺女是动了真情了。放心吧，山鹰爹是一定会救的啊。
4: 爹，那咱们现在就带着兄弟们去好不好？去晚了我怕他遭日本人的毒手。
3: 不行。你们大闹了日本人的酒会，让日本人在洋人那折了大面子。你看看现在城里的状况，日本人是动了真格的。现在去救他，不但救不了山鹰，咱们自个儿弟兄啊，说不定也把命搭上了。
4: 那现在该怎么办呀，爹？山鹰也不能不救了呀。
3: 你放心吧，日本人为了抓你们，是不会轻易杀了山鹰的。山鹰是条硬汉子，我相信他一定能扛过这几天。你这两天在家啊，就踏踏实实待着，我让小九带着弟兄们去把情况打探清楚，等筹划妥当了，咱们再出手，一定能成功，知道吗？啊！
5: 爹，你真好。
3: 哎呀，放心吧，闺女，一切都有爹在，你就踏实的在家待着吧，啊？
5: 嗯。
2: 知道他们平时都叫我们什么吗？啊，你肯定不知道。
6: 帮主啊，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去后院看看关大哥去。
4: 关大哥？
3: 是啊，关大哥在这养伤呢。
4: 现在怎么样了，爹？
3: 小九把他送来的，伤得不轻，你看看去吧。
4: 那爹，我先过去了。啊。

0: 怪我们不仗义吧？
1: 怎么会呢？当时那种情况下，您的选择

0: 正确的。大夫看过没有？看过了。看什么？吃饭！给我吃饭！
1: 你别闹了，枪不出人命的，把枪给我！
0: 关爷，关爷，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这枪可不是闹着玩的。
2: 你是老板，没看见没酒吗？啊！拿酒去！
1: 老板，你去上赌场。
2: 上什么场？我要喝酒！
1: 你把店里的人都吓跑了，冲老百姓发威，你算什么英雄？

0: 迅速占领高地，等待我的命令。
1: 哎，
2: 队长，你放心吧，我们大家都没事儿。孟红姐被老毛带走了，除了山鹰大哥。
0: 啊，这些我已经知道了。
1: 你知道了？妮娜
0: 送信儿过来了。
3: 我是狗熊，行了吧？
4: 我们全队的弟兄都是狗熊，行了吧？
2: 队长，我爹已经在想办法救山鹰大哥了，你放心吧。啊，最近你就好好养伤，剩下的什么都别想了啊。
5: 我清楚得很，今天的宋宪
3: 就是明天的罗景明。
5: 既然早晚都是死，
3: 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快活一天是一天。
2: 别喝了，
4: 老马，酒呢？拿酒来。
2: 茶呢？茶吧。来，景明，你喝点茶吧，哈。
4: 喝什么茶？我要喝酒。
0: 不疼吧？我什么事儿都做不好，对不起。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王琦，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6: 阿盖隆。起来，给我开开，开开，
7: 把门给我打开！
0: 怎么回事？ 姐姐，快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2: 走。
6: 阿吉尔的，哎，死了吗？喂，你在哪里？
2: 出什么事了？
0: 是日本人来了。
8: 日本人？
2: 小七，通知兄弟们抄家伙。日本人要是敢来硬的话，希望他们知道知道。少帮也不是好惹的。
9: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

0: 装点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林，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是不是人来了？日本人啊！
1: 小七，通知兄弟们抄家伙。
2: 日本人要是敢来硬的话，
0: 想让他们知道是怎么，少帮也不是好惹的。
2: 是，
0: 走，
2: 站住！干什么去？
0: 日本人来这儿抓大哥，
2: 我一通知兄弟们，人是不是人拼了？
0: 走，
2: 快！
0: 给我站住！帮主，
3: 爹。

0: 日本人一定是有备而来的，我们贸然下手，只会让帮里的兄弟白白送死。锦军、小九，你们赶紧进去，带着关队长从后门走，这儿交给我了。
1: 不行，爹，你忘了柳大钊。
2: 放心，你爹闯荡江湖一辈子，什么样的风浪没见过？我要是跟你们走的话，日本人一定会追来的。别管我了。
0: 不行，这日本人都已经到门口了。
2: 只要你们走了，日本人就没凭没据，就不会把我怎么样。赶紧走。
0: 愣着干什么？再磨叽下去，大家伙都被你连累死了！走啊，爹，那你要保重。
2: 大家伙都精神点儿，没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开枪。

0: 为了兄弟，我得忍着。只要我挺住了，兄弟们还能有口热乎的饭吃。这口饭就真这么好吃吗？
1: 是真为了兄弟们，还是舍不得自己这些高官厚禄？高官厚禄？老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蝼蚁尚且偷生，更何况我们这群人？但是我问你，我们还能去哪儿？
0: 四周都是日本人的天下，我们还能去哪儿？去哪儿不是苟且？去哪儿我不知道，但我作为一个女人，我知道气节二字，我知道国破家亡。难道你们这些大男人就这样苟且？
2: 好，就算你们能混到寿终正寝，你们怎么去面对自己的老祖宗啊？去跟他们说你们帮着外人欺负自己的同胞，消灭自己的祖国吗？说得好。X
3: 人，都给我开门！
4: 小六，去把门打开，咱们会会他日本人。
3: 是，帮主，
5: 把门给我砸开。
6: 什么呀？啊！哎，干什么呢？怎么硬闯啊？哎，公主，公主。

0: 你们这里谁说的算？在下少帮帮主。各位军爷深夜至此，不知有何贵干？
1: 我们得到情报，说你们这儿藏有抗日分子。
0: 抗日分子？

0: 这个军爷是搞错了，少帮上上下下都是些卖苦力的兄弟，平日里的营生也都是些勉强糊口的行当，怎么可能会跟抗日分子扯上关系呢？军爷一定是搞错了，
1: 有没有搞错？等我搜完，自然就会知道。
0: 现在给我往前走一步！你敢阻拦大日本皇军？我少帮好歹在东北也是有头有脸的帮派，要是任凭你们在我少帮的地盘上这样抓人搜人，传扬出去，我少某人的脸面何在？我偌大的少帮将来如何在江湖上立足啊？
1: 好。
0: 看你是敬酒不吃。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一个女人怎么知道？
1: 你一定知道，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你一定知道。
0: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一个普通的医生。
1: 你不是，你不是。
0: 你松开，你弄疼我。
1: 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

0: 跟我追！
1: 少保，我记住了。

0: 小亮，赶紧带几个弟兄去找青青，看来青青他们还是被鬼子发现了。
1: 举起手，干掉少王王主。
2: 醒醒，你不能在这儿睡。老板。
3: 小姐。
2: 你去一趟警备队，说他们罗科长喝醉了，派两个人来接他。
3: 好的好的。
2: 谢谢啊。
3: 华姐，快去报信，快。

0: 小鬼子打得很轻，小七，找我帮助，其他的人跟我走，找小鬼子算账去。
1: 六子，给我回来！
0: 公主，六子，不能带着弟兄们去拜拜送死，我这回肯定是扛不过去了。帮主，记住了。 一定要找着青青，今后你们就跟着特战队干。
2: 帮主，
0: 少帮就是剩最后一个人，要跟鬼子干到底。一定要把我的话带给青青，记住了吗？
3: 是。

0: 自己人，老田，你怎么来了？
1: 小鬼子人多，你们人少，我怕你们吃亏，过来给你们打掩护了。
0: 爸，小鬼子来了，快走！
1: 你们先走，我把他们引开。
2: 不行啊。

0: 王琦，你要出什么事儿？我怎么跟王琦姐交代啊？
1: 没事的，这一带我熟悉，不会出问题的。
0: 别再啰嗦了，这个会不会用？
2: 会，
0: 一拉就响了。一会儿注意安全。走，
2: 哎，小九，
0: 等见到王琦，替我告诉他，我为他骄傲。嗯，
2: 快点，赶来，
0: 走。

0: 追查共党的事情怎么样了？
1: 大佐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不过什么？老师，是这样的，宋建武被共党击毙，警备队的人情绪很不稳定，很没有效忠帝国的样子，执行任务都没精打采，审讯那边也毫无收获。
0: 山鹰一直都没有开口，
1: 山鹰非但没有开口，还让罗景明产生了挫败感。

0: 我一直说，对他们就不要抱任何的希望。这帮散兵游勇，没有一点军人的样子。
1: 老师，您说的对。
0: 不过你提示的很及时，不要让他们破坏了我们的计划才是。 两处刀子，见见血，给他们提个醒才是。这些人都是贪生怕死之辈，见了血就应该知道怎么做。
2: 嗨。

0: 罗科长，酒醒了。
1: 啊，王医生，昨晚喝多了，有点失态，实在抱歉。
0: 昨天晚说过的话，以后别再说了；昨天晚做的事，以后也别再做了。
1: 昨晚我说什么了？
0: 忘了。
2: 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更好。罗科长这是要去干什么？算了，我不问了，准没什么好事儿。
2: 去审那个特战队的。
0: 你们可悠着点啊，别又整得半死不活的，又得我来治。
1: 先回医务室吧。
3: 带几个人，跟我走。
4: 是。

0: 你为什么要杀了他们？作为军人，一定要受军法的约束。你们审讯不力，自然要人出来承担后果。
1: 他们只是看守，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0: 难道杀你？

当然不会，卢科长这么受大总的欣赏。你与其在这里懊悔自己的过失，不如踏踏实实做点事儿，送你这两个兄弟安心上路。

0: 把门给我打开！
1: 日本人刚才说了，这间不能出人命，人要留给南部大佐。
2: 你他妈是听我的，还是听日本人的？打开！
3: 是。

说，你们特战队队员在哪儿？你去了南木交代，我只跟他谈。你也看不起中国人，有什么事儿跟日本人交代啊？ 南木说了，你不能死。你放心，我们不会让你死。我们全队的弟兄们都会好好的招待你，然后再把你送给南木。我相信，当你见到他的时候，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你们俩给我进来，快点！看见这个人了吗？就是这个人的同党，杀死了我们的宋队长，害死了你们的兄弟。现在给你们机会，好好的招待他。 愣着干什么？想吃日本人的枪子吗？啊！给我上！给我上！

0: 我们在审问犯人，审问犯人，谁让你这么干的？
1: 大佐阁下，弟兄们都想给宋队长报仇，我这么做也是为了给弟兄们一个交代。
0: 现在人你也打了，气也出了，应该可以给你的弟兄们一个交代了吧？大佐阁下，此人是杀死宋队长凶手的同党，不杀此人不足以平息全队将士之悲愤，请大佐阁下还宋队长一个公道。
2: 够了！
0: 这个人对我很重要，我留着他有大用处，所以现在还不能杀。至于你手下那些弟兄，
2: 就辛苦你去慰劳一下，这里就不需要你了。大佐阁下。
3: 我现在需要跟他单独谈一谈，你们先出去。罗科长，罗科长。

山鹰军，这是何必呢？这些手下下手太重了，实在是对不起山鹰军。

0: 太君，太君，欢迎光临。
1: 妮娜在哪儿？
0: 妮娜，我们这是做正大生意的。
1: 妮娜在哪儿？
0: 我带你们去，请。

0: 你们这些人是怎么跑我爹的？
1: 日本人，他黑家。
0: 你们这些人都是干什么吃的？你们就眼睁睁地看着我爹被日本人打死吧？
1: 我们是要去拼命的。
0: 但是帮主说，少帮的兄弟不能都拼光了。当时我不好。
1: 我哪天就不应该跑回家，是我害了我爹。晴姐，帮主已经走了，少帮以后怎么办？你得拿个主意啊！晴姐，帮主临走之前说，就算咱们少帮是最后一个兄弟，也要去打鬼子，给帮主报仇。
2: 青姐，帮主总在帮你说过，他百年之后，这帮主的位置就传给你。青姐，你带着我们干吧！带着我们干吧！带着我们干吧！青姐，少帮的担子，你就担起来吧。
3: 加油！你一定行。女儿的童年送哪着了？
4: 哇，
3: 走吧，回家吧。
4: 蛋糕到了。哇，菜都做好了。
5: 回来了。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世，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膏，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师古而不逆古，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

0: 你们这些人是怎么保护我爹的？
1: 日本人，打的黑枪。
0: 你们这些人都是干什么吃的？你们就眼睁睁地看着我爹被日本人打死吧？
1: 我们是要去拼命的。
0: 但是帮主说，少帮的兄弟不能都拼光了。当时我不好。
1: 我哪天就不应该跑回家，是我害了帮主。青姐，帮主已经走了，少帮以后怎么办？你得拿个主意啊！青姐，帮主临走之前说，就算咱们少帮剩最后一个兄弟，也要去打鬼子，给帮主报仇。
2: 青姐，帮主走着帮你说过，他百年之后，这帮主的位置就传给你。青姐，你带着我们干了！
3: 带我们干了！带我们干了！带我们干了！
1: 青姐，少帮的担子，你就担起来吧。

0: 你连这点觉悟都不讲，还敢自称好汉？
1: 你胆子够肥的呀，专跑到庙里来骂和尚是不是？

1: 看来你还是做不到啊，什么都不怕。
2: 同样的游戏，我们不会玩第二次。要杀，就来个痛快的。
1: 想死啊，没那么容易。你忘了你们来的目的了吗？杀死宋宪武，不是你们唯一的目的吧？
2: 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初没有先开枪把你打死。
1: 杀死我没那么容易，况且打死我你会后悔。你不信？ 如果你不跟我们合作，你会更后悔。
2: 合作？你在做梦吧？
1: 我突然想起来。

0: 你好像做梦都想见到自己的儿子，小天在哪儿？小天确实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真的很听话。
1: 南部，
0: 你猜，小天要是现在看到你是这个样子，会怎么想？
1: 南部，他还是个孩子，
0: 你是他的父亲。 你还是想一想，见到他之后，会说些什么？

0: 是谁？
1: 带到家里干什么？
2: 爹，
1: 小亮，母，你个王八蛋！
2: 爹，
0: 山鹰，儿子在这里，你这个当父亲的说话是不是应该注意一点？
1: 王八蛋！
0: 特战队有多少人？孟红现在在哪里？小天是死是活，就看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0: 小天在这里，你只要告诉我，我就放了他。何必大伤你儿子的命呢？
1: 爹，爹我！
0: 把孩子放了！你这个畜生，你把孩子放了！
1: 小
0: 岛君，你可把枪握好，千万别走火。
2: 你说，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跑哪儿去了。你敢耍我吗？那你告诉我，如沙在哪里？
0: 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他的记忆还没有恢复。
2: 那他什么时候能够想起来？
0: 你问我，我问谁呀？
2: 看样子，你知道的我也知道，我不知道的你也不知道，是这样吗？
0: 没办法，
2: 那看来我留着你们也没什么用。
3: 南国，你要干什么？
2: 我数到三，你给我一个不杀他的理由。
0: 孩子放了，要杀就杀我。
2: 一，
3: 南国。
2: 二，
0: 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2: 三，
0: 等等，
2: 我让猫虎告诉我。
1: 爸爸救我！爸爸救我！
2: 小天，
1: 爸爸救我！爸爸救我！
2: 你说吧，那你说慢一点，说仔细一点。
0: 只要猛虎想起来，我就告诉你。
2: 放你回去，你骗我怎么办？
0: 我的儿子攥在你手里，你怕什么？

我就等着你用如砂来还你的儿子。山鹰终于看见了小天，小天还活着，可山鹰无法高兴。小天成了他的死穴，成了日本人威胁他最有力的工具，成了打击特战队的武器。山鹰扛得住。

0: 对于一个父亲来说，的确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1: 我们当然要继续寻找乳莎，因为找不到乳莎，我就不知道还会死伤多少无辜的人。苏联和日本很快就要开战了，所以上级命令我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找到乳莎。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找到乳莎肯定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你有什么计划吗？
1: 没有，但只要孟红还在，我们就还有希望找到乳莎。
2: 那我们回驻地吧。
1: 你暂时不能回去。
2: 为什么？
1: 以我们现在的情况，根本就不具备再次能作战的条件。现在为了安全，我们只能化阵为零，各自隐蔽。
2: 好吧，
1: 有什么情况我通知你啊。
2: 你们还是不相信我。
1: 天晚，现在是战乱时期，必要的措施、必要的方法都是需要的。一个地下工作者，一个特工都得懂，你也懂吧？
2: 我懂。
1: 老管那边有什么消息，我立刻通知你。我先走了，
2: 注意安全。

0: 第三の部屋にいる。
1: こいつ帰り船に送れ。
2: 日本を返さないでくれ。お願い、お願い、やめてください。日本を返さないで。

0: 把手举起来！我叫你把手举起来！
1: 我是你，
0: 带走。

0: 咲かせ。
1: 邵青青的离奇出现让杨子疑惑，他为何来得如此及时？关林是怕自己遭日本人的围剿，特意派邵青青前来支援，还是看出了自己的破绽，派邵青青来盯梢？其实早在邵青青现身之前，杨子就已经发现了他，特意调整了策略，演了一出苦肉计。杨子知道，无论关林怎么想，多一个人相信自己总是有利的。
2: 你怎么来了？
3: 老关让他来的。
2: 监视我。
4: 你别说的那么难听好不好？我这是来保证你安全的。
2: 谢谢你们救了我。
3: 别在这磨蹭，快走吧。

0: 你和队长就住在这里啊？我队那出事了，只有这还算是安全，所以就顾不上了。你不是怀疑特战队里有南木的内奸吗？在这之前，我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这次我们行动的失败，更加确定了我之前的感觉：特战队里有内奸。
1: 那有没有具体的目标？有，
0: 谁呀？
2: 每一个人。你是说每一个特战队员？
0: 对。
2: 关林同志，你不是开玩笑吧？我当然没有开玩笑。在没有找到确切的内奸之前，我不会放弃对每一个人的怀疑和考察。嗯，你的推理是有道理的，但是。 不是每个人或许都具备内奸的条件呢。
0: 不，我想过，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内奸。
2: 不可能，孟红就不可能是内奸呢？
0: 他完全有可能是。
2: 嗯，
0: 你有没有想过，也许孟红并没有失忆，或许情况是这样的。那天。

0: 这是关键，得多快！
1: 用了，在日本本国都算最好的药。
0: 我不想听这些，我只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恢复记忆。
1: 按照正常来讲，现在已经恢复了。

0: 既然你已经恢复记忆了，你最好老老实实告诉我，如沙在哪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什么如沙呀？我听不懂。
1: 那我们在东北的731部队，你应该听说过吧？ 731部队最近研制出了不少的生物细菌药，我一直想知道它们的威力是什么样子的。我看你是一个很好的。

0: 这是我们最新研制出来的一种，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沙到底在哪里？
1: 你这个推理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如果孟红投降了楠木，那么楠木就应该知道如沙的下落。楠木的行动目的是什么呢？他们让我们救出孟红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2: 如果孟红假装失忆的话，而且被楠木收买，那么楠木行动的目的当然就不是如沙了。
1: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2: 五头山一带所有的抗日力量。
1: 为什么？
2: 南木和我们都清楚如沙的重要性，而且南木知道，为了如沙，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所以如沙就是引诱我们的最好诱饵。
1: 特搜队名义上是针对如沙，可实际上，打击的范围却是鹿头山一带所有的抗日力量。这明显是要将我们一网打尽。
2: 不会，孟红绝对不会。以我对孟红的了解，你觉得他会背弃自己的信仰，背弃党组织吗？屈服于日本当汉奸吗？
1: 我相信凭借对他的了解，我也不愿想他会叛变。但是当今如此残酷的对敌斗争中，我们见过多少曾经意志坚定的同志没有扛过小鬼子的威逼利诱，做出了背叛组织的事情？难道你都忘了吗？
2: 似乎有些道理，可孟红不可能辩解背叛。
1: 这只是我的猜测。 如果孟红的失忆是装出来的话，那他的演技实在是太高了。那，你还怀疑？即使孟红并没有失忆，而且并没有被楠木收买，但是从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来看，特别是楠木利用假小天骗孟红这件事情，我总觉得楠木对孟红的情况十分了解，而且在背后操纵了什么。
2: 你别绕着怀疑了，你直说吧。
1: 妮娜，
2: 你说妮娜？
1: 是。
2: 妮娜是苏联方面派来的特派员。

0: 乳头要塞，原本是日军对付苏军的桥头堡，苏军方面对他是十分重视的。妮娜应该是受到苏联方面严格审查的。
1: 可我们对妮娜并不十分了解，更何况东北原本就是各国间谍进行买卖最为频繁的地方，这里不乏双重间谍，而且还有很多以倒卖情报为生的职业间谍。
0: 那根据是？
1: 我的根据是。

0: 先生脸生得很，是头一次来吗？
1: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妮娜小姐。我西里让我来找你。
0: 我西里？那我得好好招待一下。想不想到我房间喝两杯？

0: 你到底是什么人？妮娜小姐，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
1: 别动，再动我打死你！Yet, do I get?
0: 你是日本人，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不用再掩饰了，你的代号是伏尔加玫瑰。3年前在东北的时候，被日本特高课招募，成为日俄双重间谍。现在是你发挥作用的时候到了。好吧。
1: 就是那个带刺的玫瑰。不过，我的轻薄很贵的。钱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儒商。你只要能够找到儒商，大日本帝国绝对不会亏待你。
0: 只要有钱。
2: 一切都不是问题。
3: 你认为真的存在这种可能吗？现在是非常时期，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2: 这仅仅是你个人的推断，对吧？是。其实啊，最值得怀疑的，你却没有怀疑。你说的是天晚，你说不是吗？
3: 他毕竟一半的日本人血统啊！上次他准备刺杀日本人，但事实的真相我们没法证实。他当然不能摆脱我的怀疑，而且有重大嫌疑。或许啊，他一直对自己的日本血统感到自豪，他很有可能早就被大日本帝国的那套军国主义洗了脑。
4: 从轰动一时、颇具争议的传说，到史料考古基因的三重拷问：
5: 如果这个事件是真的，也就是说，公元前35年。

0: 罗马战俘被安置在我们甘肃的永昌的离迁的话，那么中外交流史上的这个历史需要重写。
1: 当传说褪去光环，留下的不仅是真相，更是我们看待历史的方式。
0: 凡是符合人类和平交往、文明互鉴、有利于人类利益的这种故事，都是很有生命力的。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离黔探源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在甘肃永昌县的黎谦村，曾一度传着一个引人注目的说法，当地的村民是古罗马军团的后裔。这个说法的起因呢，是源自于村里的部分村民高鼻深目的欧式长相，以及牛头祭祀等与古罗马相似的风俗传统。上个世纪的80年代，这个猜想被提出来之后呢，迅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然而呢，随着史料的梳理、考古发掘和基因检测的逐步深入，这个说法最终被否定了。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讲者，他长期从事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研究，那么他将为我们还原这段学术探案的始末。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1: 姬庆红，历史学博士，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罗马史、马可波罗时代的东西交流史、神话传说与早期全球化等领域的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出版著作《马可波罗来华问题研究》和《古罗马教师研究》，在《中国藏学》《古代文明》《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30余篇，获得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3等奖各一项。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姬庆红，有请。姬老师您好，
2: 你好，陆毅，
0: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哎、
2: 好、
0: 嗯，那今天呢，您给我们带来的是关于黎谦古城的一些传说。
2: 嗯，
0: 那作为一个长期从事中外交流史的学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这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呢？
2: 自从我进入罗马史领域以来，我就发现黎谦这个学界公案就已经进入到我的关注当中。当然后来在2009年我又来到兰州大学，在甘肃的兰州大学工作，我就更加关注这个话题。所以说这样说来也有10几年的时间了。
0: 那在这10几年当中，您可能掌握了大量的一些关于他的前世今生的一些故事。
2: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期待您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2: 好，谢谢。

大家好，我是丝路大讲堂的讲者姬庆红，来自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主题可能大家比较感兴趣，因为它就发生在我们脚下的这片黄土地上，甘肃。那么大家看甘肃的这个地形地貌，它非常像这个丝绸之路上的一把金钥匙，锁着丝绸之路上古往今来的许多神秘的故事和传奇。我今天带来的这个主题，罗马军团是否来过甘肃，就是一个极好的案例。对，你没听错，古罗马军团的战俘来到了我们西北甘肃永昌的一个小村，叫黎谦村。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奇怪？但是其实关于这个观点，早在上个世纪40到

0: 年代的时候，牛津大学的汉学家叫德孝谦，就已经在他的论著当中提出了这个观点。他甚至在1957年出版了一本这样的书，这个名字就叫做《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城》。他说，在公元前35年，那么在帕提亚作战惨败的这么一支罗马军团的战俘，辗转反侧，在来到了我们甘肃的永昌的离迁县。那么他这个观点提出来，实际上在几十年里边没有受到什么关注，直到1981年，澳大利亚的学者David Harris 去巴黎开会，见到了他的作品，发现了这个新奇的观点，于是他非常的兴奋，便来到我们甘肃的永昌离迁进行考察，而且与西北民族大学和兰州大学的一些学者共同来研究这个话题，得到了媒体的大量关注。那么兰州大学呢，也成立了一个兰州大学意大利文化研究中心。在2010年，我清楚地记得意大利驻华大使叫门卡多谢萨来参与了这个意大利文化研究中心的揭牌仪式。作为这个研究中心的元老之一，曾经的元老之一，我亲身经历了这些历史事件。那么如果这个事件是真的，也就是说公元前35年罗马战俘被安置在我们甘肃的永昌的离迁的话，那么中外交流史上的这个历史需要重写。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我们的《后汉书·西夷传》明确记载，在公元116年，那么正是西罗马帝国的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利略在位时期，据说派了罗马使节来到了我们东汉洛阳，拜见了汉桓帝，这是我们官方记载的两大帝国之间的首次接触。如果公元前35年罗马战俘真的辗转来到了我们的甘肃永昌的话，那么这样两大帝国交流的时间一下就提前了201年。所以说这是一个中西交流的一个大的一个事件。
1: 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中原王朝便与遥远的罗马帝国有了间接的往来。丝绸、香料、玻璃器沿着商旅的脚步，在两大文明之间传递着彼此的消息。汉和帝时，刚婴曾出使罗马，却最终止步于波斯湾沿岸，抱憾而返。直至公元166年，一批自称罗马使节的人终于抵达洛阳，向汉桓帝献上了象牙犀角玳瑁。这是中国正史中关于两国直接往来的首次明确记载。
0: 那么这股离迁热实际上成为学界的很大的一个公案。而我自己呢，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研究罗马史的学者之一，也是唯一在在甘肃的兰州大学坚持研究罗马史的学者，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来讲讲清楚这个事情。德孝谦作为西方有名的汉学家，他肯定不能胡编乱造这个故事，所以说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2000多年前，在帕提亚的卡莱战役失败的罗马战俘，是不是真的来到了甘肃永昌的离迁？当时西罗马帝国和遥远的这个汉帝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历史大事件，促使像德孝谦这种学者，把这两个看起来毫不关联的两个事情构建起来，形成了这么一个传奇故事。那么如果要想讲清楚这个事情，我需要首先从罗马帝国方面讲起。那么这里边有一个主角人物，就是克拉苏。那克拉苏是何许人呀？那么如果大家熟悉罗马共和国后期的历史的话，那么他与凯撒、庞培把罗马帝国进行了三聚割分。那么与其他的两个人相比，克拉苏是罗马首富，是一个商人，但是他的战功远远不如庞培和凯撒。于是他在成为登上这个政治舞台以后，他一心想捞取军功， 于是在公元前54年，他组织了7个军团，外加辅助的其他势力大概有40000人，与他的小儿子普布利乌斯开始要征讨波斯帝国，当时叫帕提亚帝国。那么当时克拉苏就心想，如果我能像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那样能够征服东方，一直打到印度，那我的军功相对于凯撒庞培来讲，那绝对是彪炳于世，比你们强太多了。所以他心很急，当时不顾国内势力的反对，然后呢在公元前53年，于是带领罗马军队进入了帕提亚帝国。那么由于罗马人，咱们想一想，他是孤军深入，长途跋涉，而帕提亚骑兵呢实际上是弓马娴熟，地形熟悉，于是就把他们引入了一片开阔的荒漠大平原，这个地方就叫卡瑞。卡瑞这个地方呢，对于罗马这种重装步兵的军团来说可以说是坟墓，但是对于帕提亚的骑兵来讲可以说是天堂。所以呢，这个克拉苏的军队在卡莱被打得落花流水，结局是非常惨的。根据我查到的，那么关于这场战役的核心资料是普鲁塔克写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当中的《克拉苏传》中这样记载，说克拉苏本人被斩首级，他的儿子也死在了这场战役当中，其中有20000士兵被歼灭，10000士兵逃回了叙利亚，另外10000士兵成为了俘虏。那么在卡莱惨败之后，罗马人非常关心那10000名俘虏，这10000名俘虏下落不明，非常有名的这个老作家老普林尼以及讽刺诗人赫拉斯，他们在文献当中说，这10000战俘呀被帕提亚人发配到了东部边境马尔基亚纳去戍边。那么这个马尔基亚纳大致上相当于我们中国古籍当中提到的木路城，木头的木，小路的路，木路城相当于现在的托库曼斯坦的马雷市附近，它距离卡雷这个地方有1500英里，当然还有其他的说法，可见罗马人自己也非常的不肯定。所以呢，关于这10000罗马战俘他们的命运和去向，成为了罗马史上的一大谜题之一。
1: 德小谦的目光沿着安息帝国押送罗马战俘的路线落到了马尔奇亚纳，这些异国军人难道就此淹没于中亚的黄沙之中？他翻开《汉书·陈塘传》，读到悬头稿界蛮夷狄的记载，又见地理志中离前县名赫然在目，一个大胆的念头骤然浮现，这些罗马战俘或许曾被东迁安置于此。
0: 我们汉朝军队当时攻打匈奴，在公元前36年，陈汤以及甘延寿发兵交战去攻打自治单于，在公元前36年，他打败了自治单于，并且杀掉了这个自治单于本人，取得了大胜，并且留下了一个千古名言。这句千古名言就是：“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件事呢，就被记载到了《汉书·陈汤传》当中。那么，德小谦作为一个汉学家，他早年的时候是在中国待了10几年，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汉学基础。他在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他注意到了3个细节。那么第一个细节就是，他读到这个书中有，他说城下步兵100余人，夹门榆林阵。啊，这个榆林阵是什么？然后后边还有一句，就是提到那么城外土城外有众木城，这个众木城又是什么？德小谦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他说，那么这个匈奴人作为蛮族，打仗往往是一拥而上，很少能够出现这种长期训练纪律严明的职业军队所出现的这种所谓的榆林阵。他说榆林阵应该是罗马人的龟甲阵，那么这个众木城应该是也是罗马军团的一种城防形式。 这时候他就想，那么罗马的龟甲阵怎么跑到了匈奴人的这个军营

0: 当中呢，他想这应该是得到了匈奴人得到了罗马人的帮助，但是请问罗马人从哪儿来呢？于是他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我们上边提到的那一万名下落不明的罗马战俘。他猜测，他说也许这一万名罗马战俘逃脱了帕提亚人的奴役，投到了与他们为敌的匈奴人战营当中，为了谋生做了雇佣军，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榆林镇和众目城。当然这才是一种猜测。当他再读到第三个细节的时候，就是提到当时的陈汤反斩燕支太子明王以下1518首级。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陈汤取了大捷，杀掉了燕支太后、太子以及所有的贵族1581个首级斩杀。那么他说生虏145个，俘虏，这个地方是生虏，就是活禽的意思啊。然后又降虏1000多人。那这些俘虏给谁了呢？这些俘虏给了帮助汉军作战的15个西域小国。德孝先就想，为什么把生虏的这145人单独拿出来说，不能归到那1000多人的这个俘虏当中去？这145个申请的俘虏，是不是就是前边我们看到的步兵100余人夹门榆林镇的那100多个士兵？他们应该是一拨人，这一拨人应该就是罗马战俘。当然，他这种想法，在他读《汉书地理志》的时候再次得到了验证，因为他在我们的《汉书地理志》读到了离迁这一条。说离迁莽改结鲁，这个莽是谁呢？大家学过历史的都知道，叫王莽。王莽把这个汉代的这个离迁这个词呢，改成了结鲁。结鲁是什么意思啊？结鲁就是说攻取、管控异族俘虏之地。德孝先又想，哎，这个异族的俘虏指的是谁呀？应该指的就是罗马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叫离迁，离迁恰恰是我们汉代中国对罗马的称呼，所以他认为张掖郡的这个离迁应该是公元前35年我们汉代安置罗马战俘而得名，离迁这个名字是这样来的。这是他整个的我们看起来比较合理的一个逻辑链条。
1: 德孝先最终提出，甘肃永昌的离前村便是汉代安置罗马战俘的故地。然而经过国内外学者数十年的审慎考证，这一假说被逐一拆解。史料、考古、基因三重检验之下，德孝先的立论根基尽显松动。那个轰动一时的谜底，终究未能经受住时间的追问。
0: 那么第一个漏洞就是，我们通关德孝先的所有的论文著作，那么它有一个立论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说，他假设在卡莱战役惨败的罗马军俘被帕提亚人发配到了马尔基亚纳，那么这一部分人而且是幸存下来。但是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为什么呢？我们假设在公元前53年卡莱战役之后的这10000罗马战俘，在缺衣少食、受尽屈辱的情况之下，从卡莱经过长途跋涉1500英里到达了这个马尔基亚纳，能有多少人存活？所以说呢，这就致使这个德孝先的这个立论前提实际上基本上崩塌了、崩盘了，那他的观点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这是第一个漏洞，我们也否定了他的立论前提。那么第二个漏洞是什么呢？那就是德孝先说我们汉书当中出现的榆林镇和众目城是为罗马人才有的这么一种战术和防御工事。那我们下面就看一下罗马人的龟甲阵和我们中国的榆林阵是不是一回事。那么这个是罗马人的龟甲阵，罗马人的龟甲阵呢，实际上是

0: 罗马人自创的广泛使用的这么一种战术，也就是说当敌人的这个外来的这个弓箭进行袭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把战牌竖起来，然后摞成这么一个龟甲的形状，所以说叫龟甲阵。那么这个帮助罗马人可以说是东征西讨，打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确实是非常有效。那么汉书当中提到的鱼鳞阵是什么呢？鱼鳞阵实际上又是我们中国古代，据说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人首创的这么一种，那么步兵与车队协同作战的这么一种方法，是形状看起来像鱼群次第进入，所以顾名叫鱼鳞阵，也叫鱼鳞阵。那么大家可能产生一个疑问，如果他不归罗马人所有，那么匈奴人有没有掌握我们汉人的这种战术？问题是，这个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后呢，其实匈奴人俘虏了我们汉军当中的一些降兵降将，他们从这些人手中学到了这种鱼鳞阵。所以呢，我们看它两个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也就是说龟甲阵跟鱼鳞阵完全不同。那么再说这个众目城，那么这个众目城呢，一般来说它内部是土夯城堡，外部呢有两层这种横木竖的木头，然后这个捆扎而成的这个很牢固的这个众目城，一般是作为都城来进行使用的。而罗马人，德孝谦提到了罗马人的这个众目城，实际上它是一种木栅栏的一种防御工事。我找到了公元一世纪罗马银矿，就是外边作为防御的这个木栅栏的这种木质防御工事。我们看它的这个结构，实际上它就是在这个石土里边插进去，然后横向来进行编织，所以它的这个防御的这种坚固性，它远不如这个众目城。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对比之后，我们知道德孝谦应该是犯了这个错误类比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漏洞。那么第三个漏洞就是德孝谦他说我们张掖郡的离迁这个地名应该是公元前35年我们汉代安置这个罗马人战俘而得名。但是事实我们根据我们中国的这个考古出土的这个汉简里边发现，那么出现离迁这个词汇的时间是在公元前60年，也就是说是神爵二年已经出现了离迁这个词。那么这个汉简上的这个离迁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它并不是指的地名，而是指的一个养马院，养马院。虽然说它不指的是地名，但是说明离迁这个词源它与罗马人之间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对吧？它已经出现了，那么这使得德孝谦的观点呢不攻自破，这是他的三个漏洞。那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来反驳德孝谦，那就是我们拿出这个科学证据来。这是我们兰州大学的这个曾经的谢晓东教授的这个团队对这个离迁村民的基因进行了大规模的收集和比对，通过研究发现离迁人的这个基因当中我们汉族人的贡献是最大的，也就是说离迁人不是什么所谓的古罗马人的后裔，也不是什么现代的意大利人，他不是欧亚人种，它更有可能是我们汉族人与中亚，就是在河西走廊这个通道上与中亚人与欧洲人长期杂交，然后这个融合的这么一个特殊的一个种群。所以说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吧？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古罗马军团战俘应该没有来过中国，也没有被安置在甘肃的离迁。那么离迁更谈不上是德孝谦所说的是罗马人的一块殖民地。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必须对德孝谦提出一个严厉的一个批评。为什么说呢？他没有把这个地方说成是罗马战俘的安居地或者安置地，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罗马人的一块殖民地。 因为他忽略了一个严重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黎谦在当时是属于西汉王朝的管辖，主权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讲，主权都是隶属于西汉王朝的史实，永远不会改变。那么他混淆了异族聚居地和殖民地之间的学术概念和界限，这是西方人从罗马人以来一直到现代，西方人浪漫化东方并且试图殖民东方的那么一贯做法，所以我们要提出严厉的驳斥。那么当然话说到这里，我们驳斥了德孝谦，可是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德孝谦作为一个汉学家，他丰富的想象力以及他根据罗马的史料以及中国古代的这些史料进行了一个丰富的联想和构建。那么他构建的这个故事呢，实际上契合了我们东西方人类交往的这么一个宏大叙事，在国内在国际都出现了黎谦热，传播了80多年，这个故事非常的富有生命力。那么他不仅在学界引发了这个黎谦公案的这么一个学术争论，而且促进了民间的交往，民间的交往，比如说他们这个请了意大利的专业的演员来进行出演罗马战俘归降记，而让民间的交往持续频繁，当然也加深了高校以及政府之间的合作和交流。也就是说，这个富有生命力的故事有一个 story， 有一个传奇，变成了真实的历史，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那么这个故事的长期传播和强大的生命力也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凡是符合人类和平交往、文明互鉴、有利于人类利益的这种故事，都是很有生命力的，也将成为东西交往的主旋律。好，谢谢大家。
1: 季老师，通过您刚才的演讲呢，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故事当中非常有趣的点。同时呢，今天在现场看到有很多的同学们也在聆听您的演讲，他们刚才呢有很多的问题想跟您交流，我们汇总了一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
0: 好的。
2: 季老师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黎谦传说他被证伪，但是他带动了当地的旅游程度、开发程度，就是后续的话，宣传当地文化是否要把这一个继续作为宣传，还是说成绩之后不再宣传？
0: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需要平衡来看。那作为这个学界的研究者呢，我觉得应该根据考古的资料以及科学的基因对比比对，还有呢这个古籍这些包括历史人类学的方法来看，我们需要还历史真相。那么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它的最优解就是发现这个故事是德孝谦的一厢情愿和丰富的联想。但是呢，就是我们不得不说黎谦村的这个村民的长相高鼻深目，以及他们的生活习俗跟我们汉族人确实是不一样的。他们已经把这个旅游包括民俗很多行业做了起来，作为 IP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效用的。我们作为学者传达正确的历史观，但是呢它与当地的经济进行结合，而且它也的确促进了真真实实的中意之间的交流，所以我觉得这个 IP 可以继续使用的。
1: 好的，再一次感谢季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季老师，感谢他的分享。
0: 好，感谢各位。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

0: 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各位小伙伴，猜到哪里才配享如此低调而又骄傲的评价吗？对了，就是河南。河南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中原大地出土了数量庞大的珍贵文物，承载着华夏文明的无限荣光，而其中一部分最有历史价值的就保存在这里，河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太大了，让我们先把焦点对准一层的华夏古乐厅。这里不展出文物，却让文物活了起来。馆藏的音乐类文物被搬上舞台，一场穿越千年的古代音乐会即将上演。有三组探访嘉宾齐聚河南博物院，他们将赴一场神奇的古代乐舞穿越之旅，感受华夏礼乐文明的无尽魅力。
1: 如果说中国音乐史有源可溯的话，应该从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的骨笛说起。
0: 鼎鼎大名的贾湖骨笛是河南博物院的头牌网红，它其貌不扬，但却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仍可演奏的文物，被誉为中华第一笛。围观人群中，这个人显得尤为兴致勃勃。
2: 我是方颂平，一位原创音乐人。在近几年的音乐创作中，我一直在尝试把中国古代的音乐元素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听说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复原了贾湖骨笛等众多古代乐器，这次来到河南博物院主要是为了了解华夏古乐团复原的古代音乐，并尝试一些合作。相信这次的探访也会给我的音乐创作带来很多新的启发。
3: 泱泱华夏，泽中建都。
4: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常设性群展，就是一个系列的群展。
5: 现在在我们面前呢，就是我们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贾湖骨笛，它出土于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贾湖村贾湖遗址。
0: 上世纪80年代，在贾湖遗址考古发掘中，一座编号为 M282 的墓葬同时出土了两只骨笛，这两只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期的笛子一经发现便震惊世界。
5: 贾湖遗址同时期出土了有40多只骨笛，40多只骨笛基本都是鹤类齿骨，
6: 鹤类啊，它可能细一些，
5: 对，
6: 要用细的那种吹出，
5: 它更直一点，更直一点，更规整一点，这样好发声。
0: 8000多年前的一天，居住在贾湖附近的先民得到了一根死去仙鹤的骨头，先民们如获至宝，他们用简单的骨器和石器熟练地在鹤骨相应的位置凿出小孔，哆、瑞、咪、发、嗦、拉、西，我们熟悉的七声音阶在骨笛纤细的共鸣腔中回响。先民的聪慧令我们震惊，手握现代工具的我们今天要复刻一只骨笛，比比看是不是比8000年前的笛子声音好一点。在华夏古乐团的办公区有一小方天地，这里是燕文涛进行骨笛复制的区域。
5: 那我说一下我们大概的一个制作流程吧。
6: 行啊，
5: 就是我们拿到一块骨头之后会给它两端截开，截开之后我们先吹一些音去试一试，看这个骨头怎么样，能不能吹响，然后根据我们吹响的这些音来做一个计算，计算，然后我们把孔定上，开孔。那你来体验一下，把它截开吧。把它截开
6: 怎么解？
5: 首先这两个是固定的东西，固定器咱们给它加上。

0: 啊，不用太多，对吧？
1: 啊，都可以。
0: 对，就啊，好了，
1: 哎，好，
0: 好了，
1: 非常好，非常棒，你看，都是天然中空的，
0: 对。

0: 这个，我做了有五六年了。
1: 啊，
0: 好，照正中心打，
2: 看这个，然后慢慢摁下去，对吧？
3: 摁着点骨头，你摁着点骨头。
2: 哦，哎哦，
3: 省得它乱动。看着点，看着点，对准位置。
2: 感觉会
3: 好，已经可以了。
0: 看咱们打的这个孔，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圆。
3: 恭喜你第一次打孔就打得相当之完美。
4: 借助现代工具，燕文涛可以实现快速打孔。不过这些看似随意打下的孔，其实很有讲究。
0: 这是我之前做骨笛的一些数据。对，
2: 哇，
0: 你看这些跟温度啊、跟管长啊、跟直径啊、内径都有关系。
2: 还得懂数学。
0: 对，没错，还得根据自己的一些经验来进行一个调音。
4: 即便是在今天，复原一根甲骨骨笛也并非易事，需要充分考虑鹤骨的长短粗细，再经过复杂的公式计算，才能让骨笛发出声音。而8000年前，甲骨先民已经知道通过开凿更小的细孔来校正音准。据考证，只有部落中的大祭司才有资格吹响骨笛。方颂平马上有机会过一把大祭司的瘾，不过前提是他得能吹得响。
2: 我能吹响就不错了，我感觉很难吹，这个不好吹。
0: 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我们甲骨骨笛的一个复制品。
2: 嗯，我大概知道它要斜着吹，但要多斜，我看看。
3: 对，
0: 太小了。人家口开的小一点，风门开的小一点，让这个风门裹在这个笛子里面去。你看，这不是笛子口吗？你风门开到这样。就太直了，就类似于笛子的吹法了。就是稍微斜一点点，
2: 大家就知道了。
4: 甲骨骨笛这把上古乐器吹奏方法果然非同一般，方颂平这位民乐世家也不得其要领。其实用吹笛子或吹箫的方法是不能把骨笛吹响的，正确方法是嘴唇与吹孔呈45度斜吹，贴着骨段缓缓送气。为了充分展示骨笛在远古时代创造性的意义，华夏古乐团编排了一场以骨笛为主导乐器的远古音乐表演，方颂平也加入到演出中。既然吹不响，那就唱吧，

骨笛、陶埙、龟甲响器，这些来自远古的乐器悠远而神秘，似乎把人带回了那个遥远的时代。当部落中的大祭司吹响这根骨笛时，清脆响亮的声音昭示着他们架起了与神灵沟通的桥梁。

0: 作的灵感。
1: 这个展厅呢，就陈列了比较多我们汉代的一些形象，然后尤其是这里，看这里。这个七盘五画像砖，它是我们河南南阳出新野县出土的一组的汉画砖，然后能看到这个舞者他身穿长袖的一个舞蹈的服饰，然后呢脚踩的这个圆圆的这个呢是一个鼓，然后下边看有一二三四五六，它可能不是很全啊，比较全的图上大概是有六七或五个盘子。
2: 汉代是一个武林争霸的时代，上至宫廷，下至民间，舞蹈是全民顶流。恰好汉代是一个喜欢在砖上作画的朝代，众多保留至今的画像砖中刻画了汉代舞蹈的名场面，这也给现代舞蹈艺术家留下了研究的窗口。

我是李石磊，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目前从事中国古典舞方向的教学和表演工作。听说在河南博物院收藏着一块关于汉代舞蹈的画像砖，这次来到河南博物院，是希望从这块画像砖里寻找到一些关于舞蹈创作

0: 这是华夏鼓乐团根据盘古舞画像砖还原创作的一段汉代盘古舞。舞蹈演员王景在盘和鼓之间或飞舞长袖，或踩鼓下腰，展示了汉代舞蹈清新、苍劲、壮美的艺术风格。
1: 一般这个盘古舞上现在是基本上是按照女性的特色编的，但如果我们男生的话，一般呢也有这种，比如说就可能是比较大气一点，就可能是比较大气一点的，是哒哒哒哒哒哒哒，
2: 这动作更舒展，然后重心感觉移出去的更多一些，
1: 对，然后力量感更强，
2: 对，力量感更强一些。
0: 在这块画像砖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一男一女两名舞者联袂对舞，而在华夏鼓乐团目前复原的舞蹈中，只有女子独舞。为了重现画像砖上的场景，李石磊和王景决定通过资料分析还原汉代双人盘古舞。
2: 像这个会踩长袖舞俑这个造型，感觉是比较有典型的汉代的，对对对，
1: 它是一个勾脚的一个造型，
2: 可以用在我那个舞蹈里边的，就是开始的时候有个造型的定
1: 步，对，可以是踏鼓接这个动作，或者说是造型
2: 接这个动作，
1: 对，
2: 这边还有一些踏片，
1: 哦，这个是
2: 这个在展厅里边也有呈现，是一个男舞和女舞对舞的两个人双人舞的一个表现。这个动作是不是也可以把它给呈现一下？
1: 对，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编排一些类似的这种，发展出一些类似汉代舞蹈的这种形态，然后把它激活。
3: 好嘞，
0: 盘古舞在汉代应该就是一种难度很高的舞蹈。如何在今天还原并演绎好这种舞蹈，对李石磊和王景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 我基本上，你看第一个动作，然后你一个动作，对对，你就过去了，对，然后哒，
2: 哒，然后 OK， 我准备上鼓，哒，哒，那刚好这个跟那个画像砖特别的像，因为咱们是第一次配合嘛，然后咱们乐队看一下，只要我一上鼓，咱们就刮奏，嘚哒上，这一下。刮奏，对，
0: 几轮排练之后，双人盘古舞的动作已经基本成型。换装之后，李石磊将正式完成这次的汉代双人盘古舞的挑战。

代乐舞受杂技、幻术、脚底、排优的影响，已经展现出一种挑战高难度的趋势，而盘古舞则是集难度与

0: 术表达于一身的代表性舞蹈。2000多年后，李石磊和王景还原盘古舞，成就达成。
1: 我是朱小贝，是河南测绘职业学院艺术系的老师。我从小学习钢琴，大学毕业后到国外修习钢琴专业。近两年，为了在教学中拓展民族音乐方面的内容，我选择把古琴作为新的研究方向。听说河南博物院收藏了一把宋代古琴，那里的古琴老师不仅会弹琴，而且会做琴，我得赶紧去看看。
2: 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文化的殿堂，在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0: 河南博物院的宋元文物展厅内收藏着一张宋代古琴，这是朱小贝了解古琴最好的实物例证。
3: 是宋代的一张老琴，我不知道你平时见过这老琴没有，可能见的都是现代的琴多，
4: 现代的琴
3: 是吧，
4: 偏多一些、感觉它好像更薄一点，更细一点，
3: 秀美一些。宋代的琴它偏文人一些，重泥饰多，以简为美的东西多一点。
1: 古琴实际上也承载了我们各个历史时期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种体现。
3: 从魏晋的时候，其实这个琴的基本定型就定了然后包括13个徽、7根弦基本的长度，它的这个尺寸制度基本上都形成了。
0: 古琴是一种很特殊的音乐文物，它并不像古笛或者编钟那样在地下深藏千年，而是在一代代琴师手中传承保存至今。那么作为一种木器，古琴为何能保存千年之久呢？

古代文人四友琴棋书画中，琴居首位，古琴在古代文人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直到今天，古琴仍然被视为雅乐。低音深沉，高音清澈，这宽广的音域，柔和的音色，很难相信这是从一台制造于1000多年前的古琴中发出的声音。宋代的古琴到今天仍可以自如演奏，古代的琢琴师莫非有什么魔法或者什么特殊工艺可以使古琴千年不朽吗？今天罗苏里特意邀请朱小贝前往他在郑州郊区的制琴作坊，了解一张琴的诞生过程。50年以上的杉木或者紫木做的老房梁是上好的古琴原料，一块上好的材料是成就一张好琴的基础。在罗苏里看来，琢琴有四美，除了要有好的材料，更要有好的手。

0: 先推边，你看要拿好以后要推直，要轻轻的，不要压壳。就这一力，就这，对，再用点寸劲儿，
1: 往下。这不行，这个技术，这是个技术活。
0: 古琴做到最后之后是非常非常精细的，它又是一个乐器，
1: 又是一个工艺品。
2: 无法酌琴是对古琴精工细作的一门时间艺术。开型、挖槽腹、合琴、上漆、劈灰、校音、上推光漆、拴弦，百余道工序，全凭手工一点点打磨。一张手工古琴制作周期从一年到两年不等，考验的是工匠的技艺、耐心、审美。一张古琴想要音色最佳，上漆劈灰的工序至关重要，将鹿角霜、云母、玉石粉等与大漆调在一起，细细地涂抹在琴身上。
3: 这个腻子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它这个腻子呢，是主要是让这个古琴发出低沉的声音。如果说没有这个腻子，这个木料上直接架琴弦，它的声音都是上浮的，它不能低沉而悠远啊。当然了，我们为什么古琴能在博物馆展出，我们还能看到唐宋元明清的古琴，为什么就是靠这个腻子啊，因为它有厚厚的漆胎保护了这个木胎，那么它能长久的保存。
2: 没有什么魔法，古琴传承千年最重要的原因竟然是大漆。同时，不同时期的琢琴师会不断对破损的部位进行修复，这就是古琴千年不坏的秘密所在。
4: 明月出天山，
2: 古琴被中国文人视为高雅的代表，吟唱时的伴奏乐器。长久以来，古琴一直都是独奏乐器。为了更加深入了解古琴的音乐特色，罗苏里和朱小贝一拍即合，决定让古琴和钢琴进行一次音乐的碰撞。
0: 九狂，咱合一个九狂，好不好？这个九狂呢，它的节奏性很强，三拍子的。这个要合上，我觉得这个是要合上的。从这个，从这个地方呢，咱接一句前面，你走还是刚才那个，对。进拍，

0: 悠悠琴曲意象盎然，琴上七弦承载着三千年的文化积淀。走进河南博物院的华夏古乐厅，我们可以听到八千年前的古笛悠悠，看到汉代盘古舞的意象万千，也能品味古琴虚静高雅的意韵。这既是一场精心筹备的古代音乐会，也是一次来自博物馆的华夏礼乐文明的洗礼。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0: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交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玩。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躲一会儿雨。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1: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一二三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

0: 先生，这边请。楚兄啊，真想不到青帮中还有你这样的高人。哦，
1: 师兄，什么意思？
0: 真想不到你是替日本人做事，
1: 这有什么奇怪吗？张啸林、纪云清，哪个不是替日本人做事的？
0: 青帮石龟，师弟还记得吗？
1: 当然。
0: 第七条，不准欺师灭祖，残害帮中兄弟，违反者死。
1: 哦，是哪个残害了帮中兄弟？
0: 那现在还能这么冷静，佩服佩服。你当汉奸当的，脸皮比他妈城墙拐弯还要厚。
1: 姓马的，我尊称你一声师兄，那是给你面子，别给脸不要脸。在上海滩，敢跟我李楚雄这样说话的，还没出生呢。
0: 说起不要脸，能跟你李楚雄相比的实在是不多。用假钞帮助日本鬼子套购中国人的黄金，这还不算，竟然连同门的师兄弟都要坑骗。这话说出去，就算你姓李的有日本人撑腰，恐怕在上海滩也难以立足。
1: 哦，我想请问，李某怎么坑害同门师兄弟了？
0: 你给我的3亿法币，全他妈都是假钞。
2: 刚刚我仔细观察过，坐在马群人周围12点、2点、4点和9点钟方向的4桌客人，应该是猎鹰暗杀队的成员。
3: 猎鹰暗杀队没有人。
2: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3: 直觉。告诉李楚雄，不要轻举妄动，只要把马青云惊走就行了。
0: 姓李的，这件事你得给我个交代，否则马某绝不能与你善罢甘休。
4: 先生，有个客人给您一张纸条，

0: 桃面上讲究一手钱一手货，当面两清，拍手两净。码头交货时，你马庆云是验过货的，如果是假钞，当时为什么不说？过了一天一夜，你告诉我钱是假的，谁知道你耍的是什么花招啊？
1: 说得好，我耍花招啊，姓李的，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的师弟竟然欺骗我。不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命，不管你承认与否，也不管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你李楚雄都得担着。

0: 眼下两条路供你选择，第一，用真法币换回假法币，第二，退还黄金。
1: 我也再说一遍，我给你的是真法币，没什么可换的。至于黄金，已经到了日本人手里，你自己去跟日本人说吧。
0: 如果换了我，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识相一点，否则今夜恐怕很难走出这间餐厅。
1: 我是河南长大的，可不是被吓唬大的，有什么能耐你就施展吧。
0: 你看看12点、2点、4点、9点方向，这些人都是我的手下，现在最少有5支以上的手枪在桌子下面对准了你。
1: 如果是这样说，那我也可以告诉你，在这间餐厅中，除了你手下的4桌外，全都是我的人。怎么样，师兄，还要耍吗？我陪你。在这块地方跟我耍狠，你还嫩了点。说句实话，上海滩是日本人的地盘，租界早晚有一天也得姓日。我奉劝你一句，不过是赔了点黄金就算了吧，再折腾下去连命都难保。你的身份我很清楚，日本人和76号正在找你。以李某和日本人的关系，今天没有把你送到日本宪兵队，已经是看在同帮同源的份上了，因此你要识相点。好了，师兄，你可以走了。
0: 相信我，你一定会后悔的。
1: 嘴巴上痛快痛快吧，我能理解。

0: 马青云带来的那些人，并不是猎鹰暗杀队。哦，
1: 世先生是怎么知道的？哼，暗杀队的核心人物武艺高强，如果他来了，我能感觉到一股杀气。
0: 可今天我并没有感觉到，因此来的绝不是猎鹰暗杀队。那放跑了马青云，后面怎么办？
2: 这点你不用担心，我们已经布置好了。继续监视马青云，我想他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惊喜。李楚雄，我要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你们立刻去准备，两天之内冲到李楚雄去找李楚雄。有日本人和76号撑腰，势力太大。
3: 而且今天这么一闹，他肯定会加强戒备，凭我们几个人恐怕很难得手啊！
2: 对啊，你们这群废物，脑子出那么多钱养你们有什么用？看看你们那副腰酸胯软的松德行！
4: 一提76号，吓得魂都没有了。你们看看人家燕双鹰，
5: 连海军陆战队押运的黄金都敢抢，
2: 日本人提起猎鹰暗杀队，手都要发颤。
5: 谁能比得了燕双鹰啊？反应快，武艺高，枪法好，人又聪明。哎，对了，区长，这件事情怎么不让燕双鹰去办啊？
2: 他能来，还要你们做什么？啊！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为什么没有任何反应，连个电话都没打过？
1: 局长，你说什么？
0: 这就说明他早就想到钱是假的，他在等我。
1: 哦，

0: 看到了吧，这里就是钢厂的冷凝炉机组，机组下面有能容纳两人并肩奔跑的管道。
1: 伯爵，我还是不明白你究竟要做什么。

0: 是我，我是马青云。
1: 今晚十点，曹河经废钢厂。
2: 好。局长，怎么样？
0: 曹河经废钢厂。
3: 是谁啊？
4: 马庆云。
2: 什么？还真是他？
3: 他什么呀？你要唱还是怎么着？
2: 我是觉得……
3: 行了，闭嘴吧。伯爵，马庆云打电话来做什么？
4: 我早就说过，他一定会回来的。
2: 双英，你可真是有点神了。
4: 不但他一个人来，还给我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3: 是什么惊喜啊？
4: 刚刚你还在问我究竟要做什么，你们马上就会明白，好戏就要开锣了。你们来。

0: 我看你那天得意的样子，好像马上就要去做大富翁了，怎么又回来了？
1: 叶双英呢？
0: 别着急，你马上就要见到他。

0: 说的，出了点事。
1: 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需要很大的勇气。让我猜一猜，出了什么事了？
0: 我们
1: 你不会告诉我用一吨黄金换到的三亿法币是假钞吧？
0: 是的，你说对了。
1: 为了钱，你背叛组织，出卖同袍，最后呢，得到的是一堆废纸。哼，感觉怎么样？心情是不是好极了？
0: 你早就知道事情会演变成这样，早就知道李楚雄付给我的是假币，
1: 可我却不知道，作为军统上海区的区长，戴老板的红人，昨天还在信誓旦旦的要抗日救国的马庆云，竟然会携款潜逃。
0: 好了，不要说那些没用的。重庆那些大佬给了我什么？我凭什么真心给他们卖命啊？什么抗日救国，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其实那些人巴不得跟日本人讲和呢，只是碍着老美老鹰盯得紧，老百姓的眼睛又看着，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罢了。像咱们这样天天出生入死，干好了博主子一笑，干不好头上悬着上房箭，上边随便派个人问责调回，搞不好就被自己人给执行了。前些日子二区第三行动组组长不就是这样吗？不过是跟七十六号的人吃了个饭，晚上回去就被干掉了。你还没看出来啊？这年头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拿了那么多钱不跑才是傻瓜呢。
1: 你不会是因为被上峰侦讯，这才要携款潜逃吧？
0: 哪有这回事啊？好了好了，说正经的吧。晚上我见过李楚雄，给了他两条路，要么还钱，要么退货。可李楚雄仗着日本人的事不把我放在眼里，公然抵赖，还叫嚣着要想跟他耍狠，他随时恭候。你说该怎么办？
1: 你想怎么办？
0: 策划一次行动，干掉他。你笑什么？
1: 你现在说话像个没事的人，好像自己还是上海区的区长，向我分派任务。从你背叛组织携款潜逃的那一天起，就失去了说这样话的权利，听懂了吗？

0: 闯进广场，包围大车间。上！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黄金已经在昨天夜里再一次回到我的手里。
1: 什么？你把黄金夺回来了？是的。哎呀，你是怎么做到的？
0: 这一点你不需要知道，你也没有权利知道。至于李楚雄。

0: 就更不用操心了。你现在应该做的是要好好的想一想自己该怎么办。
1: 你想把我怎么样？
0: 对于你这种叛卖组织、叛卖同志的做法，我还能怎么办？只有将你交给重庆的特派员，请他们将你带回大后方，面交戴老板处置。
2: 一失足成千古恨，
1: 能不能再给我次机会？
0: 我给过你机会，还记得吗？就在前天，我将一吨黄金交给了你，你是怎么报答我对你的信任的？不，你不会再有机会了。
3: 伯爵，伯爵，日本人把这里包围了。
1: 什么？日本人怎么找到这里的？有内奸？
0: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们是跟着你来的。

0: 下面是一条通道，直通钢厂后院。
1: 他们一定是从这里跑了，追！
2: 哎，你率人去追，我和李楚雄守在这里，以防万一。
0: 好。

0: 还有活人吗？还有人活着吗？ 还有人吗？还有人活着吗？ 还有活人吗？ 快来人哪！ 来人哪！
1: 快！科长在这儿！快！科长！

我们中了猎鹰二杀队的埋伏，是我们无能。哼！可你们对我说的话，难道忘了吗？一切已在掌握之中，今天夜里就能够彻底解决猎鹰二杀队。

来了就是快。

0: 还有人活着吗？还有活人吗？快来人呐！来人呐！
1: 快！科长在这儿！快！科长！

0: 都是阁下，我们中了猎鹰二杀队的埋伏，是我们无能。哼！可你们对我说的话，难道忘了吗？一切已在掌握之中，今天夜里就能够彻底解决猎鹰二杀队。是我们将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现在看起来。 从售卖黄金、码头交易、青木出现，直到跟踪马庆云，都是猎鹰暗杀队预先设计好的阴谋。他们利用我们急于求成的心理，引诱我们上钩。一次次承诺，却一次次失败，你们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失望。我无话可说了。
1: 托世阁下。

0: 请放心，我们一定尽快解决猎鹰暗杀队。
1: 这样的话我已经听了很多遍，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0: 这一次，我们绝不。

0: 宫本庆隆阁下三天后由北平启程，秘密前往上海，然后和今天进士讨论有关驾车的问题，寻求解决的办法。在此期间，除了要加紧抓捕猎鹰暗杀队，更要严密保护驾超印制厂，绝不能再出任何乱子。
1: 是。
2: 据李楚雄所说，假钞厂位于松江县内的五峰钢铁冶炼厂内。松江县是上海的工业区，聚集着数以百计的工厂。淞沪会战期间，那里遭受了日军狂轰乱炸，是上海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而今松江县的工厂已几乎全部废弃，到处是残垣断壁的废墟。
3: 既然这样，日本人怎么会将自己的假钞厂置于废墟之中呢？
2: 八一三事变后，松江县由于工业废弛，人口大大减少，尤其是原来的工厂区更是人迹罕见。将假钞厂置于废弃的工厂内，不失为一个掩人耳目的好办法。
3: 有道理。
4: 这帮小日本满肚子鬼话麻糖，真不是个东西。
2: 明天一早，我们便赶往五峰冶炼厂探一探虚实。

0: 哎呦，好家伙，
1: 让我看看。我的天哪，手的像铁桶一样。这里是日本人的印钞厂吗？
0: 什么意思啊？
1: 大门口的牌匾上写的是五峰钢铁冶炼厂啊。
0: 哎呦，哦，你的意思是想让日本人在门口挂上大牌子，上面写的假钞厂？
1: 这倒也是。
0: 真是，说话一点不动脑子。
1: 哟，好不容易说对一回，用到电台去广播一下吗？
0: 哎，女人呐。
1: 哎，男人，依我看，像你这样的男人还不如女人呢。
0: 哎，我怎么了？
1: 看看你吧，从长相到性格，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质，整个就是一肉头。哎呀，光长成这样也就算了，爹妈给的也没有办法。可偏偏你还喜欢自作聪明，哎，简直是太难了点儿啊！
0: 哎，难点就算了，你还太难点儿。哎，我这模样怎么了？你没听过有这么句话吗？世间不嫌男儿丑，哪管皮糙又肉厚，这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哎，你还别以为怎么着，喜欢我的女孩那多着呢。
1: 切哟，这几天没见，怎么又添了个爱吹牛的毛病呀？
0: 谁吹牛了？这是真的。

0: 乐门的娜娜，大都会的丽丽，还有威尼斯的莎莎，还有
1: 都是舞女。哎，
0: 我也是偶尔去去。哎，你别生气啊。
1: 我为什么要生气啊？
0: 你一点都不生气？
1: 怪了，你找舞女关我什么事儿？我生奶奶的气啊！
0: 你难道就一点都这，哪怕就一点儿这什么都没有？
1: 什么啊？
0: 那我不说了。

0: 插着虎女，你生不生气？
1: 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他找个舞女，是不是？
0: 你看，你看，你看，说来就来了吧？你不是刚说的吗？别人找舞女跟你没关系。
1: 我说的是你找舞女跟我无关，可他不行。
0: 哎，都是人，凭什么他不行，我就行？
1: 你自己愿意的。
0: 那如果他也是自己愿意的呢？
1: 我不许。
0: 你不许有什么用啊？人。
2: 你们俩还有点正经的吗？
0: 那，咱们侦查吧。啊，亚叔。
1: 嗯。
2: 刚刚亚叔说的很有道理。我们首先要确定这里是不是日本人的假钞厂。
1: 怎么样？哼。
0: 要确定这一点，首先要进入厂内。可你看看，现在门前有四道岗，还有重机枪，周围都是几米高的电网。日本人也是，一点机会都不给。这让我们怎么进去？
2: 我刚才看了看四周的地形，这座冶炼厂是废墟中的一座孤岛，四周都是开阔地，的确很难接近。看起来只有夜里再来了。

0: 最少有4-5千伏，
1: 能间断吗？
0: 电流太大，不管什么东西只要碰到电网瞬间就被打飞。
1: 也就是说，想要进去首先便要切断高压电网的电源。
0: 不错，可要切断电源首先要进入场内，如果能顺利的进入场内，那就不用切断电源了。
2: 废话连篇。
0: 你懂什么？我说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因果关系，是哲学悖论。哎，悖论你懂吗？那是很复杂的哲学理论。
3: 别说了，
0: 这
3: 出来了，走开。

上の確認です。

0: 这个人你认识吗？
1: 不但认识，而且还是老熟人。
0: 老熟人？

这就是我们的一场

0: 这是刚刚开业的新版1000元面值的发明，
1: 质量不错，几乎可以乱真。
0: 这一项是请黎先生带回去试用的。
1: 最近又有一笔大买卖，大批的钞票什么时候能够印出来？
0: 加班加点，最快也要3天以后。
1: 好，3天后我派卡车来运。
0: 好。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我真的很佩服你，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还能说话。
0: 兄弟李楚雄，请帮通子们。
1: 行了，别跟我来这套帮会的玩意儿。我知道你是谁，找的就是你。

0: 1000元面值的法币假钞，刚从日本人的假钞厂拿到的吧？
1: 什么假钞？什么假钞厂？我听不懂。
0: 有一件事，我想你应该听得懂。猎鹰暗杀队
1: 啊！你们是猎鹰暗杀队？
0: 现在你应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1: 兄弟，兄弟，我知道你们是为了那车黄金来的，是马青云叫你来的吗？
0: 这个问题重要。
1: 那兄弟，你想要什么？
0: 刚刚那座工厂是日本人的假钞厂吧？
1: 是啊。
0: 这箱假钞是刚印出来的，对吗？
1: 是是，这是新版1000元的法币假钞，日本人刚开的模板，正在加紧印制。
0: 你是怎么进入假钞厂的？
1: 这里有张通行证，到工厂大门前第一道岗哨出示此证，并说出接待人的名字，哨兵就会给里面打电话，得到确认后放行。哼，
0: 很严格。
1: 是啊，这里是日本人的命根子，所以他们非常小心。
0: 把通行证给我看看。

0: 通行证上有照片，只限你一个人使用。
1: 是的。
0: 接待你的人是谁？
1: 是个叫藤原的少佐，他是这里的负责人。
0: 跟我说说工厂里面的情况。
1: 工厂里面有四个印钞车间，一个主模式。
0: 主模式？
1: 主模式是专门制造印制假钞用的模板的，工程师都是日本人。
0: 印钞工人呢？
1: 日本人不相信中国人，因此印钞厂内的工人都是日本军队因为违反军纪而坐牢的军官和士兵。
0: 是这样。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1: 别的没有了。

0: 别！
1: 换了我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把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
0: 我所知道就这么多，真的没了。
1: 前些日子，日本陆军和海军因为假钞的事情起了争执。那天夜里，你被青木红衣关押在了海军陆战队的总部，亲口告诉了他陆军私印假钞以及假钞厂所在的位置。我说的不错吧？
0: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1: 你的问题太多，我只想告诉你一点，那就是我所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因此，你最好实话实说，否则下场会很不妙。
0: 没，不敢不敢。你说的没错，日本人起了内讧，陆军印制假钞，套购黄金，大大的伤害了海军的利益。海军不干了，将事情翻了出来。近津武夫怕事态扩大，从北平请来了日本陆军中将宫本庆隆与华中联络处的海军中将井田敬之，面商解决办法。
1: 哦，宫本庆隆？
0: 是的，宫本庆隆是日本陆军司令部专门负责此事的主管。井津武夫请他来，就是要与海军会商，息事宁人，陆军出让一部分利益给海军，今后双方共同经营假钞生意。
1: 这就好比是两个强盗闯进别人家里抢劫了财物，却因为分赃不均起了争执，最终两人达成协议，联手再抢一次，平分所得的钱物。而这个家的主人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强盗们一次又一次地洗劫着自己的家，一次又一次地将本来就所剩无几的财物抢尽分光，却无可奈何。想想看吧，强盗已经猖獗到了何种地步，在中国人的地盘上用中国人的假钞掠夺中国人的黄金，还要美其名曰共同经营，这是为什么？强盗为什么会如此猖獗？是因为有你们这些内鬼为他们引路，有你们这样的渣子败类做他们的帮凶。你继续说吧，宫本庆隆什么时候到达上海？
0: 三天后，从北京成一线专列前来。
1: 在哪里下车？
0: 在上海北火车站，届时静井武夫、金田敬之等人都要到车站迎接。
1: 谢谢你。
0: 别，兄弟，你想知道的我都说了，求求你放我一马。
1: 真是很佩服，怎么还有脸求饶？你帮助日本人掠夺自己同胞的血汗。日本人在拿着这些钱去购买枪支弹药屠杀我们的同胞，想一想死在日本鬼子枪口下那些可怜的中国人吧，每一滴鲜血都有你李楚雄的一份功劳。何笑你竟然还有脸要求活命，你不觉得死去十次都难赎你犯下的滔天罪恶？你不觉得这样死已经很宽大了吗？
0: 别开枪，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啊。
1: 就不用再想这个世界的事，还是想想到了那边你向同胞们怎么交代。
0: 这个王八蛋早该死了，
1: 把车处理掉。

0: 怎么回事？
1: 今天早晨，巡逻的宪兵发现了有一辆车翻到了山下，车里有一具死尸，已经烧成了焦炭，辨认不出模样。我接到报告后立刻赶来，经调查，这是李楚雄的坐车。哦，
0: 车中的死者是他吗？
1: 应该就是他。
0: 奇怪，李楚雄为什么夜半时分开车跑到这荒郊野岭来？
2: 这件事情会不会与猎鹰暗杀队有关？
3: 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甘肃摊开来看，它很像是一块绚丽的调色板，彼此浸染，自然成型。在这里，矿物堆叠出基底，风沙雨雪不断打磨，而时间不断对它覆盖修改。此行，我想用镜头收集甘肃的限定色彩。第一种色彩是红，我在甘肃看到的红色已经经过了亿万年，它是丹霞的底色。这里的岩层诞生于1.35亿年前的白垩纪，阳光洒下来，丘陵的岩层分明，深浅交错，仿佛大地燃烧的火焰。靠近这些岩体，我开始好奇这片红是如何形成的。
1: 所以丹霞最突出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
2: 丹霞最突出的颜色是红色，这种红色呢，它是氧化铁的痕迹，每一层深浅不同，是因为铁离子的不同价态，随着气候干湿变迁而变化。如果损坏一块呢，可能千万年都无法复原。
0: 玉门关西北处的雅丹地貌带来甘肃的第二种限定色彩，这里的黄色是风沙的刻刀。雅丹的龙岗是由湖象沙泥沉积而成，千万年的风力波石将岩层雕琢成陡峭的城堡与舰队。日落时分，它们像被时间镀金的化石。
3: 小时候就听说这里有一片魔鬼城，看到了吗？到处都是风的指纹。
0: 雅丹的黄就像是风沙的书信，写满了古老而沧桑的故事。无人机此刻飞过的是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境内的胡杨林。十月来临，每当秋风拂过，胡杨林的叶子便在一次次的降温中夺色，渐染成灿烂的金色。6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漠，现在却成了甘肃教科书式的秋天。水中胡杨是这里最特别的核心景致，也是戈壁中的生命奇迹。巢湖林场的老厂长看到这片金色有很多回忆，他说，
4: 我是和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看这个胡杨林的金色也看了40多年，对这个胡杨的金色我格外的有感情。
0: 在他看来，金色不是凋零，是等待下一次重生。我想胡杨的金代表了一种韧性，关于如何绽放成为永恒。来到12月，我终于等来了白色的馈赠，今冬的第一场雪。兴隆山地处于中，是祁连山山系的东延部分，海拔差异使这里成为降雪频繁之地，雪水渗入滋养森林与土壤，雪花落下更覆盖了昔日的伤痕，将万物归于纯净。
5: 今年洪水去了落，下了一场雪，山已经落。
0: 兴隆山的白色是暂时的寂静，也是积蓄力量的开始。洪水或许改变土地的轮廓，但雪水润泽后，绿意终将夺回阵地，不惧灾害之危。甘肃最有灵魂的限定色彩还是绿，它们在干涸中生长，抵御风沙，奋力博弈，每一处绿都是努力钻出来的。绿色就是希望的本色。我曾想收集所有颜色，后来发现它们本就同源而生，它们是大地的层理，是生命共同描绘的一幅长卷画。甘肃的颜色记录了地球的原始语言，而其中最动人的一笔是重生的希望。

如果甘肃的山会说话，它会告诉我们哪些传说？这片土地，很多人离开过，也回来过。远远近近的山总是苍凉地伫立着。当我的无人机像鸟一样掠过峰峦，才发现背后的故事如此不同。我的探寻之旅从祁连山脚下开始。这座绵延800多公里的山脉塑造了整个河西走廊的地貌与生态。对于甘肃最北端生活在祁连山腹地的肃北蒙古族人来说，雪山之下，草原之上，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园。

0: 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儿，
1: 就是这个，就是21岁多。
2: 在马背上长大的老奶奶告诉我，
1: 出生他就在这儿睡，就在操场生病，没有他心动。
2: 在他的话里，我听懂了第一个传说：山是活下去的依靠。没有祁连山融水，也不会有敦煌这片沙漠绿

0: 会有沙水共生的奇观。继续向西走，我遇见一座会唱歌的山，鸣沙山。这是一座由流沙堆积而成的山，却发出着千年不绝的鸣响。
1: 鸣沙山因为以前也叫神沙山，所以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传说这个鸣沙山的响声，古寺神佛钟鼓自鸣，还有就是说古代西征的这些将士们用呐喊的一种声音，而且还有着说丝路古道的这种商旅驼铃叮咚的声音。
0: 当我关掉采访设备，认真地再听一次，那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声音，是千百年来所有路过者的记忆被风一起唤醒。山的第二种传说是时间的回响。从干燥的西部，我转向湿润的东部，来到了天水麦积山。它形如麦垛，好像是人类农耕生活的一种延伸，朴实亲切。但当崖壁上佛陀的东方微笑穿透千年而来，我的内心也被击中了。一位文保修复师守护这里40年，马上就要退休了。
2: 老师，这些佛像在这儿存在多少年了？
3: 现在1600多年。其实看起来，你麦积山的每一尊雕塑像，你都带着笑容，内心笑着，就笑得很美，很自然。
0: 我看着眼前的一尊尊佛像，一凿一斧间，古代的匠人把相信这件事刻进了石头里。
3: 就是看着也是守护，干着也是守护，就说是把它守护好，保护好，传承好。
0: 风雨战乱，朝代更迭，这些微笑却从没变过。山的第三种传说是信仰的模样。最后一站是甘南的扎嘎纳，晨雾中的石峰像一座巨大的宫殿。
4: 我们扎嘎纳人相信山神就住在这石头里面，保护着我们的青稞和牛羊。扎嘎纳的藏语就是石匣子，就是石头的箱子，就这个意思。
2: 我这一路来其实也看了很多甘肃的山，感觉甘肃的每一种山都有自己的一些性格。
0: 老村长后来告诉我，山是什么性格要看靠它活的人是什么活法。在甘南，山把人们护在怀里，人们把山放在心里，关于山的传说才能一直流传。这一路我曾经试图总结出一个统一答案，却发现走得越久越无法说完。
3: 北人说北话是前人说前话，
5: 在整个中国来说，
4: 不同的名字
1: 风塑造了
5: 鸣沙山，是一个生态屏障嘛。
2: 奶奶看这里，我们拍张照片啊。
0: 西北的山是沉默的史诗，它不说话，但却把人如何生活又为何相信写进了每一道褶皱里。如果你有一天来甘肃巡山，会发现山的气质和这里的人很像，因为山是甘肃人的脊梁。

0: 甘肃是一片经常被误解的土地，人们只说它的苍茫和干涸，却少有人看见水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种丰盈的形态。这一路，我想用无人机带你去追逐它的多重身影。前往第一站的路比想象中更难，海拔4000米，无人机电池需要贴身保温。但当飞机升空，透过图传屏幕看到冰川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准备都值得。
1: 在我身后的就是老虎沟12号冰川，也是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冰川之一的透明孟轲冰川。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可以离冰川如此之近。
0: 在这里，水是凝固的时间，每一滴水都沉睡了千年，保持着最原始的纯净。
1: 在阳光的照射下，水开始苏醒了，
0: 而当它苏醒，便有了速度和方向，

0: 不同的命途，奔向甘肃的南北西东。在甘肃，河流绘制着土地的命运，黑河向北奔涌，疏勒河与党河携手西行，滋养着河西走廊尽头的绿洲，石羊河则坚守着东端的荒漠，而母亲河黄河在甘肃两进两出，流经913公里。我选择逆流而上，先去看看它最温柔的模样。
1: 在甘丹马区，黄河以433公里的臂弯环抱住了草原。
0: 来到这里才发现，真正拖住这巨川源头的是脚下这片湿地，数百条支流如毛细血管一般缓慢流淌，静静滋养。
1: 咦，你们的家在哪？
2: 就在附近。
1: 哦，在这附近啊。要不要看一看无人机飞起来的样子？
2: 咱们
1: 俩
2: 试一下。
1: 给你试一下，我教你啊。你动这个就可以，轻轻的打。
2: 哦，你觉得这个画面像什么？
3: 我觉得像阿妈变的辫子，弯弯的。
0: 当黄河告别草原，切入黄土高原，在零下永静，峡谷收紧了它的河道，在这里，水被赋予了另外的性格。
4: 我觉得，我们和水的关系不是去驯服它，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敬畏它的力量。
0: 之所以要用到驯服这个词，是因为在甘肃的大型峡谷河道中，这里的泄洪场景最为汹涌澎湃。当闸门开启，它就像一头被唤醒的超级猛兽。浑浊的母亲河在这里沉淀了泥沙，在峡谷中托起一汪蓝色丝绸。
1: 在这里，我像是掉入了黄河的悖论。
0: 一条河流就是可以拥有这么多面孔。在甘肃的另一端，祁连山的西缘，水讲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这里是苏甘湖，甘肃最大的内陆湖泊之一，它位于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这里的水主要来自地下潜流补给，它不再寻找遥远的出口，而是留在故乡，成就了一面辽阔的明镜，吸引大量的鸟群栖居。
5: 这些鸟的一般2月底就从南方飞回来，11月底就远飞到南方了。这里是它的家一样的，飞来飞去的，特别高兴的样子，回家的感觉好像是。
0: 水不仅是风景，

水的形态就是生命的形态，它凝固、流动、汇聚、蒸腾、滋养，完成了一场宏大的循环。我的飞行结束了，但水在陇人的旅程从未停歇。水有千面，甘肃亦然。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

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我是苏州人，然后现在在澳洲工作。因为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来过兰州，哎，中了兰州马拉松，就特别高兴。兰州马拉松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勇气来。2年以后我在这个赛道 PB 了。
1: 这好像是驼铃是吧？
2: 驼铃的话，其实它主要代表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因为大家知道河西走廊嘛。
0: 我这次就是飞过来去敦煌做沙漠的志愿，路过兰州，我一定要来一次，一定要再感受一下这条赛道。
3: 因为我们是生在兰州，长在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有这么高吧，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爸爸，然后他就会带我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现场。
0: 然后在兰州是特别的热情，每一刻都在我的自己的脑海里不能忘记。
2: 在我们两旁的这个加油的市民，然后看到了我的这个文化衫啊，然后他大喊说：“哎，你是读者的，我们读者呢是代表兰州的，你一定要跑起来，要给我们兰州做一个榜样呀！
3: 来兰州转一转，看一看兰州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
4: 欢迎大家来兰州
5: 吃到这里碗牛肉面。
0: 这件衣服也是2023年兰马的，我特别喜欢。然后我也去看了皮皮侠，我的名字就在那个马拉松公园，我特别的自豪。
6: 215号，您的好吗？
5: 兰马已经准备好了。
7: 兰马欢迎您。
2: 兰马欢迎您。
0: 兰马欢迎您。
8: 兰马欢迎您。
5: 兰马欢迎您。
1: 兰马欢迎您。

0: 去，
1: 来了你就是快去。

0: 我今天跑得更快啦。牛奶喝完了，再来一点。
1: 更多蒙牛牛奶，更多健康动力。小生意的每次成长，都有科技的全程守护。杜小满以科技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提高生意经营效率，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

0: 活力金城，激情蓝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日，今天是一个属于奔跑、属于热血、更属于兰州的日子，一年一度的兰州马拉松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2026兰州银行兰州马拉松赛况直播。大家好，我是甘肃卫视节目主持人王建平。
1: 大家好，我是马拉松解说员王超，我们在美丽的黄河之滨向您问好了。
0: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也欢迎王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我们正在通过甘肃卫视视听甘肃客户端、丝路明珠网、甘肃卫视视频号等50多家媒体平台同步为您直播。欢迎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和广大的网友和我们一起来感受这样一份独属于兰州的荣光。今年是兰州第13次举办马拉松，那么回望来时路，兰马是一路奔跑，一路风景，一路收获。从2011年诞生以来，兰马凭借着严谨专业的竞赛组织、体贴周到的赛选手服务，还有全面细致的赛事保障，从全国众多的马拉松的赛事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世界田联金标赛事、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赛事。兰马的品牌价值还有知名度在不断的跃升，如今也是稳稳地站在了全国马拉松的第一阵营。那我想说到与兰马的缘分，王超是有很多的难忘的珍贵的记忆和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分享的，对吗？
1: 嗯，是的。15年前的2011年是兰马的元年，是首届兰马，同时呢也是我个人的首场全马，所以这个缘分非常的深呢、啊。从2011年到2015年，我是连续参加了5届的兰马的全马项目。2018年呢，我是作为兰马半马的官方配速员。2023年、2024年，我是2届兰马的现场主持人。去年和今年，我是2届兰马的直播解说员。通过不同的视角，在不同的岗位，能够有幸陪伴着兰马一起成长，这是我的缘分，也是我觉得最好的这种感动的瞬间。
0: 嗯，那于我而言，今年再度和你搭档也是非常的期待。那一路走来，王超用脚步、用汗水，也用你的激情和专业的解说，见证着兰马一路的成长。当然，我们说兰马的成功举办，让兰州这座西北重镇在体育赛事的赋能下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就在此时此刻，我们的运动员还有广大的跑者已经在奥体中心集结蓄势待发。接下来我们让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在演播室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片的体育场馆呢，就是以舞动于丝绸之路的花朵为设计理念建造的奥体中心。我们可以看到玫瑰体育场、郁金香综合馆、百合游泳馆、荷花网球馆，还有兰花体育综合体，那这是我们甘肃省首座甲级运动场馆。那说到这里呢，大家也知道，我们的家乡兰州是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所以接下来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样一条蜿蜒在百里黄河风情线上的亚高原黄金赛道。
1: 今年赛道呢，线路和去年是完全一样的啊。

就是我们赛事的起点和全马的终点呢都设在兰州的奥体中心，半马的终点呢是设在南滨河东路，赛道是串联起了黄河母亲、百年的中山铁桥、白塔山等城市地标，

0: 追捧。在25年，我记得我们就给大家说了，哎呀，25年我们的报名人数刷新了记录，31万。同样，26年我们的报名人数是突破了36万。这个记录又刷新了。那么今年我们的赛数总规模呢是33000人，这其中马拉松的项目有25000人参与，半程马拉松是8000人。昨天23号有15000名的跑者参与了慢跑金城的配套活动。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今天24号真正的大戏将正式拉开帷幕。那么接下来王超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来梳理一下2026的蓝马有哪些精彩的看点。
1: 好的，今年的蓝马看点多多，咱们一个一个梳理一下啊。第一个看点就是我们中国男子马拉松纪录保持者冯佩友与前纪录保持者、全运冠军、亚运冠军何洁将在蓝马赛上正面对决。今年东京马拉松，冯佩友呢是把中国男子马拉松啊带入到了2050时代。但是到了去年全运会赛场的时候呢，何洁是面对面的战胜了冯佩友。今天他们两位将在蓝马的赛道上上演火星撞地球一样的终极对决。第二个看点就是我们中国男子的首马纪录保持者毛星虎啊，这是他第二场全马，这位年轻人能不能延续惊人的状态，向两位大哥发起挑战呢？我们也期待一下。
0: 好，我们看得到这个马拉松的新生代同样也是来势汹汹。
1: 是的。第三个看点啊，就是蓝马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国内三冠王，更别说是国内的三连冠了。但是今天贾俄人家将向这个历史的空白全力以赴地发起冲击，但是呢，这条路注定非常的艰难，因为他的对手比以往任何一届蓝马都更加的强大。第四个看点啊，就除了丰沛有何洁、贾俄人家、毛金虎之外呢，男子在2小时10分以内的选手还有杨少辉、陈天宇、索朗才人、洪月和扎西四人等5位，总计9位210之内的国内男子精英选手同场竞技，这个呀在蓝马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0: 哦，是第一次。所以今年我们蓝马赛道上奔跑着国内男子马拉松选手的顶配阵容。
1: 是的。
0: 那我相信女子选手的情况也一定如此。
1: 那必须的啊。我们女子方面的话，中国现役一姐、中国女子马拉松历史第三人张德顺领衔，还有呢李美珍、夏雨雨、四人错母陆颖、吴冰、徐冰杰、朱青、郑小倩、张珊珊，总共有10位2小时30分以内的国内顶尖女子高手齐聚蓝马。还有一个看点就是去年啊，我们国内女子的冠军和亚军焦安静和邓淑佳时隔一年之后再次在蓝马赛道相逢，这场二番战谁能笑到最后，令人期待。
0: 大家听到了，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都是一串又一串响当当的名字，所以2026蓝马赛道星光璀璨。那说到这里，大家看到了演播室的我的桌面上呢，摆着大家特别想要进一步了解的，就像每年开盲盒一样，我们的赛会奖牌还有文创，我们给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那大家会问，今年怎么有2块完赛奖牌呢？首先来看这边这一块呢，是在昨天有15000名我们的跑者参与的慢跑金城。那这个奖牌它是以我们的黄河水车为核心的一个造型，这个水车还是可以转动的，非常的灵动。那么这一块大一点厚一点的奖牌，就是今天24号我们的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的选手顺利完赛之后就会收获这枚有名字哦，叫做金城印记，上面可以清晰地看到彩陶纹，还有黄河水车、黄河母亲、中山桥。那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重厚重，就像我们甘肃人的性格一样朴实沉稳。
1: 对，在我这边的话呢，我可以看到参赛服，今年参赛服呢是依然由中桥体育提供的，今年是黄色的醒目的兰州字样，象征着千年智慧的黄河水车，腾空飞驰的同奔马，也祝愿每一位跑者都可以像天马一样自由的驰骋蓝马赛场。
0: 好，我们继续，大家看加油铃来了。去年呢，我们的这个丝路驼铃呢就是在跑圈呢非常的火爆，今年不仅自己来了，看还带了亲戚，一大一小，我们称之为热情升级、心意加倍。重要的是提醒大家，这个小小的铃铛还可以取下来挂在背包上或者是钥匙扣上。总之加油铃想要传递的就是，我们会把这份祝福从赛道带入生活，我们会一路为你来加油。接下来大家看，注意此刻我们的马向前正在向你跑来
1: 啊！收到，收到，怎么的马向前啊？

0: 在充满兰州城市烟火气的小满市集马巷前是备受大家欢迎啊，像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简都博物馆，包括读者杂志都带来了琳琅满目的跑友们争相收藏的文创好物。另外呢，今年蓝马还有很多的亮点，比如说啊，我们蓝马领嗨员就是蓝马的特色之一，今年总共有608位领嗨员分布在赛道沿途的25个领嗨台，让咱们跑者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来自于蓝马市民的加油的呐喊。此外呢，蓝马还打造了以交响丝路、兰州社火还有人偶天团为主题的西北特色巡游，包括赛前为期整整一个月的蓝马体育嘉年华的活动。除此之外呢，在周四到周六啊，在奥体中心会继续举办了蓝马之夜的盛宴，周五下午我还参加了哈，我还献唱了两首歌。
1: 那今年蓝马采用的是分枪发令分区起跑，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是如何对运动员进行分区的。
0: 我们这次蓝马呢是11区五枪分枪起跑，第一枪是 S 区，第二枪是 ABC 区，第三枪是 DEF 区，第四枪是 G 区和 H 区，第五枪是 J 区和 K 区。那么 S 区呢是精英选手的集结区， ABC 区是全马选手的集结区，其他集结区呢是全半马的混合分区。全马的关门时间是在第五枪出发以后的6个小时，半马的关门时间呢是第五枪出发以后的3个小时。
1: 好的，那大家还有一个关心的话题，就是今年我们蓝马的奖项又是如何来进行设置的呢？
0: 对，今年啊，我们蓝马的奖项设置的也是非常的丰富，全马选手是按照枪成绩录取男女前八名，全马中国籍选手也是按枪成绩录取男女的前八名，半马选手呢是按照净成绩录取男女的前6名。此外呢，我们蓝马还设有了破纪录奖，就包括了破世界纪录、破全国纪录和破蓝马的赛会纪录。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把蓝马的赛会纪录啊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蓝马的全马男子的赛会纪录呢，是在2023年由埃塞俄比亚选手基罗斯创造的2小时08分57秒。女子全马的赛会纪录呢，是去年啊由埃塞俄比亚选手阿西瑞斯创造的2小时24分12秒。我们国内男子全马的赛会纪录呢，也是去年由青海名将贾格仁加创造的2小时14分26秒。国内女子全马的赛会纪录呢，是2011年首届蓝马，已经15年前的事情了，由甘肃名将贾超峰创造的2小时35分24秒。半马的赛会纪录啊，都创造于去年。男子呢是由陕西名将武明瑶创造的65分55，女子呢是由福建名将李美珍创造的75分34秒。这就是我们各项的蓝马的赛会记录。
1: 对，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啊，蓝马这样一个亚高原的赛道，对于每一位跑者来说都是一份巨大的考验。虽然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显示呢，国际女子选手的赛会记录每年都在刷新，但是国内女子选手想要跑进2小时40分这个大关，依然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每快一秒钟，这背后呢都是成倍的努力。那简单的说一下，今天我们需要注意什么？
0: 今天我们简单说要注意前5公里一定要把速度压住，前面我们稍微压住点，当我们适应了亚高原的气候特点之后呢，再来提速，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蓝马的最好的策略。另外呀，蓝马的紫外线可能会偏高，所以大家赛前一定要做好防紫外线和防晒的措施。另外每一个补给站都要做好补给的策略，把我们的能量在后半程储备得满满的。
1: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很快京城兰州将再一次因蓝马而沸腾，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2026兰州银行兰州马拉松赛况直播。今天33000名跑者将如同滚滚向前的黄河之水一样，陆续踏上这条百里黄河风情线。金城兰州沸腾了，母亲河沸腾了，亚高原赛道沸腾了。这条亚高原的黄金赛道平均海拔有1500米，对于每一位运动员来说，心肺功能都是非常巨大的。王超，今天的天气似乎是有雨。
1: 今天的天气可以说是特别的幸运呢、因为昨天前天两天高温暴晒，但是今天我们看天气预报的话，差不多温度也就是10多度，所以说正好是在这样一个天气中，我认为是一个跑者能够发挥出来的最好的一个先决条件。另外的话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兰马的赛道累计爬升80米左右，平均坡度呢是在2/1，这是一个特别平坦的赛道，但是选手也一定要在第17、第29和第37公里三处明显的爬升点呢，调整节奏，把速度放慢起来，尤其是第37公里的这个银滩大桥的爬升难度最大。好，我们来看看，现在选手已经在赛道上是蓄势待发了。
2: 安全完赛，文明参赛，请所有工作人员做好准备。现在把时间交给发令员。
3: 各就位。
2: 2026兰州银行兰州马拉松第一枪正式鸣枪开赛，以初心奔赴赛场，以实力争荣光。祝各位选手赛出实力，站上梦想的舞台。稍后我们即将迎来第2枪到来的时刻，接下来将会是 A 区、B 区、C 区的选手出发了。各位 A 区、B 区、C 区的选手，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兰州一枚镶嵌在西北大地的温润一章，黄河如练，自西向东漫踏，将城市的温柔怀抱。中山铁桥静卧坡上，百年风霜刻就沧桑肌理，白塔山平和而立，影落清波与河畔水车悠悠转动，共叙岁月悠长。这里是丝路古道的重镇，驼铃的遗韵与秦腔的高亢交织成独特的韵律，在清晨牛肉面的香气漫过街巷，在夜晚三炮台的清甜伴着和风飘散，丹霞染霞，老街藏韵，每一寸土地都沉淀着刚柔并济的诗意。现在距离第2枪还有40秒，现在请所有工作人员做好准备。现在请 A 区、B 区、C 区选手做好准备。现在请发令嘉宾举枪。3、2、1。2026兰州银行兰州马拉松第2枪正式鸣枪开赛，各位 A 区、B 区、C 区的跑者们，大家早上好！晨光刺破金城的薄雾，黄河的涛声便与风撞了个满怀，裹挟着前沿丝路的雨夜，漫过兰州的街巷，也漫过每一位跑者的肩头。这场奔跑从来不是简单的竞技奔赴，而是一场与黄河共生、与历史对话、与自我和解的旅程。兰州这座被黄河温柔怀抱的城市，以两山为骨，以大河为脉，将前年的厚重与当下的鲜活铺展在这条被誉为黄河最美赛道的路途上，等待着每一步奔跑去丈量、去感知、去铭记。欢迎各位优秀的朋友们，来，让我们感受一下你们的青春活力燃烧。此刻脚下是京城的热土，耳边是黄河的涛声，身边是并肩前行的伙伴，这就是兰马的力量。不管您是追求 PB 的极致，还是只想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从这一刻开始，你就是赛道上 最耀眼的星，兰州为你们骄傲，黄河为你们呐喊，感受风从黄河岸边吹过吧，它带着牛肉面的香气，带着丝路的古韵，带着兰州人最淳朴的祝福，陪各位一路向前。梁山嘉义河造就了这座城的雄浑与温婉，而今天你们将会用脚步来丈量这一份壮阔，用汗水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兰马的赛道从来都不只是一条竞技之路，它是一条串联起历史与现代、自然与人文的文化之路，更是一条见证坚持与热爱、拼搏与成长的追梦之路。通过这场奔跑，让世界看到这里的美、这里的魂，还有这里的力量。此时此刻，我们看到我们第二枪 A 区、B 区、C 区的选手已经踏上了赛道。在这儿祝各位安全完赛，顺利 PB， 安全 PB。 稍后我们即将迎来的是我们第三枪 B 区、E 区、F 区的选手，那么这一枪里面也有我们曼城组的选手即将踏上我们这条赛道了。赛道千万条，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各位亲爱的跑者们，前行的路上，兰州奥体中心的身影稍后将会渐渐的远去，因为我们稍后即将要踏上这条美丽的赛道了。稍后各位将会看到我们这条赛道上风情线上美丽的风景，这里有黄河之滨的美景，这里有浓缩的彩陶、水车等兰州独有的文化符号，这里也有铜铃轻轻作响的声音，它在诉说着丝路的往事，也在为我们每一位跑者们加油助威。踏上赛道，抬眼望去，我们将会看到满满的风情和热情，这里山水相依，这里古今交融，让人在奔跑中仿佛穿越千年的时光，触摸到兰州的厚重与沧桑。各位第三枪的跑者们，现在距离本枪起跑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了，此时此刻各位再次检查运动装备，特别是您的容易掉落的运动装备，如果万一运动装备有掉落的话，不要低头去捡，最好的办法是现在就检查，检查一下自己的运动装备。另外跑表系紧一点，安全完赛，赛道千万条，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我们都想刷新自己的 PB， 都想站上我们的 PB 墙，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不一定非要往高处走，我们也可以。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发令枪响，梦想起航，欢迎大家来到2026兰州马拉松。今天我们是分区起跑。
1: 对，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分区啊是11区五枪分枪起跑，第一枪是 S 区，第二枪就是刚刚出发的是 ABC 区的全马选手，第三枪呢是 DEF 区，第四枪是 G 区和 H 区，第五枪是 G 区和 K 区。那除了第二枪 ABC 区是全马选手之外呢，其他所有集结区都是全半马的一个混合集结区。现在男子第一集团我们来看看，苏菲何洁宁夏的两朵玫瑰，然后是卫冕冠军也是志在冲击蓝马国内三冠王的贾格人家，再往后呢是我们中国男子马拉松俱乐保持者冯培友和他的师弟毛金虎，最后呢是我们中国跑得最快的眼镜侠红月，他们构成了男子现在的第一集团。马上呢我们第三枪 DEF 全半马混合分区的第三枪也是半马的第一个区啊，第一枪马上就要发令起跑了。
2: 现在请发令员举枪，3 2 1

0: 好的，现在我们全班马火和分区的 D 区、E 区和 F 区这三个区的选手呢，也是发令疾跑了。其实这一个第三枪的 D、E、F 区啊，里面也有很多高水平运动员，就包括了半马。这次我们说水平最高的选手都是在这个区起跑。我们十一区五枪的发令呢，这样也是保证赛道的顺畅，让每位选手呢都能够有一个足够宽裕的空间去尽情奔跑，跑出自己的节奏，也提升了赛事的一个安全性，也保障了赛事的一个专业度。所以这样的话呢，也是一个我们蓝马每一年都在进步的一个亮点。现在呢，其实我们也看得到啊，因为昨天前天是两天高温，很多跑友呢对蓝马的高温可能会比较发怵，但是今天我觉得我们遇到了一个真的很幸运的天气啊，就是现在体感温度还没到20，就如果是我们算一下到了差不多3小时左右完赛的选手，其实回到终点的时候呢，温度也就是在20度左右。兰州的天气呢偏干燥一些，所以呢它的体感温度其实和实际温度差别不是很大。今天我们其实能够在这样一个完美的天气条件下去畅跑蓝马，这也是我们现场的33000名蓝马的跑者，我觉得最大的心愿了，最大的幸运了。
1: 刚才王超提到了一个完美，那今天因为大概在9点钟会有一些降雨，这样的话温度、湿度、空气都是非常适合，可以说是一个创造好成绩的时机。
0: 嗯，是的，因为我看了一下空气指数也非常的清新，今天兰州的空气质量特别特别的高。您说的刚才这个下雨啊，如果只是零星小雨打在脸上打在身上，其实这反而容易让选手呢有助于他这种比较兴奋调动状态。只要啊地上没有积水，这种小雨其实对选手其实并不是很会影响的。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出发的是 D、E、F 区，那这一个集结区就第三枪出发的选手呢，除了半马的顶尖水平的选手以外呢，大部分呢全马的选手其实都是以体验为主。我们说蓝马可能是跑者的一场赛事，但是蓝马一定是兰州人民的一场节日。为了迎接蓝马，今天兰州地铁的1、2号线是提前到了5点钟运营，并且是加密了班次。我们也在此啊，预祝各位蓝马的跑者能够开心比赛，安全完赛，也祝愿各位兰州的市民能够热情的互动，有序的观赛。
1: 好，没错，其实大家知道兰州呢也是一座非常悠闲的城市。到了周末的时候，我们会约着朋友家人到黄河边啊，吹吹河风，刮刮碗子，聊聊天。但是亲爱的朋友们，请你们相信，一旦蓝马的枪声响起，这座城市就被点燃。在今天兰州人人都是蓝马的参与者。
0: 是的，我们来看看在右侧的这个镜头里面，男子的第一集团目前和第二集团的差距已经拉开到了100米开外了。就是出发以后呢，第一集团真的是把节奏带得很快，现在位于领跑位置的是卫冕冠军，也是志在冲击蓝马国内3冠王3连冠的贾格人家。贾格人家呢是前年2024年跑了214，去年同样是跑了214，但是去年他的秒数啊比前年要更快一些，所以他现在是蓝马国内男子全马的赛会纪录保持者，2小时14分26秒。我们可以从出发以后的前3公里、前4公里看得出贾俄今天的状态也是不错的，他也是有备而来的。虽然我们刚才说过贾俄要创造国内蓝马国内的一个3连冠3冠王难度非常大，但是以后你才具备了冲击这种极限的可能性，所以贾俄依然是非常的有这种霸气的位于领跑的位置。在后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这是封佩友，还有呢就是毛金虎宁夏的两朵玫瑰，何洁和苏菲，包括红月，他们6个人跑在第一集团。这个位置跑到4公里了，4公里差不多应该是在12分半左右，前面速度是在3分10秒之内啊。今天我们赛前很多跑友也是对国内男子的这样的冠军成绩在做着预测。今天呢，我们根据现在的一个选手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我认为打破贾俄在去年创造的2小时14分26秒的国内男子赛会纪录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就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D集团的这6位选手里面，其中有5位全程马拉松最好成绩呢都是在2小时10分以内，就是苏菲也是2小时10分07秒，基本上就是擦边210这样的一个门槛。现在我们看到在出发

0: 时候的一个精彩的回放啊。这里头还有大众艺界朱青、徐冰杰、陆颖、郑晓倩，
1: 准备好了没有？
0: 这是选手在赛道上奔跑的步幅，包括他们的跑姿的一个具体的细节的回放。大家也可以看看，这就是前面应该是苏菲，后面应该是何洁。因为何洁呢跑起来，他的这个重心呢比较向前压一些，他属于这种步频很快的跑者。这一众高手代表着我们中国男子马拉松的中坚力量。贾鄂人家冯佩友、何洁、毛金虎、洪月还有苏菲。那毛金虎呢是我们中国男子马拉松首马的最好成绩的保持者。毛金虎在今年的无锡啊是跑出2小时07分36秒的一个成绩，我们中国男子首马记录。洪月呢同样是在无锡把自己的最好成绩呢从2:13:2:12一举提升了接近4分钟，来到了2小时08分50秒。所以洪月在今年上半年的状态呢也是值得我们很多人期待。就这几年呢，从2021年开始，我们就是看着洪月从全马2小时20分开外就一步一步的提升到了现在2小时08分多。所以他的成长也是代表了中国这种顶尖的大众跑者成长的轨迹。我们来看看这个配速，3分10秒左右的配速，对于中国男子的第一梯队来说，至少在前5公里还比较的轻松。他们的全马呀、啊、其实都是能够在3分05之内的配速。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男子的第二集团，第二集团呢有两位外籍运动员，那么在领前呢我们国内的选手呢是管尤胜。管尤胜呢也是蓝马两冠王啊，蓝马他在差不多接近7-8年前就获得过冠军。所以呢如果今天管尤胜也能够获得国内男子冠军的话呢，他也会是国内的三冠王。但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他现在其实在上周刚刚背靠背的比完了一场越野赛和马拉松之后呢，其实要在短期之内把这种身体的疲劳给调动回正常状态的话是有难度的。好，现在我们看到赛道应该是已经来到了南丁和西路的位置，选手通过了第一个补给点。我们来看看选手在补给的时候的一些技术动作，基本上呢都是用最迅捷的姿态把补给把水杯给拿起来，然后呢我们叫快喝慢咽。好，这是我们的第四枪，全半马混合分区的第四枪，这是 G 区和 H 区。
1: 各位是谁区的跑者们，
0: 在前5公里男子的第一梯队是在15分20秒左右啊就已经跑完了，平均每公里的配速呢是3分04秒。就这个配速如果能够保持下去的话是非常惊人的，这个配速是在全马2:10之内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说了可能会是一个更偏重于名次的比赛，但是前提是得具备了在最后拼冲刺的能力。所以呢整个赛中我们原以为可能会出发之后跑得比较保守，但没想到的是出发以后怎么每一位国内的这种精英选手都是把自己100%的状态先就拿出来了。所以今天的比赛啊我们说应该是精彩程度还有成绩我们都可以期待一下。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全半马混合分区第四强的 G 区还有 H 区的选手。那么再过一会儿呢第五强就要发出了，这次我们11区5枪啊33000名选手啊、总规模是33000，所以呢就是全马和半马来说这个规模已经算得上是蓝马历史上可以说最大的规模了。而且啊在我印象中从2023年我第一次主持蓝马到今年连续4年啊无论是主持还是解说，我觉得今年蓝马的天气应该是最好的，最好的就没有之一。而且今天的整个白天的时间其实天气的波动并不是很大，尤其是到了中午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这个气温呢是不升反降，也就是说对于可能4个小时甚至是5个小时完赛的选手来说其实今天的天气都很友好，就哪怕你是在中午

0: 12点完赛，其实气温跟现在其实差不多。
1: 对，昨天的时候呢，我们中午就感觉到天气非常的炎热，其实从内心来说是有一点点担心的。但是我们常说万里黄河独宠兰州啊，所以今天一上午都是天赐的好天气，非常的舒适。我们也祝愿大家都能够安全完赛。我们注意到刚才冲出起跑线上的时候，绝大多数的选手都会轻轻地按一下自己手腕上的这个手表，大家已经非常有经验了，随时监控自己的这个心率配速。
0: 嗯，是的，比赛的时候呢，其实心率是作为一个参考，但是更多心率啊，这个是在训练的时候，可能大家会看的比较多一些。比赛的时候呢，更多的是感受身体的状态给自己的回馈。所以说，有经验的选手跑起来的时候呢，就会特别的注意去倾听自己声音、身体的声音，就哪怕是有一点微小的差别，他都会根据当下自己身体的状况去调整自己的战术。现在我们看到在右侧呢是女子领先的第一集团，左侧是男子领先的第一集团。女子这边刚刚过5公里的补给站，那么前5公里女子领先的选手呢是在差不多17分40多秒经过的，平均每公里的配速3分半出头。按照这个配速，如果保持这个配速完赛的话呢，也是能够跑到2小时30分以内的。在女子的第一集团，我们看到有陆颖，有去年嘉兴亚锦赛的冠军吴冰，西藏一姐斯人措摩，大运会啊1万米的冠军啊，也是全马能跑到2.25的夏雨雨，来自福建龙岩的颜值女神李美珍，小可爱潘素芳，还有中国马拉松现一姐张德顺也是在这个集团里面，包括了浙江一姐郑小倩。那么女子第一集团其实同样是众星云集，所以呢他们之间的比拼其实从出发以后就已经开始了。在这个天气下，就无论是说你的目标是要去创造一个更好的成绩，还是说要去保一个好的名次，我觉得这一个天气来说对大家都是很友好的。哎，在前面我们还看到了阿努拜克啊，这是新疆著名的选手阿努拜克，也就是别克，他在2022年北京马拉松跑出2小时14分，拿下了冠军，一战成名，现在也是新疆男子马拉松的一个领军人物之一。那么女子这边的话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国内的第一军团之外呢，还有两位外籍选手，分别是哈文还有呢梅迪娜。那么这两位选手的实力啊也都是非同小可，像哈文呢，他自己在今年的首尔马拉松是跑到2小时19分09秒，能跑到2.19这样一个实力啊，可以说他的一个水平要比我们国内女子的第一集团要高一些。另外呢，像梅迪娜呢，在去年的恩斯赫德马拉松是跑出2小时25分左右，就这个水平的话呢，我们国内的女子一线应该是可以拼一下的。出发以后到了7公里，苏菲呢是掉队了，因为苏菲的最好成绩是2小时10分07秒，就是她的这个水平的话呢，相对于前面这一众2.06、2.07、2.08的选手来说，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差距。现在冯佩友是来到了领跑的位置，贾俄人家紧随其后，毛金虎位于中间的位置，再往后面是何洁，还有红月。红月的状态是真好啊，红月在今年跑出2.08之后呢，这个信心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他敢于去跟着冯佩友，跟着何洁去跑整个赛程。前面的5公里男子的第一集团15分18、19秒，每公里的配速是3分04，而女子呢是在17分44秒左右。好，这也是我们蓝马的最后一枪，第5枪，这是全半马混合分区的G 区和 K 区的选手。那我们也可以预料一下啊，就这一次我们整个出发的时间大约可能也会延续半个多小时，甚至接近到40分钟左右。好，当我们的选手全部从起点出发完毕之后呢，我们的重点就可以完全来锁定男子和女子的领先集团了。那跟大家也说一下我们这个分枪分区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规则啊，是基本上是按照选手在这3年之内的一个全半马的最好成绩 A 类赛事的最好成绩去做的分区的。比如说啊，我们举个例子，像 A 区的选手呢，我们都知道是全马的运动员，但是全马最好成绩在3小时以内 同时呢，或者是你的半程马拉松能跑到88分以内，但是你是全马的选手，那么这样的选手呢，都是在 A 区出发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区呢，其实

0: 就是按照成绩来做的分区，这样的话呢有个保证，就是保证我们选手啊出发以后基本上同样水平的选手在同一个区出发以后就不存在说后区超越前区的情况，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可以跑在自己的节奏上，跑得更加的顺畅一些。一场马拉松比赛，顺字是最重要的，有了顺字作为这个基础的话，其他所有的亮点其实都是我们说的锦上添花。
1: 大家也知道今年我们的蓝马呢是把比赛分成了两天，在昨天23号，我们让5公里的15000名的跑者先享受了预热了我们的赛道。那么今天我相信大家热爱跑步的朋友可以守候在我们的电视机前来观看今天各位优秀的精英选手的奔跑。那我想今天静下心来在欣赏这个奔跑的过程当中，可能感受又会非常的不一样。
0: 是的，今天其实没有太阳的暴晒，今天更多的我们就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啊，这是最美的兰州。尤其是我觉得兰州在这种阴天和晴天的风景还是不太一样的，晴天的话可能碧空万里，但是晴天的话也许你没有太多的胆量能够直视阳光的照射，但是阴天的话其实你可以观察很多兰州赛道两旁的细节。所以说尤其是跑在4小时开外的选手的话，我觉得今天蓝马的赛场其实就是您一条42公里的观景带，景观大道。
1: 对，一步一景。
0: 是的，
1: 我们说这个蓝马赛道呢是马拉松这个赛场上最美的赛道，希望大家一边的奔跑来一边欣赏美丽的金城兰州。
0: 对，要快的选手可以在蓝马赛场，今天我们说了虽然是有亚高原，可能海拔会有1500，但是已经是在近四届里面是最适合蓝马去奔跑的一年了，所以大家就是且跑且珍惜啊，这样的天气尤其是在5月下旬的兰州真的很庆幸的。另外的话呢，就是今天我们也特别的注意一下，就是赛道两边的观众其实也很多，会给我们加油，这也是属于兰州的热情，属于兰州人民的热情。但是尤其是前半段我们的选手啊一定要把节奏压住，就是观众一助威，就是千万您可以互动，但是不能够特别的激动，要不然的话前半程不愉快的话，后半程可能会37公里在上银滩大桥的这一段爬升的时候呢，其实才是我们蓝马赛道最考验我们储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1: 对，所以今年我们呢还特别科学合理的将我们的这个领开员呀还有我们的这些拉拉队呢就放在了压力最大的后半程30公里左右，在那个时候最艰难的时候为大家来鼓劲加油。
0: 是的，这次我们是总计608位领开员的，所以领开台的设置其实也是特别的专业。我们来看看这是男子精英选手的一个名单的情况，除了3位外籍选手之外呢，分配有何洁、杨少辉、王金虎、陈天宇、索朗、才人、贾俄然家、红月、扎西四人、苏菲，还有呢贵州的郭忠瑞、黄永正、陕西的武密瑶，还有六环水的管尤胜，都是在男子的精英名单之中。这其中呢贾俄然家是志在卫冕并且是冲击蓝马的国内3连冠。我们来看看现在的赛道啊，这是位于在南滨河西路的位置，这是女子的精英选手的名单。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哈文是唯一的一位报名成绩在2小时20分以内的选手之外呢，我们国内的选手张德顺、李美珍、大运会冠军夏雨雨、亚锦赛冠军吴冰、河南双叔啊陆颖、徐冰杰，包括郑小倩、四人错母，还有呢张珊珊，这几位都是在230之内的。还有潘素芳，潘素芳呢也是2小时30分32秒，包括了王佳丽啊，这一系列选手其实都是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国内站台选手的热门的这样的一些精英，也包括了王敏。其实王敏千万不要忽略他的实力，王敏其实是一位非常稳定的选手，马拉松这个项目中稳定是最重要的，包括了去年我们在40公里的时候被焦安静反超的邓淑佳，今年再战蓝马，邓淑佳的实力是更强了，我们也期待一下邓淑佳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蓝马的赛道，蓝马的话呢是串联起了黄河的南岸和北岸，从南跑到北再回到终点，一路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了像黄河索道、黄河母亲雕塑、百年中山桥，然后呢到了17公里的基业大桥，哎，在水车博览园，在基业大桥这块的话呢会左转上桥跨过黄河来到北岸。那么这里呢就是从2014年到2019年连续6年蓝马的起终点，是蓝马的2.0时代的一个起终点。

0: 再往后呢是会经过白塔山，然后呢一路向西行，兰马呢会依次经过很多座桥啊，所以其实也是一座我们说的这个在桥旁边奔跑的马拉松赛事。然后呢30公里之后第一次穿越银坛大桥，然后呢在差不多32公里，33公里会掉头进行最后一次一个折返，然后呢35公里左转，这个时候呢就是迎来了兰马最艰难的第37公里的向上攀爬银坛大桥的这一个赛程。那么下桥之后呢，经过一个发卡弯之后，来到了最后的4公里，也就是逐渐要接近我们的终点奥体中心了。最后呢在奥体中心进行一个右转，进入到了冲刺的赛道，终点位于我们兰州的奥体中心，全长42.195公里。
1: 大家刚才通过我们的线路图呢可以看到串联起了兰州很多著名的景点和城市的标志。那在这里要告诉大家，我们刚才看到有黄河母亲，河鄂先生呢是在1986年将它落成在黄河岸边，黄河母亲已经守护这座城市整整40年了。
0: 好，我们回到男子的第一集团，冯培友、贾俄、任家、毛金虎、红月。哦，何洁有些疲劳，何洁现在已经被甩开了差不多有10米的距离。10米呢相对来说还好，但是如果没有一个集团去坐着破风或者是坐着这种领节奏的话呢，一个人跑其实还是比较容易掉速。今天的红月状态真的是很好啊，冯培友依然是跑得很稳，前10公里用时是在30分42秒，第一集团每一公里的配速3分04秒，按照这一个节奏跑的话，打破国内赛会纪录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很大了。按照这个节奏完赛的成绩依然是在2小时10分以内，这可是海拔1500的兰州啊。冯培友这真的是按照210的配速在210的完赛成绩在跑吗？冯培友也确实是在今年3月到现在其实不到3个月的时间啊，属于是在东京把中国男子马拉松是领到了2050时代之后呢，自己的这个信心也起来了，就是不管在任何赛场他也敢于去跟国际顶尖的高手去一较高下，就他本身这个成绩已经属于是国际顶尖的一个实力了。所以今天他跑在第一集团的 C 位，在坐着领跑，也证明他当下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在4月份的时候呢，冯培友参赛的密度比较频繁，所以4月份冯培友他状态一度是有一个起伏，但是现在呢他其实为了这场比赛也是储备了不少，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冯培友跑起来至少在前10公里是比较的轻松。现在男子第一集团在一起仿佛在商量着什么一样，是不是在观察一下，好像何洁掉队了，在前面他们4个人中应该是比较诧异的，就是也没想到何洁可能在10公里会有些跟不住啊。好，现在我们看到贾俄、任家继续的来到了领跑的位置，就是前10公里如果用30分40秒的节奏去跑的话，这确实在兰马历史上也是算是最快的一次。我记得去年差不多30分到31分之间，但是去年男子国内的只有贾俄、任家一个人在跟，所有人其实都在第二集团，但今天其实我们看到能够跑在这个配速的反而是没有外籍运动员，都是我们国内选手。所以今天我们这场兰马大战，万众瞩目的兰马大战啊，在第10公里就已经是上刺刀了。我们从4个人的表情来看，贾俄、任家储备的相当不错，贾俄、任家已经2次在兰马赛场跑出214了，所以今天就不管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至少他也在冲着自己兰马的赛会最好成绩去的。我们来看看在10公里的补给站，那么对于精英选手来说呢，他们是有这种特殊的这个桌号和桌子的颜色的啊，那通过桌子的颜色呢也能够做一个区分，比如说啊像红色桌是自备饮料，蓝色桌呢是大会的饮料，白色桌是大会的饮水，黄色桌呢是净水的海绵，绿色桌这个在后半程会比较密集啊是食品的补给，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排布的顺序。对于像精英选手他们在补给站拿水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水杯或者水壶上面会有一个挂绳，这个挂绳啊其实就是方便他们能够有效的能够取到补给，能够有一个双保险的一个作用。 好，现在我们

看到，在男子的低级团，这是毛巾虎吗？现在是向右侧啊，再去取了一次补给。在赛程过了四分之一的时候，我们看到何洁已经是有些掉队了。那以何洁的实力的话呢，我们认为他应该不至于这么早的可能会掉下来，可能是因为身体确实是有些状况啊。因为马拉松这个比赛，任何一个细节可能会导致你的比赛中的状况百出。就即便像是何洁这样身经百战的老将，其实也不例外。虽然说何洁是98年出生的一位，可能在目前属于当打之年28岁，但是作为他在大赛赛场的力量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有成熟经验的跑者。但是今天应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看看他能不能进行一个及时的调整，到了比赛的后程还能够去保持这个距离，并且慢慢的追进，这个也是我们期待的一个看点。第11公里的路牌在34分钟以内就经过了。现在啊，男子的第一集团马上再往前就要经过小西湖黄河大桥了，就在选手的一个左侧的位置。咱们兰马赛道会依次的经过差不多有7座桥，而且来回啊我们都会经过，分别是银滩大桥、七里河大桥、小西湖大桥、百年中山桥、圆通大桥，还有兰州黄河大桥，包括在最远端在折返处的金雁大桥，一共会经过7座桥，同时会穿越2座桥，穿越的呢就是第17公里的金雁大桥，还有第37公里的银滩大桥。今天贾哥人家状态真的是很好，就是贾哥人家呢，因为在这两年在冬令训练营在做着这个身兼教练这样的一个身份，包括带着队员在训练，其实也会分担他很多精力。其实我们国内很多运动员啊都有自己的副业，但是如何能够平衡好自己的副业和主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包括精力的投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作为中国职业运动员所必须要注意的一点。那这一点我觉得贾哥人家做得特别的好，就是您看自己的训练营打理的也是井井有条，而且呢他自己的训练其实也保证了相当高的水准。所以这次能够第3次啊，我们说贾哥人家来兰马赛场去冲击3冠王，其实并不是说去做分配友、做何洁他们的背景板，他更多的是愿意让自己成为今天比赛的主角之一。所以这也是贾哥您看出发以后的前10公里至少保持这种晋级的姿态。好，镜头给到我们大众选手，现在大众选手呢位置是在第7.5公里的补给站，这也是第2个补给站。选手呢会在第5公里之后，就是每2.5公里一个补给站。那么这种整数的我们一般叫大站，这种小数的呢一般叫小站。小站一般是以补水还有就是降温为主，大站的话就是各种能量补给啊会更多一些。所以选手补能量胶啊，像补盐丸啊，我们讲其实都有个策略。比如说如果是昨天的天气，这个补能量胶、补盐丸和今天的天气，它的策略会有一个调整。现在我们看到女子的第一集团是由2位外籍选手啊，分别是哈文和梅斯瑞特2位运动员跑在一起。现在张德顺、李美珍还有潘素芳3个人跑得很快啊，他们的位置应该是紧随2位外籍选手。赛前呢我们觉得潘素芳可能并不具备着在前面去冲击名次的可能，因为潘素芳最好成绩是2小时30分多出头，他前面的2位，一位是225的李美珍，一位是220的张德顺。但是今天潘素芳包括他的男朋友洪月他俩是情侣，中国最快的情侣档，就他俩的表现向我们展示出了在前面2个月他们的状态真的是训练得非常好。但是毕竟像哈文这样具备着全马在2小时19分的水平的选手，那他的实力呢是要技高一筹。就他的这个实力啊，跟全马225的选手比，差距就是在1.5公里，就到终点的话可能会有1.5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差距。对应每公里的配速呢，至少都是在10秒以上。所以呢，我们国内的女子第一梯队没有去跟这个节奏，其实也是正确的啊。因为如果盲目的去跟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节奏的话，也容易可能会在后半程跑崩。这是我们兰马的，我们看到领开台，兰马的领开台，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到选手和市民的一个互动了。

0: 我们说兰州呢是马拉松界的氛围的天花板，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加油铃，今年是大铃上面挂着一个小铃铛，我们的加油翻倍。那此时此刻我们可以感受到现场我们赛道两旁市民的热情。那么每一年当蓝马的枪声响起，我们的市民无论是白发苍苍的长者，还是坐在爸爸肩头的孩童，还是我们的邻里街坊，都会走上街头。我们从镜头当中可以看到每一张的笑脸都是那样的真诚，那么每一声的呐喊也是那样的有力。
1: 好，现在我们看到女子的第一集团两位选手呢，其实他们是从5公里之后开始提速了，前10公里的用时在35分02秒，这样的话呢，就是从5公里到10公里的这一段，他们的配速从3分34秒直接提升到了3分25秒，所以这一提速，咱们国内的选手呢是跟起来有些吃力。现在潘素芳和李美珍跑在一起，潘素芳是一位身材娇小的跑者，李美珍的话呢，她的骨架要大一些，但跑起来这种身体的摆幅比较大，那这个其实并不是缺点啊，这是它的特点。所以跑圈不是有句话吗，叫摇头晃脑李美珍，哎，这是一句跑圈的大家比较约定俗成的一句话。所以跑起来这个摆幅比较大，其实像这样的特点的话呢，在这种国际更顶尖的赛事上，很多选手也是这样的，比如像著名的肯尼亚选手海伦奥比里，他的摆幅比李美珍还要大一些，就是看他随时在做着这种冲刺的感觉，但其实并不是啊，这个是他跑步的一种习惯，一种跑姿的习惯而已。哦，毛巾虎掉队了。在比赛进行到13公里前后的时候，毛巾虎掉队了。男子的第一集团5公里苏菲先掉队，10公里何洁再掉，然后到了13公里毛巾虎也掉了。如果刚才何洁是因为岔气而掉队的话呢，如果稳住的话还有机会能够保持这个差距吧，但是毛巾虎现在掉队的话应该是节奏太快了啊。现在男子的第一集团，哦，贾俄的状态真的是很好，一般来说呢丰沛友可能领跑的机会会更多一些，但是贾俄他牢牢地控制住了领跑的位置，他不会把领跑的位置给轻易地让出来。贾俄我们都知道，虽然在前几年柏林就已经跑到了2小时08分32秒，但是他的上限呢其实远不止2小时08分。就是赛前我们都知道，贾俄即便是在自己已经年过30以后，即便在自己已经有训练营的这种精力的分担以后，他自己的训练其实保证的完成度很好。就是训练有两个度，一个叫完成度，哎，一个叫强度。就有的时候可能跑者为了去保训练的强度，导致自己的完成度不好。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今天要完成10个800米间歇，每个呢我们可能要跑到3分左右一组，但是很多跑者可能会选择跑2分55、2分50一个，但是只能完成7到8个。当然有些跑者的话呢，他可能会慢一点跑3分02、03一个，但是能保证完成10个甚至12个。那其实与其说保强度，倒真的不如说去保完成度，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大众跑者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这种训练的方式呢也跟我们大众跑者进行一个参考。丰沛友13公里之后呢再次提速，那现在呢赛程已经进行到了接近1/3的位置，至少从现在来看，丰沛友、贾俄人家还有红月三个人的话，红月是有一些吃力，就是您看他的跑姿哈，包括上肢的摆幅跟刚才相比摆幅会变大了一些，如果这个时候感觉会比较吃力的话，红月也会稍微放一放。好，现在红月是逐渐放了一些，和丰沛友和贾俄之间的差距呢有一些拉开，但这个差距也就是3步之内，你想提还是提得上来的，就是看愿不愿意去消耗自己的体能去做一个强行跟随。红月是没有选择去强行跟随，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得到男子的第一集团慢慢的就演化成了丰沛友和贾俄人家两个人的一个竞争了。红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在体能的第一个极点，我们说的是能量转换，从烧糖可能慢慢的会有一些脂肪供能的一个点，从这儿开始的话呢，其实补给就成了赛事战术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策略。
0: 嗯，现在我们看到了百年中山铁桥，到今年他已经快120岁了，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运动员在奔跑完之后走进中山桥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在他的身旁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脚步可以连接历史和未来。那今天呢，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也注意到了，我们的甘肃卫视直播的镜头当中呢，绝大多数呈现的这个镜头都是给我们的精英跑者，我们的专业跑者。

0: 者，那很多蓝马的忠粉都会说，哎，今年好像少了我们的健康跑的身影，在这里再次向大家来介绍，在昨天23号，我们的欢乐跑、健步行、家庭跑呢，已经完成了他们欢乐的聚会。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全马和半马所有选手的精彩完赛的过程，非常值得期待。那蓝马真的不仅仅是一场比赛了，往年我们都知道在赛道上一定会有一些选手呢，他的生日恰好是和蓝马同一天，那今年23、24这两天，那肯定有很多的选手在兰州度过了难忘的生日，我们的蓝精灵志愿者也会在领物的时候为他们送上惊喜。我们想让大家记住的就是，蓝马不仅会记住你，兰州更可以温暖你。赛道之上呢是奔跑的力量，赛道之外也是一份又一份温暖的守护。
1: 所以说兰州是一个有温度的城市，兰州人民也是有温度的人民。那么赛道进行到1/3的位置，也就是在第14公里的百年中山桥的位置的时候呢，其实也能看得出来啊，风配友在领跑之后呢再次的提速，这轮提速也就是贾俄跟得上。所以按当下的状态来说，今天我们男子的这个争冠的可能也许就集中在贾俄和风配友之间了。这一轮变速呢还是幅度不小，红月是选择没有跟，贾俄人家至少在现在看来状态还是不错，他们已经完成了赛道的赛程的1/3了，现在他们已经是跑过了百年中山桥，再往前左侧呢会依次的经过圆通大桥之后呢，很快就要到赛事的第一个难点了，在第17公里全半马分流点的时候呢，左转是全马的赛道，直行右转是半马的赛道，所以呢全马赛道左转在第17公里上金岩大桥的时候呢，会有一个长度为差不多300米，平均坡度呢差不多在3度左右的一个累计10米的爬升，这也就是考验选手的第一道难关。我们说蓝马有三关，第一关在第17公里的金岩大桥，第二关在第29公里的这个位置，第三关呢是在第37公里的回程爬升银滩大桥的位置。冯佩友和贾俄已经是过了15公里的计时地垫了，那么过一会儿15公里的一个用时，我们来看看，差不多在46分11秒左右，冯佩友和贾俄人家同时啊越过了15公里的计时点，红月在他们的身后13秒，这个差距换算成距离的话是在70米左右，所以红月并不是掉速了，而是在这一公里风飞友突然提速了。赛前我们就说今天的比赛呢虽然成绩很重要，但是名次更重要，所以今天能不能取得一个好的名次，这也需要在赛道上选手不断的用战术进行一个变换。如果说对于大众选手来说呢，稳定节奏跑出一个平稳的配速是一个最好的策略的话，那对于顶尖的选手要明显残酷很多，因为他们从来不会甘于去跑一个均匀的一个速度和节奏，他们更多的是在比赛中用战术不断的去做一个节奏的调整，做一个节奏的变换，变对手也能够让，其实也是消耗自己，但是这种此消彼长的时候呢，其实考验的就是选手的一个经验和体能的储备。我们来看看红月，红月在5公里的用时15分20秒，在10公里的用时是在30分40秒左右，所以红月呢一直保持在一个3分06左右的节奏，这是一个赛道上对他来说第一个极点。其实反而现在我们看到毛金虎啊，包括何洁、苏菲他们几位选手，如果是在掉下去之后能够形成一个集团，到了半程之后把节奏稳定住，把状态调整过来以后再往前追，其实也是有可能缩小和领先选手之间的差距的。冯佩友这样的一个变速的拉扯不知道能够维持多久，但是这种消耗其实对选手来说是很大的。现在咱们的选手已经是来到了第15公里的补给站，这是第3个大站，5、10和15这是属于大站啊，7.5、12.5、17.5这属于小站。今天我们补给站的颜色啊，也可以看得到是以蓝色为主题，但实际上的每个桌子其实颜色是不一样的。对于像精英选手来说，像红色桌呢是自备饮料，蓝色桌是大会的饮料，白色桌呢是大会的饮用水，黄色桌是海绵，绿色桌呢是食品补给，就是你很远能看到桌子的颜色就能够知道每张桌子上面放的是什么。今天我们看到啊，到上午的

接近8点钟的时候，其实天气依然是以阴天为主。赛前呢，我们预计的这种降雨啊，到现在其实还没有降下来。我们说选手最喜欢的马拉松的

0: 那左侧呢是兰州黄河大桥，再往前镜头前方的白色拱桥啊，这也就是选手马上就要经过的，我们说从桥上穿越过去第一个难点。镜头给到了大众跑者，这个机位看到大众跑者的节奏还是很快的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至少也是全马在四分多的配速，哎，在四分多的配速的选手，就无论是全马还是半马选手，就至少是奔着全马的完赛成绩在3小时20分以内，半马呢在1小时40分以内去的这部分大众精英。如果按照我们中国男子女子的一个大众选手的一个中位数来算的话呢，能够跑到1小时40分以内的选手啊，可能在男选手里头属于前20%的存在，在女子里面属于前10%的存在。镜头给到了我们，这是国内的女子集团，西藏一姐斯仁措姆、李美珍、潘素芳，然后是陆颖，这几位跑在一起。其实在今天我们的比赛中呢，国内女子的一个争夺啊，其实要比国际的争夺看点更足一些。我们国内这次是有10位全马最好成绩在2小时30分以内的女选手，像夏雨雨还有李美珍，这两位呢是2小时25分的最好成绩，陆颖和吴冰呢是2小时26分的，包括斯仁措姆是26的这个级别，徐冰杰是27的这样的一个级别。但是徐冰杰呢现在在赛程过了接近三分之一的时候呢，并没有出现在一集团里面，反而现在是西藏一姐斯仁措姆是强势领跑。这赛前我们都比较担心啊，说兰州虽然海拔没有西藏那么高，斯仁措姆的训练环境呢是在西藏。哎，我们来看看现在男子第一集团丰沛友和贾俄已经来到了金岩大桥了，就是他们现在已经在通过赛道的第一个难点，就是上金岩大桥的这300米的爬坡路段。这300米啊累计爬升差不多10米，平均坡度3度左右，3%。那这个赛段呢，贾俄人家是再熟悉不过了，去年前年他已经先后2次跑过这个地方，所以对他来说他知道金岩大桥这一段上坡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丰沛友他不知道，所以今年蓝马的赛道来说对丰沛友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但是在实力的面前，其实战术呢只能是其次。现在丰沛友和贾俄人家是通过了在最远端的这个计时点，就这个计时点呢并不是在整公里处啊，它只是在赛道最远端做一个检查作用来进行的。丰沛友贾俄人家已经跑过了金岩大桥的最高点，现在呢在下桥的阶段，这也是一个坡度不小的下坡。那么下桥之后呢，他们的右侧就是2014年到2019年兰州马拉松的起终点了，就是蓝马的2.0时代。那么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做个介绍，就蓝马先后经历了3个时代，从2011年到2013年这是蓝马的1.0时代，起终点呢是位于兰州的东方红广场，这3届我都参加了。2.0时代呢是从2014年到2019年，起终点是位于现在，我们看到丰沛友和贾俄人家他们右手侧，也就是现在他们背后的甘肃国际会展中心。到了2023年至今这4年呢是来到了兰州奥体，也就是蓝马的3.0时代。现在呢丰沛友和贾俄人家已经是从黄河的南岸通过金岩大桥来到了黄河的北岸了，他们率先跨越了黄河来到了北岸。在他们的身后差不多100米开外，那么红月也来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条是北滨河路，北滨河东路的位置。
1: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会展中心，那么和黄河之间呢就是我们的马拉松公园。那之前我们兰州蓝马的 PB 墙呢就是在马拉松公园。那大家知道从2019年开始蓝马的 PB 墙到现在已经镌刻了13250位 PB 跑者的名字。那今年呢我们的 PB 荣誉呢继续的升级，今年联合中桥体育，我们将把每一位 PB 跑者的名字还有成绩 继续镌刻在 PB 墙上，同时还会获得中桥体育提供的 PB 纪念包。那么在这样一个亚高原的黄金赛道上，我们相信每一次突破都是值得被看见，值得。

0: 被铭记，也值得被荣耀的。
1: 现在冯朋友和贾格人家来到了第17.5公里的这个补给站。其实在马拉松公园啊，现在我们都知道蓝马的 PB 墙还有最老的那个版本还放在了马拉松公园的，但是新版的 PB 墙呢已经来到了奥体中心了。我在前天，不对，在上前天周四的时候，我甚至在咱们马拉松公园的 PB 墙上看到了我的名字，
0: 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1: 2011年，
0: 其实这两天请你找找我已经成了我们蓝马的一个热门话题，有很多之前在这里完成 PB 又没有能第二次来兰州的朋友都在网上开始呼吁，真的有热心的市民还有跑友就跑到 PB 墙去找着，然后帮他拍照片，就大家会在这样一个网络空间里进行互动，非常的暖心。
1: 是的，就即使我来不了兰州无法跑蓝马，但至少我的名字曾经和蓝马在一起，现在也是在一起，我的名字是始终能够刻在蓝马发展的长河之中，就这也是我们跑者的荣耀啊。好，我们来看看冯佩友和贾俄已经过了18公里了，就是赛程很快啊，马上就要过半了，所以对于一场42公里的漫长征程来说，大众选手其实需要咬牙去坚持，但是对于这种精英选手，就是看起来并不是特别长的时间就能完成，但是更多的也能够知道啊，就是对于精英选手来说，就他们之间的这种内耗，就是说相互之间可能我们看不到的战术，但是通过他们之间的一些赛程的不同阶段的一些这种发挥，也能够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就是精英选手之间的这种比拼是很残酷的。第一集团5个人6个人，其实你看到像苏菲、何洁、毛金虎、红月这4个人在前半程就全掉了，如果贾俄也跟不住的话，或者冯佩友和贾俄之间再掉一个人的话，那后面可能就会是一个人领跑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个对领跑者和作为追赶者来说其实都是很艰难的一个事情，因为节奏其实跑在一起会更顺畅一些。我们来看看女子国内的第一集团，陆颖、李美珍还有潘素芳，他们3个人是跑成了一个横向的一字形，选手在10公里之后呢跑姿和在出发的5公里有一个变化啊。李美珍她的重心有点偏后，就是她跑的这个独特的姿态其实也跟她的重心是有关系的，她的一个上臂摆动的幅度啊确实是比较的比其他选手要大很多。我们说很多人讲跑圈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说是跑步的时候前不过肘后不过手，但是这个标准的动作呢在李美珍的身上好像没有得到一个完美的体现，但是这个丝毫不妨碍李美珍成为了现在我们中国跑圈最为炙手火热的一位名将。李美珍呢在15公里的用时是53分18秒，按照这个节奏预计的完赛时间是刚刚好啊，能够跑到2小时30分，配速是3分34秒。好，这就是我们的选手在和蓝马的完赛奖牌在同框的一个状态下，一个镜头里面。这就是我们说的25个蓝马的领嗨台，608位领嗨员之一。这是大众选手和咱们蓝马的小摇铃同框。这领嗨员呢，是各行各业都有，有这种音乐人，有歌手，还有很多就是专门为我们的选手去呐喊的啦啦队。哎，您看啊，建平老师，这就是我们蓝马的
0: 超级萌宠，
1: 对，
0: 马向前。
1: 马向前，
0: 其实他还有好多的好朋友，
1: 我记得还有一个叫
0: 马超越。
1: 马超越哦，去年还有一个马胜利。
0: 马胜利，对。
1: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在男子的第一集团，冯佩友和贾俄马上要过20公里了。按这个节奏看的话呢，20公里的用时应该会在61分半到62分之间。冯佩友的实力确实啊，他已经在半巅峰时期保持了接近3年。如果要去把冯佩友真正让大家所熟知的这个阶段如果向前翻阅的话，其实在2022年的厦门马拉松，那是冯佩友第一次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冯佩友在2022年的厦门马拉松时